兄弟欣赏了这首歌曲，咱敢那看到一阵这个炭工兄弟滴着头顶排骨啦，逐工天未光就出门吼。武雄老师用亲像诗一般的歌词，写出炭工的一生：人未到，声先到，未精爱杀猪先砍扫，暗时困工了，日时炸饭包，双头骨啦排筋头，关系一直老。哎哟，这句句啊，这个歌词写出炭工当年受到这个炭矿夫的营养的影响，所以细胞拢会砍扫。人若阿未到，阿未拍招呼咧，就先咧加扫啊，这真正足辛苦的吼。不过歌词内底，阁有一种查甫人的语气。好兄弟，生死交，正港乌社会得走跳。这个乌社会不是乌道的意思哦，伊是咧讲，逐工伫乌暗的溪道内底，讨生活炭工世界。炭工兄弟，深深感动人心。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所来被安排这个歌曲是《钢条》。《钢条》这首歌收录在真侪这个老炭工平常时啊，吼，因为嘴口话啦，就是吼，因为这个口头禅，会使讲是吼话无，啊，还有这个吼俗语。我应该细汉的时阵呢，一家吼差不多六个人，拢住伫咧三四平大的这个钢条内底，洗身躯、煮饭。拢伫共一个吼，这个空间生活条件真艰难，不过人情味足够的。歌词内底讲，活一工咱得赚一工，这句话听起来足简单嘞，却是炭矿工的人生哲学。因为逐工入坑，无人知影会发生虾米款的代志，所以啉好死卡也死无啉。这种看起来足好爽的这个语气，其实唱着对生命命运的无奈。不过歌曲尾声有一句足特别让人感动的话语，那有册你就认真读。这是炭工爸爸对下一代上深的期待，家己吃苦无大劲，只希望说囡仔是说免阁行同款的

咯，这份老爸的爱，祝大家大家敬杯，做伙来欣赏江辽作词作曲演唱吴英杰吉他的。

0: 聊破空啊，酷刚聊。
1: 刚聊我应该结党的演唱啊，这条刚聊记录结党的细汉的时阵，对爸爸大弟破刚刚聊的生活记忆。歌词里面有一句入客不是人，出客才算人，短短一句说出拓工每日面对生死关头的真实处境。拓工赚的是艰苦钱，所以也形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哲学。虽然环境艰苦，不过那种兄弟情谊却是上界珍贵的感情。刚聊这条歌曲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刚聊，咱会想到台湾早年基层劳动者，虽然生活困苦，但是拢用真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拓工迄种情感，唔那是做工课伴，更加亲像是生死交陪的兄弟。所以来要介绍这张专辑同名的作品，嘛是规张专辑感情上最深的一首歌曲《痛苦咱的兄弟》。作词作曲演唱拢是吴彦杰结党的。邓克兰是拓工之间特有的语言。早年在拓空溪底，因为温度拢超过40度，足热。拓工为着要散热吼，啊，常常拢是脱白体，甚至是穿一领裤来做工课。迄种脱白体来三季，生死相依我的感情，就叫做邓克兰的遐。

第一，这首歌曲也记录着拓客灾难发生了后，拓空工冒着性命危险，甚至要面对尸体的臭味，等天上界深的这个兄弟情谊，来欣赏这条充满生命重量的痛苦难的兄弟。

这首歌有时啊，唔那是旋律尔，更加是一段历史的记录。邓可兰的兄弟这张专辑，上届予人感动的所在，是予咱看见台湾顶一代劳动者，用因的青春、汗水，甚至是性命，替咱换来安稳的生活。探客会有关起来迄一日，探矿嘛有学完的迄一天，但是故乡的记忆，永远留伫咱人的心肝底。我应该激动的将随风街仔路老拓空区一个平等节拢甲写一句歌曲来底，最后咱要来欣赏一首充满祝福的歌曲《平平安安》。这首歌曲听起来真温暖，伊无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用故乡的人一个开口，轻轻啊讲一句，出外。

孩子你就爱保庇。台湾很多家庭都一样，阿爸阿母不一定会希望说孩子一定要赚大钱啦，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首歌里面一直重复这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是随风地区中辈时代最爱说的祝福话语，也是台湾人最朴实的愿望。人生不一定要大富大贵，有健康有平安，有家里的人陪伴，就是最大的幸福。歌词里面还有一句真有力量的话语，点到一把平安灯，万事都顺遂。这把灯不只是祈福的灯，也是探工的家庭对未来希望。再会来欣赏平平安安。

心扉打开情半段，咱透过吴英杰激动的伊痛苦咱的兄弟这张专辑，咱听到的那是音乐，嘛听见台湾拓荒产业一段真珍贵的历史。每一代人的幸福生活，拢有顶一代人点点啊付出的身影。早年拓荒伫土家的黑暗的溪道，用生命换来家庭的光明，迄种对土地感恩。对父母的思念，对兄弟情谊的珍惜，真值得咱永远记掉咧。音乐除了娱乐，伊阁会当保存历史，也会当替一个时代留下记忆。感谢你今仔日的陪伴，祝大家平平安安，万事拢顺遂。咱先来休困一下，念面插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拉开后半段节目。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

轻松快乐的欢乐大吉。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讲到咱台语老歌，若要讲起50、60年代台语歌坛的苦情歌曲，有三位女歌手，因的歌声陪伴真济台湾人度过青春岁月，嘛唱出迄个年代、迄、那个时代女性内心的悲欢离合。今日要介绍的，就是台语歌真出名的三尤：尤君、尤美、甲尤卿。这三个歌手虽然风格拢无啥共款，毋过呢，伊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真情歌声唱出人生的离别、爱情的无奈，啊，搁有女性面对命运的坚强。今日新闻来归后半段，咱就要透过六首经典的台语老歌，重新走入迄个刻盘时代黄金年代，感受台语歌坛上界让人感动的感情世界，做伙来收听。

首先要来安排的是扩大歌词由军的歌曲那些个家庭，这首歌曲是1967年电影那些家庭主题曲，由亚洲唱片公司来出品。尤君是60年代真受欢迎的玉女歌手，外形清秀，歌声甜蜜，阁带有淡薄啊忧愁。那些个家庭是伊影歌相册时期的重要作品。歌曲透过暗示家庭的意象，描写恋人分离了后孤单单台的心情。那些个灯光亲像照出心肝内迄份讲袂出嘴的思念，浪漫当中带着淡薄啊悲伤，做伙来收听那些个家庭。幽君的歌声。

0: 那世界家庭电影主题曲由君演唱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由君的歌声总是特别适合唱恋爱当中少女的心情，温柔当中带着青春的忧愁，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由君和郭台铭的经典对唱作品《最后的出棚》，演唱由君、郭台铭、作词陈三雅，套用日本曲，金车手臂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船已经被出棚，临行悲伤，目屎紧擦起来，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倒转来。你滴着忍耐，这次是咱最后离别的人，心爱，再会。

最后的出旁由君甲桂大成合唱，啊，这是一首描写离别的歌曲。歌曲透过港口船只出旁，描写心爱的人要远行，迄种唔甘的心情。海风愈吹，心情愈沉重，充满等待甲不安。由君幼路的歌声，将离别迄当阵唔甘的心情表现到特别互人感动吼。那讲到尤君是青春少女的柔情代表，安尼刷落来安排的要介绍这位，就是台语歌坛苦短歌曲的重要代表人物尤美。尤美是五号唱片的重要台柱，歌声哀婉悲情，唱出真济女性坎坷的人生命运。首先安排的是《为着十万块》，演唱尤美，作词黄菊玲，作曲特用日本曲。1964年，五号唱片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影？
1: 迄个也唔知，早起王阿小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你大讲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即阵无同款喏。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十万块你摕来。若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十万块。

0: 为着十万块啦，这会使讲是优美上界经典的代表作。歌曲用永女的悲惨命运作主题，描写少女因为十万块被迫要接受无公平的命运安排。这首歌曲上界特别的所在，是加入广播剧的口白，透过无同款的声音演出，角色冲突，和听众朋友感受人物内心的痛苦。这种结合戏剧和歌曲的表现方式，当时是非常创新的。早期咱台语歌曲常常用港口尊者来上顶思念，所以来这条歌曲描写恋人离别了后等待重逢的心情。重逢的港口演唱优美和郭台铭，作词文鼎，作曲林礼涵，五好唱片公司出品。重逢的港口，做回来收听。
1: 经过一年了，哦，前面就是难分难离的港口，想着最后的出棚，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今仔日为国争取着公营平安倒转来，心安，你有欢喜无？啊，看着我，心爱。

0: 中红的港口，
1: 这是一首真有画面的台语情歌。歌词透过港口船的声、海风来描写一对恋人经历这个分开了后，犹原坚定等待那份感情。尤其歌词里面说到，不怕海水波浪大，也是拼命去，真正唱出爱情当中坚定的信念。最后中红的欢喜，也让这首歌曲带有幸福结局的温暖感受。再来讲完这个优美，最后要介绍的是由悲歌圣手名号的尤卿。尤卿伊的本名叫做林卿贵，因为参加华夏电台歌手比赛，受到文鼎老师的提拔，打入歌坛。伊的歌声又咪咪，听起来总是带有淡薄啊悲伤，唱出台语苦情歌上界经典的女性心声。首先安排这条《因为我爱你》。作词文鼎，口白郭台铭，五号唱片公司出品。
2: 台湾阿妈，我要来。男子汉为国打拼是应尽的义务，不能为我低头伤心。我会时常写批转来安慰你。玉卿，目屎心湿湿，就笑笑送我来去吼。心爱。

客人，你看到这件事时，请你唔通甲平常因为不爱你，所以才靠你家庭。现在也已经成熟了，请你放心，无论是三年五冬，我永远也是你的人。最后祝你身体健康。

以我爱你是尤庆的成名作品，歌曲是采用广播剧的方式来演出，描写恋人要分开的时候不甘的对话，而且这个女子为了爱情愿意单台，也愿意为爱来牺牲一切。歌词一句因为我爱你，简单一句刷唱出女性为爱付出的亲情和勇气，又轻又柔又嫩的声线，真正唱入听众朋友的心肝。爱情有当时也是甜蜜的，有当时也嘛爱等待。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唱出少女对爱情上界单纯的期待，少女纯情梦，又轻演唱。

要拿开咱透过第一歌段经典的三摇，摇滚、摇臂甲摇轻，重新听见5060年代第一歌曲上界予人感动的声音。摇滚唱出少女恋爱的忧愁，摇臂唱出女性坎坷命运的悲伤，摇轻是唱出为爱牺牲的心情。这歌曲那是第一歌段珍贵的文化资产。更加记录台湾早期社会人情故事甲时代记忆，感谢咱亲爱听众朋友今仔的陪伴甲收听，我是阿关，祝大家平安顺心，心不乐归，万事拢顺心，咱下回空。

0: 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1: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你没回复吧？
1: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0: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4: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予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

0: 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上周呢，快乐小精灵节目播出了台东长滨国小制作的毕业歌专题之后，好多听众朋友们都说啊，哇，老师和小朋友们都很棒呢，而且啊，这一首毕业歌超好听的。很多学校也说啊，这首歌的旋律呢很阳光活泼开朗，很有原住民的特色，真的是百听不腻呢。要和长滨国小啊有机会交流一下，希望明年自己的学校也可以创作出自己的毕业歌曲哦。可爱姐姐很乐于当学校的桥梁，传递各学校的特色社团和课程哦。另外呢，在节目播出之后，也有其他学校和可爱姐姐要分享把毕业典礼的感想啊，要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可爱姐姐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花莲马远国小很特别的毕业典礼。我们先来认识花莲马远国小。
1: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0: 马远国小位于花莲县的万荣乡马远村。国小学生呢，大概是33位，属于啊特偏的原住民重点学校。原住民的学生呢是100%耶，都是布农族的单社群。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呢，和布农族有关的社团，像是传统歌谣啊，还有射箭社，马远国小都有，而且成绩也都非常好，像是古谣队一直是传统歌谣比赛的常胜军，也常常参与各类的演出，把布农族的歌声还有传统文化带到各大舞台和大家分享。大家所熟知的八部合音就是布农族非常厉害的古谣，这些都让我们马远国小可以扬名舞台哦。像今年可爱姐姐也播出了马远国小和台北市的敦化国小管弦乐团交流的内容。说到这里啊，我们的吕国良校长啊，他说一定要插个话来感谢快乐小精灵节目促成这一段啊，让他们非常难忘的很有意义的城乡交流。那我们就先听吕校长来和我们回忆去年的这一段缘分。
2: 主持人好，各位快乐小精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莲县马远国小的校长吕国良。我们到台北市敦化国小交流，首先是最要感谢快乐小精灵节目牵的红线透过这个节目的促成呢，我们花莲偏远的孩子很难有机会跨越中央山脉来到台北市中心的学校来交流，所以这是一场缘分的奇迹。为了这次活动呢，我们全校师生也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带着23位中高年级的学生啊，加上10位师长，总共33人。那我们在12月18号这一天呢，从马远国小出发，搭乘游览车接驳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搭火车到罗东，再转游览车，再到台北市的敦化国小。这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堂行动的教室。在教育的层面呢，我们看到了孩子们

0: 穿上布农族传统服饰，站在敦化的大舞台上面唱出家乡的歌谣，那种自信跟眼神是我们在学校里最想看见的风景。也特别感动的是敦化国小刘建南校长和家长会蔡雅琪会长的接待，还有敦化孩子们专注聆听的表情，我们带去了山的声音，更带回了城市的友谊啊！这个就是教育最美的风景，最美的样子，让彼此能看见，而且能互相欣赏。这次也特别再次感谢快乐小精灵。我的愿望是希望麻院的孩子能永远记得这次站在台上的勇气，未来不管到哪里都能自信的发光。
1: 谢谢吕校长的肯定，可爱姐姐啊一定会继续的担任这个桥梁，希望呢很多的学校之间能够互相的交流，互相欣赏对方的各式特色的社团哦。今年呢是麻院国小第76届的毕业典礼，确实很不一样哎，因为除了欢送毕业生呢，还要同时进行新的校车启用和感恩活动。我们先来听毕业生的毕业感言。虽然呢、这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位，但是每一位都很棒耶，在演说啊、射箭啊各项竞赛中都得到了全国的瞩目耶，让大家看到了麻院国小。可爱姐姐首先要邀请的是江新慈小朋友，欢迎新慈的毕业感言。
2: 大家好，我是历年甲班的江新慈。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就要离开这间陪伴了我们六年的国小了。站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熟悉的教室和走廊，心里真的有好多好多不舍。这六年来，我们在这里跌倒过，也哭过，但更多的是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大笑，一起长大的快乐回忆。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平安长大，是因为我们的身边一直有好多好多的爱在保护着我们。在这里我想要代表全校的毕业生，向捐赠校车给我们的善心人士致上最深的谢意。每次看见那台亮晶晶的校车开进校园，心里就觉得特别温暖。谢谢你们铺平了我们上学的路，让我们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每天都能安全准时的来到学校。这台校车不仅载着我们上学，也载着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更能让家里的爸爸妈妈、阿盼、阿公阿妈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另外，我们最熟悉的东森，谢谢您这六年来对我们不求回报的照顾。每天早上的爱心早餐，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填饱肚子而已，更是让我们感受到被关怀的温暖。谢谢您不止赞助早餐，还常常送我们好多实用的物资与书籍，丰富了我们的童年。虽然我们要毕业，要离开这个温馨的校园了，但这六年来所收到的善意和温暖已经深深种在我们的心里。未来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把这份爱传承下去，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谢谢您们让我们拥有了最棒最幸福的国小生活。
1: 谢谢新慈，他说啊，真的很感恩各界对他们的爱，而且他也学会了感恩和惜福。以后呢，进入到国中，除了要回忆幸福的国小生活，当然还要带着大家的爱前进喽。接下来我们来邀请的是，你一定看不出来啊，这个小朋友现在这么聪明又漂亮的美少女，可是她小时候刚到学校的时候还会迷路呢。来邀请的毕业生田瑜杰来发表她的毕业感言。
3: 大家好，我是六年甲班的田瑜杰。哇，转眼间我们竟然真的要毕业了耶。回想这六年来的学校生活，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哦。记得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我还小小的矮矮的，连上厕所都会迷路。现在我已经是个快要读国中的大姐姐了。这六年来，谢谢老师教导我们这么多知识，也谢谢同学陪我们一起打球，一起大笑，

0: 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满满的回忆。在离开学校以前，我心里有好多感谢想要说出来。首先，我想要代表全班，特别谢谢捐赠我们校车的善心人士，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家里住得比较远，交通很不方便，以前只要遇到下雨天，大家全身淋得湿哒哒的来上学，真的很辛苦。自从有了这台新校车，我们每天上学都变得很安全很舒服，一路上大家聊聊天，不知不觉就到学校了，真的非常感谢您们的爱心。还有我们最亲切的东森，谢谢你这几年来一直赞助我们热腾腾又好吃的早餐。每次早上肚子饿的时候，只要想到有美味的早餐在等着我们，上学就变得特别有动力，每天吃得饱饱的，上第一节课都超级有精神。而且不止请我们吃早餐，还送了我们好多好多文具、书本跟生活用品。每次收到礼物，大家都开心的像过圣诞节一样。这六年的幸福回忆，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谢谢所有默默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我们会带着这份爱心，在国中继续努力前进的。谢谢大家。
1: 哇，学校很大吗？一年级的时候上厕所还会迷路呢。当然现在于姐已经是很可爱很漂亮又聪明的美少女了，祝福你进入国中之后会越来越棒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马远国小演唱的布农族歌曲，稍后回来。

0: 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欸，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喽！朵妹，朵妹，朵妹啊，现在啊是毕业季啊，各级的学校都在办毕业典礼呢。欸，
2: 对呀，啊，哇，可爱姐姐啊，因为我们这个快乐小精灵节目受到好多学校的邀请哦。
3: 可是他要分身乏术啊，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啊去了台东长滨国小，这个礼拜我们要来到花莲的马远国小。
2: 欸，不一样的耶。
3: 哪里不一样？
2: 至少毕业生的人数就不一样啊。
3: 对啊，我们马远国小是一个很小巧的学校，今年的毕业生啊只有3位呢。
2: 那

0: 还要办毕业典礼哦？
1: 当然啊，这对毕业生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事。而且啊，我们的吕国良吕校长啊，他呢，还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结合在一起，一起办了这个毕业典礼呢。
0: 哇哦，所以啊，今天这个毕业典礼是有两件事，一个是学生毕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事情呢，就有一点伟大了，就是啊，我们学校啊，在90年以来啊，终于有了第一部的校车了。
0: 哇，帅帅，你讲的好激动，感觉哦，你也认为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啊，平常啊，你可能不会想象啊，但是呢，来到这个地方，你真的觉得交通啊没有那么方便。如果小朋友有校车来上学，是不是学生会更多一点呢？
0: 虽然是只有3位毕业生，可是校长对他们都很熟悉。我们要先请校长来说这一次毕业典礼的主题哦，还有啊，他对每个毕业生的了解。
1: 对，就是校长的毕业致辞咯。校长请。
0: 欢迎吕国良校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远国小校长吕国良。今天是我们马远国小第76届的毕业典礼。今天外头正下着大雨，但是大雨呢，就像是上天对我们马远最丰沛的滋润。今天也是我们全校师生期盼已久的新校车启用仪式。那看到新校车刚刚载着孩子缓缓驶入会场的这一刻呢，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多的感动，因为这台校车是得来不易，从我们创校90年以来的第一台校车。这不仅仅是一台交通工具，它也承载了马远对孩子的安全守护，以及陪伴大家的一个追逐梦想起点。其中要感谢很多贵人，从花莲县长许县长、高金立委、议员乡长代表村长等等，有大家的帮忙跟支持，才能够拿到这一台得来不易的校车。那么今天的毕业生虽然我们只有少少的3位，那这3个孩子在马远所展现的光芒却是无比巨大，大到全台湾都看到了马远。这几年校长看着你们在校园里成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活出了最耀眼的模样。那新池小朋友是我们全国语文竞赛国语演说的代表，在台下看你演说，眼神充满了自信，言辞中充满了感染力跟逻辑，文字到你的口中啊，就好像充满力量的翅膀。祝福你未来继续在更大舞台上勇敢说出关于你的人生故事。那拉木呢，是我们全国语文竞赛国语布农语情境式演说的代表。你用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布农族语在全国舞台上侃侃而谈。那是我们马远，更是我们部落的骄傲。母语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灵魂。希望你未来不论走到哪里，不要忘记布农族的歌谣跟语言，继续当一个传承文化的马远百合。那于杰呢，你是我们全国总统杯帆曲弓射箭的代表。那射箭是一个需要极大专注力跟耐力的运动，每次看到你举弓发旋，在沉稳的呼吸中把箭射向靶心啊，那校长就认为就是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未来的路就像那面箭靶，也许会有风雨跟考验，但是记得你在马远练就的沉稳，瞄准目标，勇敢的射向的梦想。孩子们，今天的校车启用象征着马远启航，梦想飞扬。3位在马远打下最坚实的基础，有国语的思维，族语的灵魂，更有射箭勇士的毅力。要祝福你们驶向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带着马远给你们的祝福，尊重多元的价值，积极正向心，永续发展的未来。最后呢，也要感谢这6年来对我们3位孩子鼓励的贵人们，包含我们的东森爸爸王念林总裁，这6年来对我们小朋友爱的早餐的守护，也谢谢所有的老师在我们教育上的卓越奉献。祝福我们新校车平安启航，也祝3位毕业生鹏程万里，梦想蓝图无限宽广。

0: 谢谢。
1: 哇，帅帅，你有没有发现校长真的是如数家珍哎？他要叙述三个小朋友在麻苑国小的丰功伟业呢。
2: 对啊对啊，小朋友真的超优秀的，六年来啊一直在进步，然后能够把麻苑国小的知名度啊因为他们而拓展开啊。
1: 对啊，让很多人都认识了麻苑国小哎。
2: 而且啊这一次啊校长说主题是麻苑启航梦想飞扬，其实啊虽然是新的校车开进了校园，但是也象征我们这些毕业的同学们也把自己驶向下一个目标。
1: 对啊，就进入国中了啊。
2: 你怎么了？
1: 我感觉功课会很多呢。
2: 这不是重点，是呢自己又长大了一些，又懂得更多了。
1: 是这样吗？
2: 是的，接下来啊我们要听我们毕业班的导师，就是马胜杰马老师，他真的、看着这些小朋友啊长大的呢，他一定有很多祝福或者是感动的话要说呢。
1: 哎呀帅帅，我觉得你不但激动，而且啊你感觉眼眶都红了，你也非常的感性耶。我们还是啊赶快把时间、留给我们的马胜杰马老师。
2: 老师请。
3: 大家好，我是麻苑国小六年级毕业班的导师。六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也是充满泪水与祝福的毕业季。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老师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亲爱的孩子们、家长们以及陪伴我们一路走来的善心朋友们说。六年2000多个日子真的过得太快了，老师到现在还清楚记得这群孩子一年级刚进校门时那双充满好奇有时还带着泪水的大眼睛。那时候的他们小小的，连找教室都会迷路，而转眼瞬间他们也都已经长高长大，变成懂事又成熟的阳光少女了。在陪伴他们长大的过程中，老师常常觉得我们是一所被爱紧紧包围的学校。今天我也想特别向社会上许多默默支持我们的双手表达我们最深最真诚的谢意。首先我想要代表全校师生与家长由衷感谢许多关心学校的民意代表与长官，在百忙之中极力协助我们申请这台校车。在我们这个美丽的部落里，有很多孩子家里住得远，上学路途很不方便，以前每逢刮风下雨，看着孩子们全身湿哒哒的走进教室，老师们心里满是不舍。多亏了各位长官和民意代表的重视与帮忙，让我们顺利争取到资源，孩子们每天都能安全舒适地来到学校。这台校车不仅载着孩子们上学，更铺平了他们求学的路，也让家里的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嬷放下心中的大石头。还有我们最熟悉的东森一直赞助孩子们热腾腾的爱心早餐，每天早晨看着孩子们大口吃着早餐，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那是校园里最美丽的风景。谢谢东森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更用数不清的物资、书本和关怀丰富了这群孩子的童年，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全心全意被爱着的。
2: 对啊，老师说全校都是被爱包围着呢，老师一定是感觉很深刻，各方啊都很爱他的孩子们，所以呢当老师就是好好的把小朋友们教好就对了。
1: 对呀、老师说校车是铺平了上学的路诶，哇这句话董妹好感动哦。
2: 就是啊让他们为了、一片坦途呢。那其实啊帅帅很想听老师啊在给同学们建议还有祝福呢。
1: 有没有礼物要送给小朋友啊？
2: 我们先听马老师怎么说。
1: 马老师

亲爱的孩子们，国小生涯就要正式画上句点了，未来的路还很长，国中也会有全新的挑战。在你们展翅高飞之前，老师希望你们带着两样礼物前行。第一，

0: 要保持善良与感恩，请把这六年来所有的善意深刻地记在心里，未来当你们有能力时，也要成为那个伸出双手照亮别人的人。第二，不要害怕挫折，遇到困难时，想想我们在学校一起克服的种种挑战，勇敢地向前迈进。谢谢所有疼爱关心这群孩子的长官、民意代表以及善心的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付出，也祝六年级的毕业生祝福你们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1: 有啦有啦，老师有说嘛，要带着两样礼物往前走。
2: 这两个礼物很棒也很重要耶，不只是来带到了国中，将来到高中大学也很需要哦。
1: 嗯，是的是的，我们要记得老师的叮咛祝福还有赠送我们的礼物哦。那今天的毕业典礼真的充满感性还有兴奋啊。
2: 对啊，以后啊，小朋友都可以坐着校车来上学了。那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可爱姐姐，我们也要去坐一下校车哦，校长。
1: 嗯，校长要带我们去坐校车了，我们下次再会咯。
2: 谢谢斗妹、帅帅、吕国良校长、江新慈、田瑜杰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介绍的是台东卑南国小的毕业典礼，小朋友还要说故事给大家听哦，敬请您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若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我航太没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3: 别欢乐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

0: 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1: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2: 就是一个很沉重在下坠的感觉，没办法去控制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有了自我伤害的念头，然后会跟我讲说，那你就这样继续割自己啊，然后割到死掉就好了，蛮难听的话。

0: 我是洛洛，我要写下15岁的周记故事。那一天我的心情颜色是黄色的，我觉得我撑不住了，我来到了精神科。
1: 青春怎么说？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讲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洛洛，今年18岁，就读广告设计，然后目前高3。
0: 欢迎洛洛。洛洛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提到了那天的心情颜色是黄色的哦。黄色对于当时的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1: 我觉得会比较不像是心情，会像是一个对那段记忆比较具体的描述，因为就像记忆里面我看到的那样，都是一整片黄色，就是身边的人然后交流的事物全都是黄色的。因为那时候刚高一，会觉得很像是刚步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充满着雀跃，但是同时这个黄色里面又有一些些淡淡的忧郁的感觉吗？我觉得对我来说黄色代表是这样的颜色。
0: 那时候你提到了那天你撑不住了，你来到了精神科，问一下洛洛，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感觉不像是就是在那一天集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比较像是长久以来积累的情绪，就是爸妈那个时候对我有期待，刚好那时候也身兼班上的干部，老师对我也有要求，那我对自己的要求也算是蛮高的，所以我希望自己尽可能的做到好一点，但是我发觉自己的心里好像承受不住这样的要求跟压力，所以我选择去向精神科去求助。但是当时因为爸妈还不是很了解精神科这样的存在，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样蛮可耻的，为什么我要让他们丢脸这样。但是后面在算是哀求嘛，就是真的很具体的说出我自己需要什么跟我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才同意我去做精神科的治疗这样子。
0: 洛洛，你那时候为什么觉得你需要来到了精神科？
1: 因为感觉是长久以来有一个东西积在我的心上，但是我没办法把它发泄出来。那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哭，没有什么情

0: 去，就变成一个蛮木讷的一个人。可能你会笑会开心，但是对于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过于隐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能出现了问题，所以我选择向专业的人士求助。
1: 那种情绪不对了哦，对于你当时的生活来说有没有造成一些的影响，才让你觉得

0: 然后但同时也会很容易生气，然后有的时候又非常低落，甚至有的时候有了自我伤害的念头，也有的时候真的做了我自己觉得做的不是正确的事情，而且也严重的影响我生活，因为我不希望别人会用我是一个患者的眼神去看待我，我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希望尽快好起来，我就选择去看医生。
1: 露露，你那时候很担心别人认为你生病了，是吗？
0: 对，我本身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耻，但是我依旧会想要变成一个他们所谓的普通正常人。很直接讲，就是别人的眼光对我来说很重要，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很重要。
1: 你那时候情绪不对了，也有一些的负面的想法，刚提到了你有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
0: 对，不停的抓手啊，抓到破皮流血什么之类都还在抓，然后或者是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腕。
1: 周围的同学老师或者家人有发觉你不一样了吗？怪怪的吗？
0: 可能爸妈有发觉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那时候对我的态度没有很积极，就是会有点冷嘲热讽那种感觉吗？然后会跟我讲说，那你就继续割自己啊，然后割到死掉就好啦，蛮难听的话。然后那时候我在另一间餐厅工作的时候，我们主管看到我的手，他也是说，不就是不怕痛所以才会去割吗？我觉得当下其实觉得蛮受伤的。
1: 周围的人有看见了洛洛你身上的伤口，但是他们并没有去认知到你可能心里生病了，反而用另外一种冷嘲热讽的一个方式来对待你。
0: 对，因为我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我就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吧，我都是比较像是一个情绪积累在胸口，然后一瞬间突然爆发那种感觉，所以平常的话我都会是就是没什么负面的那个情绪在，就是比较多都是打哈哈，然后就是很乐观的一种感觉，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只是在装之类的吗？可能是这样的感觉嘛，但是我没有特别的具体的去问过他们的想法。
1: 生理心理出现了一些的状况，甚至是情绪不对了哦。大概持续多久的时间你觉得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了？
0: 除了高一那一次是我自己察觉到以外，其他几次都是我的师长有去察觉到，他们就国一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可以去国中的辅导室做心理咨商，然后就一直做到了国三。高一的时候我才觉得说我自己真的有点情绪上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去就医这样。
1: 所以整个的状况真的是积累的，从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就已经发现了洛洛你情绪不太对，心理可能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你一直在做心理咨商。
0: 对，
1: 三年的心理咨商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0: 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情绪有一个出口，但是到后期的话，大部分的心理师都会跟我讲说，那你就只能够快点长大，快点离开那个家庭。
1: 所以你的身心状况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就是比较多的话是因为说妈妈的情绪会比较容易激动一点，所以我受这个影响蛮大的，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很急躁跟很激动的语气，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有的时候压力会大到说甚至可能有点想吐头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又有心悸上的状况发生。
1: 所以洛洛，你在国中时期的时候，那个刚提到的生理的症状什么会恶心

0: 头晕，
1: 嗯，
0: 心悸，
1: 手抖，
0: 这些症状在国中时期就出现了。
1: 对，而且睡得也不是很好，后面的话大部分都是靠类似安眠药的药去辅助。
0: 那个是在高中的时候了，
1: 对，
0: 你看精神科之后才能够开始服药吗？
1: 对。
0: 那你那时候快撑不住的那种感觉哦，你要不要形容一下撑不住的感觉是怎么样让你觉得撑不住了？如果我再不去，我可能就会活不下去。
1: 会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在喉咙这边，就很像被堵住了，你讲不了话。然后晚上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暗一点的环境，我都会关灯，但是关灯的话你就看不到嘛，所以说实话你也察觉不到自己视线有点模糊之类的，就是但是你去抹一把自己的脸想要让自己清醒一点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说你脸上都是泪水，都在哭，就是一个很沉重在下坠的感觉，没办法去控制自己，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也会失控，也会对别人造成一些伤害。具体的话感觉就像是你的肩膀上有一个很重很重的石头，你抬不起来，然后你也没有任何行动力去做其他事情。
0: 而且你如果没有用手去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哭。
1: 对，因为你察觉不到你悲伤的情绪，感觉比较像是你有点麻木了。
0: 洛洛，你为什么知道我要去看精神科呢？
1: 因为在精神科之前，我有去看过其他出现症状的专科医生，然后他们跟我讲说我的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假如你还是觉得不舒服的话，可能是你心理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建议我去看精神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医生，所以我就又撑了一段时间，但是有一天我真的觉得我压力好大，我好不舒服，我觉得我需要去看医生，所以我就直接去挂了精神科的号。
0: 但是你那时候未满18岁，是不能够自己去看精神科的耶。
1: 对，我那时候不是很清楚这项规定，所以我就直接去看。但是到了过后，那个护士跟我讲说，我要请父母来一趟，所以我就打电话跟传讯跟我爸妈讲，请他们过来。那时候他们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就说今天要考试你怎么不去考试，然后为什么要来就是精神科，你在威胁我们吗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生气的然后带我看了精神科。
0: 你看了精神科之后医生怎么说呢？
1: 然后他是跟我讲说我有忧郁症跟躁郁症，还有我很严重的失眠，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药然后让我去吃，但是会影响我的反应力跟注意力，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因为就是药的副作用嘛。但是就是不想要去再回到那样的样子，因为我想要好好的生活，正常的生活，有普通人的反应力，普通人的感觉情绪吗？所以我自己去年的时候就停药了。
0: 你稳定了吗？
1: 我会强迫自己稳定，就是我知道说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只要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就会直接很集中注意力去做它。
0: 洛洛，看了精神科找到了心悸、手抖或者是头晕的那个原因，你罹患了躁郁症，对你来说生命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1: 我很清楚的看到不想要成为的样子，就是假如说没有那段时间的自己的话，我可能现在都不会像就是我刚说的那样，可能可有勇气去面对我现在的生活，就是那段过去的自己我不会想要再次成为，但是我不会去否定，因为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经历在，所以我才会成长。那个时候精神科的医师也建议我去做亲子咨商，亲子咨商之后我跟爸妈的关系确实

0: 有好转。
1: 所以露露，透过你的故事哦，你的分享哦，我们知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经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那心理健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一些的反应，不管是心理生病了或生理生病了，我们透过一些的治疗，我们找到了原因，也透过了諮商，可以把一些的心结可以慢慢的一个解开，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个生命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对，
1: 洛洛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5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黄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18岁高中三年级的洛洛，回头看过去的那一段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0: 没有，我现在心情是粉红色的。为什么会说是粉红色？因为我最喜欢颜色就是粉红色，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情绪。然后因为我有养一些小宠物，我也可以跟我的小宠物玩，就很开心。
1: Hello，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洛洛，他感觉长久以来有个东西积在心上，但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发泄出来。那段时间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哭，没有什么情绪，变成一个蛮木讷的人。他可能会开心的笑，但是负面情绪不见了。15岁那一年，他觉得自己撑不住了，于是来到了精神科。看了精神科之后，洛洛找到了心悸、头晕、会想吐的原因，而精神科医师也建议做亲子諮商。负面情绪不见了是一个警讯吗？为什么亲子諮商对于亲子关系是有帮助的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林仁婷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仁婷心理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林仁婷心理师。
1: 欢迎仁婷心理师。我们这一集要来谈的是负面情绪不见了。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洛洛，他感觉长久以来有个东西积在心上，但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发泄出来。那段时间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哭，没有什么情绪，变成了一个蛮木讷的人哦。他可能会开心的笑，但是呢负面的情绪不见了。请教仁婷心理师，负面情绪不见了是一种警讯吗？
3: 是，这是一种警讯哦。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看见啊，情绪不见了，就是好的坏的全部都不见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警讯。但是如果只有负面情绪不见了，我们却比较容易疏忽哦，因为我们以为他就很开心，那小孩子很开心不是很好吗？哦，不是哦，这仍然是一个警讯哦。因为我们人啊，应该要有好有坏，有正面有负面，负面可以少，但是不能都没有。所以万一你发现孩子或任何一个人他的负面情绪几乎都没有表现出来，那就是一个警讯了，要去问他怎么回事。
1: 是，这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的微笑忧郁的概念吗？
3: 哦，对对对，是，就是有点类似这个东西。因为他把它其实是把它藏起来了，甚至是当事人不允许负面情绪出现，慢慢的累积啊，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1: 是，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洛洛说，那段时间他会有一个周期，有的时候会突然的情绪很高昂，做事呢很有动力，但是呢同时也会很容易生气，然后有的时候又非常的低落，甚至有的时候有了自我伤害的念头。他想要让自己好起来，于是呢选择了看医生，也做过许多的检查，最后呢求助了精神科。不过洛洛国中时期的时候做过心理諮商，后来在高中时期发觉呢撑不住了，才求助精神科。要请教一下仁婷心理师了，心理諮商跟看精神科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3: 是，看精神科啊，是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直接想到的概念了，就是到医院看病嘛。那不过精神科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入口啦，就是由医生先来说检查你的生理状态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时候我们压抑情绪压抑太久了，身心会先出现变化的。那我们其实不太能够察觉我们压了负面情绪，可是你的身体受不了，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病痛啦，或者是说情绪的起伏啊。那精神科医生呢就会先从药物治疗开始帮你， 他们主要是以药物治疗为主，所以我们会说到医院看病啊，可能时间很短，可能5分钟10分钟。要记住，药物治疗做一个入口之后啊，大家还

0: 还是要去做心理諮商，因为心理諮商可以谈到一个小时，所以两个东西一起做啊，效果才会最好哦。
1: 是，那请教一下仁廷心理师了，当我们觉察到似乎心理生病了，撑不住了，我们要先选择的是看心理諮商还是看精神科会比较好呢？
0: 其实两个都可以啦，因为如果你的状态比较严重的话，那你确实先去看了心理諮商，其实心理师也会建议你同时要去看身心科，所以其实看两哪个先都没有关系，当然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两个都同时进行会最好。
1: 是，洛洛说他的压力来源蛮大部分是来自于家庭关系，求助精神科之后呢，精神科医师同时也建议做亲子諮商，他现在跟爸爸妈妈的关系确实有好转，所以请教一下仁廷心理师，如何看待亲子諮商对亲子之间的一个帮助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为什么要做亲子諮商啊？因为小朋友通常很难反对他的父母啦，尤其是女孩子啊，她可能会特别体谅父母的心情，所以父母说什么，她大概都同意。比如说，她希望她不要不开心，那她就会压抑负面情绪哦。所以，这个当第三个人啊，心理师介入的时候啊，其实是担任这个关系权力的桥梁，好，让小孩子的声音经由心理师的翻译，爸妈会开始重视。才不会说等到一定要等孩子出大问题了，爸妈才会觉得哦，原来你说的是真的，所以这个是蛮大的帮助，就当一个翻译的人或当一个中间的桥梁去协调彼此的想法。
1: 不过通常有的时候会被卡关卡在其实在家长的部分不一定同意做亲子諮商。
0: 对，其实蛮多家长不是那么同意，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把问题归咎于孩子自身的问题啦，他们不认为好像家长的身份做错了什么还是少做了什么。这个像洛洛的例子啊，因为他的身心已经出状况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正因为有一个具体的症状啊，我们在跟爸妈沟通的时候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证据，先去说服他说爸妈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如果真的调整一下，洛洛的状况有好转，有一个实质的证据出现了，那后续就比较容易推动了。
1: 是，那心理师当家长拒绝的时候你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家长或者是说动家长其实一起的参与亲子諮商可能对孩子会比较有帮助呢？
0: OK， 好，如果家长是蛮抗拒的，通常有几个方向呢，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直接先跟家长谈，不是一下子就跟大家谈。那分开谈有个好处是他可以各自阐述他们各自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苦衷，可能有的家长会特别来说其实他们也教养得很辛苦，那我们就先听他的，所以以避免说好像亲子諮商里面好像去讲某一个是责任方的感觉啦，等先分开谈啦，两边先按来好，我们才开始和谈。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他还是不愿意的话呢，精神科医师这边的话，因为医师给人的权威感还是比较大，那他可以要求就等于是说我们要讲解孩子的病情给爸妈听，所以爸妈就会来谈，然后再从这边我们会稍微的用一点心思好去推动他说，那我们试试看别的方法怎么样，也许他们还是认为是孩子的问题啦，可是我们有一些新的方法，然后从这些新的方法再转过来推动说不一定是孩子的问题，可能大家一起怎么样产生共识才是对他最好的。
1: 是，洛洛现在停药了，希望靠自己的一个意志力控制。心理师怎么看待洛洛停药的状况呢？
0: 这个停药，因为我们刚前面讲的药物辅助治疗这个概念啊，指的是说你当你的情绪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你的身心已经不由自主的，因为过去他承受太多压力了，不由自主的产生很多的反应了，所以药物其实是帮忙控制身体调适的啦。那洛洛停药可能是在前面亲子諮商产生效果之后啊，其实他就不太需要那个药物了。比如说他后来有离开家去住，当他跟父母中间产生一个距离之后，他不用 每天都看到父母的表现，然后心里就觉得很有压力这样，偶尔才看一次他就放松很多，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停药就还可以，不过这个停药还是麻烦，就是跟医生或跟心理师再互相评估看看会比较好。
1: 是，所以仁廷心理师也就是压力源改善了，或者是我们暂时离开了那个压力源，
0: 是，
1: 或许对于身心状况有了一些的帮助，所以停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就是我们会配合啦，通常本来药物就会慢慢的停，一开始我们的计划都一定是这样，不是叫你一辈子吃药的概念，本来就是先辅助你嘛。那你的状况好一点之后，可能相对的在药物上面就会减低。好，那因为你自己有掌控感啦，然后你在调适的过程中，你的身体反应也逐渐的 接受

0: 这个东西说我不需要每天那么紧张了，所以当然就可以慢慢的看状况了。有的人他一下子停药还可以，但有的人他需要慢慢的。
1: 是，每个人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还是建议哦，透过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的一个评估咯。露露说他不会否定过去的那段日子，因为那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因为那段经历，所以他才会成长。透过露露的故事，请人庭心理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那从露露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啦，其实强迫快速成熟啊，并不是一件好事哦。我们在成人之后啊，会有一种空虚感。不过呢，当我们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回头看这些磨练出来的技巧啊，其实也是我们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了。以前是被动成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主动成长了。好，跟大家共勉。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进击的巨人里面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阿尔敏说的话，他说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是无法成就大事的。
1: Hello 同学们，每一种情绪都是讯号，不是去压抑它，而是学会接纳它，才能够找回内在的能量。负面情绪也是情绪的一部分，情绪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面对它。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9: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十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哇，又来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
0: 专题集，
1: 耶、yeah! ！
2: 网络平台百百种，到底该如何经营呢？透过社群的任意门，我们带你掌握粉丝的经营术，增加社群黏着度。社群任意门，
0: 今天是我们打头阵啊，有时候是老师们会放在前半集，今天又久违的是我跟博谦在上半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1: 对，因为我老师上半集谈的东西，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0: 太有意思吗？你这个人有点敷衍。
1: 对，我老师谈的东西叫儿少节目，哎、欸，哇，这个是近年来台湾最火红的话题。你看公司都出过小公司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公司会有一个叫小公司的出来耶。
0: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现在社群网络媒体的发展啊、现在的孩子其实要说比以前更早熟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说因为这些网络的刺激啊，让孩子们在脑部的发育，它其实比以前还要更晚才可以发育成熟。可是又因为网际网络的影响，让我们会更早的去接触到一些以前我们可能真的到接近成年我们才能够看到的资讯。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我们的内容对于儿童来说是不是合适的？那到底对于儿童、对于青少年来说，可以几岁使用社群呢？可以几岁使用 AI 呢？这其实都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些话题。
1: 但我们先从小孩子最一开始，就从婴儿时期来看好了。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第四代的嘛，那第四代的小孩生出来，第四代的父母来讲都会有用 IG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社群。
0: 哦，现在第四代已经逐渐成为了父母辈嘛？
1: 对。就像我知道信如你是汪家狗也有成立了 IG 的账号
0: 哦，以前啦，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嘛。对，那很多的父母现在其实他在小孩怀胎的时候第一次照那个妇产科的照片，他们可能就开了他们小孩的第一个社群，然后有可能妈妈管理或者是爸妈共同管理的方式。信如你怎么看待就是这样的模式，就是小孩他还没有出生呢，他在肚子里面而已，而他父母就已经帮他开好了一个社群账号，然后帮他记录可能第一次的超音波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到我怀胎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事情。
1: 对啊，
0: 就是有一派人会觉得说，你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你的孩子应该也有自己选择自由，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那个能力嘛，然后你就把他们所有东西都公开在网络上，这其实是一件有一点自私的事情。
1: 是，
0: 因为他们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都称你把东西发布上去叫做数位刺青嘛，你其实发布上去，你很难说真的完全删除干净。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未来这孩子长大，他开始进入到青春期，会在意同侪的眼光，那他发现，我的同学都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我不喜欢这样子，到底你要要求爸妈删掉吗？对爸妈来说好像又是一个回忆，就会产生很多的争执。那我来问一下博谦你好了，因为其实我是也同意说今天可能有一个人生大事，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当事人。
1: 对啊，
0: 那我也会想要记录，也许我会想要分享到社群，那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也算是我的自由嘛。那如果是你，你会想要罚吗？
1: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想要罚。对，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就是这个小孩他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还没有办法决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很讨厌我们父母帮我做任何决定，但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然后不是还没有跟他好好解说就所谓社群的东西以及社群的正面负面效果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放到社群上面。因为他可能从刚刚讲的怀胎的时候，然后到他一岁、两岁、三岁，他就每天就是他的社群都有人在帮他更新。然后因为我看过曾经网络上有人讲，就是可能等到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哇，国小一年级开学礼物是什么？妈妈把他的社群账号密码交给小朋友，说：“ 我已经帮你经营了六年的

0: 社群这样好了，那接下来可以去慢慢更新你的社群。他们把这当成一个开学的礼物，但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小朋友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如果小朋友他其实不太喜欢曝光，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曝光这件事情是个人意愿嘛，因为就像是你去路上然后被新闻记者拦访，有人会说我不要拍我不要拍我，是不是有时候会打马赛克，
1: 对啊，
0: 然后变身，对，因为我会自己决定我到底要不要曝光这件事情嘛，因为你曝光当然有好处，好处是大家认识你，然后就像我现在在路上会有人说哎伯谦，然后跟我打招呼，但曝光的坏处就是也是到哪里都会认识你，你可能只是抽个烟或者是做什么事情而已，没什么大不了，但别人说哎，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但你不想曝光啊，但你父母很红，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很多好几个网红的上面都有嘛，因为蔡雅哥的账号，因为蔡雅哥的账号是其实是从他大学时候做社工的时候就开始经营，然后到他结婚，他跟二伯结婚，二伯结婚然后生小孩出来，然后有什么蔡波南然后那些小孩出来，所以其实他个人的社群账号其实经营很成功，那连带得让他小孩经营很成功。那如果今天说真的，就像是前阵子好像有些酸民会想要对他福利，那也不可能对他小孩下手，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这就是啊，因为其实跟观众科普一下这个历史脉络，就是其实早期台湾有一段时间是很多人很怕小孩的面相被曝光，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说会被拐走，
0: 会被绑架绑走，因为那时候台大概在2000年那附近就发生很有名的白小燕事件嘛，那时候的艺人白冰冰的女儿，因为白冰冰也很爱晒她女儿啊，她女儿也真的很漂亮很可爱啊，就她就被歹徒陈进兴绑架绑走了，那时候全世界就吓到了，就说哈，小孩，因为我父母会自己去保护我们自己，但小孩没有没办法啊。
1: 其实我刚刚就思考说，对，我们讨论的今天讨论如果是能不能够帮小孩独立经营一个社群账号，
0: 对，
1: 那我个人会觉得比较接近于等孩子自己成年之后他让他自己决定，
0: 是，
1: 那像我自己的话啦，我觉得不管是是不是小朋友或者甚至是我的朋友或甚至是可能伴侣之类的，我都会问他们说你同不同意我今天要发这个动态，因为今天真的是我有些朋友他就是不喜欢被发到别人的现实动态或者是社群上，那我可能如果今天是一个大合照，我还会帮他打一个就是小小马赛克这种的，
0: 而且蛋糕的图案在
1: 上面，对、啊、然后或者是说之前我记得我在社群上看到一个日本的女生，然后她就是最近是毕业季嘛，她就发了一个是她在毕业典礼上面的照片，然后他把所有的同学都打上马赛克，对，这张照片就被疯传，因为大家就说哎，为什么你要做到这样，因为真的是连很小很小在背景的同学、他全部都打马赛克，
0: 对，
1: 那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其实是一个很重视隐私的国家，像如果你去日本拿着摄影机在拍，你其实是就是这个行为其实不太恰当的，
0: 对，因为日本的 iPhone 按快门还会有声音，
1: 对，然后如果你去看一些日本的创作者、你会发现他们在路上拍摄背景是全部都有打马赛克的，因为他们非常重视说今天我并不是自愿要入境，那你并不能够拍摄我，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就是隐私权，所以他们就非常重视这一块。那我刚刚就想到说，对，像我们以在台湾的话，好像大家今天觉得我发一个大合照就好像无所谓啊，就是今天很全班同学都在里面，
0: 对、
1: 那我就只是放个大合照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我又没有放单独的谁或是怎么样，但可能我们就不小心忘记说，哎，小朋友大合照是不是有制服？是不是有他的名字？
0: 对、
1: 是不是他的学号都在上面？
0: 是，
1: 那这可能就会有点危险。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自己的话，我会比较倾向说，当然爸妈如果想分享的话，也不是说不能分享，但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说你今天分享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危险？那会不会说让小孩的个人资料都被暴露出去？
0: 那其实说到这边，其实小孩对于社群危险之外，其实我觉得现在小孩子他们对于社群或者是包括影片，我觉得其实他们有一些好处、就是例如说他们学东西变得更快，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那时候社群没那么普及，那时候可能网络 YouTube 都还没那么普及，那时候我们如果学了才艺只能去什么，只能去才艺班，不然就只能什么学校课后班，然后学才艺什么画画跳舞啊， 然后什么音乐器

0: 啊之类的。
1: 嗯，
0: 对，我还记得我还有印象一些很深刻，就是我国小的阶段，我其实觉得弹钢琴超帅的。
1: 你去弹钢琴吗？
0: 对，我觉得弹钢琴的男生超帅。
1: 请问你要如何弹钢琴呢？
0: 但我就我没有，就是说脑充嘛，小朋友就哦，弹钢琴很帅耶。但我们知道男弹钢琴有一些复杂度，不知道，
1: 嗯，
0: 因为那时候网络没那么普及。那我们看到电视都是周杰伦弹钢琴好帅，我还记得那时候很有名，就是周杰伦拿一颗苹果然后弹钢琴，
1: 嗯，
0: 对。那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我就哇，弹钢琴男生超帅。然后就我们班想说，我想去报名那个才艺班，
1: 嗯，
0: 那才艺班有一些比较好的会让你试上，但有些没有，我觉得哦，你就是先缴一个月报名费。那我就缴一个月报名费之后，我才发现说啊，我的手不能按。
1: 啊，那个老师没有跟你说你的手可能不是很适合，
0: 因为老师没有不知道我的状况啊。
1: 哦，他不知道你可能就是这个孩子怎么样，他只看到名字，然后就收你钱就对了。
0: 他就觉得我不能走路而已啊，他不知道我的手实际上力气的状况啊。
1: 啊，怎么办？
0: 他最后就是很挫折啊，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很挫折，因为我那时候就很挫折哈，我终于报名了，然后其他的音乐班小朋友是上得很开心，他弹得很快乐。然后我感觉小蜜蜂都弹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就很挫折。虽然后来报名费有退我们啦，因为老师可能良心也觉得说啊，我手好像不太对，对，外面退我们，但我觉得这对小朋友是一个挫折。大家社群时代之下，好像小朋友是可以透过一些影片，像现在 YouTube 很多嘛，就是什么钢琴教学啊之类的，
1: 确实呢，
0: 对，可以先很简单的去评估说自己适不适合这项才艺。
1: 没有，我跟你说，不只是弹钢琴哦、喔
0: 嗯，
1: 我在上面，我自己有在上面学东西哦、喔。你知道我学过什么吗？
0: 什么？
1: 我学过如何切水果，然后如何炒高丽菜。
0: 啊、
1: 真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反正就是因为疫情啊，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以前就是比较少会接触到这些，因为我小时候都是在那个就是私立学校里面，然后可能从早餐到晚餐都在学校吃，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去学习说怎么做料理，或者甚至连很简单的那种切水果，我可能都不太会。
0: 哦，是。
1: 那当然，我那时候也觉得很挫折，为什么我都已经长那么大还不会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又因为疫情，不得不在家里自己在家上班，那当然要自己做吃的嘛。然后我想说，完蛋了，我不会，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我就去 YouTube 搜寻如何料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全部都有教学影片。
0: 对啊，
1: 我就点开什么哦，煎豆腐啊，然后什么炒高丽菜，我就在上面学习。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小朋友其实他能够透过社群去学更多东西耶，就是好像学东西这件事情门槛变低，只要你有心，你对这东西有兴趣，其实你也不用花很多的钱去付委才艺班或什么。
1: 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隐忧，就是因为确实我认为现在对于有心的人来说，你可以更简单的去接触到一些免费的资源，
0: 对，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或者是孩子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成本会看得越来越低，因为就像我们大家常说，现在 AI 时代，你好像一个不会的东西，你去问 AI， 你两三秒就可以获得一个答案，那你也不知道说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未来可能这东西正确率会越来越高，
0: 嗯，
1: 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需要去学啊，我只要问 AI 就好了，或者是我看看影片，人家教好像很简单。因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应该都有买过线上课程。
0: 对，
1: 很多人很爱买线上课程，为什么？他觉得我买了那一瞬间我就学会了，但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打开来看线上课程在讲什么，甚至他连第一章十分钟都没有看到，他就只是哦，我买了这线上课程，所以我会了。大家自己都会有，我们自己都会有这个经验，跟这个想法。
0: 嗯，
1: 那何况是说现在的孩子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们没有经历过，我真的很想要学一个东西，然后我花时间去学，我可能有挫折，然后我可能有快乐，那我慢慢的去累积这个技能，我觉得会少了一个这个过程欸。
0: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心里会非常看，就是像你去，因为我记得你有分享过嘛，就是你在高中升大学的暑假，
1: 嗯，
0: 你快速学会日文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如果这件事情现在如果用所谓的线上课程，因为其实这种语言东西真的越来越多这种线上的东西出来，你觉得会对你当时会有帮助吗？
1: 我觉得 不会、欸，因为我有上过线上

0: 课。嗯，然后但因为我自己是可能比较传统，我喜欢实际到教室上课，然后跟我喜欢摸到书本的感觉。嗯，再加上我其实，我自己是比较目标导向的小孩，所以在一个小班级里面上课，然后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竞争的感觉，会让我比较有学习的动力。嗯，但因为我之前也有上过线上的课程，就是曾经后来遇到疫情，我还是有想要再回去上课。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线上的。
1: 对，
0: 那自己在家里面对荧幕，然后看不到同学，有时候同学要练习，然后网络还lag，就会让我觉得说有一点烦躁，就有点不想要去学习，那个动力就会比较低。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啊。
1: 嗯，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韩国那边有一个新闻吧，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他就在看他的平板，然后老师就走下去。就说：“哎、欸，你在看什么平板？”然后他就说：“老师，你教的超烂的。我在看那个线上上课的老师，他教的比你好太多了。而且当初讲这个人，这个小孩是他们班的第一名。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现在青少年或是儿童会面临到问题，就是教学的资源太容易取得。我真的说不定我连花钱都不用，我就可以取到一位名师的上课的东西。”
0: 嗯，
1: 那他可能又会讲笑话，又会举例，比起老师，好像我为什么听上面老师讲话？那我可能就带着我的耳机 AirPods， 我就拿着平板上课。那这样的现象，其实我觉得不会是好事欸。
0: 嗯，应该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好像都还是会回到说，到底教育的一个本质跟老师存在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当然，我们如果看待刚刚你说的这件事情，一个好的方向是科技让教室里面的极端的那些小朋友都可以获得更适合他们的资源。
1: 对，
0: 就像你说的，很成绩在很前面的，他必须要超前学习的这些小孩，跟他比较相对落后的，需要比较慢一点的步调去学习这些小孩，因为老师在中间，他一定需要取一个能让最多的孩子都能够跟上的速度。
1: 对，
0: 他不能够太快，他也不能够太慢嘛。嗯，那传统教育可能就是分班级，
1: 对
0: 吧？就是很比较能够学习的小朋友放到前面的班，那比较慢一点的小朋友放到后面的班，可能会是这样的方式。
1: 嗯，
0: 对。那你刚刚提到说对于学习的态度啊，或是对人相处的这些东西，我反而觉得还是需要真人的老师才能够去，就是慢慢的带给孩子的，因为一定是他们老师跟他们朝夕相处最适合，最了解孩子们的个性嘛。那怎么样去把我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怎么把我们自己的一些做人处事的观念去教给孩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大人还蛮重要的一个任务跟角色吧。
1: 真的说，更多人担心的东西，其实 是社群里面，像刚刚你们一开头所讲到的，就是社群里面很多的好的不好的全部都掺杂在里面。
0: 对，
1: 然后让小朋友能够漫无目的学习到各多很多奇怪正常不正常的所谓知识也好。
0: 嗯，
1: 那这些事情真的是好的吗？就好比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老师等一下下半集会谈到就是儿少节目的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先谈一下，就是当儿少节目有 NCC 有政府或者有谁在把关的时候，他们对于一些言论或是对一些场景可能会严加的保守，或者是严加的去看管着。就像是台湾曾经有一度时间，就是只要有抽烟的画面都会打马赛克，就是对，就是综艺节目或者是连续剧电影，只要有抽烟画面，电视台就一律帮你打马赛克。那我做到的目的就是不要让小孩子觉得好像抽烟很帅这件事情。但现在有社群之后，有那些反思之后，好像没办法管欸。就是小朋友他可能在一年级二年级就会去提早接受可能性知识或什么东西，然后就会刷这些东西。嗯，然后这些性知识是正确还不正确也不知道，因为你也知道，就是社群上面越辛辣的东西流量越高，越容易被推出去。那这些东西如果给可能不到一年级幼稚园小朋友看到这种东西，对他们的效果我不知道是会好吗？
0: 嗯，我觉得一定是危险的吧。就是像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的亲子教养专家。
1: 对。

0: 那我认为啊，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我们真的还是要去尽可能理解孩子在看什么，嗯，就是千万不能够把平板当作育儿的专家，然后就丢给孩子，然后让他自己去看。因为我自己真的在生活当中看过太多这样子案例了，就是包含我上礼拜去餐厅用餐，我去吃一个小火锅，
1: 对，
0: 那我旁边就坐了一对妇女，然后就是从那个爸爸都已经吃完他的餐点，那个孩子的眼睛还是盯在手机上，然后爸爸跟孩子讲什么，孩子有回，那他的眼睛就是看着手机，然后东西也没吃几口，嗯，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我看过太多太多了，就是现在好像，嗯，孩子会黏在社群里面已经是一个必然的很容易会产生的结果。
1: 对啊，
0: 那我们怎么样去第一个理解这个语言，然后靠近他，再来就是他一定是觉得现实生活比那个社群还要无聊嘛，嗯，社群比较有趣，他才会埋头在里面。那其实你去看网上有一些在分享他们怎么去做的那些专家，他们也有分享一些方法，是怎么样让孩子觉得现实比较有趣，让他慢慢的可以愿意出来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去参考，但我们最不能够做的方式啊，我觉得就是强制的去阻止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强制阻止就像我讲，就是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些事情。啊，你一直接手机，然后就把手机往外没收。
0: 对啊，没收啊，断网，这些都是会造成很大冲突的一个决定。
1: 对啊，
0: 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能够试着去理解孩子在干嘛，就最简单的方式嘛，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孩子在玩什么游戏，你跟着他一起玩，你至少会知道上面有什么，或是你就是他最好的那个队友，他觉得，欸，我爸爸我妈妈打游戏打很强，我要跟他组队，我就不想要跟那些陌生的网友组队嘛，这样当别人有要送他点数或什么，他也可能也会跟你说，欸，这个人想要送我们点数，就是让他从我变成我们，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好像也是在我们必须得接触社群之下，你必须要去建立的一个算是小小的防火墙吧。
1: 对，可是我想老师其实他们有在推广的东西，就是他们有开始发现说儿少节目好像也能够去包含包括一些议题进去。
0: 对啊，
1: 就是因为当小孩子一年的社群，那我们就把一些儿少议题包装成他们喜欢的东西去喂他们吃。
0: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不是吗？就是因为像我们自己都有发现说，我们长期以来在做倡议嘛，嗯，
1: 对，
0: 可是做倡议有时候大家对我们的内容不是那么感兴趣，
1: 对，
0: 或是他本来就没有感觉嘛，所以我们才需要做倡议让他有感。但我们一直用原本可能比较传统的方式，大家不会有兴趣。那现在大家喜欢什么？喜欢短影音，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拍。我们用有趣的方式去包装议题，那确实也获得很大的回响。我们发现大家好像开始因此接触到这个议题，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语言。就是我们掌握到了现在大众喜欢的社群语言，那我觉得很好的方式是，待会听众也可以听老师们分享了，就是其实在传统媒体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都开始有人会去因应现在的孩子去做出一些好的内容给他们看，嗯，那当然如果必须得看手机必须得接触的话，一定是看好的内容会更好一点嘛。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还蛮棒的一个趋势。
1: 是，
0: 嗯，或许大家等一下听众听下半集也可以去听听看老师们去分享的一些网站或者是媒体，那或许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或者是班上有小孩子的话，就可以考虑来介绍这些内容给他们听看看。嗯，那等一下就迫不及待我们来听听看老师们分享的内容。但在这之前呢，我们点歌大王伯谦是不是也要来先点某一首歌呢？
1: 我有一首歌叫做是这就是人生啊，
0: 这就是人生啊。
1: 对
0: 啊，为什么点这首呢？
1: 因为其实他玩这首歌歌词从他讲他小孩子长大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然后他认为说这就是一个人生过程，就包括说小孩子黏着社群或者是叛逆或者是什么，那这其实就是人生的过程，我们就陪伴着他一起经历过，这就是人生的过程。
0: 嗯，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看这首歌，等一下期待一下两位老师要带给我们的分享，那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3: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5: 媒体素养 Easy Talk，
6: 知识补给轻松聊。
5: 媒体素养 Easy Talk，
6: 知识补给轻松聊。我是小黄老师，
5: 我是陈炳宏。
6: 嗨嗨嗨，老师，这个月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什么？我们要聊的是儿少媒体的权益。我们好像在过去认识的多年以来，一直对于儿少媒体这件事情，从老师之前服务的媒观，还有小黄老师我做的媒体素养教育，到后来发现，儿少媒体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关乎台湾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儿少的内容有多少的儿少的内容，而且是优质的内容，是一种国力的象征，是我自己定义的了。但我不知道炳宏老师同不同意。
5: 出生率现在在台湾被认为是国安问题，
6: 对啊，
5: 那你把它生出来，你是不是养

0: 他教他，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也都是国安问题。每两年七月在德国慕尼黑有一个所有的全球的儿童儿少节目的一个影展，如果我没有记错已经超过50年了，
1: 60年，
0: 所以你就会知道
1: 说马上今年我们要去参加的就是62嘛，应该是第62年，
0: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60年，假设只是60年，你就知道全球有多关心儿少的媒体权益的问题。那如果来谈台湾，好，台湾直到2024年才成立小公司，我不是说东森幼幼台啊这些什么幼幼台儿少台不算，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到台湾用国家的力量去重视儿少的媒体权益，这个是一个开始。可是相对应于60年前全球在重视儿少权益，再短一点点，2003年大陆也已经有一个儿少相关，他们叫少儿频道，你就知道我们至少比中国大陆我们的对岸晚了20年。所以儿少权益这个部分，如果在现在大家在关注出生率，也不等个整个把它一体来思考成为一个国安的问题，那我觉得光生不养那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1: 嗯，没错。所以今天其实我是想说老师跟我嘛，我们就是在出发前要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的儿少影视的盛事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有点像是一个回溯，除了老师刚刚讲的一个频道的诞生，还有就是对于这样一个议题的关注。其实我很好奇老师，我不确定你的看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为什么台湾儿少媒体尤其是这样子的刚刚讲的专属的频道会诞生会这么的困难，是因为我们都不 care？我们明明也很就常常讲什么孩子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但为什么在台湾这整个的一个要有一个这样的儿少专属的频道是这么的困难？据说老师也稍微曾经参与过，因为我想起来老师，因为你是两届的公视的
0: 监事，
1: 监事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讲太多，你自己斟酌你要讲多少内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从这个视角我相信你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对不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诞生一个频道这么困难？
0: 有人这样子说，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就是因为儿童没有
1: 选票
0: 权，所以没有选票，所以我们整个立法院的或者是所有的所谓的政府机关，因为他没有选票，所以他就不必被重视。那另外一个，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从媒体经营来讲，也跟选票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他没有收视率，因为小朋友他在看，他并不会被他会被商品影响，但是他不会去主动去购买。虽然现在开始有关注到这一块的权益，所以很多广告商他们在下广告，当然要下有消费力的。所以台湾最受广告主青睐的是15到44岁，甚至15到25岁，这些才是他们所重视的。所以往下走，他们没有消费力的这群儿童就不被重视。所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这一段是这么长远以来没有被重视。那另外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博士论文里面提到，现在我们已经不管从过去的新闻局或现在的文化部，他们每一年都做了很多鼓励优良节目制作的一个奖励制度，可以去申请。那现在我们甚至有文策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去当然比较早哈，这个博士论我记得他提过，我们台湾每一个儿童每一年只分到2块钱的节目制，就是政府补助媒体直播儿童节目。所以刚刚讲过，我希望如果有人真的知道出生率是一个很严肃的国安问题，那如何让教导这些小朋友，让他们了解他们的权益，让他们了解如何在一个公民社会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当然一样重要。
1: 没错。好，我这边好像刚好又可以补充一下，应该是说我们都常常在讨论的收视率这件事情，因为收视率它的计算的方式啦，就是可能不像一般传统说的那个电话调查

法，它用的是所谓的收视记录器，而且它叫做个人收视记录器嘛。那蛮特别，因为它是安装在几乎是样本户的每一个家里有几台电视就必须安装。然后它很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记录器，那这个遥控器上面的这个记录器呢

0: 收视率公司服务过，我印象中确实小朋友是没有计算在收视率里面的，因为收视率是一种叫做自我宣告式的调查法，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跟小比方老师好，或者跟制作人我们一起在看电视，那今天假如啦我们三个是家人的话，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这三个人的钮都要按下去，所以这个收视率才会记录我们看电视的状态。假如四岁以下就不被算，就现在有个小朋友在旁边这样跑来跑去，可是他被设定就是因为他年纪小嘛，他没有办法自我宣告他有在看，所以四岁以上才算有在看电视的时候，那我们常常讲的这些儿童跟青少年的节目，其实真的蛮有可能就是这些数字是没有办法被监测到反映到的，那可是它又是如此的重要，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些内容对他们不管是从教育的立场，或者是所谓的娱乐，或者是一种美学素养的提升，其实很我觉得是不能小看的。所以在儿少这件事情上面，刚刚讲的说到底它明明就是很重要，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台湾也算是刚我们在很多集都谈到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频道，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频道却不愿意分一个频道给我们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尤其是给我们在地的，是蛮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因为在商言商，有些媒体也是一个商业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不能要他不赚钱，那他在获利的前提之下不制作儿少节目，因为刚刚讲就是没有收视率，没有广告主的青睐，那你怎么去逼他做？我觉得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里面真的很难做得到，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收视率是一个他们换取广告收入的一个指标，那我觉得唯一要改变的就是政府。所以我刚一直在讲出生率跟要教要养这个逻辑上，我觉得政府应该来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也就是说不管从
0: 国家安全，
1: 从国安的角度来，包括出生率的一个困境，就我觉得好好的去教养他是很重要的。那教养就是他儿少嘛，从小他是最容易接触到就是大众媒介嘛，那当然家庭是很重要，但是他可能从一岁两岁就开始会滑 iPad， 然后到时候会坐在电视机前面，不管是电脑或电视，所以如何让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商业媒体不愿意自播的前提之下，我们就真的要去思考如何去教导这一群小朋友。那一来当然我们说过就是政府要做这件事情，
0: 我也要举手，我今天一直举手我觉得我这边也还想要挑战另外一件事情，秉宏老师，因为我们认为好像儿童跟青少年他们好像比较没有市场，可是包括我们今天的制作人，他其实自己也喜欢看动漫，虽然他不见得看的是小孩子的动漫了。然后我们其实小朋友在也很多，就像我们有很多对于一些卡通啊、娱乐啊、儿少节目，甚至刚刚我们最早讲的什么悠悠台啊，或者什么哥哥姐姐啊，或者是甚至你买东西你就要指明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品牌，比如说什么什么那是 Hello Kitty 啊，或者是什么最近大家的什么皮克敏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我的意思说这些东西怎么会没有市场？我的意思说这也是我常常在思考，就是因为电视台或者从业人员或者是业界会告诉我说啊，这就没有市场啦，所以你要逼他们做到最后，他们就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没有赔钱啦什么什么就做不久。可是我们又换个角度，我对不起这边又要偷骂一下，就是我们某电视台他播一个日本的卡通好了，已经一播应该是从那个，应该从制作人生下来没多久就播到现在，应该超过十几二十年了吧。而且我都常常怀疑这些买的节目他根本就没有买他最新的几次，他可能就是一直播，然后他的收视率也好，所以他就会觉得他根本不用做儿少节目，他就买这种一定有收视率然后又一定有广告的。所以到最后这好像就是又变成另外一个命题了，不是说没有市场，是
1: 我觉得用市场有一点点不那么精准，我们都同意应该有上，但它没有收视率，现在又回到收视率那个困境，所以它有市场。那为什么说有市场？那你说如果说他们不愿意做，我就回到那个资本主义的困境，那当然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逼他。可是真的有市场，那有市场

0: 那商业媒体在收视率的一个计算的前提下没办法做的时候，政府就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嘛。
1: 没错。
0: 所以这让我想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慕尼黑儿童影展是，我记得是2014年还是2016年，
1: 没关系，不重要。
0: 对，大概十年前。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看了一个日本 NHK 的一个节目，在教小朋友学数学，学三角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看，我告诉我自己，我如果小学碰到这么好的老师，我现在数学不会这么烂。那这就是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在考虑出生率就要把生养育他，我们不能把我们养育教导小朋友交给境外的媒体内容吧。我们看很多日本卡通，看很多的日本节目，甚至美国的卡通，
1: 韩国的，对不对？
0: 我们可能认识了很多很多什么小樱的故事，什么哆啦 A 梦，什么什么什么 Hello Kitty。 可是我们不可能，没有人知道什么，我们有哪吒，我们有孙悟空，我们有很多的我们
1: 经典
0: 台湾的经典的很多经典的卡通所创造出来，我们以前还有诸葛四郎，这些东西，我们还有刘姥姥，我们还有很多，这些都没有人在意了。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所有的我们未来教养儿少的这样子的一个透过儿童的节目来交给国外来教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出生率应该拉高到儿少权益，这些都是国安问题。
1: 没错，所以事隔至少八年了哈，明华老师，你要再次踏上德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儿童跟青少年影展，那这次我觉得也还蛮，我自己觉得蛮开心又感动的是，就是经过了60多年，这个影展呢，它竟然这次的主题就是跟我们这个节目有点关系，叫做媒体素养，它这次叫做极化世界下的媒体素养。老师出发前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预告一下，或者分享一下，或者是你自己也在思考说这一趟有起，就是怎么讲，应该说你也大概理解它的形式是什么啦，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毕竟是第二次出门了嘛。
0: 我第一次去就觉得我需要一个好的数学老师，我希望不晓得这次又会受什么样子的惊吓。但是在所谓的今年的议题真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也现在很努力哦，就是不管各个不同的单位、公民团体，还有很多关心媒体上的老师，或者是在第一线教学工作的人哦，我们都会觉得说，在假讯息这么泛滥的时代，如何透过他们最常接触的小信息的假讯息，我常在演讲开始我就问小朋友说，你们每天连手机连这么紧，你知道手机里面有什么危机吗？好像没有人在意。那没有人在意就是在这样子，就是媒体素养的一个好的原地哦，就是说它里面我要让他知道，就像你小朋友出门，你会跟他说你要小心过马路，你要不要闯红灯，你要注意来车。可是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们在看电视，开始会滑手机，开始会滑 iPad， 从来没有人教我说这里面有什么危机或危险。那我觉得这就是看到当我们面对年轻世代越来越大量的使用媒体，当手机网络这都是媒体，为什么没有人教他们，那你这个使用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让我看到了更多在这样子主题下，更多我们在关心媒体素养教育的人的责任啊，因为每个家长都很关心小朋友出门要多穿一点衣服啊，小心车啊什么的。为什么每个家长就把 iPad 就直接丢给小朋友，把 iPad 把里面的节目当成是全球最好的保姆，然后坐下来就安静在那边看，而没有人关心，我应该说很少家长去关心你的小朋友到底看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媒体素养，我也希望透过这一次，我知道小黄老师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希望至少引荐或推荐一些好的儿少关心媒体素养教育的节目进到台湾。我希望有更多的不管是企业团体或者是更多的媒体，呼吁很难呐，因为在商业机制之下。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做的就是，不管从文化部、文策院，多一点点。

0: 直播儿少节目的经费多一点点，不管是透过公司也好，透过各种商业媒体的补助，应该是说过去我们就一直在推动，就是说文策院如果每一年有几十亿百亿的预算去推动台湾影视产业，能不能有一定的比例要求去做，
1: 按照人口，至少按照人口的比例，要一个配比去照顾这一群那么重要，然后虽然看起来不管是收视率或者是马上的这种所谓的商业的模式没有办法展现，可是事实上它又确实是引领着刚刚讲的，可能我们经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它其实是我们未来国家很重要的引领大家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我都常觉得怎么会有人没有想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送给这一群引领这个国家的人，所以这个也是每次，就虽然已经去了四次慕尼黑，但这一次去我还是充满了期待。然后像刚刚秉宏老师所说的，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这次的主题很棒，但事实上每一次都会想要回去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去到那边，然后你在五天可以看到100部来自全世界在过去两年当中最好最好的影视内容，而这些影视内容它从学龄前，从学龄儿童到青少年，然后有很多题目最近我们都在交流的时候就说有些题目真的好好沉重，尤其青少年现在他们的世界很挑战，所以那些内容其实有的时候看了会又沉重又难过，但是又觉得好重要，或者是很艰难的议题，真的其实人就是怎么说，这个世界一直有很多艰难，包括战争、死亡，然后各式各样就是各式各样的艰困的议题、仇恨，对。但是到底要怎么跟孩子谈这些事情？
0: 对，当我们如果所有的大人都知道，现在小朋友很大的挑战，譬如说我们常耳熟能详的网络霸凌，
1: 嗯，
0: 然后小朋友不知道数位隐私权，然后甚至到更严肃的数位性暴力，
1: 嗯，
0: 那在这种网络霸凌、网络隐私、数位性暴力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大人都不帮他们解决，至少我说的解决不是说让他们在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下成长，而是让他知道，就我刚又举例嘛，就是出门叫他要注意红绿灯、小心车嘛。那为什么你不能让这些小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觉？所以我也其实蛮期待，因为一讲到网络霸凌，就讲网络隐私，就数位性暴力，大家好像常常就是无能为力，就觉得说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我也期待说这次去多看一下人家的国家怎么教小朋友这东西，那我们怎么可以把小朋友的这个18岁之前他的成长过程，你怎么可以靠所有商业机制所生产出来的节目去喂养他？你不怕将来台湾这些年轻世代变成一个很恐怖的怪兽吗？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大的责任，至少推荐他好的节目，至少要告诉他有很多你在人生成长的过程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儿少媒体、儿少频道所必须扮演的角色跟功能。
1: 没错，而且我这边也想要再补充一下，就是这次因为我也还蛮好奇说，一个影展然后放一些这样子相对来说蛮沉重的题目，可是当我这次有机会可以看到很多因为他们入围的影片，我已经陆陆续续已经看到一些基本的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又看到了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叫做共好。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碰到的议题不是只有台湾很惨，因为全世界的儿童跟青少年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绝对不是只有台湾、马来西亚什么，就是老师你接下来要去的这些，只有这些地方，只有感觉相对亚洲或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一点点的区域吗？不是，是全世界现在都饱受这个挑战跟困境。那可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包括比如说我们这次大家都很推荐的一个节目叫 Media Stamps 好了，这个节目事实上它就是一个4集，然后谈了很多媒体素养很硬很硬的题目。我那天才听另外一个伙伴初步有交流过的伙伴有聊到说，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其实他就是深有所感，因为他发现因为他以前就是做儿少节目，发现 他的侄亲戚侄子才11岁，他一直看着荧幕，然后他都没办法

0: 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想说，哎，那他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要怎么跟他沟通？所以他因为这样，他才开始做大规模的研究，而且他研究就是最热门的一些社群媒体或者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讲故事的方式，所以他做的这个媒体素养节目竟然是用这种逻辑去设计的。所以听说了，小朋友看完之后都觉得哦，就是这样哦。但是最后票选说小朋友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好看，所以我在想说，哇，所以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必须靠全世界全球的力量，大家一起来捍卫这一群，真的也不是只有台湾的孩子，是全世界的青少年都需要我们一起。所以当时我也在跟他们聊说，其实加拿大做了，荷兰也做了很多，或北欧还有好几个国家都做了数位边界、数位霸凌、数位犯罪的节目，超棒的，因为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研发，我们大家一起研发，我们台湾这次有很棒的入围的节目，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共好的时代、时间跟时代，我们不要再分说哦，你们是哪一个国家，然后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做一些为全世界的青少年守护的事情。我觉得这倒是我去之前了，我是还蛮期待的啦，希望能心想事成。
1: 对，就像玉清老师刚刚所说的，其实全球儿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成长路上面临的问题，其实都相当的类似。那如何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展也好，透过跨国的一些合作交流，其实让全球的儿少愿意投身儿少节目自播的人，而有一个共好的愿景，我觉得那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也希望台湾的代表团经过这一次的再一次的参加影展，能获得更多。但是我觉得它背后需要更多的企业集团、更多政府机关的支持。就像如果我可以呼吁的话，文化部应该要考量它，包括文策院，它每一年的自播节目的比例上，应该划出一块专属于儿童的专区，这样子才能来推动。就像我们当年需要公共电视一样，现在需要小公视或者是各种可能的机制，让我们的小朋友要我们自己来养。
0: 嗯，好，
1: 对，就说如果我们养，并不是说把它关在一个无菌室，那全球有这么好的儿少节目，当然也值得推荐。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意见交流，然后自播属于我们台湾儿少观赏的节目，那就是另外一个挑战跟愿景了。
0: 我们这个月的媒体素养 Easy Talk 呢，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咯。因为秉宏老师跟我呢即将出发，我们后续有机会，我们应该会带着我们的收获回来跟大家分享，也请大家期待我们后面跟大家做更好的分享哦。我们就媒体素养 Easy Talk 下个月见，
1: 拜拜。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0: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0: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4: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3: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4: 原来是安尼，
3: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4: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5: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阖家欢。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曼湖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台北市各行政区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理事长，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社区中的大小事，还有各项的活动了。在今天的节目呢，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我家在这里以及里长来开讲。首先，我家在这里为你邀请台北市北投区立贤里的里长邱福盈邱里长为大家分享16年来邱里长在立贤里的各项的

0: 服务成效提供大家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里长来开讲，为你邀请台北市万华区鼎硕里的温宗林里长为他介绍里内的食物银行还有特色的美食了。好，那么就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我家在这里，
1: 聆听家乡故里的印象。
2: 我家在这里。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北投区立贤里的里长邱福盈邱里长，里长您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邱里长为大家分享啊，邱里长在我们北投区立贤里为里民服务的心得。那首先呢，还是要请教邱里长哦，立贤里在我们北投区什么地方啊？
1: 就在那个承德路哈七段
0: 哦，
1: 这边我这边有那个啊，刚我有讲 YMCA 啊，有麦当劳啊，
0: 哦，
1: 我对面有那个假日花市啊，而且还有那个我比较特色，就我们有双联幼儿园啊，
0: 哇，
1: 双联幼儿园很大，就像好像总统以前那个蔡英文总统也读过啊，那个林世文也这边毕业的啦，
0: 哇，
1: 对对对对，哎呀，还有那个林。乡镇成名厨师啊，哎呀，都是毕业的，
0: 双
1: 联幼儿园
0: 啊，哎呦，不得了啊！所以这样就是人文荟萃了啊。那
1: 对对对，
0: 那也想请教，那里长你担任我们立贤里里长多久了？
1: 是今年今年应该第16年嘛，16年
0: 四届了。
1: 我也是北投区里长的一位副会长的。
0: 当初怎么
1: 第六次了？
0: 当初怎么会想要出来为大家服务呢？
1: 出来就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是北漂的，我故乡南部。
0: 你是住在南部啊？
1: 对，我高雄美浓那边，我客家人。
0: 您客家人呢？
1: 对对对，我本来去大陆投资的，
0: 还
1: 有人生无常，在大陆昆山出大车祸了。
0: 哎呦，
1: 朋友载我，他挂掉了。我昏迷嘛，又转转回来台湾嘛，治疗嘛，还要复健嘛。他说，我老婆说不要再去大陆了啦，台湾好山好水啦。就一直在复健嘛，就每天每次都复健，很多人就怂恿我出来选里长啊。要不然选里长不是我人生的规划，是无心的被人家拱出来的。我如果不大陆出车祸，大概也还在大陆发展，也不一定。这人生很难讲啦。这样被人家拱出来，一选一选上，做到现在了。
0: 因为说您从这个大陆回来之后，就定居在我们
1: 立贤里，对对对对，
0: 没有回高雄吗？
1: 没有了，因为以前父母在常回去，父母亲都不在了，在这边落地生根了。但是年节啦、扫墓啦，都会回去呀、
0: 还是回去了啊？那
1: 对，回去扫墓啊，哎呀、
0: 那你在我们立贤里定居多久了？40年、50年、
1: 差不多，
0: 也差不多了啊、
1: 差不多。
0: 当初就从高雄到台北，
1: 对，
0: 台北念书啊、
1: 对，读书，然后毕业，然后去当兵。当兵回来找工作，然后工作，然后找完，然后结婚生子，就在台北了，就渐渐很少回去了，父母亲又不在，就更少回去了，
0: 不过呢，这个来到了立贤里啊，说实在的啊，也是慢慢的安定下来。不过真的是无心插柳啊，那复健的，为什么就会被拱出来呢？是不是因为您平常太热心了，大家都常去您家里喝茶聊天呐、
1: 对啦，就大家喝茶聊是非嘛，又是还有那个做那个里长做不好，你出来定了啊，就大家拱就选上了，就一直当到现在啊。
0: 不得了哎、不过这个老里长啊，您一定。有什么比较这个卓越的政见才能够脱颖而出吧？你当初是想要把我们立贤里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里啊？因为你对面有这个，你刚刚讲什么菜园是不是？
1: 对呀、因为我觉得我这一里都是旧式社区，你知道吗？就是老式住宅啦。所以一直想推动都更啦。因为这个人口老化嘛，对，又少子化。像我对面灌注平原很多都是渐渐的50年
0: 哇，
1: 现在

0: 两万四台子要把它要开发嘛，哎呀、啊，就台北这最后一块的绿地嘛，哎呀、啊，后花园呐，哎呀、啊，就是要把人家逐渐要开发，就看北市都已经开发到我们这边了，王连勋啊、辉达已经开到我们这边了，
1: 哦，
0: 我这边有的是属于那个北市各发展区域啊，一期、二期已经到我这边了，
1: 哦，
0: 哎呀、啊，所以说。未来哈、哦，
1: 嗯，
0: 看市长和破例慢慢一直靠发展的，把那关注平原哦，分了几块嘛，哎呀、啊，在开发嘛，
1: 嗯、哦，
0: 城现在已经通过城内证明通过城乡议了，慢慢会
1: 哇，
0: 会很多发展了，
1: 嗯，
0: 哎呀、啊，
1: 这不得了，不过这样的
0: 来说带来很多利多消息，
1: 嗯，玻璃长也会更辛苦了 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北投区立贤里的邱福营里长再为大家分享啊，这16年来在我们立贤里啊为大家服务的一些内容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北投区立贤里的里长邱福盈邱里长，为大家分享16年来啊在立贤里的服务了啊。好的，那当初这个无心插柳啊，被这个乡亲们啊这个拱出来啊担任的里长啊。那这么多年来，我们也知道这个都更的问题啊，是困扰了很多，不管是公部门，甚至于里内的这个民众啊。那在我们立贤里有都更这样的一个议题吗？
1: 有啊，我今天推给我们看，我今天有1、2、3，已经一栋已经盖好了，在交屋了，还一栋已经拆了，第三栋因为我这边或多或少房子的都有一些倾斜，
0: 哎呦，
1: 没有，都是我们这边的土壤都是异化区嘛，
0: 哦，
1: 对呀，而且大家都是有年纪的，
0: 嗯哼，
1: 小孩子就真的少。你没有电梯了，走不下来。
0: 哦，对哦，
1: 所以我在里内啊，都会开很。

0: 有课程嘛，
1: 嗯，
0: 鼓励一些长辈哈，那银发族下来上课、
1: 嗯，
0: 你要上手机课可以，
1: 哦、
0: 要学日文也可以，
1: 嗯、
0: 你要学瑜伽也可以，
1: 嗯、
0: 要学烹饪也可以，
1: 哎、
0: 而且园艺课也可以，我可以，我每天都有班，运力班呐、啊，健康班、运动班都有。
1: 哦，
0: 那、
1: 啊、
0: 开完可以中午这边共餐嘛、
1: 啊？哦，
0: 就是给一些银发族，反正你就不用准备回去煮饭、嗯，就这边。哦，简单吃的，哎呀、啊！
1: 哦，那你有地点吗？因为你这个算是都会区，你有这个里民活动中心，嗯、或者是
0: 有啊，里民活动场所、哦、就我们有一个爱心妈妈嘛，会，我们几个志工呢会开进那种摘菜来，
1: 嗯，
0: 啊，有的人去买鱼买肉，哎呀、啊，
1: 哦，
0: 其实我共餐是一到五中餐，我不只有人家说只有一天两天的，我是一到五呢。
1: 哦，每天都有哦。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哦，那你的课一定也很多喽。
0: 对，我的课很多，一到五都有课。
1: 哇，
0: 让他们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哦，
0: 而且我菜哦都是有鱼有肉，一定有双主菜的。
1: 哇，
0: 哎呀，有鱼有肉有菜有汤、
1: 哦。可是政府补助的有限、
0: 啊、多啦。啊，有多哎、欸，我们大部分补助啊，我老因为我菜都不用讲，所以我一些比较长辈比较空，我就没有收啊，有简单几个的哦，就收个几十块就这样，大家哎呀，肉吃的肉浓浓，没有在认名里面假了，哎呀，那你吃的饱，吃的够，哎呀，
1: 为什么你的菜不要钱呢？
0: 因为我就跟你讲，我们开心农场的这些
1: 哦，开心农场哦，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土地有人他不做嘛，是养地嘛。
1: 哦，
0: 他借来给我们，但是以后他开要还他，就跟我们会种菜啊，知道吗？
1: 哦，
0: 哎呀，啊，我们就弄哎呀，每天种很多菜哦，好多志工在那边种菜哦，什么菜都有，硬吃的菜都有，还吃不完，有的分给左邻右舍。
1: 哇，那等于就说，
0: 因为我们种的菜不卖的，就是好像冰刀啊、茄子啦、秋葵啦、
1: 哇、
0: 地瓜叶啦，什么菜都有哎呀。
1: 嗯，
0: 大家分享了，
1: 嗯，
0: 对啊，
1: 大家分享在这块，这个所谓的快乐农园，
0: 因为对对对，因为我们对面是灌肚片一大片嘛，很多都是没有去耕作，要没有开发，因为我们职工他们退休了嘛，去帮忙做运动，又、
1: 哦
0: 哦、哎呀，有一种成就感啊，
1: 哦，
0: 他们做，他们都很高兴的呀、啊，
1: 哎、欸，里长，
0: 收成的时候最高兴。
1: 你的历险里是不是那个端灌肚平原那边有那个那个什么？焚化炉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焚化炉出来就是我这边，这个大脚下来就是我这一边的、
1: 哦、那个中美快速道路就是你那吗、
0: 啊、对对对对、哦啊、那天蒋万市长为了开外一个抽水站吗、
1: 哦、
0: 就是我这一里的、
1: 哦、
0: 全部都是应应未来、啊、大雨强降雨的吧、嗯、我这边就不会淹水、
1: 哦、
0: 应应北市科、啊、未来厂商入住、啊
1: 嗯、
0: 才不会有淹水，所以我开一个大概我这个抽水站花了几十亿哦，
1: 哇哇、
0: 嗯！就有不会有强降雨哦，
1: 嗯，
0: 一强就绝对不会淹水的。
1: 嗯、哇，这真的是，
0: 而且是这么好，我有二十年了，哎、嗯、呀、啊，
1: 很棒很棒的。
0: 对对，有排水功能很好，
1: 嗯，
0: 可以把引流到淡水河嘛，哎呀、啊，
1: 对，这真的
0: 没问题的，
1: 很棒很棒啊。好，那我们，
0: 所以我这里啊不会淹水了、
1: 嗯。哇，真的。太少见了啊！好，我们上台再请我们北投区历险里的邱福营里长，再为大家分享邱里长16年来在我们北投历险里为里民服务的心得喽。
2: 1、2、3、4。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北投区立贤里的里长邱福盈邱里长，为大家分享16年来啊邱里长在立贤里的服务。那刚才您提到了我们有供餐了，是每天都有，这志工做吗？因为有免费的青菜，是不是？
1: 一到五啦，我们有志工妈妈哦，对。佛心来的，没有收，没有付薪水的了。对呀、啊，就来几个志工的啊、哦，洗菜的洗菜，煮饭的煮饭，啊，去摘菜的摘，有的是去买鱼买肉这样，大家分享啦。对呀、啊，
0: 真的很棒。
1: 而且，我不是说到我们的菜哦，色香味俱全。我不是人家去外面买便当回来，或是那样、啊，比如说煮个炒面、炒米粉而已，我都不是。我一定有双煮菜的，有鱼一定有肉的，哎呀，
0: 哇，不得了，
1: 营养均衡啦，不错，
0: 而且都是妈妈的口味，
1: 凭借，而且我的社会凭借都优良的，每次都有认证，哎呀，
0: 不得了，
1: 我们都会凭借呐，我们老人供餐啊，像我这次像明天后天又要去认证，而且送件就会凭那个认证下又颁奖了，不错。
0: 不过啊，里长，您说你有很多的文康活动，礼拜一到五啊，天天都有啊。那你这个里内的长辈、啊、愿意从那个4层楼、5层楼的公寓下来吗？这个吸引力要很大呢。你的课程是不是非常吸引人、啊？
1: 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小孩子去上班，你不要在家里滑手机，对不对？很多人说眼睛都看坏掉，你家来交交朋友。因为我像这么热天，我们活动有供应容器，有水可以喝，你要看报纸都可以，可以交交朋友。我说你在家里是这样，一个人无聊睡觉，有正在把书忘记关，我说你们下来，哎，走出来，哎呀，慢慢走出来，哎呀，吃个饭再回去休午休就好了。而且我之前又办那个资源回收啊，
0: 哦，
1: 那边长辈很喜欢。哪个几张瓶瓶罐罐，几张翻译罐，一包卫生纸，他们乐此不疲，乐此不疲啊，你知道吗？给他们出现这环保概念啊，爱地球，做环保嘛。
0: 哇，
1: 我老师做的不错呢，都有领奖的，不错。现在有了，现在又作为环保局在改变，真的变成剩下3C产品了，你知道吗？还是很多人乐意不接，乐意做环保，对呀、啊。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我们里内哈一些。水沟啊，就不会有那个瓶瓶罐乱丢，就不会腐烂，哎呀，像那种很干净，就不会有蚊虫啊，像老鼠啊，哎呀，这都做环保要做好，就不会说吼老鼠泛滥，哎呀，
0: 对呀、啊，前阵子老鼠的问题啊，
1: 对呀、啊，哎呀，老鼠蚊繁殖，可是我们弄有这水沟臭水干净的嘛，就不会，我每个月都有清洁日嘛，我有巡守队，我巡守队这次得奖都特优的，哎呀，市长颁奖的，哎呀。
0: 你的、這個、
1: 昨天才去试几瓶，昨天又去试，我是北投分局，昨天又试几瓶量，哎呀、
0: 啊，
1: 又去评比了，哎呀、
0: 啊，哇，我感觉你的里内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啊，你看巡守队啊，而且又志工妈妈来做菜啊，
1: 不是我成员，附近有都说我对你最棒，
0: 哦，
1: 最热心了、啊，最团结，人志工最多了，我巡守的人最多。每个都提过的，我都你这环保啦、巡守队啦、卫保健志工啦，我也很多，分很多。
0: 哇，太厉害，太厉害了啊！
1: 对呀、啊，我每隔一两次保健日嘛，很多志工来帮老人家量血压、测血糖、胆固醇啦，你知道吗？对对对。

0: 我两个礼拜做一次那样，当然出来之后就帮你量量血压有没有增高，血糖啊、胆固醇。
1: 哦，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嗯。不过里长说，当年是这个40多年前啊，从高雄美浓啊到台北帕表啊，日久他乡啊，也就变成自己的故乡了啊。那从大陆回来啊，这几年来在历险里，未来有什么愿景要把历险里建设的另外一种风貌呢？因为你想像是什么北科啊什么的，都要在这个地方，市科啊都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出来了。
0: 对，对，所以我现在哦。因为我这里都是50-60年的老房子了，我一直要陪我住根，上次国有财我都没有国有地嘛，也要来，在上礼拜看要这个开要准备要批建，还没有成功了，但在开发中要开那个社会住宅嘛，在评估中啦，然后有几栋也是在每次这些活动在开那个住根说明，让你了解，
1: 对，
0: 能够排除个人。那个啦，私立能够促成都跟了，我都一楼四人都不同意嘛，给他强调一下，哎呀，这个地是大家的，
1: 对，而且
0: 有资金，
1: 整个社区的繁荣是大家
0: 对
1: 都有利的，
0: 对，没有错，因为我这个位置很好，承德路七段嘛，
1: 哇，
0: 那么你要去四通八达，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以后我这个地设置大家这个卢社大通道。五股路上高速交通更方便，以后未来这个现在断做了一半嘛，还要再做嘛，
1: 不得了
0: 啊！那就是那北淡北道路，对不对？马上去接那高速公路，现在淡水已经做到主尾了嘛，
1: 哇！
0: 所以我都而且那关渡平原的开发，想象空间很有潜力的，
1: 哇！
0: 它这个现在是目标是把加速都市更新的，会比较，因为我房子都旧了嘛，哎呀，而且。连空，然后有时候爬楼梯真的很累。
1: 所以为了整个市容啊，还有大家居住的方便啊，都更可能是要考量到的一个部分了啊。
0: 对 对, 对，要不然我这边的哈、啊，交通啦、啊、哈，人文啊、文化、地理
1: 都很棒，
0: 环境也是很棒，有没有什么污染、而且也不会淹水。
1: 对呀、
0: 离市场又近，离医院、学校都很方便。
1: 哇，听起来真的好棒啊！我里长，
0: 对我这个菜也便宜呀、我这边是不错了。
1: 不过你就更
0: 有人情味的了，
1: 你就更任重道远了啊！好，我们预祝里长的愿景能够早日达成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北投区历险里的邱福盈里长为大家分享了16年来在历险里的努力了，非常谢谢你，里长。
0: 谢谢谢谢啊！好。好，欢迎有空来做啊，喝茶啊。
1: 好，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职业劳动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止，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止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里长来开讲，
2: 里民大小事，
1: 百里侯为您来解答。
2: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1: 来这里开讲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鼎硕里的里长温宗林温里长，里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温里长为大家分享温里长在我们鼎硕里为大家服务的内容。首先想请教，鼎硕里是在万华什么地方？感觉这个名字蛮古老的耶。
3: 是啊，鼎硕里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里，那早期发展的也很快，它靠近万华车站这边
0: 哦，
3: 那交通四通八达，因为可以坐捷运到龙山寺站。也可以坐火车到万华车站，那公车有307啊、604啊，这些都很方便，所以算是

0: 交通很方便的一个里，离台北车站也很近，嗯、因为林路有一个中华路，中华路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台北车站了，所以这个是四通八达的一个好地方。
1: 哎、欸，真的耶！这样听起来，你看交通这个，不管是公路啦、哈、哦、客运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铁路，甚至捷运也都非常的方便哈、
0: 哦。是啊，其实各方面做捷运，现在很多人在台北市
1: 都喜欢捷运，
0: 有时候就不想开车，对，都坐捷运、嗯，坐捷运不用找车位，很方便。
1: 嗯哼，而且又干净舒服啊、哦，而且很安全。
0: 是啊，
1: 好，那想请教。吴里长，你担任鼎硕里的里长多久了？
0: 今年是第四年的时间了、
1: 哦。第一任
0: 了、哦。说起来时间，对啊，过得很快耶、欸。
1: 好快哦！
0: 印象里面好像当选里长的时间好像没有四年那么久，一坐、嗯、一晃眼就四年过去了。
1: 对耶，
0: 今年底又要新的选举要开始了。嗯嗯，
1: 对，您提到这，我记得之前也是个老里长，那想请教四年前你为什么想要出来为大家服务，因为老里长在鼎硕里好多年了呢。
0: 对啊，是啊，是在服务上面就是有这个热忱啊。
1: 嗯，
0: 那也很多人问我说，哎，像你这么年轻怎么想当里长？
1: 嗯，
0: 那其实早些年包括当学生的时候也是在学生会那边当干部、
1: 哦、
0: 办活动啊，或者是从事一些在校内的一些运作啊，都会当做班级干代表去陈述意见。
1: 哦、
0: 那出社会之后，当然也是想说利用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这个社区，回馈这个社区。
1: 哦，
0: 主要的发想是这样子的。
1: 嗯，你在鼎硕里住了多少年？你是土生土长的吗？
0: 嗯，算是哦。我从小应该是有印象里面，大概国小开始就一直在鼎硕里。都没有离开过，然后算起来应该也有四十几年了。
1: 泄露你的年纪了。
0: 啊，对啊。
1: 哎，那你的国小是念哪一个？是中艺啊，还是那个双联、啊？
0: 我是念中艺。
1: 哦，中艺的哦，南机场那边比较近哦。
0: 嗯哼，我在西藏路这边。
1: 哦，你在西藏
0: 路？住在西藏路这边了。
1: 嗯哼，所以你的鼎硕里也西藏路那边也有哦。
0: 对啊，鼎硕里是包括西藏路啊、万达路、中华路二段跟艋舺大道这个区块。
1: 哎呦，这么大个区块啊！
0: 是啊，
1: 哇，那这个要服务起来也蛮特别的，因为我记得好像在西藏路的那一块，举光路、西藏路中间有一些好像是两层、三层的房子，这在台北很难看到了呢。
0: 是啊，有些老房子还是砖造的呢，它还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子。
1: 哎、哇！
0: 那确实如主持人所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里，像我们里有29个里，
1: 哇，
0: 29个里长，
1: 哇，
0: 那29个里长其实是万华区各里中最大的一个里。
1: 哦，
0: 第二名就是28个里长。
1: 哦，
0: 第一名就是我们鼎硕里29个里长。
1: 哇，
0: 当然里长也是需要里长的帮忙啦，要谢谢他们。嗯，我一样跟着服务的心就去走，跟办活动啊，像我们最近就办了端午节的活动
1: 哦，
0: 来领肉粽的里民非常非常的踊跃
1: 哦。你的端午节你有场地办吗？
0: 哦，我们的场地可好的呢、
1: 哦、
0: 我们有一个全台北市也是数一数二的优质的活动中心、嗯、就在我们的新宁街2号3楼这边。
1: 哦，在三楼。
0: 坪数有77坪，有电梯，有冷气、嗯。像我们这次办端午节的发一美肉粽的活动，
1: 嗯，
0: 我看到很多里都是搭帐篷，哦，然后在路边这样子，
1: 哦，
0: 把那说真的也有点热啦、嗯。那我们在活动中心有冷气吹，啊，又有一个室内的空间，所以相对的舒服很多，嗯、就不用。大热天
1: 的哦，有趣有趣啊！而且你们楼下好像是一个大卖场，是不是？还在吗？
0: 哦，超级方便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班队啦，不管是台舞啊，不管是土风舞、国际标准舞、合唱团，还是说乒乓球队，
1: 嗯，
0: 还有拉筋这些活动，人数都很多。像舞蹈类的，一定要足够空间嘛，
1: 对。
0: 而且还有要求一点，就是它的地板需要是直滑的地板，不然有时候人在动作快一点、大一点的时候跌倒就受伤，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

0: 希望说我们来这边活动的人可以很安心、
1: 嗯、
0: 很轻松的来从事各方面的活动。
1: 嗯，
0: 除此之外我再附带加一个题，就是我们在乒乓球队这边啊，我们接着要办比赛。
1: 哦哟，
0: 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哦、因为我们之前是没有乒乓球队的。
1: 有、嗯、
0: 那自从我们有了教练来、
1: 嗯嗯

0: 赛程啊，就是不是说友谊赛啦，它是可以有一个胜负冠军的出来。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稍待，我们再请台北市万华区鼎硕里的温宗林里长，再为大家分享四年来在鼎硕里为里民服务的一些心得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鼎硕里的里长温宗林温里长，为大家分享温里长四年来在鼎硕里为大家服务的心得。那刚才提到哦，这个鼎硕里啊，算是万华区蛮大的一个里，29个里长，你的服务员挺大，从艋舺大道

0: 到西藏路、中华路、哦、还有那个叫什么康定路嘛，是不是？
1: 那个是算是万大路延伸过去，是康定路没有错、
0: 哦、
1: 延伸过去、
0: 啊、嗯，但我知道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老社区啊，就有一些古早的好吃的啊，尤其艋舺大道、嗯、我每次经过的时候我就看到哇、哦排队耶，在一些这个良品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饮品这个地方啊，古早味的啊、哦、嗯，为大家介绍你鼎朔里有些什么小吃吧，尤其巷弄里哎，哎呦很多小吃哎、啊
1: 哦、有现在很多很有名，夏天的话大家都想到万华的仙草冰，
0: 哦对，
1: 吃起来冰冰凉凉的、
0: 嗯、
1: 然后那个仙草又是退火又有这个所谓的那个解除这个暑夏日的这个暑气，所以夏天的时候买是最合适的、嗯、
0: 对，
1: 那我们也在鼎朔里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有阿万油饭，
0: 哦
1: 阿万油饭也很有名，
0: 嗯，
1: 那再过来有一些像是卖牛肉面的、嗯、我们有牛肉面冠军的一家店，
0: 哇
1: 也是在我们里上，
0: 哇
1: 就是在今年的牛肉面节的冠军的牛肉面，
0: 哇
1: 那再过来也有所谓的大家知道老牌的姜母鸭，
0: 哦
1: 姜母鸭冬天的话那可是
0: 不得了，
1: 络绎不绝，对对、嗯、而且它特别是它是用炭火去煮的，所以
0: 对啊
1: 口味上面不同于瓦斯炉、嗯、有些人就是喜欢吃这种炭火的焦香味、嗯、
0: 对，
1: 那也有一些新的店啊，包括、
0: 嗯
1: 我们在万大路啊也有卖那个水饺店，水饺店也是非常好吃、
0: 哦、
1: 也有小火锅，
0: 哦
1: 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也不容错过，
0: 嗯哼，
1: 那小吃类的呢包括我们巷子里面有一家隐藏版的美食是甜不辣，
0: 哦甜不辣
1: 咖喱饭，
0: 哦
1: 它的料好实在，
0: 嗯
1: 价钱又很便宜，
0: 嗯那
1: 口味又很特别，
0: 哦
1: 那再过来也有一些像卖蚵仔米线的啊，
0: 嗯
1: 卖咸酥鸡的啦，还有像卖一些冷饮的、啊、都还不错、
0: 哦嗯、你那地方晚上好像有一点点小夜市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啊，还有一家店摩纳卡，那个是最终饼，那个是最早日治时期留下来的这个点心、
0: 哦、
1: 那目前传到第四代了、嗯、生意也相对的非常的好、
0: 哦、
1: 所以在鼎朔里其实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你住太久的话可能会有发福的问题，其他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0: 哇真的是我是这个深有同感啊、哦！我每次去啊从头吃到尾，这说要这个节制结果是没办法的，到时候还要这个端着走的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鼎朔里的里长温宗林温里长再为大家分享温里长四年来在鼎朔里的各项服务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鼎硕里的里长温宗林温里长，为他分享温里长四年来在鼎硕里的各项服务。那刚才介绍了我们鼎硕里的这些美食啊，这个古早味的已经像这个有已经第四代的了啊。好了，不过我知道我们之前啊访问里长是因为我们里内有一个食物银行，那现在运作的如何呢？那物资够吗？
1: 哦，非常感谢社会上各个有能力的人跟一些团体都持续的帮助我们万华区这个实体的食物银行加尔食物银行、哦、那也我们也透过大家的一个善心呢，帮助了156个家庭。
0: 哇！
1: 那这家庭每一个人家庭的状况都不同，有些是家里有一些生病的人、嗯、哦，有些是可能家里就是有一些状况，那我们都提供物资给他们渡过难关，让台湾的社会有更多的温暖，让他们可以不用担心、
0: 哦、
1: 家里的小朋友会饿肚子、
0: 嗯、
1: 不会发生的啊、哦、因为我们这边都会提供给小朋友的牛奶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让他有饱足感的东西、
0: 哦、
1: 所以相对的让他们也可以生活上的压力可以小一点。
0: 嗯，里长他们应该不是政府有案的什么的中低收入户吧？就是家是、
1: 欸、
0: 哦，也有、哦、
1: 有我们有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
0: 急难的
1: 推荐的关怀户，对，就是他可能没有身份的，他只是生活上面比较辛苦的、
0: 哦、
1: 甚至是有些是社会局例有列册的，他是属于低收的、
0: 哦、
1: 就是可能收入低于多少、
0: 哦、
1: 那我们认为以现在的物资可能对他们来说物价来说会有点辛苦，我们还会提供给他这些相关的物资、
0: 嗯哦、那你的食物银行有没有什么规定啊？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申请食物银行的这些物资呢？
1: 我们有一定也有规定的，我们的物资的来源毕竟是各个善心人士的捐赠，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物资来说也有一些规定，比如说有些都有标一些售价、
0: 嗯、
1: 那这售价呢、
0: 哦、
1: 我们会让每个家庭呢根据他们的需要去挑选，但是也不是无限量的挑选、
0: 嗯哦、
1: 我们每个月是规定是一千元、
0: 哦、
1: 一千元来换取他们所需的物资，
0: 嗯哼，
1: 那每个月都会重新帮他们储值，所以不用担心说拿了之后会中断或者是没有东西给他拿了，不会的，就东西很多、
0: 哦，
1: 但是还是要管理，就是适当的时候，就是说每个月不会让他们过分的拿太多，又造成另外的浪费、
0: 嗯嗯。对对、
1: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那个奶粉、
0: 嗯、哦，对，
1: 奶粉的话，我们就是规

0: 定两个月拿一罐奶粉，急用的奶粉，像是一些大品牌的奶粉，都会让他们来取。
1: 嗯哼，
0: 对，所以相对的物资来说是有管理的。
1: 嗯哼，所以这些都是有。那有没有规定一定要顶受理的里民才可以来啊？
0: 哦，没有哎、欸，我们现在已经服务15个里的里别了，15个里，
1: 这么多里啊。
0: 15个里，那区长也是很鼓励我们办这个活动，所以他也请社会科给我们很多协助。
1: 嗯哼，所以只要是万华区的都可以来拿，是不是？
0: 万华区这15个里，只要里长认为他们确实有需要，我们都会让他开放来领。
1: 哦，
0: 那如果未来有更多的里，他认为他们也想要这样的服务，我们都会开放。
1: 哦。那我们
0: 那就跟里长互相配合，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也是要让里长该里的里长清楚的了解到他们里上面的状况。
1: 嗯，
0: 那你不要让里长，就是我们是希望说跟里长每一位里长都是合作的一个态度啦。
1: 嗯嗯，那请问这个食物银行开放时间还是有平常就
0: 有
1: 开
0: 有
1: 哦都有哦，每天早上开吗？
0: 不是，礼拜二、三、四的下午2点到5点。
1: 哦，
0: 那其他时间我们是在做整理物资跟后勤的部分。
1: 哦，你这个后勤很强大吧？因为物资不少呢。
0: 是啊，所以都需要管理啊。
1: 嗯，
0: 因为进来了一批产品，我们就要分先看它的效期。
1: 嗯哼，
0: 效期内我们再看它的产品类别，在不同桌上架。
1: 哇。
0: 所以也是需要很多人，不是单纯开的时间忙，就是开的时间以外也是忙碌的。
1: 对，还有很多要这个处理啊，就像你讲的日期啊，甚至于这个上架啦、等等这些了啊，还有管理啊，
0: 对对对，
1: 等等的流程啦。好了，那我们今天限时间呢，我们就先请台北市万华区鼎硕里的里长温宗林温里长为大家介绍了鼎硕里的特色了，也非常谢谢温里长的分享，谢谢你，里长。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萍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中午12点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的中午，那大家有好好的休息跟放松吗？好，今天一样带来精彩的一个小时的歌曲。那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现场，一样听听看最近有哪些演唱会歌手的歌曲。第二个单元音乐时光机，一起回顾历史上的音乐事。而第三个单元，我们要回播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咯。首先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声音现场，要来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演唱会。那即将是就在今天6月27号的晚上，他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厅举办他的盛宴演唱会。好，那据说他的演唱会不同于一般的演唱会哦，他是用盛宴的形式来设计，像是邀请歌迷一起入席。其实资深的歌手哦，最重要的还是回馈歌迷啦。我觉得他们现在出来唱歌哦，真的就是让过去曾经喜欢他们的歌手好好的回顾跟回忆一下过去。那姜育恒的歌声呢，一直都是这种具有沧桑感的感觉。然后会回顾过去的这种种种景象，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回顾姜育恒早期的一首经典歌曲《跟往事干杯》。

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歌曲《跟往事干杯》。接下来今天的音乐现场要听到的是日本歌手龟梨和也，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很年轻，不过呢事实上他也是出道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暌违多年再次来到台湾，也是跟在台湾喜欢他的歌迷见面哦。那我们现在要来听到的是伴，那他在627这一天会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演唱，我们来听听这首也是他经典的歌曲伴。

这首呢是当初日剧《极道先师二》的插曲，那也是龟梨和也的作品哦。讲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不会轻易的消失，即使时间过去，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还是会有回忆，有牵绊会留在心里的。好，跟刚才的《跟往事干杯》好像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但又有一点不一样。好，总之呢都是令人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即将要来到台湾了，就是今天晚上的两场演唱会，一场在台北，一场在高雄。好，接下来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们来听听历史上的音乐歌曲。首先我们先来听到，这是李玟在1996年6月

这首在1996年6月14号所推出的《爱我久一点》，哇，距离现在多久了？06、16、26，哇，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首歌也有30年的时间嘞，真的是30吗？96、06、16、16，哇，真的耶。好，这当时呢是包比达的作品，那带出他的这种辨

适度跟爆发力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周杰伦在2016年6月份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的《告白气球》。

周杰伦的浪漫情歌，在他的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专辑中的告白气球，这就是一首非常甜甜甜甜到爆炸的一首歌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2018年6月的歌，莫文蔚的扶摇。那当时呢也是为一部电视剧扶摇演唱同名的主题曲。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一首非常古装风的

扶摇是由杨幂跟阮经天所主演的一部古装剧哦。我这两年也很爱看古装剧，尤其是那种服装很华丽的。那这首扶摇使用了琵琶、笛子，还有这个传统乐器哦，就非常有这种古装的气氛。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2011年6月份郁可唯的歌曲《好朋友只是朋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一段广告，等会再继续回来音乐不打卡。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听到的歌曲是梁静茹在2001年的歌曲《无条件为你》。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好，接下来我们的音乐时光机历史上的音乐事要送给大家的是在1995年张信哲的歌声《宽容》。

这一首《宽容》呢，是当时马兆骏写给他的太太的歌哦，因为在人生的低谷中受到太太的长期陪伴跟鼓励，所以就写了这首《宽容》。那这首歌呢，也让张信哲唱了之后得到第七届的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哇，这也是实力派的歌手万芳，他在2010年的时候6月份的专辑《我们不要伤心了》的同名歌曲。

万芳的歌声，我们不要伤心了。好，这张专辑啊很厉害哦，他邀请了500、黄韵玲、何心碎这些厉害的歌手一起来制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孙盛希2014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中的歌曲《恒温》。那这就是来形容爱情，有时候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最好的爱情关系就是恒温。

孙盛希的歌声恒温，那他的歌声啊，真的是非常的清亮高亢。听到的是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Girls》里面的《恒温》。好，当时这首歌呢，传唱度也是非常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薛之谦2006年的歌曲《认真的雪》。

这也是薛之谦刚出道的时候的同名专辑里头的歌曲哦，那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也是薛氏情歌早期的代表作《认真的雪》。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歌声《一辈子的孤单》。

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中午12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吉亲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吸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呀哈，下广告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2: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动动你天赞呢！
3: 嘿，爱总算 distres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嘞！
4: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1: 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5: 爱黑一层，爱吃的，爱自家经营太严重嘞啦。最近爱请黑的安布亚同朋友到迪拜去空地绕了一下，在他们的怂恿下拍了几个甩弯跟骑比较快的画面。后来全部本意变到面如红。韩本董董影宽豆转发说：“我不但危险驾驶，还未成年夜间骑车，也因为要管黑本主人约谈嘞，拜托，而且还简单练练茶，是朋友自己拍影片还上传的，我才不是什么飙车族或不守违规的人好吗？可是平常时安不呀，要有董董影。”乱飙车啊，无视交通安全，为什么就只盯上我？哎，真惊嘿，太冤枉嘞啦！
4: 永远太上喊冤枉，诺布伦事务所走谁了？欢迎收听台北天台诺布伦事务所，大家好，爱黑应征。今朋友安尼师傅所收到一封信呢，台上喊阎梦嘅好朋友诶，名诶按到义成啦。哎呦，义成拄到嘅问题啊，就会起啊嘅稽查，起啊嘅恶多拜啦。伫安尼喊伫咧学习按用办起嘅时节，都带 ID 来到 V 嘅店啊，喊高咧按用办来店长嘅哈巴嘅咧。义成是讲起家是庆阎梦哦，不过讲到稽查呀个问题，其他嘅。好上好朋友记得的经验又是用办的，让你夹夹来问困哪里哦。
1: 朋友天数来夹夹，好上穷下大嘴鼓。

0: 就是有妈妈载我到这个机车练习场的时候再去练习骑机车。那我觉得没有驾照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有驾照的人陪同一起练习。那我练习的时候其实没有驾照我是不敢上路的，毕竟我觉得我怕被抓。让我觉得不是说绕不绕抓不抓的问题，是本身没有驾照去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其实就是犯法的。
1: 哇，太有钱啦吼！要比好朋友，佮就特别讲到啊，佮要请妈妈突起去较方便嘅素材来念，迄清清菜菜钱哦。唔过吼，地方你当吼，你都打运用伴奏咧。迄当然较少嘅地方吼，知道讲警察嘅唔会来。唔过咁真紧做的啊，韩国警方伊一层堵到嘅问题，地方你当吼有哪一条吼爱来注意咧？安尼夹夹来请教你是了。
2: 有缘分，行去缘分呢，请历史同唔讲。

0: 欢迎来到新三百六，大家好，我是应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的好朋友来做你的刘思宇律师。你是好，
1: 大家好，我是刘思宇律师。
0: 哇，讲到咧，今日你要来讨论到嘅话题啦，就老爷给啲面露当红嘅样片是亲友相关哦。先来问一下律师，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网络上的影片多到我会觉得我三辈子都看不完？
1: 其实我懂事，确实有可能咧。
0: 那跟你平常时就伫咧走马街咧，
1: 可能
0: 看一些案件。
1: 那你讲，我要帮我正面宣传一下，有冇啊 ？To say 你咧就懂 Q 咧。
0: 哎呦！很乖呐，好爸爸，好爸爸，
1: 好对爱，爱老婆唔会疼阿吉。
0: 哎，那你自己会不会担心 V 类两个声音呢？会破洞到有给某个样片，不用都面露淡红啊？
1: 哎，我唔会少诺，我唔会少去破，我唔会少去看洞到样片会影响到，因为我会吃到讲一下洞到样片会节奏很快，然后内容可能有些很片段或断章取义。因为我以前有看到有一些研究，就讲小朋友可能会看这种东西，会导致他的专注力会受影响等等。
0: 哎，嘿呢，比
1: 如说我会，我起码会少讲，我每个时间都在避用手机，然后都在避看那类东西。
0: 嗯，
1: 那我也很怕他看到很多那种新三色的东西会影响。
0: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啊，看这个影片，懂眼就会压他嘎这种轻手力的事情啊。那第二个，其实家长会很担心是声音的 video 啊，哎呦，看到按懂眼的面露淡红，有按神奇的样片，然后想要效仿，想要模仿，甚至想要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可是如果今天是表现的比较合法的，那当然没有问题。比如说金榜印，你就是做什么十日。一定要一个小时之内写完功课的挑战，哎，这个爸妈一定都会觉得很棒。
1: 我主动帮他拍好了，
0: 绝对朋友支持你，我绝对会帮你拍。可是就怕呢是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有给 heavy dose 神奇啦，危险就算了，有一些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还会触犯法律哦。今晚因 Andy 给董思颖都带黑发生马给事情 ，Andy 听下来谈困难了哦。
2: 哦，很的哦。哎，医生，您那台挡车借我拍一下啦！你去哦，董远导超帅的。
3: 哎呦，没啦，呀哈，董爷嘞，还不卡你闷闷呐？
2: 哎呦，很快啦，你就绕一下这个弯啊，我就把你拍的超帅这样子
3: 啊。不过呀哈，已经董爷嘞呢，
2: 注意嗨听听哦。你刚刚那个压车角度超猛的哦，那 hippy 来哦，一定懂枪的网路上挡车过弯影片那样，哟，看你哦。
3: 好啦好啦，给你 get 到
2: 哦。哇，猛不错猛不错，居然哟。哦，影片哦，实在太帅了。
3: 走对吧？不要拍到我的脸哦。
2: 哎呦，放心啦，到时候俺老公俺俩模糊掉就好了啦。
3: 莫乱窜哦。不然不看你看到就摆台了呀、
2: 好啦，放心啦。
4: 一成啊，

0: 最近又走去稽查了。
1: 啊？哪个意思？
0: 你看啊，这是我昨天滑到的，你被 tag 在这个影片里面了啦。
1: 啊？哪个？来看一下。
0: 贴文还写什么？有够帅，谁说高中生不会骑车之类的？那款哈伯也动动音留言呢、欸？
1: 嗯，黑吧，虽然样片黑有本来弄模糊，嗯，没那么明显啊，但以豪那个笨蛋把我标注在上面，大家就不知道了吗？
0: 而且那台车其实也蛮明显的啦。
1: 哦，那就很紧莫松喘，掰台累啦，已经被那么多人看到了。欢迎嘎萨啦！
2: 哎呦，李斯啊，广东亚哈有东都的后生朋友啊，就会练习起亚个欧都拜，因为滴台湾呐吼，我觉得会骑摩托车是相当重要的。
3: 如果
2: 伊去到那一片嘞，就会看那一片的位。不过大部分跟伊就滴都讲啊吼，要18岁考到驾照才可以合法骑这个摩托车嘛。可是有一些人呢，在这个合法骑之前，一定要来练习一下，到底要怎么骑啊？金门呀，就唐豆，你个祖国。议程呐、啊，哈，就同朋友 Q 哈罗伊奇欧都拜哦。目前我们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成年。可是呢，他不是只是单纯的练习骑摩托车，他是要把摩托车骑得很帅。就要一点呛摸一下历史，我觉得爸爸妈妈听到一定会说 No No 是不合理的。可是有没有合法呢？
3: 嗯，无照驾驶而罚。因为春给影片标题是写说谁说高中生不会骑车，所以我就觉得高中的时候有些人高三是有18岁是有考驾照，但大部分都没有了。那如果他春给如果给又不像本不开顶迪豆啊，大概我会吃多空比较大概率他应该是没有未成年了、啊、还没有满18岁，
2: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3: 假设他没有18岁，那他当然就不可能考驾照嘛、
2: 嗯。
3: 所以他无照驾驶的话，就是会违反道交条例嘛。他就是无照驾驶，就一定会被罚钱这样子。
2: 嗯，可是今天呢，种几个样片啊，吼，并都用入当红个，唔系几本人呢，系几个朋友哦，吼，啲咧咩贵咩乖呢，所以他自己本人没有同意。就他的朋友以豪把他放到这个网路上面，以豪会有问题吗？
3: 嗯，
2: 我本人没有同意耶，
3: 还是会啊，因为他虽然是有模糊，他就讲说他有模糊处理嘛，可是他经过议程的同意就上传的话，还是有可能会侵犯他的肖像权或隐私权，然后或是违反个资法的规定。
2: 嗯，
3: 对，
2: 那这样子我也想要来问一下哈，请问一下这个同意到底是要如何同意？是要签同意书吗？因为有可能议程。有些人就讲：“哎呦，某爱啦，某爱啦。”可是他在发文的时候也没有真的去阻止他。哎呦，他也觉得自己蛮帅的，也想要被大家看到，可是就有点小小的排谁排谁。那如果今天以豪就这样把他发出去了，给问题算蛮应该。
3: 其实一般来讲啊，哈，这些事情都是会讲在法庭上，我们在讲证据的时候，都会用一些比较间接的证据来去讨论他，比如说以豪发文之后，议程的回应是怎么样？
2: 他可能默默按了一个赞，
3: 他是默默的按了一个赞，
2: 还是他默默的分享？
3: 也有可能。那我们就可能会认为说他没有真的反对、
2: 他其实自己也有点喜欢。
3: 就是你，除非冲五公哎，给没啦没啦，只是那种排 C 啦啊、对对对，这种感觉。
2: 内心觉得说，我也想被别人说我很帅，
3: 嘿嘿嘿，就有可能是这个。那如果是他以豪发文之后呢，议程的反应很激烈，就说你做嘛让啊不用啊，这没光让没不用哎，那个后面的回应是这样子，
2: 嗯，
3: 那就可以认为说他前面是真的没有同意他
2: 哦，
3: 所以他有时候会变成是用一种事后的角度来去推论当时的状况，到底双方的达到的有没有达成这个共识，或者是达成什么样的想法上的沟通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2: 嗯，鼓手压一点诶，其实很会困哦。如果今天我们的主角啊，哈，这个议程给曾庭凡全某同意给发，以豪其实问题同台啦。那另外，其实刚刚有提到，他说他虽然模糊处理了，可是他 take 他基本上你 take 他，台气感胆枪敌动，你可以慢影，还可以找到你的这个档案连结耶。那是不是其实这个模糊处理就某几个好够嘞？
3: 对啊，所以鼓手。法律上是讲说有没有侵犯他的个资啊，就是重点是在说可不可以特定他认，就是辨识出这个特定的人。那琼吉就第一个他有 take 他嘛，他所以他比如他可以连到他的个人资料的网页上。那听一点就会讲查一懂。

0: 或黏哦，格格格的柴可能颜色很特别哦，那大家一看那车子就说哦，那就是那台车，那就是他们家的人这样子。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你的模糊就是一个很
1: 欲盖模糊的
0: 欲盖弥彰的模糊嘛，那他其实就还是有可能会违反他的。就是侵犯他的个人资料这样子。
1: 哇，给看起来嘞，根本那个董事长啊，一成骂犯动态哦，刚才有讲到，应该是未成年骑车啊，哎，会违反一个交通安全，给佮干还会遇到其他的事情嘞，安尼继续查下去了。
2: 一成，你跟我来一下。
3: 注意，用盘你啊。
2: 该是直接讲嘞哈，那个挡车的影片主角是你吗？
3: 唔系啦，主任。跟迄就迄朋友之间好搞，
2: 挨到受到警察扣个通知，讲了这两篇地图涉嫌危险驾驶
3: 啊！用哎呀用！
2: 你了这两篇系公开个，动动你都有看到。韩国你蛮新鲜诶，应该莫假造吧？系玛莎布尼那无照驾驶的。
3: 哎哎，
4: 主任，个影片哦，系爱翕个啦。
2: 那你待会跟奕晨一起到我办公室。
3: 主任，不过那一回事就肯比没有松传啊，我以为只是朋友间拍拍影片而已，那一位敌他会公开传到网路上。
4: 哎呀，那就像感觉很帅啊，就不知道怎么会变这样
3: 啊。哦，你真经开始爱累了，爱妈该都没做就会引发一个样片要被惩罚了啦！
4: 是你啦，拍死啦！我真给唔地会变到暗耶，暗洋葱。
2: 好嘞，好嘞，上传影片的事跟交通安全违规的事，赌入唔吵。而且你们本来是忙新烟诶，就总得稽查。该甚至影片里面还给我飙车，你得两杀赌入这人。
1: 哎呦，你死啊！啥好嘞？问题就动态了，连重音就出来了，重音就看到样片呐、啊，就讲，哎、欸，收到警局的通知哦，讲要在样片是涉嫌危险驾驶，哎、欸，先来摸一下历史，嘛给很多危险驾驶，来自迪豆啦，容易上瘾呐，吼，哎，要给试查啦，去欧都拜啦，骑得很危险，我们确实会说他危险驾驶，可是，在法律里面，真的有危险驾驶这个词汇吗？
0: 嗯，还这比较像是说造成公共危险的感觉。那它不是、嗯、用语上比较不会是危险驾驶四个字。
1: 嗯，
0: 但是它的概念上就是说你在通行的来往上就影响公众安全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那比较具体的状况有一些包含说闯红灯也算，然后
1: 哦，所以我不见得是驾驶本人，我可能是路人，我闯个红灯也算是吗？
0: 没有，我们讲的这种情况，有些时候是以一个驾驶动力车辆的会为一个原则
1: 哦，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讲的是刑事法的话，
1: 嗯嗯，对，
0: 然后还有什么蛇行啊、超速啊等等的，都有可能。
1: 那这样子危险驾驶的话，会不会是要罚钱某类？
0: 喂，那他当然会有。有些是会用情况比较没那么严重，他可能会用违反社会社违法社会秩序维护法、
1: 嗯、
0: 去做罚款。那严重的话他可能就会有刑法的罚金，那或者甚至会是有期徒刑等等的。
1: OK， 鼓手来唐戏来啊！你根本应该足够啊！哈，我们的议程麻烦是动态哦，因为底部嘞，它不只是有这个飙车，还有这个压车啦，确实就造成了这个非常非常危险驾驶的情况。不过危险驾驶嘞，它是一个大方向的这个名词啦，就会讲你做懂得嘞，对呀，给视察的给啊，哈，嗯，真口给行业都会属于这个危险驾驶。但是呢，因为这个影片是公开的哦，他又未成年无照驾驶，是不是影响又会更大呢？
0: 对，他就是同时会有可能一个一般我们在讲一个行为，他有可能会同时违反好几个法律。
1: 嗯，
0: 对，像这个情况就很明显，就是他虽然是一个骑一次车。但是他一次的骑车里面，他可能就同时违反了无照驾驶，然后可能会有我们讲的飙车的那种危险驾驶的状况，然后甚至还有可能会有危险驾驶里面，他可能还有说啊，他有闯红灯，闯红灯会闯红灯的罚则， 然后他超速超速超速的法

0: 啊这等等的。
1: 哇，但最后其实主任有说到，他说后来你就送存样片啦，就会老爷给搞通完全比鬼给私情有关呐、啊、哈。本来你们未成年就不可以骑车，甚至还飙车哦。可是他说你们两个都有责任，还是敌斗共以豪，刚才有共斗啊哈。哎，你这样子没有同意议程没有同意，你就放上网络上面，这当然是会有问题。可是就主任的角度，他又不知道他跟议程之间的这个纷纷扰扰啊。那在这里面，以豪会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拍摄的那个人而已啊。
0: 有可能在法律上会变成他有帮助犯或共同正犯 的角色。
1: 欸，为什么？
0: 那所谓帮助犯或共同正犯，
1: 他又没有帮忙他骑车。
0: 但是他，我们讲的帮助犯就是讲说什么，他在拍摄的时候，他有一直积极的鼓励他嘛，鼓励他说：“欸，你很帅，你飙快一点，再快一点才更帅，你车要压低一点更帅。”那就有可能会有构成帮助犯或共同正犯的这个空间
1: 哦，
0: 鼓吹他去做这件事情。
1: 意思就是说，金朋友来虽然去做危险事情给你，但是不笨你，不够嘞，你就怂恿别人，这种就是喜欢看好戏的人最爱做的事情啦。就说你很棒，你去快，你好帅哦，你好厉害哦，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哎，这个到时候出事了，你也要负责任。虽然你笨你某一周，可是呢，你在旁边怂恿他，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帮助犯就对了。
0: 对，有可能会成立帮助犯。
1: 哎呦，给案的金门也唔单枪，一毫麻烦太了，连一毫问题也很多哎，给都带吼私信喊威发神都用板的，你继续查下去了。
2: 虽然让片已经撤掉了，不过警察该片还系细绕的了解情况。义成，你有驾照吗？
3: 没。
2: 该你弟忙新年的安布拉汽车的是犯法的吗？
3: 爱的啊，不过爱将的站一下听听，也没想到上传影片本太个困啊。
2: 该以后你做嘛该会上传影片？
4: 爱就感觉很帅，就想要分享啊。啊，平常时爱个影片没摸嘛，因看爱哪位的，也白有不安多因转发。那这个没被出镜呀？
2: 从你丢上传染片啊，那其实只要一上传，就是公开行为了。染片的内容就像是一种公开的记录，都是细绕为自家的行为去负责的。
3: 不过我今日其实也没有飙车，就只是过弯的时间，看起来骑动脚听听啊。
2: 就算是安样，所以可能会出现危险。就都会本身禁忌啊，每险个驾驶免唔单枪系讲飙车停停。
3: 哦，原来系暗用因哦。
2: 你条后摆唔好啲古呢，爱耍帅来胡搞，就前才破让片上传到网络，或者系做犯法个行为，对吗？
3: 爱滴嘞啦，爱喊摆要生意地位啊！
4: 我也不敢再随便乱拍了。
1: 哎呦，你死啊！我知道讲吼，一类也麻烦嘞吼，一下警察行开来做一下调查啦。利用嗓音全部就某家子我吼，哎，我们都知道无照驾驶是不对的，可是到底他们会需要负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未成年骑车，单枪骑车哦，他还危险行为哦，到底会怎么样啊？
0: 班内工一开始警察角度嘛，他如果旁边发现说，哎、欸，像我一样，我会去怀疑说，哎、欸，这个看到底他是不是一个未成年的时候，我可能会去主动去调查。那他可能就去查工，哎、欸，车主是谁？那今天买的车子要登记嘛？那如果车主就是那个人，那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说，他应该是满十八岁的，他才可以去买车，然后才可以登记。那假设车主是他家人，哦，那到底他有没有满十八岁，或是他可不可以骑车，就值得再讨论。那所以他有可能会去透过车牌去追查这个车主，然后去确认说到底有没有无照驾驶的状况。那第二个就是他一定如果发现他有无照驾驶或是有危险驾驶的状况，一定会开罚单嘛。所以就我们刚才讲的，闯红灯会有闯红灯罚单、啊，
1: 要罚钱。
0: 对，你超速有超速的罚单等等的。那最后面，如果他的危险驾驶的状况有危害公众安全的情况的时候，那他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被移送，就有可能会违反刑事法。
1: 移送哦，
0: 对，就他所谓的移送，是指说他有可能就是会违反刑事法，会被去追溯他的刑事责任。但是，因为他们都未成年啊，所以他有可能会就是送到少年法庭那一边去处理，这样有可能，但是很严重的状况就会这样。
1: 哦， 不过人家有提到啦，吼，假使咧去黑芒神岩啦，某家蕉啦，就起亚给耳朵拜啊，吼，

0: 导演提议给就来看一下，要查到底是什么的。那车主本人会有事情吗？
1: 这个就要看情况。如果今天车主本人他是一个不知情的状况的话，因为查不进偷骑，就偷偷骑摩托车，小朋友偷骑摩托车出去，
0: 偷拿妈妈的钥匙，偷拿爸爸的钥匙，
1: 对，那也许家长，就有可能会被认为说只是管教不当，或者是就是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家的东西，那可能有疏失，但会有责任吗？就不一定。那因为他毕竟他也没有真的有影响到造成其他人的损失啊。那吉米吉他有查 4A 哦，那就一定要负责。
0: Okay.
1: 有车祸影响到别人，有撞到别人的话，那就一定要负责。那今天只是这种开罚单的，那当然大概就不至于啦，不至于说爸妈好像要特别负什么责任那样。只是大家都会觉得，你爸爸妈妈你应该要管好，你怎么没有把他管好这样子。
0: OK OK， 驾驶的亚为唔迟到，还讲也给查给注意，本身唔迟到啊，吼，给忙成年啦，还讲给某驾照给发，给导演事情就会卡死哦。不过驾驶对方迟哦，
1: 他如果是故意知道说，那我还故意借车子给，就是把车子给提供给小朋友骑的话，那就也有可能会一起属于一种违反就是无照驾驶嘛，他可能会变成违反的，比如说共同正犯或帮助犯等等，还是有可能。
0: 哦，哇！故事太细噶吼，我特别来注意呢。因为啊，有动到给高中生呐吼，读后就会读到有第二个同学去成年嘞，又去考驾照；有第二年嘞忙成年又冇考驾照。给按呢吼，同学加差一个时间就会特别来声音。其实最后就冇加啦，因为驾驶给金门人难个差，我被乱起给搞出事情嘞。因还会天数付静音呢，
1: 哎，冇错。
0: 嘿啊，所以这边其实就呼吁大家。尽量就不要借啦，不然到时候其实很麻烦啦。好，给追迷嘞，就冷漠一下你给律师金波，你给董事长呐，吼，他有没有违反法律呢？
1: 有啊，这都有，对，
0: 哎呦，
1: 一定有啦。无照驾驶的话，就一定有，
0: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1: 对
0: 因为董董给强脸后朋友就抵，拍到唔是问题死，还没抵好吗？
1: 哎呀，
0: 好了，那其实最后也要请律师跟大家提醒一下啦，哈，这个影片呢、放到网络上，以及我们骑摩托车啦，都得有耐掉给私情而来注意到嘞。
1: 第一点就是讲，今面去拍同学的影片。想要上传的话，你最好就是还要得到他的同意了。如果是以我今天是乙豪的角色嘛，乙豪嘛，我今天要上传影片的角色，俺没中追老去公主后，就最好还是要留下一个记录，说，我想要上传这影片，你觉得 OK 吗？那如果今天那个对方是说 OK 没有问题，那当然你上传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议程跟你说没啦，我不要传啦，我不想被看到，那他就拒绝你了，你再传，那你就自己一定会违法嘛。所以老伯知道，不管你很勇哎，你在上传之前多问一句，确认一下对方的意愿，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然后听一点追踪，不要觉得你今天账号可能没有什么追踪的人数，你就在上面大肆的去放一些你的违法证据，像是什么没有驾照去骑摩托车。我不是说你没拍影片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不是，做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
0: 是，
1: 但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又拍影片。
0: 就
1: 是、
0: 最佳一等，
1: 对，你就错上加错嘛，对对对、那你这件事情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要为了网络上的流量而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第三点，朱威公上传影片对于一个事情来说，在现代社会来说，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不管那些凶要破片的上传之后，你基本上没有回收的余，你这辈子那个东西就会在网络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说。你不要随便把东西都上传到网络上，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个人资料啊、隐私啊，或者甚至是一些糗事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把它上传到网上，你这辈子就是没有回头的方式了。
0: Okay.
1: 所以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永久性的，大家要注意这件事，不是说哦，那我在这个账号把它删掉就好了，没有啊，万一有人备份了，它就是这辈子就在网络上了。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永久性的问题。
0: 冇唔错呢，故事咧，你老都讲，样片呐、同太细个来做分享，其实唔系案件单个事情哦，它背后其实会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啦。那当然呢，今天也借由这个、影片上传的问题，让我们也聊到了啦，哈，这个未成年骑车喊卡太个问题啦。
1: 嘿，冇错。
0: 故事神巴底波，确实有懂多个事情，而且太个来多注意啦。给今晚来咪懂什么，你给历史同太细个做个分享哦，什么历史？
1: 安之生。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城市的节奏太快，总有一个地方是慢的、暖的，会等你。那里有风，有树，有从天光裂缝里洒下来的微光，有人在那里等你回来。坐下来，把心里那句话说出口，让心回到柔软的位置，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微光森林，我是白天。
0: 廷浩及两眼全盲、自闭、智障、自残、情绪障碍、语言障碍、脾气暴躁等等，所有的重度残障在一身。特别是十岁之前的他，脾气火爆，再加上爱哭，被治疗师拒于门外。虽然父母亲四处奔走，还是求助无门。然而廷浩的父母亲挺起腰杆，永不放弃他，毅然决然陪伴他成长，一直到十岁的时候辗转到了台中县大肚乡皇冠幼稚园，得到王园长接纳启蒙。有一天廷浩帮老师擦风琴的时候，老师发现他竟然会弹出有节奏的音阶，所以开始学琴的生涯，由学习钢琴开始展开了音乐之旅，冲破重重学习关卡，终于过关斩将，成为各项竞赛的常胜军，其中以钢琴和手风琴是他最拿手的。廷浩因为全盲又多重障碍，学习方式是透过录音学习曲目，现在已经可以记忆1000首以上的乐曲，包含中西乐曲、国语老歌、台语老歌、西洋爵士乐等等，非常广泛。到现在他可以信手拈来弹一整天的乐器，而曲目不重复哦。就像我们现在在分享的时候哦，廷浩也很想讲话了哦。那我们现在赶快把时间交给廷浩了。廷浩好。
2: 大家好。
1: 我是白天叔叔。你好。
2: 白天叔叔。
1: 廷浩，你平常在家里面最喜欢做什么？
2: 你说弹琴。
1: 弹琴。那我们知道你很厉害，你用头脑里面哦，脑筋里面就记了几千首的曲子哦。你怎么记的？
3: 听录音带。
2: 录音带。
1: 听什么录音带？
2: 录音带。

0: 听什么？在家听什么？
1: 收音机。
2: 你上一次表演的时候啊，有弹手风琴，对不对？
1: 对。
2: 对，嗯，那你喜欢弹吗？嗯，
0: 不喜欢。
1: 喜欢。嗯。
2: 可是叔叔还有看到你在唱一首歌《传奇》，唱得很好哎。
0: 你要不要唱一首？唱一段。好，那你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好棒哦！廖妈妈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廖妈妈，我们想先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教养廷浩的心路历程，好不好？
1: 有身心障碍小孩哈，就是刚开始就是心里不太能够，刚开始就是觉得不是能够接受，就是出生的时候，然后觉得我们怎么会有这种小孩？可是你就是把他带出来了，碰到很多相同状况的朋友啊，就是觉得说，要共同鼓励，然后能够把自己先调整好。因为每次看到电视广告，不是有一个广告说什么要有快乐的小孩，就要有快乐的妈妈嘛？那就是自己心态调整，不然就觉得说每次看到小孩这样子，就觉得心里也是压力很大。
0: 可是廖妈妈，因为我们看到廷浩现在，因为他曾经有就是脾气暴躁啊，然后包括有自残，然后可是我们看现在廷浩他蛮稳定的啊。
1: 其实他从小就都是在医院做护检，他大概还没有满三岁，我发现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台中护健医院啊、凤眼神经医院啊去做语言治疗、做物理治疗、做感觉统合，就是到处都是在帮他寻找一些资源啊。其实这种路程很久才，而且他的改变是慢慢的。如果说你以五年前跟五年后，他你有看出来改进，可是你如果以这样近年看，你就觉得说，好像又没有那么多。
0: 因为我看上次廷浩他个人的演出表演哦，就是在彩排的时候，他有手风琴的演出，然后还有唱了一首歌《传奇》。妈妈，你听到廷浩在唱歌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很高兴。你当初我去想说让他唱歌，那个目的我是想让他去听人家讲话，他不太爱讲话，他只要多讲几句话他就会有点不耐烦。可是带他去唱歌，他又还蛮喜欢音乐这样，那我是先试着让他用听的，那老师也接受他这一点，就说那好，你先听。那刚开始唱的时候他是让他唱歌谱，他不会唱歌词嘛，那慢慢的他有歌词，他愿意唱歌谱，愿意唱的时候我才慢慢加入歌词。所以他现在他会很喜欢上音乐，就是上歌唱班，他有互动嘛，有好像有跟朋友这样子，听到人家唱歌的声音，那他就自己也觉得，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表现这样子。对，在台中幼稚园那时候，因为我跟我现在都上班嘛，曾经带他去安心班，就半天就被退回来了。好不容易就是跟那个园长是开幼稚园嘛，那我先生就说，要不

0: 要试试看看。然后那个园长很有爱心，就直接拿了停号在那个就是一般的幼稚园，让他也是跟一般的小孩子这样子学习，这样。对对对。
1: 那妈妈现在看到停号的成长，那你希望说未来停号他还可以怎么样再进步呢？
0: 我希望他那。

0: 那因为他现在有进步了，他现在在家里是以前他不会来找我做要求什么，可是现在他会有一点，做什么他会有一点慢慢在出，就是那个反应慢慢在出来。
1: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说？要不要跟妈妈说谢谢？
2: 妈妈谢谢。嗯，
1: 那妈妈对你好不好？
2: 好，
1: 好，
2: 我爱你，我爱你。嗯，
1: 谢谢廷浩，
2: 谢谢廷浩主持人。
3: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廖廷浩他的手风琴组曲喽。

0: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民歌天后，我们欢迎范广慧姐姐。
1: 大家好，
0: 请问您最近都到哪去了？
1: 我在台北市自闭症家长协附设的小贝克工作坊、我们是一个庇护工厂。
0: 对啊，
1: 我大概都在那边忙。
0: 出了这个金韵奖的第一张专辑，那一首《再别康桥》，隔了这么多年了，广慧姐，你为什么会爱屋及乌？就是看到自己的邻居，小孩子他是自闭儿，然后你对他付出了很多，因为很多家长自己有自闭的孩子，才会愿意投入这样的协会里面。可以来跟我们讲这段故事吗？
1: 当时是因为大儿子跟我们这个邻居小学同学四年了、那所以常常就会有接触到他的弟弟，也很奇怪，他就是很喜欢我儿子、他常常就说我儿子是他的哥哥，所以就经常到我们家来玩。那我们家有三个儿子嘛、那经常回来啊，哈，他们书包就放在桌上或者是地上、那我们这个邻居的孩子是自闭儿，他好奇就把儿子的书包全部翻开来，就在那边玩啊、觉得在跟他互动当中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虽然他讲话一直重复，自闭症哈，他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好、他的言语都是仿说或是固定的那些言语，可是这个孩子很奇妙，是他非常的很有运动的细胞，所以他喜欢爬山、喜欢骑脚踏车。那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从事自由业嘛，所以的时间上比较有弹性啦、因为他妈妈那个时候在工作了，他觉得这个孩子

0: 在五六年级放到安亲班，安亲班也不太想收，会到处跑，哎，所以妈妈有时候就只能把他放在家里，可是放家里又不放心，他就觉得说，就跟我讲说，那你如果在家的时候可不可以好帮我好看看这个孩子，好，那我说好啊，我说只要我在家他就可以来我们这边。我不是很喜欢爬，所以我还不晓得说自闭儿的记忆力非常的好，他们的那个空间概念很好，他到个地方你带他一两次他就记，所以都是他带着我跑学校跑公园，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开始对自闭儿就也很好奇了。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哈，就是台北市自闭症家长协会，那个时候还叫教育协进会，我这个邻居的这个妈妈是那边的监事，他那边刚好需要找一个就业服务人员，那他妈妈问我说，你想不想转换一下工作能够到那边去做服务，我说好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说，和音唱了20年了，慢慢哈，新人也出来了哈，我们也要这个开始要规划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那所以刚好这个机缘，其实我也觉得说很幸运，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走到社福界。那我想说，因为你既然在弱势团体，那你就要多参与这些，比如说担任志工啦、公益活动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的经历哈，对我都有帮助。
1: 那广慧姐，您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小贝壳工作坊都在训练这些孩子什么事情？是他们未来要就业的事情吗？
0: 小贝哥工作坊其实是一个庇护工厂，我们是由台北市劳工局所补助的，在1997年正式立案。这些孩子呢，哈，他们等于高职，比如说在一些高职的特教班毕业了以后，他们要开始不再继续求学了，他们就必须要走入就业市场。以他们的能力来讲，可能不足以到正式的一般的就业职场，那所以他们就可能是退而求其次到这个庇护工厂。所以庇护工厂就是他有一个保护的，我们有救辅人员去训练他们，去做一些学习一些工作的技能啊，像我们小贝壳就是做手工精油香皂，那我们就训练他们手工精油香皂相关的一些的工作的技能，加上在做一些的生活辅导，还有一些的职场的一些规范的辅导。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在庇护工厂接受训练了以后，工作的经验也有了，希望他们如果有一天，也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走到正式的就业市场，这样子。

0: 小贝壳工作坊成立到今天已经届满20年，曾经协助多位身心障碍者由庇护性就业转衔到社区化支持性就业，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受到雇主的肯定。目前小贝壳工作坊服务15位庇护性的就业者，在辅导中提升沟通技巧，增强社会化能力，并且在多元的工作活动的熏陶下，也改善了自闭症缺乏弹性的固着行为。范广会主任在小贝壳工作坊，他们的理念就是创新研发，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并以客制化的行销策略服务客户，争取订单，落实辅导自闭青年经由工作的学习锻炼，达到自力更生。讲到小贝壳工作坊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现在的社福机构都会有它的困难点嘛。
1: 嗯，对。
0: 那当然我们私下跟广惠姐在聊的时候就觉得说真的经费的筹措
1: 对
0: 比较困难哦，比起以往来讲。
1: 对，因为这几年其实也不太景气啦，我想政府现在财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在救扶这一块发现说现在身心障碍孩子好像感觉越来越多，尤其是自闭儿是呈抛物线成长，那所以这些自闭儿又是很特殊的，通常人家在讲说他们是不是外星人，因为他们不太懂得跟人家沟通，都是自己做自己的，而且又非常的固执，像我们协会很多的是属于自闭症的机构就觉得很头痛，那这些孩子真的一情绪来他根本就都没办法工作，甚至有些有自伤的行为啦，会有一些的很激烈的一些行为，那所以很多机构也很害怕这样的孩子，
0: 对
1: 所以他们可以感觉虽然好手好脚，可是可以感觉是在身心障碍是最弱势的，因为他们不懂得去帮自己去争取一些什么，所以尤其再加上自闭症家长协会是属于一个比较小的机构，
0: 对
1: 小机构都知道嘛，因为大机构募款容易，小机构其实要募款啊其实很难，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在做直接的服务，像我们协会有做双老的服务，还有做生活重建的服务，还有就是我们的庇护工厂，还有支持性的就业服务。
0: 广惠姐，如果说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父母亲刚好在听我们的节目，他不晓得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到了他要即将就业的时候了，也许他可能有到某些机构去，或者是经过治疗了，但是他对他未来就业这一块还是会有一些困扰嘛，对，不可能说一辈子就住在家里，
1: 对，
0: 那这样子怎么样来求援我们的台北市自闭症家长协会呢？
1: 其实可以打我们的专线25953937，或者是打到小贝壳也可以，我们小贝壳的专线是25953954，可以打过来，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的资讯，看他的孩子可以就是到什么样的一样的机构，
0: 就麻烦大家可以拨0225953954002259539540。
1: 刚才五四这个是小贝壳的，还一个是25953937是协会的
0: 我们的台北市自闭症家长协会是022595393703937就可以咯。范广惠姐姐就是她一直在我们的社福界大家来多多 focus 到我们的这个自闭儿的部分，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小贝壳工作坊在干嘛？大家都听到了麻烦您这些大企业到老板呢，或是您事业有成的4、5年级生啦，5、6年级生啦，都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小贝壳工作坊。
1: 我很希望大家来购买我们的手工精油香皂，帮助我们的这些自闭症的孩子。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手工香皂赚的钱就是他们的薪水，所以要给他鼓励他们啊，让他们学习，真的自力更生。
0: 小贝壳工作坊有脸书吗？或者是
1: 有啊，
0: 网页
1: 有都有。
0: 只要搜寻小贝壳工作坊
1: 就可以找到，有我们的网站。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的支持鼓励。
0: 范广惠姐姐，我们的民歌天后哦。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你看过蒲公英的种？

0: 在天空飞翔吗？当微光落在肩膀上，落在心的缺口，落在每一个需要被抱住的瞬间，我们在城市里奔跑，迷路，停下来呼吸，走进微光森林，你会听见自己的心依然柔软，依然愿意相信，你不孤单，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也许你曾经在很多的公益园游会或者是活动上面遇到我们小贝壳手工皂工作坊的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呢朋友们他们在询问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要不要帮我买一个手工皂呢，这是我们学员们用心做出来的手工肥皂哦。
1: 一块手工皂一个工作机会，小贝壳工作坊已经成立超过30年了。敏哥天后范广慧，他最早是从就业辅导员开始做起，之后因为表现优异而且深受自闭儿的学员喜爱，所以之前有任职小贝壳工作坊的主任，负责统筹庇护工厂的营运和手工皂的行销。虽然他现在已经卸下正职主任和主要的行政救辅员的职务，他依然以范广慧老师的身份持续关注协助小贝壳，并且您都会在活动当中看着他带领庇护员工进行乌克丽丽的音乐表演哦。
2: 我是白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微光森林，再会。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我又该来呀！过上帮晒些单啊，他们上万个咱们，非常的高兴，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治优丹，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也是我最开心最期待的时间，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在空中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介绍，一一的来分享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随时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更可以把部落许许多多哪里有好吃好玩好看的，也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一一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原住民族虽然说人口不是很多，现在官方认定总人口数约大概63万多人，但是原住民族所生活幅员可以说是占了整个台湾几乎每一个县市乡镇都有我们自己的族人们呢在这里生活，不论现在的12个县市、55个乡镇区、800多个部落，有原住民族每个族群不同，生活在东南西北中等等的，从海岸、平原、丘陵到高山都有原住民族的部落。然而呢，就在1945年8月15号之后，原住民族完完全全开始进入到所谓的经济行为生活形态之后，众多的我们的长辈也从山上，也就从部落来到了城市谋生。因为就在那个时期，部落里已经不再是过去自给自足这样的一个生活了，完完全全不论哪一个部落哪个族群进入到所谓的经济社会行为，不得不很多的长辈呢就下到平地每一个县市城市这里来谋生，接下来更多的族人也来到了城市这个地方开始求学，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因此时至今日已经80年了。在这个8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许许多多的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不仅也在城市落户，而且呢也有第二代第三代都生活在都会区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全台湾每一个县市乡镇基本上都有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呢在这里生活。然而现在的原住民族所有分布在12个县市、50个乡镇市区的这些所有的各族群的部落族人们，其实族人们依然还是生活在部落里，多达800多个，如我前面所说的，也随着时代的环境的改变，逐渐的呢不论生活在都会城市或者生活在偏远的山村部落，基本上资讯都相

户的流通，也促进了整个山村部落许许多多我们的族人们也开始朝向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所以才在这几年当中，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只要来到部落，你就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然而很多生活在都会区的这些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也因为部落现在开始有发展的机会，因此很多的年轻人啊，虽然说生活在都会，但是也回到部落来生活。所以美丽的宝岛台湾不仅是文化的多元，尤其我们部落就在这个季节，其实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都在盛产着。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再加上时代的进步之后，整个经济社会行为活动呢，也让部落整体也随着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行为活动开始慢慢的复苏起来。所以就像现在这个季节，最好吃的芒果也已经都上市了，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尝到没有。在我们中部以南，许许多多我们不论是拉鲁啊、卡纳卡纳布、台湾、卢凯等等众多族群的好朋友们呢，也都有种植香甜可口美味的这些好吃的芒果。除了芒果之外，各种不同的水果其实按月份陆陆续续都在上市。因此原住民族虽然说现在官方认定12个县市55个乡镇区基本上一年12个月从北一路到中南到东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呢，真的你可以随着不同的季节，你可以尝到不同的农特产品，也有不同各种的水果。真的美丽的宝岛台湾真的是物产丰饶啊。若有机会的话，你真的抽个时间到超市逛一逛，或者是说你到传统的菜市场去逛一逛，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尤其是水果，真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所以这么丰富各式各样的水果在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哦，真的台湾真是个美丽的宝岛。当然随着时代环境的进步，加上现代的知识进入到部落之后，逐渐的慢慢呢，也让所有原住民族自己所有的好朋友们开始非常重视自己的族群身份。因此才从日治时期1935年那个时候，日本人才把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划分出来，当时的七个族群划分出来之后，原住民族才有所谓一个族这样的族名的称呼的出现在正式的公文上。不过在日治时期那个时候，原住民族所谓的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是陌生的。因为聊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一定会说到说，诶，原住民族不是在1624年就有在文献上出现过很多这样各个族群不同的称呼吗？其实各位好朋友们，若是你有经常呢准时收听我们部落麦克风的话，你应该很清楚知道说，其实在1935年之前，原住民族很多都是以自己生活的区域或部落，或者是我是什么样的人而做自我称呼，并没有族的这样一个称呼。那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从1895年之后，日本人开始做全台湾全面调查的时候，到底台湾住了有哪些的不同的人，尤其对原住民族才开始做所谓各种不同的调查分类，然后才把原住民概略的划分为七个族群。而然而九个族群那就要到1946年之后了。1946年之后，原住民族才又再提出划分出九个不同的族群。然而现在的16个族群一直从1946年之后停滞了，一直到了2000年之后，其他的族群才陆陆续续的提出我隶属该族群，最后获得中央的肯认，确实是独立的一族，才有今天的16族。然而呢，在1624年我说过，从文献上就出现很多也许这个族群原本生活是在这里的，而是以部落地名做称呼的，或者是原本呢我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因此在文献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记录。然而这也是这个族群要提出证明我不隶属该族群，我是独立的族群很重要的依据之一。除此之外，我记得我在上个星期也分享过了，那就是该族群你本身自己最重要的整个历史的

变迁、语言、文化的碎石记忆等等，你要举证出来说我和被划分的这个族群是不一样的，你才有可能呢经过很多的专家学者们分析研究讨论，最后要获得中央肯认你确确实实是独立的一族。例如说像现在，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一定对原住民族有关心的好朋友们呢，经常在许许多多的报章媒体杂志上都看到了过去被统称划分为平埔原住民族这些各个不同族群的好朋友们呢，现在积极的希望能够登记恢复自己族这样的一个证明。不论我们的西拉雅、道隆、道卡斯、马卡道等等这些族群，然而这些族群其实本来就是独立的一个族群，但是原住民族在历经从1624年一直到1935年日本人把原住民概略的划分族，这样族名的出现长达311年之久，但是这么长的时间历经了荷兰、西班牙、明郑时期、清朝时期一直到日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在正式的公文的书写上从来没有用原住民所谓的族这样的族名的称呼，而是以番作为称呼。我想相信很多好朋友应该都很清楚吧，例如熟番、化番、生番，你是住在这里的化番，你是住在这里的生番。然而呢，当时并没有用族来做称呼，因此于众多呢早期生活在西部平原很多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去能够恢复自己的族群的身份。那是到了1946年之后化为九族之后，一直到了1996年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鼓励着所有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能够提出自己的证明来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所以才会看到许许多多我们过去都是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呢，因为没有获得身份的肯认，因此于呢也无法恢复自己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今天在空中我们持续呢来延续着上个星期跟大家所聊聊的原住民族现在这些族群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除了文献片段的记录之外呢，还有自己很重要的口述历史语言来证明我原本不是被划分隶属于该族群，我是独立的一族。举个例，格马兰族、萨克拉亚族这两个族群呢，都是在2002年之后才陆续提出证明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然而自己的族名才真正证明成功。那今天我们就在空中概略来跟所有好朋友们好好来认识一下我们噶玛兰族还有我们的萨克拉亚族如何呢在长达几百年来最后在2002年之后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的证明成功。因此我想透过今天的空中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噶玛兰族。说到噶玛兰呢，它的问候语能尼埃苏，希望我讲的是很标准。这句话就是你好的意思，能尼埃苏这句话学起来，下次有机会你来到我们花莲县丰滨乡的新社部落，目前这里是我们噶玛兰族人所有的好朋友们生活人口数可以说是最多的地方。当然在其他的部落也有一些我们的噶玛兰族的好朋友们呢，也都在这里生活，还有现在在我们宜兰的兰阳平原上也有我们的噶玛兰族的好朋友们呢，还在这里生活。说到噶玛兰族，虽然说现在总人口数不是很多，大概约1800人左右，但是噶玛兰一直以来呢，不论迁徙到哪里，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都保存得非常好，因此才在最后2020年的时候提出这个证明，获得的肯认是独立的一族。说到噶玛兰族，当时要推动族名的证明，确确实实真的非常的艰辛。当然我很有这个福气，也参与了其中，也了解了当时的噶玛兰族呢，在恢复自己族群身份的时候，确确实实也碰到是许多多的困难。当然你要提出过去在文献上的记录之外，还有本族你自己很多自己的口述历史，包含语言、碎石记忆等等，你才有可能获得众多的专家学者们最后获得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肯认，提报行政院，最后证明为独立的一个族群。然而我们噶玛兰族其实在过去1935年之后，日治时期日本人在开始划分族群的时候，把它划为是阿美族这个族群。但是噶玛兰族人呢，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不是阿美族，我是噶玛兰族。回想最早在1997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当时呢正好在做部落调查，也在做影片的拍摄的时候，

我来到了我们的花莲县凤鸣乡新社部落，这里来介绍部落。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在众多的文献里面，我就看到了我们噶玛兰族早在过去，其实最早呢，从1632年，当时西班牙人已经呢占据了北台湾这个地方。当中呢，在西班牙文献就写到了，有一艘从基隆前往马尼拉的这个西班牙的船，因为偏离了航道，最后误入了，一直到了现在的宜兰苏澳这地方搁浅了。结果呢，船员遭到这个岸上土著，也就是原住民给杀害，于是西班牙人呢就派兵登陆反击，最后把部落给烧毁了。而这个也是我们噶玛兰族最早呢首度为外国人的文献上所记录的。为什么会知道说当时碰到的原住民就是我们的噶玛兰族呢？其实啊，我说了，那个时候呢，我到了新社部落的时候，我很感谢当时的接万来接爸爸，他带着部落所有的耆老头目长辈们呢，都在希望能够努力积极的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部落这些长辈们对我也是非常的好奇，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噶玛兰族而不是阿美族呢？当然我也回应部落说，我跟各位长辈们说，其实我要来拜访各位，就是知道你们其实不是阿美族，虽然日治时期一直到了1945年之后依然把你们划为是阿美族，但是其实你们是独立的一族噶玛兰族。然而在众多过去的文献当中呢，其实虽然只有片段，但我很肯认你们就是独立的一族。当时啊，我们接爸爸还有众多的部落长辈们很感动的说，年轻人，你来对了，我们就是噶玛兰族。当然我很有这个福气，最后呢，也在我们潘头目的陪同之下，我们也回到了宜兰的兰阳平原。来到这个地方，当时就在我们的宜兰兰阳平原里面，其实还有些部落的很多的长辈们都知道说自己是噶玛兰族，因此当时我也去拍摄记录调查，长辈们还很清楚的用噶玛兰语呢来跟我回应，而且还唱了我们噶玛兰族的歌，让我再一次的肯认古代广大的兰阳平原就是我们噶玛兰族人所生活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的肯定呢？因为在1643年的时候，不仅荷兰人自己的文献上也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时为了要寻找黄金来到了这个地方，因此呢和我们生活在这里的噶玛兰族人发生了冲突，一直陆续到了1650年左右，当时的荷兰人呢就已经知道了原来生活在这个广大的兰阳平原上呢有多达40几个聚落，而且约记录了将近有9000多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兰阳平原已经有非常多的噶玛兰族人呢生活在这里，但是荷兰人也没有因此而开心。虽然黄金找到了就在噶玛兰族人的身上，但是时间过得很快，1661年郑成功来了，很快的就把荷兰人给赶走了。但是荷兰人赶走之后，当时的郑成功呢也知道台湾有黄金，可是宜兰广大的兰阳平原在明郑时期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没有来到这个地方，真正记录的较为详细清楚的反而是在清代时期的时候。当时清代时期的时候就把这里呢称之为噶玛兰，噶玛兰呢一直住在平原上的人。然而呢，我们噶玛兰族在过去广大的兰阳平原最主要有分成三个大的社群，第一个达玛燕，第二个加里晚，第三个德罗曼，这三个大的社群生活共同在这里。因此在过去清代的时候也把它划分为以兰阳溪为界，兰阳溪为界这个地方西边的就是我们噶玛兰所有的族人们所生活居住的地方，而且把它称之为叫熟番，也称之为叫西四番，又因住在平原上也称为叫平埔番。然而呢，以兰阳溪东边住在山上的称之为东四番，当然那上面居住的生活的族群就很多咯，泰雅族、泰鲁格族、赛德克族，这些族群就生活在东边这里，因此称之为叫东四番。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就可以知道了，我前面也说了，过去在众多不同的年代里面并没有把原住民族称为叫族，而是称为叫番，所以也就没有这样的族可以去证明，尤其在公文的行使上。

很多都用帆来替代。然而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富裕的莱阳平原的噶玛兰族人呢会因此而迁徙呢？这个就要谈到了林爽文事件。1786年林爽文起兵抗清，导致呢当时的清朝官吏们非常的紧张又忧心，忧心林爽文这一行人呢是不是会进入到后山开始盘踞发展，于是就准许了吴沙进入到现在新北市的三貂岭这地方驻守。但是没想到吴沙经过清朝的允许之后，自己呢逐渐的从三貂岭慢慢慢慢的进入到宜兰的头城，然后呢又慢慢慢慢的进入到宜兰的整个的市区，从1796年一直到1804年，几乎呢整个宜兰莱阳平原渐渐就消失了。最后到了1809年的时候，莱阳西南北两岸的平原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了汉人的聚落。所以短短13年的时间，噶玛兰族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噶玛兰36个部落几乎丧失了传统领域。因此于这也是在清朝嘉庆年的时候，也就是1810年，也就是清朝嘉庆15年，当时在这里清廷设立的噶玛兰厅实施叫嘉留渔埔地。嘉留渔埔地就是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希望呢噶玛兰族人能够还拥有土地可以继续在这里开垦。但是因为汉人大量的入侵，迫使的噶玛兰族人呢开始往南迁移，经过了苏澳南澳，最后的来到了花莲市这里居住。然而没有离开我们莱阳平原的噶玛兰族人呢，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身份呢就这样子成为了汉族。因此当我来到这里采访这位长辈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文献的记录跟这个长辈去比对，而长辈所讲给我听的整个噶玛兰的迁徙的故事呢，实际上跟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透过这位长辈的分享，我再一次的肯认说，广大过去的莱阳平原不仅是文献上记载的很清楚，这里是我们噶玛兰族人过去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我们噶玛兰族证明族群身份非常重要的依据。然而迁往了花莲，这些的噶玛兰族人后续又是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去发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能言爱数，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能言爱数这句话是我们哥玛兰族的问候，各位好朋友们学起来这是很难可以听得到的，希望我说。

说的是很标准的。刚刚聊到了很多的格马兰族人呢，一路迁徙来到了花莲，来到这个地方就和我们萨克拉亚的族人们呢共同生活在花莲这个地方。然而在现在花莲机场正对面还有一间叫加里碗庙，加里碗其实就是我们格马兰当中其中一个社群的群的名字。我说过我很有福气，为了呢要能够了解到我们格马兰族当时整个的迁徙，在部落的头目和长辈的陪同之下，一路呢从宜兰的莱阳平原来到了苏澳南澳，而现在苏澳镇朝阳里和南澳沿海一带过去都是我们格马兰族人所生活居住的地方。然而在1632年西班牙文献当中，刚刚我说的曾经在这里和这里土著发生的这些征战，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格马兰族人。经过头目长辈们的肯认，这里过去就是我们格马兰生活的地方，最后来到了花莲。当然来到花莲之后，也为一场1878年的加里碗事件，迫使的呢格马兰族人又在一路的往南迁移，最后迁到哪里呢？迁到了现在花莲县光复乡。直至今日，现在部落里很多阿美族的长辈们啊都很清楚知道，说长辈们呢都有口耳相传交代说，过去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格马兰族人所生活居住的地方，他的部落。因此格马兰族人有没有留在光复呢？没有。最后格马兰族人呢又在翻越了海岸山脉，来到现在的花莲县丰滨乡的新社部落这里生活居住，最后就定居在这里了。然而周边又有众多的阿美族，因此两族之间也因为相互通婚，相互的呢学习，以致导致很多的传统的生活当中，大家就误以为说格马兰族是我们的阿美族。一直到了日治时期1895年之后，我刚也说了，日本这个时候开始做全台湾性的全面调查，尤其到底有哪些人住在台湾呢？因此透过这个调查之后，但是当时日本的众多人类学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来到新社，还是说因为格马兰族很会讲阿美族的话，因此被误以为是阿美族，所以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呢一样被划分为阿美族。但是这个阿美族划定之后，到了1945年8月15号之后，其实一直以来呢大家就误认的我们的格马兰族是阿美族，但是生活在新社还有某部分生活在宜兰莱阳平的格马兰族人们呢都很清楚知道说，我不是阿美族，我们是格马兰族。终于在约1970年代左右呢，当时的杰万兰切爸爸和部落的头目还有很多的长辈们，大家提出说我们应该要来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于是就回到了宜兰这个地方开始寻根，然后希望呢能够恢复自己的族群的身份，于是终于提出了格马兰族的证明运动。终于到了2002年，历经了将近30年的时间，就在2002年的12月25号正式被官方认定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1个族群，叫格马兰族。虽然我刚刚也说过了，格马兰广大的莱阳平原有三大社群，阿玛燕、噶列万还有德罗曼，这三大社群都是过去生活在广大的莱阳平原上，于是大家最后共同肯认我们以格马兰就是生活在平原的人，这个作为自己的族名。当然也很开心，格马兰族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族群身份，历经30年了。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一个族的族群身份要能够恢复真的不容易啊，不是像各位所想象现在是很容易，你想登记我是哪一个族或是我是谁，随便去登记就可以了。原住民族其实要恢复自己的族群的身份，真的不仅你要有历史文献的记录，更要有自己的口述的历史，还有呢很完整的部落的变迁，甚至你的语言文化碎石记忆等等都要能够提出，才能够证明说你原本不是阿美族，而是我们的格马兰族。相同的，生活在花莲市过去是非常大的一个族群，萨基拉雅族。而萨基拉雅其实
过去也是被划分为阿美族。然而我们撒克拉呀也是经过一路的艰辛，终于呢在2007年1月17号的时候才恢复了原住民族原有自己的族群身份，因此也成为了台湾

原住民族当中的第十三族沙奇拉雅族。说到沙奇拉雅，其实沙奇拉雅呢，真的差一点点就完完全全融入在阿美的社会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沙奇拉雅也是一样，自从1878年的加里晚事件，刚刚有说到了加里晚事件，当时其实过去的花莲市就是我们沙奇拉雅最主要生活居住的地方，部落非常的多，尤其现在在花莲市慈济医院后面那个沙孤儿部落，非常大的一个部落。因此当年呢，噶玛兰族从一路从宜兰南洋平原来到花莲市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沙奇拉雅人呢，把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北埔花莲机场对面这一带的地呢，让我们的噶玛兰在这里生活，最后这两个族群共同抗清，史称加里晚事件。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花莲这时候纳入到清代的版图，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光绪四年1878年就发生了加里晚事件，当时吏治败坏，因此激起民怨，那个时候来到这里的噶玛兰族加里晚社的六大部落联合了我们的沙奇拉雅一起来抗清。事件结束之后，当然遭受清军的严厉整肃，这个时候头目不仅呢被凌迟而死，清将吴光亮就要求所有沙奇拉雅部落的族人呢统统迁到阿美族的部落去生活和居住，但是部分的族人不愿意，就和噶玛兰族人开始往南迁移，就像我刚刚讲的迁到了光复，最后呢我们沙奇拉雅最远的迁到了现在花莲县瑞翠乡的玛丽云部落。然而在沿海一带东海岸这个地方，也有我们的沙奇拉雅族人当年不服清军的整肃而来到了东海沿岸这里生活的，例如月眉、水莲、基奇、归安这些部落，都有我们沙奇拉雅族人呢当年为了逃避清军而来到这里开始生活。然而留在原有的地方的，刚刚我聊到了除了被要求依附到阿美的部落之外呢，原有的沙孤儿部落被称为叫归化社，从此沙奇拉雅的族民就这样消失了。然而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日本人一样的开始做全面性调查，不管怎么调查总认为说没有沙奇拉雅这个族群，虽然在众多的文献史籍上有看过沙奇拉雅这样的一个出现，可是重点是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沙奇拉雅也在日治时期，当时众多的人类学者在所谓的族群划分的时候呢，把沙奇拉雅族划分为阿美族。然而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沙奇拉雅整个的生活惯俗、语言、所有的文化是不是和阿美族一模一样了呢，才让日本众多的不管是鸟居龙藏、新手支柱、马渊东一众多的学者认为说沙奇拉雅不见了，而是阿美族。最后我们沙奇拉雅消失在100多年的族群身份之后，最后怎么样又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嘎巴结束，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嘎巴结束，这句话是我们萨基拉的问候语。各位好朋友们，很难得可以听得到哦，学起来。嘎巴结束就是你好的意思。说到我们萨基拉亚隐姓埋名长达100多年之久，最后是怎么样提出证明呢？当然我还是一样很有这个福气，就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我非常有福气，我呢在李怀旺李校长的陪同之下，我来到了我们萨库尔部落，就是现在的花莲市慈济医院后面这个地方，来做田野调查采访。因此当时呢，我跟李怀旺校长请教说，我知道你们不是阿美族，你们是萨基拉亚对不对？当时李校长也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是我们是萨基拉亚的呢？因为我在很多的文献上也看到了，花莲市最早中文的古地名叫奇莱二字，其实就源自于萨基拉亚的谐音而来。因此呢，当时我们李来旺李校长也很惊讶。后来我在李校长的陪同之下，高医生头目的陪同之下，还有古墓地头目的陪同之下，也在我们的萨古尔部落采访了许多的长辈。真的，当时进入到部落，而且呢，我还拍了我们自己萨基拉的传统歌谣，然后这些长辈们所穿着的服饰也都是阿美族的服饰。我初见之下我以为是阿美族，后来长辈们其实都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就是萨基拉亚，而且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过去花莲市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也在现在的李校长李来旺李校长还有古墓地头目共同在推动族群身份的证明。因此于萨基拉亚就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在推动族群身份的证明了。例如我说我在文献上很早就看到了，最早在1632年当时的西班牙文献里面就记载的有一位神父，他的名字呢他叫哈辛奇艾斯奇维，当时他被派驻在基隆，他也来到了花莲这个地方寻找黄金。他的文献上呢就记载了，他说当时在花莲这个地方有4个部落，一个叫吉角川，一个叫博博里绕，当中还有一个叫萨基拉亚。其中3个里绕博博吉嘎算，他当时呢是阿美族的部落。我说过了吧，过去没有叫族这样的一个称呼，也是以部落作为称呼。假如你今天不知道吉角川博博里绕是谁居住的话，可能你也不知道这属于是哪一个族群的。因此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记录到萨基拉亚，而萨基拉亚的部落呢其实就叫萨基拉亚。所以这也是在西班牙文献当中1632年最早记录的。然而呢，在荷兰人的文献当中也有记载的，就在1637年的时候，当时呢荷兰人文献记载的，他们在1637年当时在台东的卑南族带领着他们沿着纵谷一路来到了花莲这里寻找黄金。然而带队的是由东印度公司隶属的一位中尉，名字叫尤利哈森。当时呢在他的报告里面就说到了，他说1637年2月14号的时候，他来到了花莲这个地方，看到了几个部落，当中这几个部落的名字称之为叫萨基拉亚、乌拉棒、达拉靠，而且这些部落里啊有将近呢多达2000名，个个都持有长矛武器，随时可以作战的男人。因此也证明了当时的萨基拉亚呢生活在花莲这个地方是拥有非常强大的武力。而这个也就是萨基拉亚很早一天荷兰文的文献报告当中西班牙的

文献报告也提到了撒基拉雅，可是真正撒基拉雅最早的中文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个就要来到的清代了。然而在早的时候，清康熙55年1716年的时候，当时在诸罗县志当中就有出现了叫君爷爷。然而一直到了清道光12年1832年的时候，当时的噶玛兰听志呢又出现了一个叫根老爷，树根的根就是我的姓。然而呢到了1879年的时候又称根爷爷。但是这些所有的称呼其实都是撒基拉的一词谐音而来，而且你要用闽南语去转译哦。而且除了转译为奇来二字之外呢，撒基拉雅又被称之为叫南四番，因此也被简化成为奇来二字，而且就成为了花莲市最早中文的地名由来。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而且在当时的噶玛兰听志里面还书写的台北山后由噶玛兰属苏澳，而南为大南澳，再南就为奇来，所以奇来二字中文的称呼其实一路下来都是由闽南语而谐音称呼而来，而音译成现在的中文的文字奇来二字，这就是我们花莲市最早的古地名奇来二字。然后接下来一直到了1878年的嘉利晚事件之后，当然在清代文献记录就非常多咯。刚刚我也讲到了嘉利晚事件，因为撒基拉雅和我们噶玛兰联合抗清，因此最后败了，所以隐姓埋名100多年。然而呢，我们撒基拉雅和噶玛兰真的有兄弟族群之称，因此到现在这两族啊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最后也因为在一路从过去的西班牙文、荷兰文到了清代的时候，甚至也发生了这一场嘉利晚事件之后，所以撒基拉雅虽然说隐姓埋名长达100多年，甚至很多的族人都和阿美族融合共同生活在一起，两族也频繁的通婚，因此在很多的外观上大家呢就误认为是阿美族，包含刚刚说到了连日本的众多的人类学者们呢自己来研究啊探讨，总是没有办法去分辨出来。但是真正要能够恢复自己族群身份呢，唯独只有自己人你站出来讲，自己站出来证明，才能够真正恢复你自己的身份。也因此就在李来旺李校长、古墓地头目等等的头目长辈的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撒基拉雅终于就在2007年1月17号正式恢复了自己的族群身份。虽然说撒基拉雅现在呢登记恢复自己族群身份的人口数不是很多，差不多只有1300多人左右，但是撒基拉雅呢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而且自己的碎石记忆也都恢复了，都保存得非常的好。所以下次各位好朋友们有机会你到了花莲市，就在慈济医院的后面，在过去清代时期被划分为规划社的，现在呢恢复了自己部落的地名撒姑尔部落，而且这里啊许许多多在墙上、在部落的很多的一些周围都有叙述着过去先人们如何抗清、嘉利晚事件所发生所有的一切。当然文献的记载都是很片段的，但是你要是听部落族人去叙述的话，就会知道整个历史时代的变迁，对自己的族民的消失一路艰辛，再恢复自己族群的身份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难和困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族群的身份，我非常的有福气，这两个族群我都参与，一起呢参与了他们的族群身份的恢复，参与了他们的证明，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但是聊到这里也要让所有的好朋友们都知道，原住民族在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尤其是族民的身份，真的为什么要恢复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属于这个族群，不属该族群。过去原住民族会被划分为族，不是原住民自己去定定，是由过去众多外来的专家学者们呢去划分去定定，因此导致于呢很多的族群才会被这样误解了，不是这个族群被划到那个族群去，而那个族群要恢复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又是碰到许多的困难，再加上长达数百年来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通婚，那个频繁率根本不用讲，
在加入进入到现代的社会之后，还

孩子们呢，更是不知道说，原来过去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族群，或是说，在过去我们本来就隶属不同的族群，因此族群身份的恢复，对自己原住民族，你是隶属哪个族群的身份的恢复，它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族群身份恢复之后，你才有办法行使的自己族群的文化的传承、传统智慧的附赠、传承。让孩子们呢，才会真正认识我是属于该族群的人而感到骄傲。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说是不是呢？时代进步得很快，科技更是把我们人距离拉得更近了。往往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当中形成了主流之后，很容易呢就把人数少的族群原有自己的文化渐而消失，而这个也是全世界现在大家都在重视的问题。大家的生活提升了，相对的大家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无形中呢就被主流社会逐渐逐渐的给消失掉了，原有该族群自己的传统生活智慧或者传统的生活灌输当中，也就融入到这个主流社会当中，而造成了孩子们到最后不认识自己了。这个也是现在全世界众多人类学者、专家学者、文化学者都在重视的问题。各位好朋友们，不论我们身为哪一个族群，我们自己都要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开心，也要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祖先们呢，留给我们这么珍贵的文化。我们不论哪个族群，代代呢都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以身为这个族群为骄傲。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说是不是呢？非常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样分享和介绍，让大家对原住民族族民的证明的变迁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也对我们萨克拉和格马兰有更加的认识。虽然这两个族群人口数不是很多，不及2000人，但是各位好朋友们，下次有机会来到花莲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萨古尔部落或者我们格马兰的新社部落来走走、来看看、听听我们族人们呢来跟您分享自己部落的人文风情，还有告诉你这里啊有许许多多好吃好玩好看的，还有很多的农特产品哦。尤其我们花莲县丰滨乡的新社部落就位处于海边，这里更多的新鲜的海味等着各位好朋友们的到来。再次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希望今天的分享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会喜欢。再次的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在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要和你们说再见喽，冰。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的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艺文快递，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展人于思颖来介绍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0号的共感存在的节奏展览。另外，在我们的长歌文化艺术单元当中，持续来分享的是让乾坤坐下来茶心茶师茶席茶器的讲座，邀请到潇潇、白灵、云朵进行座谈。欢迎空中朋友可以上长歌艺术传播的 YouTube 来做更进一步的了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艺文快递。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艺文快递的单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美术馆这一次担任共感存在的节奏策展人于思颖啊，在空中要来帮我们介绍这一次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0号在北美馆的这一项共感存在的节奏的展览。这一次的展览呢，我刚刚跟思颖在碰面之前，我们还稍微讲了一下，我说如果光从这个介绍里头看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抽象，但是后来我们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共识，就是因为这个展览叫做共感，所以呢还是希望所有空中好朋友前往市立美术馆直接来感受那个展览所带给你的冲击哦。好，先来欢迎我们的思颖。 Hello 思颖你好。
1: 主持人欣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一次呢共感存在的节奏这个展览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坦白说我觉得这次的展览呢传达东西应该蛮多的，可不可以先请你帮大家介绍这一次主要的策展的一个理念好不好？
1: 这次展览的策划呢主要是想要回应当代一个很夯的议题，就是永续。那我们知道
0: 是
1: 当前呢我们世界正在面临着很多的危机，包括战争、种族灭绝、气候环境崩毁、
0: 是
1: 性别平权的种种挑战，以及 AI 带来的潜在风险。原本会期待科技可以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就是而且呢也会带来呢彼此更紧密的连结，或者是呢更和谐的社会，但实际上因为呢各种的利益跟私欲，然后呢有时候科技反而就是加深了我们彼此的对立，分化跟孤独感。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原本呢期待说我们可以提升生产力的 AI， 也可能呢就是来反思一下，可能进一步会扩大我们阶级跟贫富的差距，因此呢当我在思考这个永续的议题的时候呢，那我就让我想到在2000年我们曾经呢举办过2020台北双年展，当时策展人 Bruno Latour 就是布鲁诺拉图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蛮好的观点，他认为呢其实我们生命体赖以生存的地方是在地球地壳表层极薄的一层，那我们可以叫大气圈，或者我们叫临界区，
0: 是
1: 并不是整个星球，是有空气在树梢上顶端几公里跟

0: 河床之下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是各种生命体共同的生活在一起。
1: 嗯，
0: 我们跟没有生命的矿物啊，
1: 嗯，
0: 然后这些自然资源呢，一起共同创造这个世界。
1: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是蛮美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思考永续的时候，也许可以借用拉图先生提到的，不是只有自然，我们还要想到技术跟我们的行动。所以这个展览就是基于这三者的连结，自然、技术跟行动实践，来共同呢来进行一个展览的思考，这三者共同创造这个世界。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关联，就是当我在读一位美国物理学家凯伦巴拉德的一个理论的时候呢，他提出一个关键字叫做内在互动 interaction。 那巴拉德呢，他其实是等于说是刚才我们讲到临界区拉图的一个理论的再往前，他受到了也是很夯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近代物理学量子纠缠的一个启发。他认为呢，其实这个世界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呢我们这些个体呢就是所发生的关系。
1: 对对，
0: 这个世界呢其实是由关系，各种关系呢所共同生存的。那这样听起来就开始抽象啦，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1: 我刚刚在听思颖在聊的时候，我一直有四个字浮现在我脑海里头，就是量子共缠。
0: Quantum entanglement 就是量子纠缠。哦，这什么意思呢？其实量子纠缠就是不管我们距离多远，不管我们时间拉得多长，只要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事件或是一个彼此的关系，
1: 是
0: 就会让我们超越了时间跟空间而互相影响。这是不是也是蛮浪漫的呢？
1: 对，
0: 例如呢就像是双人舞，好的，当我们在跳双人舞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托举的动作，那么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完成，
1: 没错。
0: A 上 B 就会下，
1: 对
0: ，A 下 B 就会上，
1: 对。
0: 所以呢，在我们在做这个关系，这个双人舞的时候，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就也很像呢，就是一个篮球赛，然后我们要做好世足赛，好了，现在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
1: 是。
0: 我们要举办这个一场球赛的时候，一定会有。在这个球赛里面，我们会开始形成了一个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规则，我们决定了彼此是谁。是你是裁判，你是球员，你是 A 方 B 方，你是前锋，你是守门员。大家呢的个体的身份呢，才会彼此在这个球赛中确立出来。
1: 对，
0: 这就是呢，就是巴拉德在讲的。其实这个世界的基本单元是这种关系。那套用一个我们最更熟悉的一个理论，就是呢就很像我们佛家所讲的因缘
1: 啊。
0: 对，就是呢因缘聚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世界就生成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方的在哲学上面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可以呼应的地方。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讲了，就是说就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在这个关系还没有成立或世界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彼此其实是一个混沌的状态。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状况里面，我们会聚集在一起。我们呢也会，譬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彼此的互相因为某一种合作啊，或者是一种关联，然后呢我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选择跟决定，然后来决定呢我们是谁，
1: 是，
0: 所以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行动。那所以这个展览就是在自然、技术跟行动中呢来共同来思考所谓永续跟共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1: 是。
0: 那就展览的面向来讲，因为呢当我们每次在讲科技的时候，就会开始去追像 AI 有多发达，AI 可以带来多么的便利，
1: 帮我们解决什么事。
0: 对，展览也会非常强调技术。这项展览其实对我们来讲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就是隔阂。那另外一种展览，它其实要讲的是说，我们不要技术了，我们应该要回到那个原始的自然状态。然后呢就是有点像我们要回到一种原生的材料啊，或是摒除科技。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永续的时候，事实上技术是一部分，然后原始的性灵是一部分，但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去创造了我们的世界。而

0: 这个创造其实它是一种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展览是从自然技术跟行动连接在一起，
1: 对，
0: 来思考其实我们彼此呢是纠缠在一起不可分离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
1: 是。好，刚才呢我们的策展人提到，就是这一次呢这个整个展览呢就是探讨有三个面向，包括人跟非人共同演绎世界，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就是扩增人类五感跟时空观技术的部分，还有呢成为互利共生的行动者，就是行动实践这三个方面哦。那简单来说，我觉得在刚才听完之后，我觉得也很像北美馆这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共感的围题，其实就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自己跟别人的互动，然后我们共同产生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能力哦。那我接下来可能要跟思颖来问一下我们的策展人哦，就是这一次很多作品坦白说都蛮精彩的哦，有的甚至有影像，然后甚至是作者自己本身的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呼应哦。可以跟大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分享三件作品好不好，怎么样来跟回应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整个展览的一个主轴。
0: 嗯，好，其实这个展览总共有11组的艺术家跟团队的作品，那可以从刚才主持人介绍三个观点，人与非人共同演绎世界，那就是自然，扩增人类五感与时空观，也就是技术，
1: 对，
0: 以及成为互利共生的行动者，也就是行动实践，这三个角度呢来看这个作品。那在第一个就是人与非人共同演绎世界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呢来介绍就是一位奥地利艺术家的作品，桑加包梅尔 活体艺术哦，
1: 就听起来好可怕。
0: 这个就是他就是呢想要他这次展的作品里面呢有一件是50%的人类哦，那以及扩展自我，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人我们常会说 我那事实上对艺术家来讲，事实上呢其实我们身上有50%
1: 是
0: 我们看不到的微生物细菌，那我们跟他们共生在一起，
1: 是
0: 那这50%的微生物呢其实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情绪，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其实不只是我，应该是我们，所以呢其实艺术家呢他的作品就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身体呢印在一个以洋菜胶，大家有做过自然实践你知道，就是阿嘎培养皿上，然后做一个巨大的培养皿，以培养皿来做一个画布，把这一集呢就是印在这上面，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呢就长出了呢密密麻麻的微生物，那个就是呢在那一天的当下在某个地方他身上呢跟这个环境然后以及跟人群的互动身上所具有的一个微生物的菌种的情况，
1: 是
0: 他把它呈现出来让观众知道说其实你的身上的另有50%的我们他正在跟你呢就是生活在一起，
1: 是
0: 然后呢影响着你，所以呢这是自己第一件作品，
1: 蛮有意思的作品，对不对？是透过这个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跟自然界真的有很大程度的连结，很棒的作品。那另外呢另外还有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跟大家来聊聊？我倒是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卢明德的作品
0: 哦，卢明德这次呢展出两件呢作品，生态图鉴跟如果历史是由植物书写，这两件都是本馆非常重要的典藏品。那在生态图鉴里面它是1990年代的作品，它就是引用了那个百科全书的一些关于原始生物的一个图像，然后再就用拼贴跟上色的方式创造。
1: 是，
0: 那我当时呢用这两件其实呢就是在考量在思考时我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那我们知道说在大航海时期的时候呢那人们开始移动，那移动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进行物种，他发现了不只是新大陆还有新大陆上的新物种，那他们就开始进行采集分类命名，于是呢我们开始累积对这个世界的知识，
1: 是，
0: 对，那所以呢其实这两件作品有它的含义，但是到了当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再讲吴奇煜，他利用了沃德箱，也是最早呢英国人发明沃德爵士，他发明呢可以用沃德箱呢去把东南亚不属于英国的寒带的植物呢从东南亚移植过来，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生态箱，那于是大家在这样进行采集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呢去 就知道哪个地方有经济作物呢，可以带给他们带来利益。
1: 嗯，
0: 那可是到了当代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资讯化的时代。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把一笔笔的资料逐渐的把它变成资讯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

0: 不用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认识那株植物，但我们可以借由资讯呢来呢拼足我们所谓的后自然。那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观察者，在大航海时期我们是一个观察者、外来者、掠夺者的角色来呢就是采集植物，但是到了当代资讯的时代呢，我们其实这也是呢资讯的一环，所以呢我们跟着呢，当我们变成进入一个当代博物学的一个领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说我们跟自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是我们逐渐的远离了自然，而自然也逐渐的正在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消失的状态。
1: 是是是。
0: 那还有另外一件呢，那个扩增人类五感时空呢，
1: 嗯哼，
0: 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可以讲一下所谓技术的这件事情。
1: 是，
0: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呢，当我们在同一个空间，我们的身体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是用眼耳鼻舌身，也就是呢触觉、味觉、嗅觉，
1: 对，
0: 这些感知去感受。而这些配备呢，这些眼耳鼻舌这些触觉都在我们的身体上，而其他的物种也是的哦。
1: 当然，
0: 那有一些呢，像蜘蛛，它是用震动，靠震动来看世界的。鲸鱼它是靠声音来看世界的。所以呢，我们即便在同一个空间，不同的物种呢，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当然是。
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组摄影作品，就是那个席琳·克拉内的《Ground Noise》，就是界定杂讯。看起来呢，好像是一组，就是他走入一个保育森林里面。但是呢，这保育森林其实它有非常多的生命状态是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的，所以席琳·克拉内他用显微扫描摄影，就是我们用的技术来扩延我们的五感，五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原来这些分解者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也可以再反思哦，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想摄影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想的是我们需要光，我们知道光其实对摄影非常重要，要感光。但是当我们进入了电子扫描摄影，用电子来就是穿透然后来营造出影像的时候，它其实是不需要光的，但是它又是非常的真实，它又是就是如实的呈现了那样的一个就是物种的生命状态。
1: 是，
0: 所以呢其实在一个不用光就可以造影的时代呢，其实我们可以再反思摄影影像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
1: 很棒的作品，真的可以让我们想的非常的多，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可以成像，对不对？
0: 是。
1: 好，有一个部分我想要跟那个我们的策展人思颖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这一次的展览我看到就是有蛮多是大型的装置的互动的这个艺术作品哦，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吗？就是对于空中的朋友来讲，到了现场去看会有蛮多的心得，或者是说有蛮多的震撼，因为以往可能我们看到这些装置的作品，我知道有很多是可以跟民众做互动嘛，可以来谈谈这个部分。你们这次为什么会有大量这样的一个看起来真的是蛮大型的一个装置的作品？
0: 对，因为装置作品呢，主要就是希望呢能够让观众可以进入一种情境，然后因为我们这次要讲的是所谓的纠缠，就大家其实人非人，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其实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互相的影响，然后关系其实纠缠在一起
1: 很密切，
0: 所以呢我们这次特别呢就是用一些装置的一个情境，然后来带领大家呢用感受力来感受呢就是这次所要想要讲的一个共感的关系哦。然后像譬如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作品就是蔡朴槿的山麻雀之歌，那件作品其实是他在
1: 好像是跟原住民有关系，
0: 对，他跟他到原住民周族的一个小学里面去担任美术教师的时候做填调，他发现原来呢跟人类赖以为生的一种麻雀呢叫山麻雀，它的数量呢竟然不到1000只，然后比我们黑面琵鹭呢还要少，
1: 是
0: 黑面琵鹭还有4000只，但是这样的一个濒临绝种的一个山麻雀呢竟然都没有人注意到，于是呢他就开始呢就是跟小朋友呢一起来做一个艺术计划，
1: 是，
0: 然后他发现其实山麻雀呢就是在周族的一个创世纪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事实上呢那个取火种成功的那个鸟类很可能是麻雀，而山麻雀其实跟就是族类原住民的关系非常密切，它是靠原住民所种的一些杂粮小米来维生的，当八八风灾呢发生的时候呢，那个周族迁村导致了这些麻雀呢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一些粮食，
1: 对，
0: 所以也是呢造成他们就是数量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做田教，发现呢山麻雀其实不会自己做窝，然后他们会去住另外

0: 一种鸟的窝叫五色鸟，那五色鸟它会去筑树洞，然后 就是在树里面凿洞，然后那个洞的形状就是现在大家去现场看到的那个就陶所做的那个形状，然后他就跟陶艺的老师，然后用曾文溪水库的那个泥巴去把它做成陶土，然后再做成那个五色鸟树洞的那个窝的造型，然后挂在呢我们都市丛林里面的电线杆或者是呢那个森林里，然后呢希望能让山麻雀呢有家可以住。
1: 哇，
0: 结果呢就在一两年以后再回来看，的确有四五个是小麻雀有进去住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其实这个作品
1: 很感动，
0: 就有一种意义。对，就是说我们去帮忙另外一个物种去换位思考，去思考它的需求，然后呢也许就可以帮助一个物种的一个复兴。那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互利共生行动者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有趣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讲到我们人类的技术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原本看不见的，让我们去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地壳的地貌。
1: 对，
0: 所以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选择跟决定，其实影响了这个地球跟其他物种，这也是我们有责任跟伦理的意义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个展览最重要的不是在技术，而是在我们应该要注重我们的选择跟决定，而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永续的精神。因为我们能够换位思考，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会影响到未来。
1: 对，的确
0: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我想要提出的一个想法。
1: 也就是说这一次策展人思颖想要传达给大家，就是我们人类的选择跟决定呢都会影响到地球是否能够跟我们一起永续共存的未来。真的非常棒的一个展览哦。而且我觉得刚刚在听这个山麻雀之歌，我在之前也看了这相关的内容介绍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作品呢可以传达给很多人不一样的一些思维，就是我们跟物种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存在哦。好，那最后我想要跟思颖来聊聊，就是这一次的展览呢其实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的一个点，那特别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有关于数位网络跟人工智慧，现在不可否认它的确带来我们生活上蛮大的改变哦。从电脑开始出来之后到现在 AI， 大家每天都在探讨诶这个 AI 怎么样去创造这个更快速未来。可是在这个展览当中，我想北美馆也想要传达，就是在这个里头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里头的改变。
0: 我这次里面呢也是找到一组叫杨川面研究社的作品哦。他们其实呢就是其中有一位是工程师，也学过摄影，所以呢其实他就是想要去显示 AI 是如何思考的。因为我们当然都在讲 AI 啊，就是觉得 AI 很夯啊， 股票很高，但是呢 AI 到底是怎么思考呢？其实到现在来讲，工程师 input 一笔资料进去 output 出来，他其实还是不知道从 input 到 output 中间这一段
1: 到底
0: 是在做什么。而且这段就叫做暗箱，这是摄影的术语，暗箱。所以他这次呢利用他的潜像描绘仪呢，就是在用视觉的方式告诉大家 AI 是如何在做这中间发生的过程哦。
1: 是，
0: 所以他其实就用到了就是输入一张呢那个侧面的肖像哦，然后呢那再同时给他用道尔顿版给他杂讯，那给他杂讯的时候再给他肖像，让 AI 呢去画图，透过这个侧面描绘仪去画图。他每一次就是总共一天呢会一张图会跑，就是一天下来会给他八次的杂讯，随机八次的杂讯。那你就会慢慢的看到他原来从一个混沌的状态慢慢的越来逐渐的清晰，也越画越快。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其实 AI 在这个暗箱的过程里面，他如何很快速的去分辨这个是杂讯，这个是影像，然后慢慢的呢就画出了它这个干净的图最后。而那个呢有趣的是，即便是同一张影像，你每天喂 AI， 但是因为杂讯喂给 AI 的杂讯的
1: 不一样，
0: 对，是随机的，所以画的图也会有差别。
1: 是，
0: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想要让大家看到 AI 就用透过视觉绘画的方式来看看待AI 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方法哦。那另外一个有趣的作品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就是 Noise Architects 的待机休眠钟，就是 Lazy House 啊，简单讲懒惰的房子。
1: OK，
0: 我们每次想到房子，这是一个互动的作品。我们每次想到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房子是这么的坚实，它是永恒的文明的载体。可是呢，到数位时代的时候，我们当我们 embed，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房子里面装AI 的时候， AI 其实会给我们一些利益，就是譬如说扫地机器人去帮我扫一下，然后他就去扫地。未来他可能也会帮你 就是你下指令，他也可能准备好一些一餐，然后让你呢就是可以省很多。

0: 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然后进入 AI， 我们都会希望透过技术从中获利。但当我们换位思考，那建筑呢，当它变成数位建筑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想要从中获利。那这个获利的方式就是它可能会 lazy。他可能会懒惰，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会跳起来认真工作，你不看他的时候他就会倒下来休息，因为他要节能。就是 Noise Architects 这个团体其实是去年大阪世博会日本馆的一个建筑团队，那他们其实专研数位建筑，希望说建筑呢，因为其实 老实说其实真正的建筑不是坚实的外表，而是在你住的感受。
1: 对，
0: 所以他也想要去利用这个数位的方式让建筑其实是可以跟人互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互动作品。
1: 是，好，这一次的作品非常的多，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空中一一来做介绍，但我们更希望的是空中的好朋友能够实地到台北市立美术馆来看这一次呢共感存在的节奏的展览。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一次的展览是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0号，这一次总共集结了11位当代艺术家跟团队，包括国外跟国内的这个精锐艺术家的作品。非常谢谢我们策展人思颖，好，我们于思颖今天在空中介绍这么棒的展览给大家，最后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讲的，特别是民众朋友？
0: 对，最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讲的是，其实大家一定要去体验彭宏志的面对面，那是一只、那我是五只狗，是从狗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天的生活。
1: 哇，
0: 那里面有不同的，他们有在玩水，有在吃饭，有在打架，
1: 是
0: 非常的有趣。大家要改变自己的，变成一只狗才有办法看到狗那天在做什么，其实是我们最受欢迎，
1: 真的
0: 哈，非常受欢迎的作品。
1: 讲的我都想要中午就来去一下，非常谢谢思颖，对，谢谢思颖带来这一次的台北市立美术馆共感存在的节奏展览，推荐给空中所有的好朋友，谢谢思颖，
0: 谢谢主持人欣雅。
1: 谢谢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嗨，大家好，我是王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

0: 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0: 那今天这个座谈会呢，我特别请这个白琳老师啊，来帮我做这样一个牵连串场，就是兼这个座谈的主持人。我们请白琳老师先来跟我们做这个引言，还怎么样？
1: 吴社长，还有在座小小老师、云朵老师，还有各位诗人朋友、各位爱诗人，这个一个诗人写了一辈子诗，研究诗、评论诗，然后没想到他年纪已经不能叫初老了，马上就80岁了。这样一个年纪，一下子可以推出这么多作品，包括这个年初的时候出了一本快900页、定价竟然高达1200元的评论集，跟砖头一样重，大概我看差不多快2公斤。接下来，小小老师在我们意料之外，又办了这样一场春茶正要采收的季节里面，出了200首这样的一种茶则的诗集。那萧萧老师的茶诗，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拜读过，可是他集中在这些年集合起来。那我想他会来到今天这个场地，大概出他意料之外，可以把诗除了他写这个茶的主题以外，没想到也可以牵引出书法、茶器、茶席，还有各式的茶的可能。我觉得是一个功德了，而且在未来一定会引发其他的一些涟漪，包括我们台湾诗学期刊今天要座谈的这三位，在座有几位都是我们的同仁。那我就在想说，今年的台湾诗学诗创作研究奖，我们是不是就来定一个主题，就是要写茶诗，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这个小诗也好，用长诗也好，用散文诗也好，有各式各样，反正就写茶。因为茶是中华文化对全世界影响，我想到今天为止恐怕胜过其他的东西吧。当你喝了茶，你就会想到英文叫 tea， 碟都是这样一个名词，是背后带有很深的意涵的。所以我觉得萧老师在我们这个艺术文坛诗坛等于投了一个石子，然后我们说到波兰，然后说哦，那我来办这个，那接下来我可能就要办写茶诗书法的比赛。因为我们去年做了书法的新诗书法，我们在去年年底办了新诗从书法里醒来，现在啊新诗要从茶诗里醒来，然后再把茶诗写成书法，让它有一系列的作用。那我想我们的吴社长吴放先生也是一个大功德，因为萧萧老师去年就跟我讲他会大概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没想到吴社长可以把它弄成各式各样的可能，而且又跟三曼好像是听说2000坪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院茶院落来结合展他的茶诗的这些艺术的内容。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我是受邀这个我们萧萧老师还有云朵老师来参与这样的座谈。那我们等一下顺序大概是这样，就先请云朵老师，然后接下来我接棒，最后我们请萧萧老师压轴，然后再就刚这个座谈的内容提出个人的看法，或者请在座的朋友来发问来回应，然后来共同参与这样一个座谈。所以我们

0: 现在是不是请云朵老师先开场，大家给他掌声。
1: 肖老师、班老师、社长，大家好。很高兴呢，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肖肖老师的茶诗。我之前写了一篇那个肖肖老师的茶文的文章，是刊登在那个一级期刊。所以呢，我一想到这个要写观察的时候，我就东西就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我 PPT 就做好了。好，那所以我就用 PPT 来处理。那刚才呢，那个社长有谈到说，你觉得诗人应该是什么颜色？我心里面就在想，白。我心里其实出现的也是白色，因为我们都会想到李白，对不对？白色呢，当然你会觉得纯洁是一种诗人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很直觉的感受。可是实际上呢，我又心里面又冒出来一个东西，就是白属金，然后是属于西方。西方属金的话呢，它其实是跟文人应该是属木，位置应该属于东方，颜色应该是属青，所以金克木嘛，所以照理讲，诗人应该是属于，你觉得呢？它应该是属于青色啊，青色古代的青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绿，所以呢，社长很聪明的把那个海报是绿色为底，白色为字，它两个都有了，可以去中乐透了。好，那我就坐下来讲好了，因为有讲义哈。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谈到一个很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就是你我他跟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边谈茶？为什么茶呢会跟诗放在一起？这个就要从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茶文化的建立开始谈起。那茶文化实际上是唐朝的时候呢，它开始有一种所谓的文人聚会、知识交流，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其实我们这样就是要一个茶会。那么久而久之呢，它就建立了所谓的茶的文化。那么在同道呢，他们喝了茶，那喝了茶以后呢，就开始做一些事情了。因为文人很喜欢搞事，对不对？好，开玩笑，他就很喜欢。我们文人介入了所谓的这个茶的时候呢，茶的性质跟它就不完全只是茶了，它会从一般人的饮品、食用的饮品呢，开始介入了文人他所带来的一个文雅的性格。所以呢，首先呢，唐代的文人呢就开始写了诗文，比如说像卢权啊，有七碗茶歌等等的文章的东西的介入，就像现代肖肖老师他写了茶诗，或者说白天老师将来要说，我们要把书法写的茶诗，这个都是一种文人的介入。那文人的介入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茶知识跟典籍的传播，也就是说开始建立什么叫做茶。例如说大家都知道陆羽的茶经，那陆羽茶经呢，他为什么会写这个茶经？因为他的老师是皎然。皎然呢是在唐诗三百首里面大概只有两首诗的这个诗人，但他存在的，他是一个僧人，他呢就教了很多陆羽很多关于茶的知识，但陆羽写成了茶经。皎然茶诗、陆羽茶经，他们又把这个喝茶这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个禅师，他又把喝茶的这一件事情呢带到了一个哲学的境界、生命的境界、禅思的境界。所以茶已经不纯然是茶了，茶会从人而改变了这个茶本身的使用功能，它开始变成是文化、哲学、生命，好，还有一种心灵的提升。文人呢，这个性格跟这个身份是很特别的，在中国文化下呢，只要文人加入了这个技艺，这个技艺就开始改变了。我所谓的技艺，就比如说戏曲、小说。小说呢，本来就是道家者流，道听途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民间的一个东西，但文人介入之后呢，小说就提升了它的位置。那比如说宋词，词本来就是一种歌词，然后在那个茶楼里面唱给大家娱乐的东西，但是文人介入以后呢，歌词就提升了它的一个文学度。所以文人一旦介入了一个某一种东西，它就会提升了某一种东西它的质量以及它的一个地位跟它的境界。所以因此围绕着茶所产生的茶文化，其实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茶，以及今天呢为什么各位坐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了书法、画、诗等等各方面的结合，以及包含了所谓的茶席的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这个是有名的茶诗，七首有名的茶诗是文人与茶，所以文人与茶会友，这个我就不谈了。那最有名

的就是最后一个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个我们每次去茶馆喝茶都会看到这一首诗哈。这个呢，茶字典，哎，各位觉得这个是谁的诗？对，因为他没有，他不是七言，他也不是五言，他是呢，也不叫现在没有现代诗，不叫杂言，这个是现代诗白话诗。

站在烘焙床前细细的检验自己，那最后呢，这就是一个文人的心态，就出师的时候呢，我要拔除心中的刺。就是当时候陆羽在跟皎然禅师的对话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如何去跟禅师学，我要修身养性，我要如何提升心灵境界，所以呢，我心中那个刺呢是要拔除的。这个是文人，当文人的内在他的心灵他的修养加入了这个诗以及这个文字的时候，这首诗的境界他都提升了。那么我们还要看的就是关于茶呢所衍生出来的东西。其实茶这个东西很有趣，我从小也喝茶。我因为我的出生的地方跟萧老师，我们都是中部人，中部人跟北部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我有一次我请我的助理学生帮我泡茶，然后我就茶叶丢进去，我就跟他说：“哎，你去帮我加个水。”然后回来以后，我一喝冷的喷出来了，那个冷的怎么会冷水？我说：“你没有喝过茶吗？”“没有。”北部人没有喝过。哎，你有没有泡过茶？没有。你不知道茶要用热水泡吗？不知道。那我们家小时候就是家里面早每天早上起来家里就泡一壶茶，那个茶叶当然也不是挺好的，但是我们随时每天都可以喝得到茶。或者是路边就会有贡茶给那个路边的路人喝，所以我们对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的一个饮品。但是对北部的小孩，我第一次知道，哎，我才去想，难道北部人都不喝茶吗？有啦，喝那个饮料茶，手摇饮，对不对？茶本身呢，实际上它所衍生的很多的东西，包含了文学创作，例如说茶诗啊、茶文啊，萧老师也写了很多的茶文，还有那个白居易啊，很多人他们写了很多的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文人创作。再来呢，茶会衍生出它的知识系统，例如说《茶经》以及唐代很多历代文人书写的典籍啊，比如说后面啊，这个是《茶经》，那这个是。历代的典籍，就这本书很厚，它很厚，上下两集。那再来呢，就是茶它会衍生出很多东西，例如说茶具、茶杯、茶折、茶席，就是各位所看到的这个就是茶席。茶席呢，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文人的一种美感，所以茶席绝对不会是那一种很花俏的，它是走优雅清雅的路线。再来呢，会跟制茶相关，比如说炒茶、烘焙、发酵等等的，还有泡茶相关的，例如说我们泡茶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水温。上次萧老师跟我说85°C， 我试过了，我后来发现不是，85°C 应该是可以泡红茶，红茶应该适合85°C， 因为红茶是全发酵的茶，但是乌龙茶的话水温应该要再高一点，不然激发不出那个味道。那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水温度很重要，还有水本身的食性也很重要，所以很多人会去山上拿那个山泉水，因为山泉水里面的矿物质很高。我有一次在西湖，你知道西湖附近有一间虎袍寺，虎袍寺呢上面有一个有一口井，那个井的井水是一个矿物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也就是说那个井水表面张力很强，所以你把钱放在那个硬币放在那个井水上面，那个水上面硬币是不会浮起来的，那个水非常非常的甜。我有一次去大陆的时候，我就很胆子很大，全团的人只有我敢去喝旁边山泉，就是那个路边，然后它就是直接流下来的山泉水，没有煮的。他们说你不怕吃了拉肚子，我说反正我吃一口，等一下要回饭店，我就喝一口，那个水非常非常的甜，所以很多人就跑到，很多杭州人就花1块钱人民币搭了那个公车到了虎袍寺去把这些水然后拿回家泡茶。所以水本身其实会跟茶也有相关，因为它会影响茶的喝的那个品质。然后再来就是文人的交流或者是个人的沉思等等的这个部分呢，我要谈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当我们的茶衍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本来其实各位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我们的茶具实用的茶具实际上也没什么，就是茶具。可是呢，当文人介入了，不一样的艺术性开始产生了。大家有没有看？有没有听过这个鸡缸杯？很有名，对不对？好，鸡缸杯呢是明成化年间的斗彩，然后这个斗彩呢，它实际上不大，是它就是什么叫做斗彩？斗彩是明朝的景德镇他的窑
所产生它的那个瓷器的制作，就是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他先把那个青色，因为那时候没有青色的釉料，他就是用青色的釉料。

豆料先勾边，勾完了之后呢，进去烧，用1300度的温度先烧成素胚，烧完之后出来再填彩，就是再填上那个黄色啊、绿色或红色的彩，然后再进去低温，低温大概700-800度再烧，再烧一次，所以它的成功率不高。这个过程当中，它很容易就破掉。这个鸡缸杯呢，它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是皇室专用的。到万历年间呢，它的价值已经10万。当然，为什么呢？我想过，因为皇帝加持。这个鸡缸杯上面其实它就是画鸡，然后就是一只公鸡带着母鸡，中间呢用那个画那个兰花。那最有意思的，为什么它这么有名呢？是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上海藏家叫刘义谦，他就以2.8124亿港元的价格，从苏富比，香港的苏富比拍卖得到这个这样一个杯子，2.8亿港元。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刘义谦呢，我这张图片呢是从他的新闻浪漏下来的网络上面的，他其实就直接拿着这个鸡缸杯在喝茶，很酷哦，2.9亿，将近2.9亿，他就拿着这个鸡缸杯在喝茶，所以大家就觉得哇，那就有新闻的热点，所以就拍出来了，就把这个新闻呢，就整个大家就看，哎，刘义谦就出名了，所以鸡缸杯呢就跟着他一起出名了。鸡缸杯呢，实际上是它其实是第一个，它是景德镇的，所以呢，它打灯光之下，它会有一点点微透，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是仿的，台湾的仿的鸡缸杯大概从40-50块到1000多块都有，不要以为它很贵，等一下我也拿它来喝茶。那它其实就是仿的，然后它的特色就是第一个，它是景德镇的瓷土。那景德镇瓷土它有个特色，它薄胎，薄胎就是光线一照之后会有点透明，上面呢会有两条青色的纹圈，两圈，下面呢有一圈，这个是月季。然后这里有两幅画，一幅是一鸡跟鸡两幅画，然后中间是兰花，就是这样。然后底款，我们去看这个杯子啊，哈，瓷器其实它就是底款，它上面写大明成化年制，它都仿的，这完全是仿的。如果你要2000块，我可以卖你，但是很有意思啊。那为什么它会这么有名？皇帝加持，是因为就是。明宪宗他不是有一个大他17岁的太太，那个太太其实是宫女，就是万贵妃，他为了要去感谢他，所以他们做了这个东西给皇宫专用，意思就是感谢他带着他长大，然后像妈妈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母鸡，公鸡，母鸡旁边有小鸡，好，大概是这样子。这是鸡缸杯，我们来看看小小老师写的，这个虽然很贵，很昂贵，但是我们买不起。我们大概仿的，我们喝得起。那诗呢，我们也读得起。我们看一下小小老师的诗呢，他就写杯盏，所以茶会衍生出茶具嘛，对不对？那杯盏呢，他说杯盏发愿接住整个宇宙的空。这个鸡缸杯，有的人接住了他的钱，但小小老师接住了他的空，因为他是空的，整个宇宙的空。所以他这里这首诗里面，他说第二行。它其实都是名与相，这个都是名，这是相，瓷的、陶的、方的、圆的，随手拉成的胚，都是自己的人生。哇，这个突然之间我们都高尚起来了哈，从那么可怕的数字掉到一个无价的数字哈。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每一个杯它都有它的人生，每一个杯呢它有它的容量，每一个杯都在诉说的它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所以他说杯盏呢是发愿接住整个宇宙的空。然后最后旁边钵呢破了，和尚说空了，破了也好，反正这世界本来就是空的，无常是空，生命是空，钱也是空，诗最后也是空，等你喝完了茶，其实杯也是空的。所以他这里就写说，这个从这个茶杯里面呢，其实诗人接住了整个宇宙的那个空，他悟到了那个空，他可以有倾注的茶盏，他可以倾注所有，但他最后喝了之后，他也可以重新再来，他也可以重新再循环。这个是萧萧老师的诗。

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异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0: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挨了还要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我们还是停留在谎言吗？
1: 哦，谎言讲太多就觉得有点腻了，有点讨厌，
0: 有点讨厌了哈。
1: 但是呢，这周的主题呢，当然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系。
0: 话语 word。哦，这个字，哎，其实哦，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哦，这个 word 这个字哈、哦，让我想到了阿爸的一首歌，哎，
1: 嗯，什么歌
0: ？Money, money, money， 有没有？他歌词当中有一句啊、嗯、，Is rich,
1: it's a rich man's world，
0: 有没有？这个就是有钱这个事情是有钱人的字眼呐、啊。对不对？
1: 哎，我们怎么听到了？不对，我以为说这是有钱人的世界 ，It's a rich man's world。
0: 哦 ，world， 哦，安那我听不就去了。
1: 啊、哦，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0: 研究一下哈、哦。
1: 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啊？也许我讲的不对。
0: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留一个悬案给大家。嗯、OK， 我们下个礼拜再帮大家来做揭晓。这样，不过说真话，这个字哦，说真话，我们单看这一个字，有时候它有不同的含义，放在不同的地方。那它好像就可以代表某一些情绪，或者是某一些的不一样的一个怎么讲解释？
1: 是啊，
0: 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今天
1: 要看情境，
0: 看情境、
1: 哦、场合、
0: 嗯、场合、嗯。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围绕在 word 这个字。
1: 嗯，对，就跟话语有关系，哦、
0: 话语有关系、嗯，因为结束了谎言嘛。对不对？嗯、好，那我们总要讲讲话嘛。
1: 话语也是，谎言也是话语的一部分，一个当中的一个比较不好的话语。
0: 但是哈、哦，我们这个谎言呢，我们做了3个礼拜之后，我赫然有一种感觉，这个所谓的谎言呢，也不见得全面。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词是属于负面的一个态度是没错了、嗯。但是有时候用在某些情境当中，它似乎好像有，也没有那么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哈？
1: 是的，所以不然才怎么会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言这一个说法呢？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好 ，Buddy Holly 的《Words of Love》。

0: 我平台音说哈，这首歌好短，两分钟还不到，
1: 因为这个是在50年代啊、哦嗯，那个时候讲求就是说，大家要听的主要是听啊、唱这个部分，哦、所以对于乐器的这种演奏啊、嗯、啊或者是内容啊、那丰富度没有那么要求那么高。
0: 哦、
1: 所以最主要就是想、啊、音乐当然是要有，但是就是伴奏是那只是伴奏，最重要是想听你唱什么，
0: 唱的好不好、
1: 唱的好不好，好听，
0: 是这样子、那这个传哥觉得这位歌手唱的怎么样呢、
1: 当然是很好、最重要是他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歌手、他是1957年很有开创性的一位歌手。
0: 哦，是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1950年代中期所谓的摇滚乐跟这个节奏蓝调的这个曲风的作品呢，成为就是接，就是这个怎么样代替了啊？在50年代以前，比如说爵士音乐是所谓的流行音乐的主流，
0: 是
1: 啊，就从1950年代中期，就是节奏蓝调跟摇滚乐，开始取代了啊，取代了这个爵士音乐，
0: 爵士音乐
1: 成为主流，
0: 对，
1: 他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0: 哦，是啊，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种曲风，对，包括他的这个演奏方式跟后来的 Beatles 啊
0: 好像
1: Rolling Stone 啊、就是60年代的一些摇滚乐团，他们的就是他们那种曲风或者他们的这种整个录音的这种方式啊、或是这个乐器演奏的那种编曲的方式其实都很像。
0: 对对对对对，
1: 最重要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
0: 哦，原来哦，听说他是一个先驱者了。
1: 当然当然，他是在这个歌是1957年的作品。
0: 哎呦，对不起，我对他真的很不熟悉。他是黑人歌手，
1: 白人，
0: 他是白人歌手，
1: 对，白人，
0: 来自美国的白人歌手，
1: 美国的白人。
0: OK，难得哦。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是舒服的，而且在50年代爵士音乐当道的那个年代，有像这样的歌曲类型，我觉得蛮少的。
1: 当然，就是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这个就是说、这种不一样的这种编曲还有演奏的风格。
0: 可是说真话哈，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做法哈，这个成功就成功，失败就失败，这有时候就要看。
1: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是幸存者。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比如说很多人一定想要就是说，哎。包括唱片公司本身也想知道说这个接，因为已经是就说1945年所谓的二战后，然后从猫王、然后
0: 猫王 King，
1: 对，然后他的那种摇滚乐的方式，然后到这个 Buddy Holly， 他这种摇滚乐的方式，其实他们 Buddy Holly 跟猫王是差不多时间的。
0: 哦，这样子。
1: 对、
0: OK
1: 当然就是说，因为猫王他的那种方式表演出的方式，唱歌也表演的方式更激情，
0: 对、
1: 更具有煽动性，
0: 是，
1: 对，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他又拿着吉他又扭腰摆臀的，
0: 那个是已经是天花板级，
1: 对，然后又受到一些味道人士的批评
0: 、
1: 那当然就是说也有一帮人就是说试着要去，哎，就是说为了避免这种争议啊，当然就是我就是好好做音乐，我也不一定要像猫王这样啊，那扭屁股扭得那么厉害，
0: 是是是是，
1: 那像他们就是属于这样类型。他因为他在舞台上就是完全就是拿着一把吉他，然后当然他最早是在一个叫 Crickets 的乐队，
0: 是
1: 的，组织这个 Cricket 乐队从里面出来的。
0: 哦，
1: 然后他们这个 Cricket 乐队的那种曲风跟后来 Beatles或是像 Rolling Stones 他们那种曲风其实就是都是一样的，其实他们就是先驱者。
0: 哦，难怪这个传哥一解释完了以后呢，大家对于这个他呢就可以说是印象更为深刻了哈、不过这个歌曲在讲什么呢？
1: Words of Love 当然就是爱的话语啦，对不对、爱的语言啦、就是如果真的爱我、那你就把这个这方面的就是表达爱意的这样子的语言呢、

0: 能够说出来啊、嗯
1: 哦、你是我的唯一啦，我爱你啦，
0: 对
1: 等等，像这种话、哦、把它放挂在嘴边。
0: 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后来当然大家觉得，因为其实在我们刚刚讲说爵士乐曾经是一个流行乐的主流，
1: 嗯，
0: 那爵士乐真正来讲，其实你如果听过爵士乐的，你会觉得那个很复杂，
1: 好复杂，
0: 对，而且
1: 非常
0: 没有那么，有些歌当然是比较流行，我们待会也会介绍一些，
1: 是，
0: 但是你就会觉得，而且就是说，既然叫流行音乐，那一定是说雅俗能够共赏嘛，
1: 普遍性，
0: 对，要大众化，
1: 大众化。
0: 可是就爵士乐来讲，有些人一般就是说年轻人，哦，比较年轻，他也许就是说会听爵士乐就觉得好像。嗯呀不错，但是就觉得好像那种感觉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融入，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爵士乐有一段时间也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在白人里面属于那种有钱人在听，
1: 有钱人在听的音乐、
0: 哎、对对、哦、包括在禁酒令年代的时候、
1: 嗯、
0: 爵士乐是大行其道、嗯、
1: 对，
0: 然后通常呢，那禁酒令就表示说你公开的场合你不能喝酒的，
1: 对，
0: 所以很多这种能喝酒的地方都是属于地下的，
1: 地下的，
0: 那地下的话就表示说你是要有关系，或者你要有够有钱，那种政商名流你才能够去得了的。
1: 哦, 哦，有这样子的一个，
0: 所以那个爵士乐就让人家觉得好像，哎，你知道，就是没有那么大众化，没有那么就说平民化，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当然后来譬如说这种像这样子类型的摇滚乐出来之后，你大家一听这个歌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任何人都可以听的，
1: 第一个通俗，
0: 哎，通俗、啊、
1: 第二个流行，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大家都喜欢、
0: 啊、没有那么复杂，
1: 没有，
0: 而且讲的东西就是 words of love, 就是啊，我需要是一个爱的语言、啊、
1: 嗯，
0: 用语言来表达爱意，
1: 很直接，
0: 很直接，然后也让人家可以听得懂你想表达什么，
1: 嗯，
0: 然后表达的方式也、嗯嗯可以让大家很容易接受，
1: 对，嗯，这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接下来这首神曲，我告诉大家，就是它就是神曲。来，
0: 嗯，好，这个 Frank Sinatra 的《Fly Me to the Moon》，In Other Words。

0: You。必须凭良心说，是不是神曲，而且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不过我说句真话哈，传哥，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以现在目前呢，再找到像弗兰克·辛纳屈的这种嗓音的歌手真的不多，
1: 不多不多。

0: 之所以不多，是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的曲风很广泛了嘛。
1: 啊，也是。
0: 那爵士乐当然还是有人在唱啊。
1: 对。
0: 可是就是说，对大多数的年轻的音乐人来讲，他觉得，就我刚刚讲的爵士乐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
1: 对，没错，比较难的。
0: 而且没有那么比较其他流行音乐的这种曲风种类来讲，
1: 嗯哼，
0: 就是那其他都是很流行的。那年轻人当然就，我当然是以现在我觉得就说当下啊最流行的那种流行音乐，我你如果说我是小孩子，我想学流行音乐，
1: 嗯哼，
0: 想唱歌做音乐，
1: 嗯，
0: 我一定是现在选当下最流行的。
1: 那当然，
0: 嘻哈啦，
1: 嘻哈，
0: 摇滚，
1: 摇滚啦，
0: 或电子音乐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自然就人才会往那个方向走。
1: 对，没错，这句话是实在话。
0: 哎，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因为最重要就是，现在流行音乐是主流嘛，
1: 主流嘛，对不对？
0: 而且去，嗯，就是说要赚钱也比较快一点。那也还是有很多人去弹这个爵士乐。哦，当然有很多大师，可是就是说比较起流行乐，嗯，他的这个受众面没那么广，
1: 就稍微比较小众一点了。不过说真话，
0: 对对对，
1: 像法兰克辛纳屈啊，还有 Nat King Cole 啊，
0: 嗯
1: 哦，我觉得那个都是唱爵士音乐的高手，他们的歌真的就非常非常
0: 棒。当然，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爵士音乐啊，它的这种唱法，它你没有发现，其实还是有点就是说比较像啊声乐的那种唱法，很注重声线的，
1: 嗯。嗯嗯，
0: 够漂亮，
1: 表达，对，哎，没错，没错，没错。
0: 像 Frank Sinatra 之所以为什么会是那当那个年代最红的，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很浑厚，然后唱起来，
1: 嗯，
0: 而且他也是意大利人，
1: 嗯，哦，难怪，
0: 对，他是那歌，就意大利人来讲，最主要最
1: 歌剧，
0: 就歌剧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唱的时候都是感觉你那是整个。包括你的这个衣着啊，那都要很正式的感觉。
1: 对，可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放跟收之间帷幄运筹的非常的强，就是哇哦，然后收回来的时候，哇哦，那个简直就是非常的行云流水啊。
0: 嗯，当然就是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
1: 功力啊，
0: 功力啊。
1: 嗯 ，OK， 但他真的，嗯，而且真的他的歌曲非常好听。
0: 嗯，
1: 那可是这一首《Fly Me to the Moon》呢？
0: 其实以这首歌来，它也是一个标准的爵士歌曲。
1: 对
0: 啊，哦，可是就是说它的旋律，大家会觉得说，哎，比起我们一般认知的那种爵士乐。它就比较旋律就比较流行感比较强，
1: 哦，是
0: 不是那种就是说有很多你知道就是刻意要炫技的那种旋律
1: 啊，哦，对对对对，
0: 它这个完全是情绪情感很自然的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上月亮，
1: 哦，对，
0: 那 in other words，就是换句话说，
1: 嗯，
0: 就是说 我爱你，他是讲了 一段非常浓情蜜意的，啊，这样一 一个关系，啊，
1: 哦，带我去月球，
0: 有一方就是觉得说啊，我太爱你了，我要，那你的爱就像是火箭一样可以带我上月球，上月亮，
1: 是不是重，绝对重，这首歌绝对重，我告诉你。
0: 然后 in other words 就另外一句话就比方说啊，我这个是
1: 我是爱你的，
0: 我是爱你的，
1: 嗯，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木改成送带你上太阳啊，那就完蛋了，烤焦了
0: 你想太多了
1: 我的爱就像太阳一样哦
0: 我相信他们在写歌一定会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1: 有的问题，对不对？
0: 带我上太阳，那你是要把我烤焦吗？啊，对不对？
1: 还是上月亮比较好一点，
0: 月亮还是比较浪漫，
1: 就是嘛，对不对？ OK， 来我们就到下一首歌，
0: Manhattan's Goodbye is the saddest word。

0: 这个两首情歌完了以后呢，这首歌曲呢就悲伤很多喽。来，请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Manhattan 是一个美国的这个
0: 曼哈顿乐团
1: 啊，算是重唱组合了。
0: 他们是重唱组合。
1: 对，他们并不真的是演奏有演奏乐器的那种
0: 乐团。他不是一个 band。
1: 对。
0: Okay,
1: 他们等于是一个 vocal group。
0: 就是以和声为主的，
1: 对，以唱的
0: 、唱功为主的，对不对？这个乐团其实在1960年代、70年代，其实也是70年代的嘛，对不对？也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乐团、
1: 对对对，当然，这个之前我们有介绍过他们的作品啊，
0: 有，
1: 对对，那个
0: 有
1: 就是。叫做也是叫 Kiss and Say Goodbye。
0: 对，
1: 他们因为他们的声线都属于那种很浑厚的，中低音的这种声线，所以唱这样的歌，
0: 悲伤的
1: 这种要分手的歌啊，就非常合适。
0: 像我们这种低嗓音的，就适合唱离别的歌。
1: 那但是你没唱啊？
0: 对呀，也是，还好没唱。谢你啊，你帮我补了这一句，让我有台阶可以下。
1: 当然，怕你摔下来。
0: 对，我真的怕会摔下来，我
1: 站太高了，没台阶下。
0: 不过这个歌曲在讲什么呢？
1: Goodbye， 当然就是说，在一段恋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对不对？然后彼此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也走不下去了。那就要互相告别的时候了，道别的时候。
0: 对。
1: 那道别当然就是，虽然说心里面当然一定是不舍，
0: 那当然，
1: 因为毕竟这段缘分，
0: 对不对？对，
1: 然后走到最后，哎，觉得说好像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那但是还是最好还是各自就是各奔
0: 东西，
1: 然后又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对。但是在那个当下要说彼此要说再见，真的就是最悲伤的。
0: 一个字眼了，对不对？的确也是，这个 say goodbye， 说实话，有时候真的很难能够说得出口。
1: 是的，

0: 嫂子，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也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乐冈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在7月18日，我会在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0: 是呢，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其实
1: 让你硬起来了吗？
0: 不止，我一直还好放在最后一首
1: 啊，还好放在最后一首，
0: 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
1: 我以为是说这整个的最后一首，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好放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有没有？我可以趁这个时候有没有去尿？哎，不，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
1: 你在解释啊？
0: 不能解释了，这解释越解释越糟糕。来，还是请陈哥帮我们介绍这个团体好。
1: Black Sabbath 是英国的一个这个重金属摇滚乐团。
0: 哎，英国会有重金属摇滚乐团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诧异，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以文学底蕴这么悠久的一个国家，竟然会有还是会有进重金属摇滚乐团。
1: 就是说这是就是说这种曲风很多元呐、表示他们是一个这个他们这个社会这个文化的底蕴是很多元的。很包容的、但是你不要讲说这个 Black Sabbath 他们写的歌确实也都是内容也都是很有内涵的
0: 哦，是哈、
1: 对、
0: 跟美国团又不一样，
1: 也不能这样比、就是说他们当然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或者是说根据的社这个政治啊或者这个社会啊各方面的一个、时空的背景、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这种、就是怎么讲抒发情绪的方式
0: 不一样、
1: 对、而且你不要看重金属其实在欧洲还非常 还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哦，这样子，
1: 尤其像芬兰啊、或者是像这个、德国
0: 啊，德国、
1: 对哦，当然英国它就是说是它是以就是说当然这些流我们之前讲过就这些音乐流行乐所谓的西洋流行乐还是以英语系
0: 对、
1: 英语为主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英国它本身就是一个、英语系国家，
0: 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对，那当然就是从它这里去、去产生这样的音乐风格，那像其实 Beatles 也对这样子音乐曲风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知道在六零年代我们讲有一批乐团包括、滚石或者是 Beatles 或者是 The Who、或者是这个齐柏林 Led Zeppelin、其实他们在六零年代就是说大量的运用各种不同的这种实验的方式来去找寻这个音乐的这种、就说、到底摇滚乐、有哪些可能性、其实这个部分来讲、是先从 Beatles 开始的，因为他们当然彼此都会竞争，
0: 对，那当然一定的、
1: 第一个比谁的音乐做得好，
0: 对，
1: 比谁的这个、怎么讲
0: 更厉害
1: 然后
0: 更强，对不对，
1: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谁的 power 更大
0: 啊、
1: 那 Beatles 因为有听到这个有一个乐团 当时就叫 The Who、他们有首歌就是他们讲说我们这个是全世界 最大声的、这个音量、还有那个整个那个技术，然后 Beatles 听了就不服气、
0: 不气，
1: 然后就马上就做了另外一首歌、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竞争关系给后面的新一代的这个音乐人呢有了启发、才开始有了这个，其实它都是有一个脉络
0: 可循，
1: 然后所以就才会有了后来这个、Black Sabbath 这个乐团，他们是成立在1968年这个时间
0: 哦，真的
1: 算是就是说已经看、如果 Beatles 是1963、1962年、1963年，他们说都算是比较年轻的乐团了。可是他们为了要凸显自己、他不能就是说哦，我喜欢 Beatles 我就学 Beatles
0: 不行，
1: 后来他们就变成就是说我要当然喜欢我还是 尊敬这个 Beatles 他给我们的这种带来的启发，
0: 是，
1: 但是我一定要去就是说透过他们的音乐再去找寻新的音乐的曲风方向，
0: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对，走出自己的风格，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乐团、
0: 原来
1: 从英国开始，然后最后变成是整个欧洲、甚至全球、这个重金属音乐也变成一个主流的音乐风格，
0: 难怪 OK 重金属摇滚音乐，但我说句真话，以亚洲地区尤其是在台湾重金属摇滚、这个音乐的曲风、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1: 对，
0: 像我们这种很讨厌、不能讲很讨厌，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会拳头硬起来的还是

0: 有。
1: 嗯，对，当然就是说，譬如说这几年两千年之后，像Linkin Park 啊
0: ，Linkin Park，
1: 那 Linkin Park 它是两千年之后的，还有个枪与玫瑰啊，或者是邦乔飞，这都是他们都是上一个世纪八零年代出道的乐团。
0: 邦乔飞
1: 目前来讲，在台湾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粉丝。
0: 粉丝，对，没错，没错。
1: 那 Linkin Park 肯定是两千年之后，但 Linkin Park 我觉得他们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的旋律虽然说也是很嘶吼，但是旋律确实好听的，
0: 可以接受的了。
1: 哎，对，嗯，哦，那当然就是主要是针对台湾这个市场来讲，可能就说旋律啊，好不好听还是很重要的一。
0: 对，旋律比较重要，所以这个以台湾或亚洲地区的这个人来说呢，这个所注重的这个音乐的类型啊，或者是跟外国人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所差别的嘛，
1: 是，
0: 对不对 ？OK， 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Lonely is the word， 就是啊，就是唯一的话就是。唯一的话语就是寂寞嘛，
0: 寂寞，
1: 当他面临到就是说人生的低潮啊，什么是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然后感觉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的时候，
0: 是，
1: 那唯一的语言就是
0: 寂寞，
1: 就是寂寞嘛。
0: 那刚好
1: 嘛，
0: 这个有些人是寂寞孤独的时候，刚好听这首歌曲很抒发很疗愈，
1: 那这个就要看就是说听的人是不是喜欢重金属了。但是对我来讲，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算是他们后期的作品
0: 哦，这样子，
1: 对，比较后期，大概在八零年代，
0: 是
1: 对，八零年代的作品，这是他们的第一任的主唱啊 ，Ozzy Osbourne 离开之后，
0: 嗯哼，
1: 他们又找了一个美国的这个主唱，
0: 嗯，
1: 然后是他们的新，就是算是他们的第一张。就是整个阵容
0: 改变之后的第一张专辑，
1: 大家其实听得出来，就是他们的那种电吉他，就比较，我认为是比较好听的。
0: 对啦，
1: 比较不像之前
0: 对
1: 啊，
0: 我没有办法
1: 听到的那种很吵的那种。
0: 对，就是之前听到的音乐呢，就是那个拳头硬的跟岩石一样，那这个呢，这听的大概就像鹅卵石。
1: 哦，哇，
0: 稍微软一点，
1: 形容真的让我真的很觉得很受教受教。我以为你说会有硬的像钻石的，
0: 并没有。
1: 那表示你还可以再更硬嘛？
0: 哦，不行了。
1: 哦，这样子啊，
0: 不行了，已经到岩石，
1: 岩石就可以了，这样
0: 就可以了，不能再往上了，好不好 ？OK，
1: 那个要求还稍微……
0: 哎，条件比我给的更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制止他？你知道吗？因为我怕到时候给我来一个钻石级的，有没有？哦，
1: 不会，因为。这个能够钻石级的都之前都放过了，这样
0: 哦，这样子哈，哦，好险好险好险。来，我们来介绍第一首歌
1: F.R. David 的 Words Don't Come Easy to Me。

0: 哎，这个时候呢，我又要讲到了这个本人在当年呢走跳舞厅的时候有没有，
1: 也有听过这首歌，对不对？哎，这个、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红的，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可是这一首歌，我对这一个人反而是很陌生的，
1: 因为他是一位法国歌手。
0: 哦，他是一位法国人、
1: 法国人。
0: 哦 ，OK OK，
1: 所以他这个 F.R. David 其实他的艺名了，他的全名不叫这个了，
0: 哦、
1: 他的真名不叫这个。
0: 那他是不是红的只有这一首啊？
1: 应该算是，
0: 应该算是。哦 ，OK，
1: 就是说，也许他还有其他作品，但是说比较红的就只有这一首，
0: 就这首。而且这首歌，我看了相关的资料，还有一个在2017年吧，还有一个法语版呢。这首歌竟然有法语版出现哦！
1: 哦，
0: 我真的觉得太特别了。这首歌，
1: 因为这个歌够红啊，
0: 够红，应该可以说是席卷全球吧，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当时，这个传哥，你那个时候在放音乐做 DJ 啊，你应该也都会播到这首歌吧。
1: 没，因为1982年我已经去当兵了。
0: 哦，你有这么这么老啊？不，这么年长。
1: 我有对这个部分我有撒谎过吗？
0: 也没有了。
1: 对 对, 对，我们的资料都很清楚的，
0: 也是了，
1: 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
0: 在演唱会当中说了嘛，对不对？今年都领老人卡了。
1: 对呀、啊，
0: 是不是、？OK。不过这首歌在当时真的很红，那时候我去几乎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这一首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尤其这样子的曲风的歌曲，在台湾是更容易就是受到欢迎。
0: 对，我发现到好像1980年代，像类似像这种比较怎么讲洗脑的歌很多，就是很容易就是印在你的脑海当中，然后随时都可以唱的那种。
1: 嗯，对，我觉得80年代来讲算是更进入商业化的流行音乐，
0: 流行音乐，对不对？
1: 对，然后你就是我们讲说，你这歌呢要够流行的话，一定要有什么钩子。
0: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钩子。
1: 对，就是这个钩子会觉得你它有一，它不一定要全整首歌就是让你听起来有这个钩子，就是只要有当中有一句有一两句啊，有那个就是这个听起来是会让你很有印象的。那这个那个时候讲求就是所谓这种钩子，
0: 这种钩子，对不对？这个真的是蛮多的术语的，大家听节目就可以从里面去学到。但是这一首歌它在讲什么呢？
1: 其实这简单讲就是这个、words don't come easy to me， 就是爱的话语就是有时候想表达那种内心的感受，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其实我们前面也有播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歌，对不对？包括你说我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0: 爱要怎么说出口？
1: 对，但是我这个《爱要怎么说出口》是很直接的、
0: 直白的。
1: 对，但这个 words don't come easy， 就是说话语不是那么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是那么容易
1: 说出来的
0: ，对不对？
1: 你看，这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0: 解释的方法，
1: 对，
0: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哦。
1: 就是爱的语言，
0: 爱的语言，
1: 对我来讲其实是很难表达出来的。
0: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这首歌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呢席卷全球的一首好歌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ike and the Mechanics Words of Mouth。

0: 是不是这首歌？哎，我觉得今天呢，这个传哥你安排的这些歌啊，
1: 嗯，
0: 真的让我有一种喜三温暖的感觉。
1: 哦，就是要给你这样感觉
0: 哇！
1: 所以话语当然就会有那种，对不对？不同的这个怎么讲呢？感觉啊，嗯，
0: 哦，
1: 不同的感觉的话语啊。
0: 所以你一下让拳头硬起来，然后一下就软下来。嗯，然后现在呢，
1: 哎，对对对，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
1: 因为你不能一直硬嘛，也不要一直软嘛。
0: 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我说啊，哦，这首歌，他说怎么了？啊，我就不讲了，
1: 啊，我知道又硬了。
0: 哦，真的是，那是这首歌，应该归类在重金属摇滚吗？
1: 不是，
0: 它不是吗？
1: 它算是摇滚，
0: 它算是摇滚。
1: 而且这个乐团是一个算是就是说啊，有一点流行摇滚
0: 哦，流行摇滚，
1: 然后有带一点这个前卫摇滚的感觉的
0: 哦，
1: 一个乐团。
0: 这个是一个
1: 英国团，
0: 英国团，
1: 哎，
0: 哦，
1: 它是有一些英国的乐手，
0: 是，
1: 而且都是很厉害的乐手组成的一个乐队。
0: 哦，这样子，
1: 嗯，
0: 哦，所以他应该也算是九零年后的一个
1: 九零年代的
0: 九零年代的一个乐团嘛，
1: 九零年代的乐团。
0: 好哦，还我是觉得这个曲风，必须凭来讲也没有我最爱了。
1: 但其实比较刚刚那个 Lonely is the word 啊，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对不对？
0: 好多了。
1: 这个当然就是说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因为你要知道哈，就在国外这些摇滚乐团，尤其是摇滚乐团。他们其实最在意的说他们的这种吉他的，因为摇滚乐团里面最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这个吉他，
0: 对，
1: 他们很在意，就是说我这个吉他的音色，
0: 对，
1: 是不是被能够一下被人家，哦，不光是主唱的，哦，
0: 是，
1: 就是那个辨识度，所谓的乐

0: 乐器的吉他的辨识度
1: 是
0: 也是要很高的
1: 哦。
0: 哎，对，这是他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1: 原来如此。但是我那天看那个传哥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吉他手小游同学啊，
0: 嗯，
1: 说真话，哎，他在现场也是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哎，我觉得我还能够在现场能接受，哎，
0: 那是因为你在那个空间那个场合，我们当然就是说在调这个声音，尤其是吉他的声音，
1: 是
0: 他必须要有个性，然后他的那个穿透力也要很够，哦 okay、可是很重要一点。不能让台下的人感觉，哎呦，听着会觉得
1: 会刺耳，
0: 刺耳会燥啊，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当然，就重点是在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做音响的那个啊
1: 公司，
0: 就是
1: 团队，
0: 这个音响师
1: 是
0: 啊，专门在控这个外场的，他也要了解这个啊，怎么讲呢？这种考虑
1: 哦，
0: 就是要好听，
1: 嗯，
0: 但是也有力量，
1: 嗯，
0: 然后你会感觉它的存在，可是绝对不能让你觉得好像会哇，听了会吵，
1: 很吵的感觉，
0: 对，
1: 有没有？
0: 都是
1: 对不对？听我们节目 professional，
0: 必须是，
1: 是不是？对不对？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对于大家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到，一定要让大家觉得听起来是很舒服，
1: 很舒服的。
0: 可是那个舒服当中，你会觉得哇，会让你觉得很兴奋，
1: 是有震撼力的，
0: 有震撼力，
1: 不会让我觉得耳朵是很吵的，
0: 嗯，
1: 对不
0: 对？
1: 所以以后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多去现场去听听哦，我真的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但是这首歌在讲什么呀？
0: Words of mouth， 其实哈，他这个歌讲得很深啊，就是说嘴巴讲出来的话语，他其实是有点在批评、批判媒体
1: 是啊，
0: 这个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的媒体，以及这些新闻，他们所播的新闻。
1: OK，
0: 意思就是说，每个人他在听这些新闻，听这些跟这些媒体所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真正的事实呢，还是他只是想讲的是你想听的？
1: 哦，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0: 然后大家或者是说你愿意接受的，
1: 这个你愿意接受的这一个事实，但是它不见得是事实，
0: 对，没错，
1: 对对，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甚至就是说，有些人就说他宁愿选择他相信的事实，然后他会跟别人去讲。他听到这个媒体所讲的这些新闻，我讲的一个事件的这种评论，他的自己的感受，然后讲完之后，那你知道，就是我们常讲的会以讹传讹，
1: 对，以讹传讹。
0: 其实你真正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可是又从不同的人，他选择他所相信的去讲之后，他又变成是不一样的故事了。
1: 哦，哎，其实哦，他所这个论点呢，哦，哪怕一直到现在啊，哪怕是在台湾啊，它是都被成立的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它都被成立哦。
0: 因为有些时候是看媒体想让你知道什么。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喜欢的人就是会喜欢，
0: 对对对，或者他不想让你知道什么。
1: 哦，有道理哦。
0: 这个是一个重点，这就是他这个歌所要讲的，
1: 好有趣哦。真的好有趣的一首歌。但是我们要把握时间哦，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Run and Kidding 的这个 Lost for Words，
1: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吧？
0: 两千年之后的
1: 作品。
0: Run and Kidding， 它是这个Boyzone 啊，男孩特区的
1: Boyzone
0: 的成员之一，后来单飞，对，
1: oh，
0: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2003年的作品。
1: OK，
0: Lost for Words 其实也跟这 Words Don't Come Easy 也是一样的意思，
1: 异曲同工之妙。
0: 对，就 Lost for，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去表达，对你的爱，
1: 就像传哥的那个爱要怎么说嘛？
0: 对，其实就是这个，这个英文啊或中文里面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就是说这个同样的这种一种，就是说想要那个意思，但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1: 来去做表达嘛，对不对？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所以呢，节目最后还是要来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3: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2: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的学习课程。
3: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5: 安尼，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6: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5: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6: 是，水妹。
4: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蔡。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因为小蔡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这礼拜大家过得好吗？最近天气真的比较热了一点点，夏天真的到了。当然还是希望呢，这个放暑假的期间呢，父母亲还是要带着小孩出去走一走。就如同小蔡跟身边的好朋友都会分享，你现在啊多陪陪小孩，相信了建立感情之后呢，未来孩子呢在你老的需要陪伴的时候呢，也会多陪伴你的。最近应该很多的朋友呢都在社群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毕业的讯息，我们的景深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点播了两首歌。首先第一首歌曲呢是在2011年由百兔所带来的《红蜻蜓》。

这是来自百兔在2011年所带来的《红蜻蜓》。过去我们的年代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小虎队，这是百兔呢重新的翻唱。今天除了推荐这首歌曲之外，还推荐了另外一首，在1986年由蔡兴娟所带来的《花戒指》。

红的一首花戒指，只不过景琛所推荐的版本是蔡兴娟在1986年的版本。既然讲到了校园民歌，这里再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推荐，陈明韶所带来的《落潮》。

这是校园民歌陈明韶所带来的《落潮》，也是来自小羔羊的推荐。怎么这么刚好大家都选播校园民歌呢？是因为毕业潮的关系吗？好了，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Johnny 所推荐，1977年由李碧华所带来的《庭院深》。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下来这一段要给大家的是南方二重唱，也是来自我们 Alan 的推荐。他想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1994年南方二重唱重新翻唱的《想你的时候》。

这是来自我们 Alan 所推荐1994年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想你的时候》。 Alan 呢，在今年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不止到了现场，还上台唱歌，没想到歌唱得非常好呢。 Alan 说呢，前几天呢很难得的机会能够进到台北广播电台，心里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以后台北广播电台能够再举办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但只要是音乐小菜的场次呢，我一定会参加。他还说，台北广播电台的工作环境非常好，台长跟副台长的态度呢都非常的谦虚和善，而小蔡这边工作呢应该很开心吧。没有错，其实小蔡非常喜欢在台北广播电台工作，除了工作环境非常好之外呢，我们同仁之间的感情也都非常的好。只可惜的那天没有安排参观录音室，我来建议一下，下次有机会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的时候呢，应该带着听众朋友进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录音室来看一下小蔡录音的工作环境。好，我们的 Ella 还特别提到说，南方二重唱的和声非常的优美，所以想选播他所翻唱的刚刚那首《想你的时候》，以及接下来这一首《想你的夜》。

这是来自我们 Alan 所推荐南方二重唱所重新翻唱的这首《想你的夜》。既然播了《想你的时候》《想你的夜》，那当然接着下来小蔡就推荐另外一首同样是来自南方二重唱重新翻唱的这首《想你》。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啊，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2: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4: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5: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站。这场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1996年由萨米·史密斯所带来的《祝我度过漫漫长夜》。

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萨米史密斯在1996年所带来的《祝我度过漫漫长夜》。我介绍我们这首歌曲呢，就不是英文歌曲了，它是瑞典歌哦，来自我们晋国的推荐。晋国呢，在上礼拜呢推荐了两首有关于夏天的歌曲，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瑞典的歌手卡尔莫鲁斯所带来的。

次听到这首歌，对不对？这是来自2013年由瑞典的卡尔莫鲁斯所带来的《夏天》。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们的静华推荐另外一首东洋歌曲，就所谓的日文歌曲了。这是来自塔古罗游戏带，就是吉田拓郎在1982年所带来的《我仿佛听到了夏天有雨的旋律》，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记得我》。

0: 有没有跟着唱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记得我》，这是来自靖国所推荐的第二首跟夏天有关的日文歌曲，由 Takuro Yoshida， 也就是吉田拓郎，在1982年所带来的。我仿佛听到了夏日忧郁的旋律。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前面听到了靖国所推荐的记得我的日文原曲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祖玛的推荐，也是一首日文翻唱歌曲，1984年林慧萍所带来的蜕变。

我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感谢我们退休的阿祖玛所点播1984年林慧萍所带来的《蜕变》。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东洋歌曲的翻唱，其实林慧萍在那个时期呢翻唱了很多日本歌，包括接着下来这首经典的歌曲1982年的《往行》。

这是林慧萍在1982年所带来的《往昔》，相信这些歌曲呢，应该都伴随着我们长大。除了这首歌曲之外，还有一首抒情歌，也是一首翻唱歌，同样是林慧萍1985年的《我真的可以有》。

这是来自林慧萍在1985年所带来的《我真的可以拥有》，这些歌曲呢，在当时也都是非常红的翻唱歌曲的。好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一挂 K 时间啦，这是咱的小羔羊的点播，2020年由谢雷跟谢小琪所带来的《爱情路上》，爱情裸胸。听完歌曲之后，别忘记喽，待会还有第二个钟头音乐小菜持续为您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一会儿见。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您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没有办法听完两个钟头的节目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甚至于任何的地点，包括在国外，你都可以直接 Google 搜寻一下听台北，然后找到时光音乐特调，因为小菜都会把歌单呢抛在该集的节目内容里头，你就可以依据你所喜欢的歌曲来点选，然后随选收听了。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大家从听台北网络电台收听我们的时光音乐特调。好，第二个钟头一开始来安排一首小菜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新人的推荐，1999年由周蕙所带来的《不想让你知道》。

这是来自我们新人的推荐，周蕙在1999年所带来的《不想让你知道》。那既然播了这首歌曲，我们就来播周蕙在2000年的这一首《好想好好爱你》。

来自周慧在2001年所带来的《好想好好爱你》。这个礼拜呢，新人推荐了两首歌曲，而这两位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是小赞非常喜欢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江美琪在2000年所带来的《我又想起你》，来自新人的推荐。

2001年来自小美张美琪所带来的《我又想起你》。先生说这首歌曲呢是在他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情歌，旋律非常的抓耳，像是放不下什么事情一样，尽管已经知道失去了，却仍然舍不得放手，令人难过。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呢，小小曾经问过新人哦，是不是有感情方面的问题。那天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当中，我就特别问了一下新人，他说没有啦没有啦，哎呀年轻真好啊。好了，听完这首来自江美琪所带来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小小想推荐同样是来自江美琪的歌声，2001年的这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这是来自2000年江美琪小美所带来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也是小戴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推荐给大家喽。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最上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高雄凯琳的点播了。他想选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雨生，他在1992年所带来的《大海》。

0: 这是来自张雨生在1992年所带来的《大海》，也是我们凯琳在前两个礼拜所点播的歌曲。凯琳说呢，今年妈妈的生日之旅来到了澎湖，除了欣赏到美丽的花火，也品尝到澎湖的海鲜美食。她还提到，我两个儿子呢也非常兴奋，第一次搭飞机。旅程的最后一天，造访了潘邦跟张雨生在笃行石村的故居。在导游的讲解之下，原来外婆的澎湖湾是一个虚构的地方。走到张雨生的故居，看到他小的时候呼朋引伴回家看那一台在村里面第一台的彩色电视机，他脑海里面想起了刚刚张雨生的这首《大海》。但因为他点播的那一天的小菜歌曲已经安排好了，一直到这个礼拜才播放。我们还是要祝福张妈妈年年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我们的凯莉还提到，澎湖的大海景色暂时带走了我的烦恼，但带不走此行美好的回忆。那因为讲到了澎湖，所以小菜想要安排另外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但今天小菜安排的版本并不是潘邦，而是在2015年由任贤齐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听听看。
1: 晚风

0: 个小妹规工在抹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王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3: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大家除了使用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透过听台北网络电台收听。

这是来自台北小五所选播的歌曲，1995年陈升所带来的《恨情歌》。我记得陈升刚出道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他，包括三重的苏慧伦，没错吧？还有身边的几个好朋友，相信的小虎也非常欣赏陈升吧。好了，台北小五除了点播陈升的这首大家熟悉的《恨情歌》之外呢，还特别选播了另外一首，在1990年的《然而》。

这是来自陈升在1990年所带来的《然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好像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非常谢谢台北小虎的选播了。好，这样讲到的陈升，还记得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吧？所以接下来就来放这首1995年陈升所带来的《Summer》。

0: Summer， 来自陈升在1996年的作品。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我不晓得夏天给听众们的感觉是怎样，有人就觉得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浪花，像靖国所选播的歌曲，就陈升的那首 Summer， 但我相信呢，也有人会觉得是慵懒的吧。我们来安发这首温岚在2004年所带来的夏天的

这是来自温岚在2004年所带来的《夏天的风》。不讲到夏天，还有一首歌一定要播，那就是在1999年，拖拉库所带来的《我爱夏天》。

这是来自拖拉库在1999年所带来的《我爱夏天》。年轻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的男生都是像拖拉库这首歌的感觉吧，就是喜欢那种夏天，然后到海边去洗眼睛啊，你懂我懂。好了，接下来安排的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位偶像歌手了，那就是金城武。还记得金城武在1992年的这首《夏天也带劲》吗？夏天的时候。

是来自金城武在1992年刚出道的一首歌曲《夏天的代志》，哈天也代志。但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大家道再见了。外头天气热，记得防晒要做好，太阳眼镜要戴着。就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能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我们家较少？
4: 就跟你说用水爱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3: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台北游悠悠悠，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上个礼拜带大家去走了这个中山地下街嘛，对不对？不过你知道吗，中山地下街其实啊，它不是只有一段而已，它还有另外一段，就是从中山捷运站到双连站的这一个区间。然后在双连站出去之后呢，其实一路啊，它有这个绿园道，算绿园道吗？就是很好走的路，然后可以到圆山哦，接公园，接我们电台这里。所以今天要继续带大家往北走，好，持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这地下街里面有怎么样子的设施，还有哪里的亲子友善。基本上这种像百货公司的绝对是友善的啦。听首歌吧，待会直接带大家出发去咯。

0: Mission 26 中山地下街 Part 2，
1: 欢迎收听
2: 台北
1: 有又又又。
2: 哎，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说台北？
1: 啊，去年开始就是这样，怎么了？你要换是不是？可以啊，那下次你说欢迎收听，不然我们再一次嘛，你先啊。
2: 欢迎收听
1: 台北
2: 有又又又，
1: 这样总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啊，感觉。
1: 可是大家可能想要先听我的声音啊。嗯，
2: 对啊，所以、
1: 哦、所以要说欢迎收听是我吧？
2: 哎、欸，片头就是你的声音了、
1: 啊。哦，这样子哦。
2: 对啊。
1: 也是啦，毕竟我还会有一个开场。
2: 没错。
1: 好，我们今天要再次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才在附近走过，对不对？
2: 嗯，其实我们蛮常在这里走的。
1: 中山地下街。
2: 对啊。
1: 它就是我们的通勤好，中继站吗？
2: 对。
1: 通勤好伙伴。
2: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通勤好伙伴，
1: 这我不晓得、欸，大家可能会搭捷运直接经过啊。像我们在很喜欢那边走路的，我也不知道哎、欸。刚规划的蛮好，上礼拜有跟大家介绍的是从台北车站到
2: 中山站，
1: 对，到中山站。然后今天我们要从哪里走？
2: 从中山站开始走，
1: 走到哪里？
2: 走到圆山好了。啊，
1: 走这么远吗？走到我上班的台北电台吗？
2: 对啊。
1: 你确定？
2: 可以啊，
1: 真的、哦，
2: 我又不是没走过。我之前都从这里从圆山走回北车啊，
1: 是没错啦。
2: 对啊，
1: 但其实我们现在先开始走。其实如果我们设定要走到圆山，
2: 对，
1: 那么我们就只有中山站到双连的这一段呢，会是地下街。嗯啊，不过周末大家喜欢走上面，就会有新中山赤峰街商圈，
2: 哦，
1: 就会在这里
2: 到处可以逛。
1: 对。

0: 是有一些小店。嗯、我们上次也是在那边买了蛮多衣服，
1: 只有
0: 就上次逛的、我是不是有买你的？
1: 你是为了
0: 我不是买了一件 T 恤跟买了一件外套给你？
1: 对，但我们都没有在同一个时间点穿。
0: 对啊，你都故意跟我错开，我很难过。
1: 那你不是说我要先穿好衣服，你才要穿衣服吗？
0: 那、问题是有时候就来不及啊，我就想说，那我先赶快穿一穿呢、对啊，不然小孩在那边闹。
1: 但是总有一天会遇那个交集的话，就是你不要太多衣服，我不要太多衣服，我们就很容易穿到一样的衣服。
0: 那何不我们现在开始都一起买一样的衣服、啊旧的都丢掉这
1: 样、小孩也是全部全家人都一起，
0: 小孩太麻烦，
1: 这样永远不会搞丢小孩，
0: 不会搞丢小孩吗？
1: 就是大家会知道这是你的小孩、
0: 这样子哦，也是蛮有道理的，好像可以。好，
1: 我们讲到这里啊，
0: 等一下逛街逛街好了，今天是要来经过这里，然后我蛮喜欢从中山站到双连站的这一段。
1: 怎么说？
0: 就这一段它就是有一段是诚品经营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记得这边诚品经营的之外，在过去后面好像是有那个爵士广场啊、
1: 很多那上面好像
0: 对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在那边看着镜子，然后跳他们的舞，其实蛮厉害。
1: 我跟你说，不止年轻的，我之前有看过
0: 老的也有吗？
1: 中对啊，
0: 中那种
1: 中年人。怎么了？
0: 你说像我这样子，然后去跳？
1: 没有，还有更
0: 中年，
1: 更中年，就他们可能练那种国标那一类的双人舞啊。约练，
0: 有那种太极的吗？应该不会吧？
1: 我不确定哎、可能有哦。
0: 你女儿都不睡觉、
1: 其实这一路上啊，在诚品的这一侧，
0: 对，
1: 蛮多人。我们现在是平日的下午来，
0: 对，
1: 蛮多人在这边看书的耶。
0: 这边有音乐，还有书籍，
1: 我记得后面一点有那个小朋友的吧？
0: 后面一点吗？
1: 对啊，我记得有啊。
0: 哦，
1: 有一区
0: 音乐的也蛮吸引我的吧。嗯，就它有蛮多的唱片，
1: 那去看一下吗？
0: 嗯，没关系，不然现在搞不好进去都不认识了，都是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这样，都不认识了。
1: 你是说逛的？
0: 我说歌手，歌手，
1: 歌手，
0: 对对。
1: 你不是
0: 现在歌手都二十几岁好不好？是有在访问啦。但就不一定全部都。
1: 那你跟他年龄层又没有隔那么多，
0: 隔了也不少了。哦，对啊，这边还有鞋子，看起来蛮好穿的，还有袜子。他这个好像也延续我们刚刚上次讲到的那个台北站到中山站那边。嗯，不过这边诚品的氛围就比较统一。比较一致一点。
1: 你说装潢的风格的，
0: 对，就是整体走一个比较文青感。其实走在那边，你就是可以慢慢逛，然后去感受一下这边氛围，加上它有冷气，
1: 对，
0: 就是非常舒服，
1: 不热。
0: 夏天就是走这里啊，
1: 对，
0: 夏天我真的很难走上面哎，除非是晚上，晚上会比较凉一点，但还是热。
1: 夏天如果夏天走上面就比较适合傍晚一点，
0: 对，
1: 或者是骑脚踏车。
0: 这边有文具馆
1: 真的耶。
0: 文具馆其实
1: 我小时候超喜欢，就是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逛文具，
0: 就会有一些好像
1: 就很喜欢买文具，
0: 风格很特别，然后就这好酷哦，就是有一种
1: 呈现在。还有很多卡片
0: 你
1: 现在还会写卡片吗？有哎，
0: 会啊。
1: 对，
0: 怎么了吗？
1: 难
0: 道你没有收到吗？
1: 有，
0: 你有收到
1: 临时抱佛脚的。
0: 我跟你讲，通常啊，我必须要说，诚品的卡片设计都蛮漂亮的。
1: 对啊，
0: 但是呢，价格都比较贵一点，所以啊，我之前
1: 还有印章的那个，
0: 你知道我有一次啊，就是为了要写卡片给你，
1: 但是不知道自己做卡片，
0: 自己做卡片没有没有，
1: 好像有啊，
0: 那很久以前有一次就比较忙，在写卡片给你，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在某一家诚品吧，我想说不行不行，赶快去买，那我就去诚品，我想啊太好了有诚品，结果就进去
1: 买不下去吗？
0: 卡片一张100多块，就是比较贵一点。但之前如果去一些什么，你知道一般文具店什么20几块就，
1: 你不能这样子算衡量，
0: 的确
1: 了，艺术的价值，
0: 没错，所以我还是买了诚品的给你。
1: OK，
0: 啊，那我20几块的呢，我就买回来写给自己。
1: 你又写给自己？
0: 没有，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个
1: 前面是
0: 地下街
1: 顽童学堂，
0: 顽童哦 ，MJ116 吗？
1: 是吧？还是我看错了？
0: 是顽童学堂，没错。
1: 这边
0: 然后遇到瘦子吗？
1: 是希望哦，拜托，好想哦，
0: 瘦瘦的就在那边呢，还是
1: 这个背影，可能哦，
0: 可以哦，然后这边有厕所，亲子厕所，
1: 然后对对，
0: 就在顽童学堂，设计的蛮好的，所以它其实是有规划过的，
1: 这我不确定了，
0: 应该是

0: 因为这就是小朋友的、啊，那你小朋友当然会有亲子厕所。哦，哎、欸，这是个小巧思、欸，
1: 真的。
0: 啊，那我们进去看看好了。
1: 好啊，
0: 因为我们最近有在想要买一些书籍给小金钟，因为小金钟已经准备要去上学了，所以可能有一些上学的。哎、欸，你看这本、嗯，我们上次有看到啊。
1: 哦，真的哎。
0: 对啊。
1: 啊、其实很多
0: 青青是什么颜色？哦，小朋友的很多书会用颜色
1: 来情绪啊，
0: 对情绪啊，
1: 反应啊，
0: 对，用颜色来告诉他们。还有这边哎、欸，经典棕色的熊，
1: 对，
0: 还有毛毛虫，
1: 毛毛虫，对，
0: 对啊。
1: 其实有好多童书，我觉得都很
0: 都蛮可爱的哦。
1: 然后我觉得其实。突然这边又要来宣传亲子共读、哦，
0: 亲子共读，
1: 我觉得共读很不错的是、欸，
0: 小鼠梅西，
1: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最近之前我都会习惯让在捷运的时候让小金钟看书哦，但是你有发现他最近只要一上车他就被制约，
0: 我要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你有发现吗？
0: 我有发现，
1: 哦，好险我都有带着书，
0: 蛮好的，这样他不会吵，他就。
1: 养成他，因为他以前坐车是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坐车，
0: 对，
1: 所以我就想了各种的方法，嗯，然后有的时候拿车子，可是他车子就很容易一直掉，
0: 对，
1: 那在行进路上我觉得超痛苦，
0: 的确，然后就要一直捡，
1: 对，后来我就想到，哎、欸，
0: 不然念书好像不错，
1: 然后都选那种可能他没看过的，嗯，或者是他喜欢的类型，就是
0: 没看过就是新的嘛，
1: 对，新的他就
0: 新的他就很有吸引力，
1: 他就想要在下一页。
0: 对，
1: 然后他喜欢的，他就会一直重复，或者说再看一次吧，
0: 对，
1: 再说一次吧的这种，然后就，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去的路程都不会太长，就可以刚好一本，
0: 对对对对，一本这样，嗯，这边也有一些玩具了，但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书籍，
1: 没有，其实都可以，只是我觉得可以帮他想一个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0: 对，因为看书这件事情呢、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差啦。嗯，他现在看书会真的会容易静下来，
1: 而且到后面他会可以自己讲故事。
0: 对，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确定喜不喜欢，所以借图书馆也许也可以来这种地方让他看看，
0: 然后喜欢
1: 可以调。对对对对，哦，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选书啊或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带他来这边。
0: 因为你看我们这样一进来，那个书琳琅满目，
1: 对，
0: 每一本看起来都很可爱。哦，你也觉得是不是？你看，还有关于牙齿的，还有这个情绪大饭店，学分享，哎、欸，秘密派对，哎，
1: 对啊，
0: 这里有秘密派对，这边，嗯，对啊，哎、欸，还有秘密教室，哎，这个是反霸凌的，然后这个是关于什么性方面的吗？儿少议题。对不对？嗯，这都蛮好的。
1: 这边都有很多哎、欸，还有我们家也有那个小小人儿来帮忙。
0: 这边好像没有看到啊。
1: 对啊，
0: 很多哎、欸、哎、欸，真的，其实我们家的书你也是借的蛮多，去图书馆资源还是有的。嗯，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图书馆书借过来啊，就是要么是已经被撕破的，那不然有可能是小孩有可能会不小心撕破这样。
1: 对。
0: 但就是堪用啦，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感觉。
1: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尝试也不错，就是你可以看到底他喜欢什么类型，然后再去帮他找适合的。
0: 图书馆的书吗？
1: 对，
0: 因为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喜欢的，小孩不厌的有兴趣。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比如说他真的很爱这本，那你去借图书馆借了，那发现哎、欸、他很需要值得收藏的话，你就可以来这里。再买这样子，
0: 没错，
1: 否则你就会买了一堆书，但小孩都不爱，
0: 没错。
1: 然后是你自己爱，你也会觉得很难，但也不错啦。
0: 自己会看啊，
1: 对对对 对, 對。
0: 因为像现在我们就是因为小金钟准备要上学，所以就想要找一些可能会上学前要认识的书，
1: 准备的。
0: 对，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听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0: 好，我们要继续来看看什么书了。他这边有活动哎、
1: 欸，哦，真的耶！
0: 所以他礼拜六哦，不同日子礼拜六，然后时间会有一个算是带着大家念这个书吗？
1: 有可能，
0: 五月的活动，
1: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maybe 是新书吧，或者是那个出版社合作的推荐的书籍。
0: 很好，
1: 其实蛮多地方都有这种可以。有点像是故事姐姐的，像图书馆其实也有、啊。然后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那个文学基地也有，
0: 就有人念书这样，
1: 就是会有讲故事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去认识入童的书。
0: 爸爸是超人力霸王，
1: 最喜欢妈妈了。
0: 好哦，妈妈也是超人七号。
1: 其实我觉得童书的那个风格都好可爱哦。
0: 长鼻子国王，
1: 蜡笔交朋友，哎、欸，蜡笔
0: 要出来前的便便一百秒，
1: 哦，好像不错，
0: 好像可以，对，因为小朋友也是要练习便便的，去学校也是要练习。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困扰，你都可以来找这边的书，
0: 对啊，
1: 就是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可以的书，
0: 因为就是要透过绘本把一些议题让他们去做了解。不然永远都会跟他说哦，你要去便便了哦，你要去干嘛？哦，你要上学了哦，你要情绪怎么样了？这样
1: 对，
0: 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很理解。哎、欸，我爸爸是恐龙哎、欸，我可以这样。
1: 搞不好是他觉得很勇敢啊，
0: 很勇敢吗？
1: 其实也很多跟车子有关的，
0: 有啊，
1: 一定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0: 去。对，其实应该我们现在有时候蛮在意，就是可能要找一些关于。情绪的书，
1: 哎、欸，他这里也有些不完美啊、性格啊什么的。
0: 什么？
1: 生命教育绘本啊？
0: 哦，生命教育，
1: 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
0: 讲生命、
1: 死亡啊这些。
0: 我也要当小宝宝。
1: 你不是吗？
0: 不是啦，我是书啦。
1: 你是？
0: 我不是、
1: 欸，你已经是妈宝。
0: 奶奶也想妈妈。哦，妈妈在哪里？妈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每本书都觉得有它的意义在。这边就是玩具了。哦，桌游、玩具、礼品。
1: 对啊。
0: 其实我好像没有认真自己走进来过哎。这些桌游好像很好玩。但小朋友会玩吗？
1: 感觉小朋友还是又出不去。
0: 自然科学教材耶。哦。哦，自然科学。
1: 哎、欸，好酷哎。
0: 可这个就比较像是大一点的孩子，
1: 对啊、
0: 欸，像我小时候
1: 有很多图鉴哎、欸，感觉也不错、
0: 啊。我长大之后有没有长大？就那时候我有看一些，
1: 还有 AI 为什么重要哎、欸，给小朋友的
0: 自然科学、欸、应该还有大脑，
1: 酷哎、欸，超震撼，立体场景，
0: 真的耶！
1: 我现在会被小叮咚，因为太喜欢车子，都会时不时关注到车子的东西。
0: 他再大一点就可以让他再看一些不一样的书了。
1: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
0: 是地球，
1: 只是他的选项很明确，他的喜好很明确、嗯。
0: 是啊，再大一点，就是他自己会看文字的时候，他就可以看故事书了。
1: 对、啊。

0: 一样。现在是那个叫什么？图片为主嘛。
1: 嗯，
0: 对。但之后就是看书，因为我小时候后来长大，它有点像是看漫画
1: 哦，
0: 然后会把一些可能伟人啊，或是科学啊的那种
1: 包装成
0: 漫画书，那、
1: 哦、
0: 就会用那个去看。对。我就是这样知道了一些哥伦布、麦哲伦的故事。
1: 哇，你妈妈好，你妈妈好前卫。
0: 居里夫人，
1: 你妈妈好前卫哦，
0: 超强。
1: 这边也有那种艺术启蒙书哎。
0: 以后这种书就会讲什么张宗谋啊、黄仁勋啊，对吧？就写进去就变
1: 成。我以为是讲 DJ 上人。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你写，
1: 我写不出来。
0: 要你一句话，英文书，
1: 嗯，
0: 电子阅读器，动漫宇宙，哎、欸，这里有哈利波特哎、欸。
1: 对啊。
0: 这里就比较是英文书了，
1: 对啊，
0: 所以这边就还没有到我们小朋友可以的年纪。
1: 没有，我们要从小栽培起。
0: 还有《悲惨世界》，
1: 我们要从小栽培起。
0: 从小
1: 先给他英文书。
0: 哦，那这样差不多，这样捞出来了。
1: 嗯，
0: 哎，动漫宇宙，哎，
1: 对啊，
0: 这电子阅读器，
1: 哦，
0: 电子书啊。
1: 其实电子阅读器现在也蛮多人使用的。
0: 就因为书一本一本的，在家里会占空间。不过电子阅读器毕竟它是电子的，就比较麻烦。你看，
1: 不会，其实现在
0: 张忠谋自传，你看黄仁勋传，以后就变漫画书。
1: 你刚刚是先过来看过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马斯克传、
1: 贾
0: 伯斯传，以后这些都变成那个漫画书。
1: 我不知道现在就有啊，
0: 现在
1: 我们不知道。
0: 对，也是有可能的，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马斯克传特斯拉应该自己出吧，贾伯斯传应该苹果自己出吧，辉达自己出一本黄仁勋传，
1: 那我可以帮你出一本啊，现在不是可以都自己制作书吗？
0: 好啊，麻烦你出一下，哦、可以吗？
1: 但我怕你没什么东西可以写。
0: 好，你可以掰啊。
1: 不可以这样吧？我写 AI 创作。
0: 好，麻烦你了，加油，期待一下。这边是动漫宇宙了，
1: 真的耶。
0: 鬼灭之刃这个就小朋友可能不太适合了。
1: 不一定啊，可以爸妈找回自己的童年呢、啊。
0: 这是大人来看，哎、欸，
1: 大人
0: 高手啊，
1: 是不是？
0: 万能高手好像还是要对小朋友大一点，因为里面有一些打架的画面跟片段。对。哦。
1: 看起来妹妹对这区没有兴趣。
0: 对啊，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这漫画应该就是这样子，你应该没有看漫画吧？
1: 小时候我爸妈都不给我看漫画。
0: 是哦。
1: 对啊。
0: 怪你爸妈咯、
1: 欸、没有啊。
0: 那你长大了有想要看什么漫画吗？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
1: 那我明天开始就来诚品地下街咯。
0: 你就没兴趣哦。讲得好像你想看一样。
1: 不一定啊，我只是还没有被开发而已啊。
0: 可以啊，麻烦你吧。好啦好啦，我们安抚你一下好不好？好好，我们出去咯出去咯。好啦，听楚过了。

猫里抓最多，呼呼，奇不雅，奇不雅。

0: 对当对当，进来 D C 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1: 地当那有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们现在已经走出来小敏书店了，它有地图啦，它有地图。哦。对啊，文创生活平台影音工坊青春次元，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动漫宇宙顽童学堂的。
1: 它的看从中山往双连的方向的话，右边是比较多书店的，啊，左边是一些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
0: 冰淇淋店啊、唱片行啊那种。
1: 对，然后一些餐饮店。
0: 但你有发现我们之前那个跟全世界说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咖啡店已经没有了吗？不见了，
1: 换别人经营，
0: 已经不是咖啡店了。哦，我们从成品那边出来之后，就是捷运爵士广场了。你看，连平日都
1: 餐厅，
0: 很多人在跳舞。
1: 有啊，有一些已经有一些
0: 下课的年轻人
1: 在跳，没有，还没休课的大学生吗？哦，
0: 对耶，大学生哦。
1: 对啊。
0: 可是像这种装镜子的这种空间，是本来就要留给他们来跳舞的吗？
1: 可能因为这边他就写爵士广场，可能就是像我记得之前北车啊，
0: 北车也有啊，地下街那边都会有。
1: 对，板桥是不是也好像也有一区哈？
0: 对，也有。
1: 然后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国父纪念馆，
0: 可那边没有镜子啊。
1: 可是因为他晚上关门的时候会有倒影哦，就是影子，所以大家也会在那边练舞。
0: 也是。就不用特别去到什么练舞的空间这样。
1: 嗯，可能练舞空间一次太贵了。
0: 对对对。但这种地方会不会有潜规则？就是比如说某一区就是某个学校，还是说要先抢先
1: 赢？应该是吧，不然你先去交流一下，假装一下。
0: 假装去 battle 一下吗？
2: 要打了，要打去练舞室打，
1: 可以吗？
0: 可以。好，这边有剪头发的。我们现在
1: 过了，因为这边走这一区又好像回到刚刚从
0: 台北车站到中
1: 山的那种 feel。
0: 对，因为这边就不是成品了。
1: 哦，对对对。
0: 这边有卖手机的，卖保温瓶，卖伞的。我之前有一次就来，然后师傅就帮我按摩，然后就说，哦，我们什么比较僵硬啊，然后还跟我说，像我们这种比较胖的

0: 我们就要注意。我想说，师傅你会不会聊天？可以不要用
1: 摸。他说实话，他说实话也不错，那表示他很认真的感受到。
0: 他说实话，我就被他实话了。
1: 那你说什么？
0: 我没有说什么。
1: 我没有，我很瘦。
0: 我说师傅，你的手摸错了。
1: 对。
0: 这样不行，这样。我就也默默的
1: 努力健身啊，你就去旁边的那个爵士广场开始跳舞啊。
0: 好，我现在就去，去就回来。
1: 好，
0: 我先跟他背金共舞，背着小惊喜、
1: 欸。可以耶，那你现在去。
0: 很久没有背金共舞了。
1: 真的，我帮你报名。
0: 去哪报名？
1: 亲子馆啊，亲子馆有开啊。
0: 好啦，没关系。
1: 金钟你好像有跳过一次哦。
0: 跳过一次啊。这是爸妈很有趣的地方。啊，真的是卖茶、卖咖啡都有。
1: 戏剧的吧。
0: 戏剧，还有蒸饺的。按摩的其实蛮多的，
1: 嗯，
0: 哎、欸，那这段蛮短的哎、欸，
1: 哦，对啊，因为其实中山站过来中间那个成品的就已经好长一段了，
0: 哦，对，
1: 但其实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逛地下街的时候，你就不觉得捷运站很远？
0: 对，
1: 有没有？
0: 有，这边面包店啊、饮料店啊、厕所都在这里，
1: 嗯，
0: 我通常如果从圆山下班。台北电台下班开始走、嗯，我会到双连这边先上个厕所，再继续走。
1: 哦，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所以下次要遇到你的话，可以来这个厕所。
0: 但这边有无障碍厕所，也有亲子厕所、
1: 哦，对、啊，
0: 所以其实都算蛮方便。像这种地下街的概念，就跟百货公司很像，它一定会有亲子的厕所。
1: 对、
0: 哦，所以带小朋友来，你其实不会，而且推车很好走，因为路很大条。
1: 对，
0: 嗯，就是它百货公司的专柜跟专柜之间可能路还没那么大条，这种街道就
1: 好走、欸、不一定啊。可是这里如果人很多，尖峰时刻的时候，真的也没那么好走。
0: 确实，
1: 或假日的时候，其实上厕所也是要排蛮久的。
0: 哦，对啦，对啊，
1: 嗯，
0: 人也真的是蛮多。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双连站。
1: 双连站，
0: 双连站这边有捷运出来的商场，就是药妆店。
1: 哦，对，
0: 像就是这样吧。
1: 因为双连就要上去了，对不对？
0: 双连就要上去，它就没有再往前了。
1: 哦，
0: 再往前的话，就会是双连到民权西路站中间，它有点像是一个、啊。廊道、
1: 哦，廊道，
0: 嗯，廊道，
1: 嗯，
0: 然后民权西路再过去到圆山，它就是有点像是走那个
1: 捷运下面，
0: 捷运下面的路，对，它就是有点小公园，然后有绿地这样走，
1: 也还
0: 蛮不错的。但是夏天就是真的热，
1: 蛮热的，
0: 对啊，哎、欸，你在亲亲呢，
1: 分别的情绪，
0: 真的哦，就跟火车站一样，回家已经到家站，前面好像还有。店
1: 前面有店、喔、
0: 好像有哦，双连站就是马偕医院最近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人潮也很多。
1: 前面的是阿莱尔，会有那个、欸、一些
0: 对那个小农，
1: 小农
0: 早上会卖早餐
1: 哦，
0: 他看起来你看
1: 对对，
0: 摩斯、好出、福来都是早餐的。然后卖那种小农的菜，
1: 对我是曾经有在这里买过哎、欸，
0: 哦真的吗？
1: 对啊，就是我从圆山走回来北车的路上，
0: 哦，
1: 然后就买一些菜，然后回家煮，
0: 哦、不错，哎还有蒸方哎、欸，是卖早餐，还有蛋、欸，
1: 真的是有机小农哦、
0: 欸，还有蛋哎、欸，
1: 真的还不错，
0: 就是它有点像是给你一个市场、
1: 嗯、空间，
0: 它这边应该是等一下下班的时候会开始摆出来，陆陆续续的。应该是下班人潮吧？哦，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下午三点多，平日，可是下班人潮出来，可能就像你这样，我买一些菜，赶快回家可以煮，不然你也没地方，没有时间去逛超市。
1: 对啊，
0: 就只能叫外
1: 送，是蛮方便的，
0: 也不错啦。
1: 嗯，
0: 好，我们要来搭电梯了，搭电梯上去，等下就要走到外面去热一下。
1: 妹妹在抗议了。
0: 哦，她在抗议了，她在热吗？真奶嘴，妹妹为什么不睡觉啊？
1: 对啊，她好像好喜欢外面。没有，因为现在哥哥睡着，她觉得终于有时间跟我们独处。
0: 是这样吗？
1: 她舍不得睡。
0: 是这样吗？
1: 她脚踢成这样。
0: 她脚一直在踢。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集哥哥都是被安静？
0: 哥哥在睡觉、啊。哥哥睡着。我们趁哥哥睡觉的时候赶快录音。
1: 对。
0: 小金钟睡得可好？哦，他旁边也有甜甜圈啊，算是点心类的。捷运站其实商机很蓬勃哎、欸，你有发现吗？
1: 可是我觉得捷运站有转型哎、欸，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店，
0: 嗯、
1: 它可能要增加营收。
0: 对，因为它那个捷运票价都动涨，之前还有那个
1: 要他们多角化经营，
0: 要啦，一定要
1: 啦。对啊，因为我记得某一站它不是有一个出入口的地方那一排那
0: 南京复兴
1: 哦，是南京复兴哦，还是
0: 印象中
1: 还是小巨蛋？是小巨蛋南京复兴还是南京松江那边？
0: 南京复兴
1: 对。

0: 南京复兴
1: 那边也是有一排。
0: 对，它那个是你在站内可以买，站外也可以买。
1: 对，我觉得
0: 站内不能吃东西。对啊，
1: 那就外带着。
0: 它有点像是高铁站啊，像那时候我是在台中高铁、哦，你在高铁站里面也可以买嘛，外面伴手礼店。哦哦，
1: 对，
0: 有点像那样子的设计。因为它空间够大、啊，它不做有点浪费啊、嗯。
1: 我觉得也还不错。
0: 有些人买了就是可以带着，比如我上班的时候，或者下班的时候，

0: 在出电梯了，走在这个算是廊道吧，绿园道的感觉。嗯，
1: 旁边就是好像市场吧。嗯，
0: 哦，对，好像是哦，
1: 感觉是市场，
0: 应该是市场没错。嗯，这边其实蛮热闹的啊，因为这就是算是靠马街那边嘛。嗯，那这整条都很像是一个菜市场。
1: 对，应该是早市吧。
0: 就地下街变地上街啊，很像吗？
1: 对。啊，你好会形容哦。
0: 是吗？这样就很会形容吗？旁边另外一边还有剪头发的，还有彩券行。这边是不是你之前有来过那个，也是一个亲子空间吗？
1: 友善园。
0: 哦，友善园。哦，友善园。对，友善园也是带
1: 爸妈育儿的好朋友。
0: 对，很友善的地方。这里有那个文昌帝君。
1: 哦，对。
0: 嗯，而且香火非常鼎盛。
1: 对，白天、傍晚、假日都超多。
0: 可能大家都一天到晚在考试啊。
1: 你知道之前小金钟经过庙的时候，他都会自己突然拜拜。
0: 现在还会吗？
1: 谁教他的？
0: 他现在还会吗？
1: 现在没注意，现在他现在眼里只有车子。但他以前对还不会讲车子这些品牌的时候，你记得他只要看到庙，他都会拜拜。
0: 对，我记得。
1: 他就会双手合十，然后拜拜。
0: 对。
1: 而且他是那种自发性的。
0: 这种感觉不是你爸就是我爸教的。
1: 宝宝是你妈、啊。
0: 我妈妈，我也不晓得，有可能。但有可能是我们家拜祖先。哦。然后他就知道拜拜。
1: 耳濡目染之下。
0: 对啊，算是一个传统民间信仰。
1: 嗯，这就要很深教。
0: 对啊，
1: 其实我们走过来，刚刚从那个捷运站的那个地下街，
0: 对，
1: 其实就有很多

0: 婴儿，爸爸妈妈推着婴儿车。
1: 对。
0: 然后刚刚那个童书区，其实也有一些妈妈就陪着小孩念绘本。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它其实真的算是一个蛮舒服的地方。然后现在有一点阳光，虽然三点多，目前没有到非常热。嗯。然后我觉得这里的树荫啊。
1: 对，
0: 然后也有像我们这种推娃娃车的，然后也有长辈走路散步的，
1: 也有小情侣，
0: 对，就觉得哦，好像在忙碌的台北，感觉有一丝惬意的空间。
1: 毕竟是平日下午啊。
0: 看那边还有鸟在那边，
1: 真的哎，好鸟枝头一朋友，
0: 好多只，
1: 落花水面皆文章。
0: 但我们是醒着的话，它就会啊，
1: 对，还要把鸟吓走。
0: 小鸟。
1: 我要下来，我要下小鸟。
0: 对，
1: 对啊。
0: 他说：“小鸟为什么在这里呀、
1: 啊？”对啊，欸，可是草地蛮漂亮的。
0: 对啊，
1: 不过没有人野餐。
0: 嗯，搞不好假日有，你不知道而已啊。现在平日可能还没有，或是太热了。
1: 对，应该是太热。
0: 现在才三点多。
1: 对，应该是太热。这边其实如果大家要开车来，可以停成渊高中地下停车场，不过位置也不多啊。
0: 但我觉得其实这条路就是搭捷运真的算很方便。
1: 的确啊，它也就是那种 A 点到 B 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搭捷运走的这种，你不用来回，所以你可以单趟的方向，不用来回这样走，来回有点
0: 累，而且比较有弹性啊。
1: 对，
0: 所以你想要再去哪边，或是跟朋友逛到那边，哎，决定要这边走散了，就是分开了，或是从哪边回家，其实都很不错。
1: 对，
0: 这是捷运方便的地方。
1: 之前就有一次跟朋友约在附近吃饭，
0: 对，
1: 那我们就决定，那我们就不要开车来，嗯，我们就搭捷运，就吃完饭走到民权西路站，就走到民权西路站，然后就坐捷运回家，这样是方便的。
0: 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同认识城市的方式，然后跟小孩也有不同的互动感。
1: 对，
0: 因为其实小孩都记得那个连结。他们其实都会有印象，
1: 对啊，会知道这里是哪里。
0: 对，
1: 就带着孩子在城市里面用走的，比较可以细节的认识这个地方。
0: 嗯，而且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些你不经意，或者是我们每天都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当你有一天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他是有在注意的。
1: 对，
0: 爸爸为什么没有上坡？我要上坡。
1: 对，就出门的时候会走一个斜坡。换一条路走就不行，
0: 对，
1: 生气。
0: 他有记得哎，我其实蛮讶异的。
1: 对啊，我也蛮讶异的。
0: 就他认得路，
1: 他会对这些地景有一些印象。嗯，就好比我们真的是带他回那个，比如说爷爷家好了，他在附近他就会说爷爷家到了，
0: 对，
1: 就他会知道。
0: 很厉害哎。
1: 对啊，确实是蛮厉害的。
0: 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记路跟记这些东西的耶。
1: 嗯，就自然而然吧。
0: 真的吗？
1: 对啊，只是他们会讲出来。哦。但像这种，我们其实也都
0: 讲了的时候，
1: 我们都记得啊，只是我们不会讲出来。对吧。
0: 没有啊，可是像车子，我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 logo， 我认不出来，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认得出来。
1: 他是小男生啊。
0: 是哦。
1: 对啊，你是小女生啊，喜欢的不一样啊。你可能啊，人家说男生女生的差别哦。嗯。男生看车子嘛。
0: 对，
1: 女生可能是口红的型号，口红的色号，好不好？都三种颜色，我看就一样。那你们就会说这哪里一样？
0: 不是，因为你是色盲吗？
1: 不是，因为我是男生，好吗？什么叫我是色盲的？礼貌在哪里？不要这样子。
0: 不是，你不是说你有色盲，所以你颜色分不出来吗？
1: 但是那个是做色盲测验的时候，要你看里面的数字，我看不出来，这样可以吗？我还是可以分辨红绿灯。
0: 没有你，可是你。不是，你之前是不是很常问我说这是蓝色还是绿色？
1: 不是，因为
0: 是跟我说的啊。
1: 那我问你是湖水蓝湖水绿嘛？哦，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啊，我就觉得它是蓝是绿 ，Tiffany 蓝 ，Tiffany 绿，
0: 都可以啊。
1: 我就对啊啊，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吧？对。哎，我们其实已经要走到捷运站
0: 了。民权西了，
1: 这边有那个机车的转乘停车场。哦。所以应该蛮多人会骑摩托车到这里啊，
0: 因为民权西是一个转运转，
1: 对啊，
0: 双捷运，
1: 他到这边停一次才20块，哦，所以其实下班的时候看蛮多人骑出来的，还不错。
0: 你说他们骑来这里然后搭捷运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转乘就是这样啊。他们可能搭红线，那或可能搭比如说橘线，嗯，但我觉得应该是搭红线啊。
0: 你说骑过来搭橘线或红线？
1: 对啊，因为这边就是橘线红线啊。 应该搭红线比较多。我要塞很多。

0: 人可能骑到这边，然后他们就是搭着红线到信义区那边去上班。
1: 哦，
0: 有可能会
1: 就是不要骑那么远，就对。
0: 对啊，骑那么远累。
1: 也是，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刻。
0: 嗯，
1: 虽然捷运也是很挤，但至少还有冷气吹。
0: 对，我这每次夏天啊，就是有散步经过，我都很想要吃捷运站旁边那一家
1: 冰店。
0: 对，
1: 那你有吃过吗？
0: 我没有吃过，因为我都自己走啊。
1: 哦，
0: 对啊，我都没有。
1: 所以你现在还带我，你要带我去吃了吗？
0: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
1: 哦、你要带我去吃吗？
0: 我可以带你去吃。
1: 可我今天生理期。
0: 那可以吃热豆花。
1: 哦，有道理。好啊，那我们就去吧。
0: 我们去看一下，好吧？
1: 他有营业吗？
0: 他有营业吧？刚有人走出来啊，应该有人要走进去了，外国人要走进去了。
1: 哦，好哦，那我们来去吧。
0: 好，看一下。
1: Go。
0: 本店不是咖啡厅哦，座位有限，请勿久坐哦。哦，真的是座位有限。豆花70啊，刨冰任选6，任选豆花任选4，刨冰任选6。好，进去吃看看吧，好不好？
1: 好啊，你请客都可以。
0: 我请客，你出钱。
1: 嘿，
0: 学到了，你帮我按那个自动。
1: 好的。
0: 对啊，好啦，我们就到这边好了。我们以吃冰作为结尾，可以吗？
1: 可以。
0: 我们就不要走到，哦、不要走到圆山了，圆山太远了。
1: 这里可以吗？
0: 就是帮我拿过去。
1: 你先让人家过好了，不好意思。
0: 你帮我移那个好不好？好、啊，就这样吧，我们要来点餐了，大家拜拜。
1: 好、
0: 啊，好跟大家说拜拜。
1: 哦，大家说拜拜。
2: 你叫谁？
3: 叫你啊！
2: 我又不是王宏恩。
3: 那你是？
2: 你在干嘛啦？
3: 准备写歌啦。
2: 啊，你用什么写？
3: 吉他。
2: 那手上拿什么？
3: 面包。
2: 啊，你不是要写歌，吉他呢？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这里是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6月27号礼拜六晚上8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很快的哦，这个六月底过后呢，7月到来哦，就是暑假的开始。暑假呢，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蛀牙率最高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时间会接触到甜食，那可能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时候，哎，你的那个刷牙哦，就可能呢没有做好了。好，这个时候更可能会罹患蛀牙。因此，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口腔医学部呢，将会在暑假针对涉及在台北市的2到6年级的国小学童，办理免费涂氟的活动。在这个和平院区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29号，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1点半，以及下午的1点半到4点，这上午跟下午的门诊时段。那在忠孝阳明仁爱中心和妇幼院区，则是从8月3号到8月14号，一样是周一到周五上下午的2个诊次来进行免费涂氟活动。那提醒家长，小朋友呢，他要去涂氟之前，记得好先把牙齿刷干净。如果有蛀牙的话呢，请先治疗完毕之后再涂氟，才能够达到最好防蛀的效果。同时，要带孩子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来涂氟的时候，记得携带健保卡跟户口名簿，还有小朋友的牙刷到医院来挂号，但不用缴交挂号费。所以呢，这免费的涂氟活动，我们也鼓励家长多加把握。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的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和大家来关注罕见疾病，也就是结节硬化症。除了邀请到医生为听众朋友来做说明之外，也邀请到这个病友来现身说法，告诉大家他如何勇敢和这项疾病直球对决。音乐过后，我们就来听听医生和病友的分享。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今天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结节硬化症，又称是 TSC。 这是一个基因变异的疾病，那导致了患者的脑部、皮肤、肾脏、心脏跟肺脏会长出肿瘤，而且它的病症是多样性，就像是千面女郎般，随着年纪而变幻莫测。过去有很多患者，甚至连医生，对于这个结节硬化症的认知不足，使得许多患者只能在各科别流浪，甚至被误诊、被迫切除器官，这些的遗憾发生。而为了扭转这些的医疗困境，社团法人台湾结节硬化症协会呢，他们努力了20年，终于在今年和医界来携手成功推动全台首创的一站式整合门诊，让这个罕病的照护从过去的支离破碎而走向精准的全人守护。日前明慧也参加了20周年的一个纪念那我想我自己是与有荣焉，因为我也曾经在节目中访问过结节硬化症的这个患者，还有这个患者的照顾者家人来到节目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首先来听听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的陈佩龙教授针对了 TSC 结节硬化症来做相关的说明。
2: 第一个是结节硬化症是什么疾病啊？那如果你从教科书上，你从文献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多表现 的一个疾病，然后主要的条件有11项，次要的条件有7项，好啊，然后如果有符合2项的主要诊断，那个是可以诊断结节硬化症，那或者是1项的主要，然后加2项的次要，好啊。当然如果是基因检测了好确诊的话，那也是一个能够确诊的。那这个很冰冷嘛，很那实物上你看到的就是在皮肤上的脸上啊，指甲旁边啊，鲨鱼皮斑、白斑，那像这些是看得到的，它不致命，但是病人是很辛苦的齁。然后但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就很危险，包括心脏的横纹肌，包括肺部，包括肾脏，包括脑部，所以这一些事情就这是一个诊断上的。那实物上来说它除了是多样性以外，它随着时间小朋友甚至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心脏就可能看到肿瘤出生出来之后有一些癫痫或发育或者是学习的问题，部分人有然后再来包括脸上可能在儿童的时候就会有这些表现等等的，然后成人之后可能有肺部啦、肾脏等等问题，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形式的表现。那大致上来说，目前的统计全球大概是6000分之1到1000分之1，所以台湾应该会有2000多人，那目前可能健保知道有1000人或不到1000人，所以其实还有许多人尚未被诊断。那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实际上是我们体内有一个叫 N 透的一个路径，这个 N 透是会造成细胞的生长、分裂、存活、活动等等的。

0: 那这个 N-TOL 本来有刹车，好啊，这个刹车如果出问题之后，就会让这个生长分裂无法控制啊，它就变成肿瘤长出来，那全身都可能长肿瘤哈。那通常有两个重要的基因，好 TSC1、TSC2， 那分别就是这两个分子啊，好啊，所以刹车任何一个刹车坏掉就会造成这样子的疾病。那通常是 TSC2 的人比较多。然后大致上来讲 ，TSC2 受损的人的临床表现可能也会比较严重，好啊，但是中间重叠还是蛮多的，所以有时候不能光看严重性来去猜测是什么。
1: 在陈佩龙教授的说明下，我们对于结节硬化症呢有初步的了解。当然知道这个疾病的发生之后，我想听众朋友下一个会想知道的就是关于在于诊断跟治疗的部分，我们继续再听听陈佩龙教授当天在记者会当中的分享。
0: 那有一个严重疾病，它需要看许多门诊，看那么多检查，各位可以想象全身那么多地方有可能有问题。那如果大家看过门诊，大家知道嘛，就是挂一个号排一次诊，可能半天就过去了，所以需要看很多诊。那检查如果不能聚在一起也很辛苦。那不要说病友不放心，医师也看不懂，看肺部的医师看不懂，肾脏脑部单一医师看不懂，然后病友自己有时候是不敢结婚生小孩 OK。 那对于这个我们就让门诊跟检查都在一起，单一医师看不懂我们就让一群医疗人员在一起，那自己或家人不敢生小孩我们就做基因检测遗传咨询，我们能够让这个不再往下。那这个疾病我们就说大概6000到1/1000，罕病但是不那么罕见，那多器官影响表现多样，胎儿到成人有病灶，然后医疗需求需要许多许多的专科，然后我们让大家减少看诊的时间，然后检查时间排在一起。那基因它是一个显性遗传的疾病，所以我们能够做基因检测之后就可以做遗传咨询，产前检测让这个不再往下一代传下去。那到底有多少诊，神经附件、泌尿、胸腔、口腔、心脏、眼睛、皮肤、遗传，这些是实际在门诊你会看到的。那有一些其实精神部现在也整合进我们的门诊，有一些则是照会的，那有一些影像医学部甚至是在幕后的，所以是要能够有这个整合型门诊，从2010开始这件事情是不简单，但是我们觉得值得。那基因我们的生命的奥秘存在 DNA 里面，刚才我讲的就是结节硬化症就是某一个或两个基因之一发生了变化。那过去用传统的方式结节硬化症两个基因有60个表现子，那每一个平均是1000块的话，60个表现子是要60000块，而且检出率没有那么好，过去是大概 75% 的。那后来我们有次世代定序这个当然需要医疗的认证。那次世代定序目标基因很多或目标基因的表现值很多等等的，你是需要次世代定序，那包括结节硬化症这个我们算是国内罕见疾病针对结节硬化症基因检测的目前唯一的补助的单位，所以它是一个30000块的基因检测但是通过补助，政府的补助，患者就是需出20%啦，国家补助80%，所以花6000块可以我们帮病人做出基因检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镶嵌体，并不是每个人全身的每一颗细胞都带有，所以有些时候只是比较小的比例，这个是过去检出率不容易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能够把有次世代定序的引入以及镶嵌体这样子的好的找寻，我们把诊断率从 75% 现在到超过 90% 的检查率这个是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贡献。那再来许多患者其实是爸爸妈妈都没有这个疾病，但是他发生了，这个叫做新的突变。所以基本上结节硬化症是一个显性遗传的疾病，就是说上一代有的话下一代就是50%。

0: 后理论上男生女生都会有可能发生。那但是整个家族常常是总会有第一代，然后所以整体来讲，有三分之二的病友是父母都没有问题，他是新发生的突变，然后大概有三分之一，所有的病友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是上一代就有，然后透过50%的机会遗传的。好，这个是整个基因医学的现状。那有时候我们验出了这一位个案的结节硬化症的变化，然后爸爸妈妈验起来不带这个变化，我们知道它是新发生的突变，他们如果要再生一个小孩的话要小心，这个不是6000分之1或10000分之1，这个还是有机会，大概是2-3%。好，所以这个是在基因医学上大家要小心的事情。
1: 以上呢是陈佩龙教授针对了有关在这个结节硬化症的治疗，关于在基因的检测，以及很重要的一站式整合门诊来进行说明。那我想透过这个一站式的整合门诊，可以让病友不再是跨科流浪，同时在心理层面部分也透过长期的家长舒压团体跟急难的陪伴，接住病友确诊跟照护的恐惧。

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陈教授的说明之外，我们在下段节目也邀请了病友来和大家来分享他的罹病过程以及他如何面对这项疾病。音乐过后，进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所进行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

0: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治呀？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很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乐孩子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和大家来关注在这个结节硬化症，我们将从病友的立场跟大家分享这个疾病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病友来说又有哪些挑战，如何克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结节硬化症的病友刘燕如来到节目中。燕如好。
2: 大家好。
1: 燕如，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下发现自己罹患结节硬化症呢？
2: 我是就是在英国就是求学期间，然后突然发现肾脏有一颗很大的肿瘤，然后切下来之后回到台湾，然后又发现这个肿瘤又再长出来，然后去做基因检测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它是 TSC 这样子。
1: 就我自己浅薄的知道说结节硬化症呢，它算是一个罕见疾病嘛，那同时发病的年纪好像都是比较小一点的，但燕如比较特别，是你是已经成年后才发现的，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可能对病人本身或是你周遭的人可能都不认识这个疾病。
2: 对，所以当时看到基因检测报告的时候，我还蛮不知道要怎么办的。然后还好就是医生有跟我说，哎，有这个协会，你可以去问问看协会里面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卫教。所以那时候就有跟协会联系，然后就收到了很多的卫教的资讯，就让我心情比较稳定一些。因为的确我在早期就是儿童时期或是婴儿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些就是马上可以被抓到的症状啦，就是最符合的大概就是我这颗很大的肾脏的肿瘤这样子。
1: 肾基本来讲它也算是一个蛮安静的器官，所以呢它的这个讲肿瘤的时候，通常可能是已经影响到身体的正常运作功能才会被发现，或者是透过检验。刚才燕如有说那时候你是在英国求学的时候发现，是怎么样感

0: 觉让你觉得不对劲呢？
1: 其实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我大概是三十岁出头岁，然后我其实一直以来肚子肠胃就不是很舒服，就我很常会便秘或者是拉肚子轮流这样。那我也觉得三十几岁好像大部分女生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没有认真的把它当一回事那样。那直到在英国，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圣诞节的一个周末，然后我肚子突然很剧痛，然后痛了一个晚上是没有办法睡觉的那种痛，我就觉得这个痛好像不太像是吃坏肚子这样子，然后才就是去急诊。那在急诊也待了3-4个小时，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医生都不敢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或是为什么不给我止痛药。原来他们就是照了就是断层还是超音波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一个27公分的肿瘤这样。那原来他会一直压着我的肠子跟胃，所以难怪我的那个就是排便或者是消化系统其实都不是很顺畅这样子。
0: 不过在这一次英国就诊之前，你有做过类似的健检也都没看到吗？
1: 对，因为我其实在医院工作，那医院本来就是大概每两年就会抽血检查或 X 光检查，所以其实我就想说，哎，我就 follow 医院的这些该来做检查，那我就一直没有照到超音波。其实这么大的肿瘤应该照到超音波就 OK 了，但是就一点真的没有照到这样子，那就一直在照 X 光跟血检。那其实我的肾脏的就是指数啊什么都一切都还很正常，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30岁前后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健康检查，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保障。
0: 所以如同燕如说的，这个肿瘤在身体不知道陪伴你多久，但是呢当你发现它都已经是27公分，其实是非常的大哦。那它造成你身体的一些影响，包括你说可能肠胃功能的失调，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因为这好普遍嘛，你问谁肠好那个肠胃好，其实大概10个人当中8个人都说哎，不太好那样，尤其像便秘或腹泻的问题，所以真的很容易被忽略。不过确诊是姐姐樱花症是在英国吗还是回到台湾？
1: 是回到台湾，因为英国那个时候他就是帮我做了紧急的手术把这个肿瘤切掉。那当时他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具有恶性潜力的肿瘤，但是他们因为英国的公卫政策毕竟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其实没有帮我做基因的检测，就是该来的话就是3个月照一次 CT 的 follow。 那刚好我也要差不多回台湾了，所以我就顺着这个该来继续 follow 这样。
0: 所以你回到台湾之后，等于说你就要开始重新以追踪癌症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吗？还是
1: 是那时候就是很感谢就是荣总泌尿科的张彦华教授，就是他很认真的帮我做了各项的检查，然后就是跟我说那没关系，我们就是3个月然后半年慢慢的发漏这样子。
0: 后来怎么会发现说哎，这个是姐姐樱花症呢？
1: 其实也是很感谢张彦华教授，就是他觉得在去年10月发现我的肺部又长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诶，那我们可能要积极性的处理，因为如果是癌症的话就希望赶快处理比较安心。所以去年10月他就帮我安排了手术，把肺部的这个 0.8 公分的结节切下来之后，他就说那我们去做基因检测去确认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也是因为他这个决策让我就是终于知道我的生病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
0: 所以代表取下来的包括你在英国拿掉的那27公分，包括回到台湾拿掉的那个肺部的那个结节跟肿瘤，它的那个结构或是内容物是一样的吗？
1: 就是因为张医师他发现就是我切下来的肺部那个结节，它的组织应该是符合我在英国的同一个，所以他就觉得那可能就是转移或复发。对，那他就会觉得这样子就要去做基因检测去确认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才知道怎么治疗它。那也是因为在这个机缘下我才去知道说哦，原来它是 TSC。
0: 所以在当下被告知说这是 TSC 结节硬化症的时候，因为刚才燕如说你自己也是有医学背景的，你那时候脑袋会不会想说这个很多问号，到底是什么是结节硬化症，或者是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疾病啊？
1: 会，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是在精神医疗里面，然后就是也会有很多跟很多病友一样觉得说哎，为什么是我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也寻求了一些资源，比如说去諮商啊，去找一些人聊聊啊等等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说，从英国其实一直就有在做心理治疗，回到台湾也有继续，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0: 目前结节硬化症呢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同时它也无法被治愈。那不知道对燕如来说，确诊结节硬化症之后对他的人生是否有一些改变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燕如和大家来分享。

老哈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乐活保健室，我们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姐姐硬化症，邀请到病友燕如来到

0: 节目中，燕如在这里也可以以病友的身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结节硬化症。
1: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还在接受它这样子。那它好像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可怕，但是它可能会跟我相处一辈子这样，所以可能就我也去认识它，然后就是不要去害怕它，那定期的追踪它的大小或是有没有再长出来这样子。
0: 包括从医疗的部分，包括说你有加入结节硬化症病友协会，我相信这当中一定给你很多很多的资源。

0: 预设说这个疾病未来可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你来说你要怎么去因应。
1: 因为我在英国动的手术，那个结27公分其实是包着我的肾，所以我的一颗肾其实是被拿掉了，所以当然在未来的部分我也会需要更多去注意我的饮食，好，比如说钠含量的摄取啊，或者要更健康。那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因为这个肿瘤好像会跟着荷尔蒙或者是压力等等的去那个肿瘤可能会生长的速度这样子，所以可能在这个部分我也生活上面也要做一些调试这样。那再来第二个最后可能就是生育的部分吧，因为刚好我是卡在一个 要生育的年龄，那这件事情也在想说要找机会再跟医生讨论。
0: 我自己浅薄对于结节硬化症的了解是说，它可能像一开始你是肾嘛，后来又跑到肺，那它可能你身体每个器官都备受威胁，所以这也是你可能要预做的准备，对不对？
1: 嗯，就是所以也很感谢就是协会有协会的存在，所以他们就安排我做很多次很多方面的检查，包括脑波啊、皮肤啊等等的，这样我就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对，因为不然如果我自己去挂的话，我可能要挂好多颗哦。
0: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拿掉肺的结节之后，现在这个结节硬化症还有对你身体产生一些影响吗？
1: 目前还好，目前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每半年追踪一次它结节有没有再长出来这样子，那长的大小需不需要做处理。
0: 那因为它会随便每个器官我们讲就是随机攻击，所以你一次要看很多科的追踪吗？还是说它有一个科别可以做统一性的追踪呢？
1: 因为我目前比较好发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肾脏跟肺嘛，所以可能大部分我就会是做腹部跟下面一些就是那个部位的追踪，这样子每半年照一次 CT。
0: 当有这个精神医疗背景的人，一旦你成为了病人，我觉得那个心境上截然不同。
1: 是是是，对，就是也是第一次这么快的转换这个身份啦。对，那但是 也因为我觉得我有这样子的背景，所以我会觉得求助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那再加上我觉得台湾对于諮商啊或心理治疗这样好像有逐渐比较明朗，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好像有一些 stigma， 觉得说 不想要让大家知道在做治疗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答应协会这一次想要分享的原因啦，就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在脆弱的时候，身体生病了，心理也会生病。那心理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求助或去找一些适合的帮忙。
0: 不同于大部分台湾结节硬化症的患者，很多都是那种 baby 时期啦，或很小就确诊啊。燕如呢是成年了，30多岁了，已经是长大了才确诊。你知道这有很大的不同哦，因为小 baby 确诊最担心的当然是家长，但你成人确诊，我想那个担忧可能又跟其他的病人不一样。
1: 对，就是那个阶段会很不一样，就可能是我的父母会有点受挫嘛，就不知道说到底是儿童时期我们 miss 掉什么。但其实的确我在儿童时期没有癫痫，然后也没有任何就是脑部的一些就是好像没有被监测出来这样子。对，那现在这个年纪发病可能比较辛苦，可能是我先生啦，就是我先生可能那时候在英国他也有陪伴我，然后或者是后续的检查心理上面的这些焦虑害怕，我觉得我先生都帮助我蛮多的。
0: 所以其实对病友来说，除了自己的内心心理素质够强之外，其实是旁边的那个力量也要够坚强啊，够坚实，能够呢陪伴你去面对这个结节硬化症。刚才燕如有提到他会跟你一辈子。
1: 对，就是这部分我也正在努力的学习接受他这样子。那当然因为现在跟我同年纪的女性可能大部分都在当妈妈或是冲自己的事业啊等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吧，就是他跟我一辈子，所以我更知道我要怎么把握，如果我的时间要怎么样运用这样子。对，对于这个年纪的来说，我觉得我好像跟其他人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
0: 结节硬化症带给燕如的可能就是要告诉他你要更关照自己的身体状况。那现在除了定期追踪之外，结节硬化症需要什么吃药或什么吗？
1: 目前我的状况陈佩蓉医师是说还不需要到用药，因为我也才刚把那个长出来的结节切掉，那可能就是到未来如果他真的长得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大的时候再来考虑作用吃药这个部分。但我知道很多病友好像其实是一直有在吃药控制它的生长速度。
0: 确诊之后呢，反而让燕如知道说要怎么去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

0: 活，那我们讲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可能把健康作为是最优先的考量。但燕如很棒，是他还可以持续他的工作，那做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那其实哦，刚才有提到说你加入这个姐姐樱花镇协会哦，我就很好奇，这个协会大概给予病友什么样的协助？
1: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协助大概就是我第一次，其实我就是才看过一两次门诊而已这样。那我第一次走进门诊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我可以在一个上午或是两三个小时内看这么多科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整合性的门诊，那我觉得这对病友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因为在台湾看医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其实我们都还有工作，对，那我不可能我一天看一科，那我这个疾病可能要看五科，那我要请五天假，不太可能。那我觉得整合性门诊真的帮了很大的忙，就是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追踪每一个身体的部位目前的状态。
0: 针对这个一站式的整合性门诊，我们可以再深入来聊一下说，说大概有哪些科别，然后对病友来说，你们觉得就是怎么样去进行后续的追踪？
1: 因为我其实才
0: 刚去，
1: 但是就我因为也刚去，印象最深刻哈，就是我记得那一天我就看了应该5到7个科别哈，总共有胸腔科、泌尿科，然后神经内科、皮肤科。然后他们也是会先确认你的状况之后再来决定你要继续 follow 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小朋友可能是在早疗的部分比较需要帮忙，那像我的话可能会是在肾脏或 肺部的部分需要比较多的关注。那我觉得这些整合性的门诊就是可以依照你病人不同的需求去讨论那个追踪的强度。
0: 不管在门诊遇到的病人，或者是在协会当中，病友协会当中的这些小病人，或甚至他们的家长照顾者等等，对比起来他们都是你的前辈，你算是菜鸟，所以你们是不是有一些分享啊？
1: 我是有跟就是李爸还有玉玲姐那边有一些交流这样子，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有就是提醒我，告诉我一些就是这个疾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啊，或因为我就像刚刚一开始这个故事，我可能以为它是癌症，然后我要把它转换成说它是一个会 follow 我一辈子的事情，其实会需要花很多心思这样。我觉得他们都很陪伴我，跟我分享他们小孩子的一些经历，也让我觉得这些小孩真的很不容易，这些父母也很有韧性，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我还更辛苦更伟大这样子。
0: 确诊这个姐姐樱花症，我想可能这是你30多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样的疾病哦。但是呢，目前所看到的说，因为这个医疗的这个进步哦，其实你是可以跟他和平共存的哦。那当然我想这一段经历相信也带给你一些成长，是不是也告诉你说什么才是你现在要看重要珍惜的事？
1: 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大部分可能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经历，那对我来说我就现在就真的会觉得没有健康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你工作上有再想要完成的事情，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你也没有办法去执行它，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直 keep in mind 的这样子。
0: 你比较特别是你是成年人才确诊啊，那可能你不会只有一个，可能还有其他的潜在病友，他们可能已经成年了，但某一天可能也会跟燕如一样说突然就是一个这个情况啊，有没有一些警示或一些提醒给大家呢？
1: 有，就是一定要定期做健康检查。就是我觉得你20几岁到30几岁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都重心都会放在工作，对，然后会忽略很多身体的警讯。比如说其实我拉肚子可能也拉了2-3年，肚子肠胃不舒服的问题，对，但我就一直想说就大家都一样这样，就是错失了那个机会。其实我只要照一个超音波，说不定我不一定会需要长到这么大然后割掉一个肾这样子，对，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就是要去察觉自己 身体的任何警讯。
0: 尤其在台湾医疗其实相当的方便哦，所以可以做透过健检的话，或许可以更早揪出一些病灶出来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燕如的分享，以姐姐樱花症的病友跟大家分享，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明天晚上8点，我们节目呢也持续要关注另外一个罕见疾病，那就是渐冻症。什么是渐冻症呢？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在明天节目中将一一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锁定明晚8点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明天见喽，拜拜。
1: 文武

0: 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舞姿曼妙回旋，
2: 乐音悠扬绕梁，
1: 走过熙攘热闹，
2: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庶民的美好记忆。
1: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00到10:00，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在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介绍呢中山堂的过去、现在以及展望未来哦。那么在每个月的第四周呢，是跟台湾舞蹈研究学会合作的单元。那么在今年2026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了很多的舞蹈前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现身说法哦，谈谈自己的舞蹈故事。那么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哦，邀请到的呢是跟这位主角张丽珠老师呢有非常深缘分的两位老师来到空中哦，跟大家呢好好来聊聊张丽珠老师哦，也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曾经跟张丽珠老师学习或者是共事的一些难忘的故事哦。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的曾瑞元教授，以及呢双元国中艺术才能舞蹈班的舞蹈组长郑怡平老师呢，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好，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来进行的单元是中山堂好邻居。那么这个单元呢，是由台北市古迹及历史建筑保存基金会来策划的。那么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鹤木堂的创办人蔡木林博士来跟大家分享哦，身为这个城中区的居民，对于城中区的未来有什么样子的展望或者是期待哦。中山堂好邻居，城中玩家，打开台北城的12种方式。在城中区呢，有矗立超过百年的建筑，也有

0: 开了超过一甲子的这个店家，当然呢也有移居到城市里面的新住民哦。那么在今天的中山堂好邻居城中玩家打开台北城的十二种方式呢，就为大家邀请到鹤木堂的创办人蔡慕林博士呢，他来跟大家好好分享哦。那他对于城中居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地方，而且呢其实我们的蔡博士呢也是荣丁商圈的副理事长，那么关于城中居，关于荣丁商圈，我们又有哪些愿景，有哪些计划，那先跟我们的蔡博士问声好。 Hello 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呢这个蔡博士跟城中居结缘呢，应该就是从鹤木堂开始，因为鹤木堂呢他的创业，然后呢就选择在这个城中居，然后现在在这个城中居营业。那我们荣丁商圈的理事长说，这个鹤木堂是我们的标杆企业啊，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城中居哦。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我们的蔡博士稍微介绍一下鹤木堂。
1: 鹤木堂成立在2010年，那今年2026，所以已经有17年了。那早期它不是在城中区，它是在永吉路，那后来呢我们就搬到城中来。搬到城中来最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就在城中的交通银行上班，所以对它有一份感情，所以我们就搬过来。大家可能对鹤木堂还不是非常熟悉，那鹤木堂这三个字其实是我们三个曾经在公卖局的时代当过公卖局局长的这三个人呢所创立的，那我是其中之一。鹤木的木就是我蔡慕林的
0: 哦，是
1: 是这样子来的
0: 哦，所以就各取三个人的名字，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们一进来创业的时候呢，就做那个高粱酒，
0: 是
1: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高粱酒可以永久保存，而且呢越陈越香，那越久越值钱。那我们把高粱酒做到极致啊，那鹤木堂不止把高粱酒做到不头痛、不酒臭、不宿醉，而且我们还把各种农产品加到高粱酒进来，所以我们有花、有水果、有香菜、有九珍塔、有姜、有蒜。还有茶叶，所以我们光是这种口味的，我们已经做了上市的有42种，储备的有36种，如果我们帮别人代工的算进来已经超过100种。这个是我们跟其他
0: 酒商不一样，
1: 酒厂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这是我们的 know-how。
0: OK， 好，其实刚刚听这个博士在分享，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之光啊，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照顾台湾农民，我们都用台湾农民的农产品来做酒。
0: 鹤木堂来到这个城中区，您也开始跟城中区有更多的互动跟连结。如果想要请您来形容城中区这个地区，您会觉得它又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呢？
1: 好的，那整个城中区的特色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早期日据时代城中区其实是规划为行政区，西门町是属于娱乐区，所以在城中区里面，那时候就下来了，就城内了。那这里面有金融圈，所以当时的所有的金融业都在，总行都在城内，就在城中区，还有银楼也在，行政单位都在，所以它比较像行政区，
0: 是，
1: 所以它就跟我们的西门町有点不太一样，它是比较安静，但是呢素质就比较高，
0: 是，
1: 所以这里面就住了一群这样的人啊，所以那时候就有音响进来，然后眼镜进来，
0: 是，
1: 然后收音机，还有那个照相、相机，还有衣服，还有鞋子，这些都进到这个城内来。
0: OK， 好。所以刚刚其实啊，博士稍微跟他描述说，它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政经发展的一个中心，
1: 对
0: 不对？
1: 哈。
0: 然后您刚刚有描述它，您觉得它是一个安静，但是我觉得它不止安静，它其实也蛮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了。
1: 哦，是是是，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对，它真的是蛮有文化底蕴的，可以慢慢来发掘。
0: 是因为在里面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建筑物，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1: 是
0: OK， 好，那其实啊，我刚刚介绍 绍这个蔡博士的另外一个身份呢，他除了是贺木堂的创办人之外，他其实也是荣丁商圈的副理事长哈。那其实刚刚有提到了，您第一份工作到您退休之后的创业，也都是在这个城中区哈。
1: 是的。
0: 所以跟这个地方的情感连结，其实我觉得是蛮深的。所以成为这个荣丁商圈的副理事长之后，其实跟我们的理事长洪理事长，我觉得就有。

0: 有一些想法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区域还可以更繁荣，然后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不管是不同的年龄层的朋友，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亲近，对不对？所以我想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这个博士跟大家谈谈，其实关于这个荣丁商圈其实有什么样子的愿景，或是有什么样子的规划，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呢？
1: 哦，太好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我跟洪理事长的想法，因为他把西门町把它重新繁荣起来，
0: 没错，
1: 所以他要来繁荣荣丁，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找我当副理事长，我就马上答应说我们一起来做，对，因为我曾经做过公卖局的整个的发展，所以回过头来做这个呢，尤其是有他有实务经验，我也有实务经验，所以推动起来就比较快。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先从官道做起。什么叫官道呢？就从北门走延平南路，然后走到武昌街，然后再左转到城隍庙。那这一条呢叫官道。什么？为什么叫官道？是因为清朝的官，他要就任之前呢，要从北门走路走到城隍庙，跟城隍爷报告说他要来履新，然后再回他的办公室去。这一段呢，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称为官道。那这个官道就希望能够让它变成很有文化的素养的一条街道，一条古街。
0: 是，
1: 那会先从路灯，整个路灯把它打通，然后再我们是本来希望能够做供灯的，不过现在还在规划了。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把所有的招牌全部统一，然后呢再来把地面上的全部清空，让行人可以走，就有点像西门町的徒步区了。
0: 是，
1: 类似要这么做，
0: 是就让大家其实
1: 是
0: 现在做不了官，但是我们也是可以走走官道。
1: 是
0: 哦，不过刚刚其实啊，在听这个蔡博士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在走那个人行徒步区的时候，你只是觉得说，逛街啊，其实它是很闲散，然后很舒服的。但是如果你又可以知道，如果到时候官道成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它是有故事的耶。
1: 是的，
0: 对不对？他就觉得更有趣了。
1: 是，我们想这样的可以引流，
0: 是，
1: 也就是说从西门站地下街的五号出口或是六号出口上来，就可以直接到官道来。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双子星如果完工，那人流也可以进来，其实应该是繁荣可期，因为这条街里面有非常多的餐厅，
0: 是
1: 还有我们贺木堂在，
0: 是，
1: 所以有吃有喝，应该是可以引起大家广泛的回响。
0: 是 ，OK， 好，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计划了。那其实已经在陆续的进行当中了。
1: 是，也很开心。我们的市议员啊，我们当地的一些政商名流呢，他们也都非常赞同这样的一个规划。
0: OK， 好，所以以后大家其实不止到这个西门町，然后你只能走这个六号出口，然后走西门町的行人徒步区，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走走这个以前的官道，对不对？ OK， 好，可是我刚刚介绍我们的这个蔡博士说他是荣丁商圈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也讲到，这个荣丁商圈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的计划怎么样做一些这个改变，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下，荣丁商圈到底指的是哪里啊？我相信可能有的人可能这个想说，荣丁商圈我常常听，但是荣丁商圈到底指的是什么？
1: 多大的范围？
0: 对，它指的区域范围是哪里呢？
1: 以前荣丁商圈就是早期的下来了，就是城中了，城中或是城内，它的范围其实是涵盖了衡阳路、博爱路、重庆南路到延平南路，一直到北门这一段嘛，忠孝西路
0: 是
1: 这样一大块，那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城中市场，
0: 是，
1: 到现在还是非常繁荣，他有卖衣服的，有卖水果的。
0: 不过刚刚啊，其实这个博士稍微讲，大家知道这个区域之后，你会发现，本来其实在这个区域里头，它就算是有一些具有特色性的啦，像衡阳路，大家会知道嘛，然后以前书街
1: 金龙，
0: 对，
1: 银龙。 头，
0: 对对，然后还有城中市场，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照相机的啊，好音响设备，其实也都涵盖在这里面，
1: 对对对，都涵盖在这里面，是，
0: 嗯哼 OK。 所以其实这个榮丁商圈是以前可能庶民的生活

0: 然后我觉得就会在这个区域，但是可能因为时代的变化，大家已经有点比较不那么注意了。但是我觉得可以靠着刚刚其实副理事长说到的，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建设然后可以做得更好，
1: 对对对对，再把它繁荣起来，
0: 是 OK 好，所以这个大家其实是可期的，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这个荣丁商圈，然后可以成为休闲假日另外一个好去处，
1: 对对对，
0: 也是大家可以再重新认识城中区的一个好方式了。
1: 它真的是一个蛮有文化底蕴的区域，
0: 是 OK 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来造访这个荣丁商圈，
1: 对，应该很快，大家拭目以待，也欢迎大家。
0: 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鹤木堂的创办人蔡穆林博士，同时呢他也是荣丁商圈的副理事长，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蔡博士，感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觉得关系有点小复杂哈，这个谁是谁的老师，感觉真的是蛮复杂的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关系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呢也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来聊聊在台湾的舞蹈教育发展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推手。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室的嘉宾哦。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的教授曾瑞妍老师。Hello， 曾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是，那除了曾老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呢是双元国中艺术才能舞蹈班舞蹈组组长的我们的郑怡萍老师。Hello， 怡萍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是，今天呢邀请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其实他们两个呢有很多很多的交集，因为两位呢是师生关系。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谈的另外一位主角呢，跟台湾舞蹈教育有很密切关系的张丽珠老师呢，其实呢是两位的算同事吗？也不算同，也算是同事，因为有一起共事过，但是也是这个老师哈。所以呢，今天呢就邀请两位呢，我们好好来一起聊聊，就是呢台湾舞蹈教育真的有，其实有很多重要的推手老师啊。那张丽珠老师绝对是不可以被大家遗忘的一个人哈。好，所以我想呢，一开始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我们的曾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怡萍老师，跟大家来简单的给大家，我觉得就30秒好了，好不好？来谈一下，就是如果请你来这个形容张丽珠老师的话，你第一个印象，或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什么？
1: 他是一个极为爱舞蹈的人，只要提到舞蹈，他就是一个态度非常严谨，然后绝对不可以犯错的一个老师。
0: 是，所以谈到舞蹈，眼睛会发光就对了。
1: 是
0: ，OK， 好，那请问一下怡萍老师呢？
2: 我也是一样，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非常。这一生都非常的爱舞蹈，然后他很多事情都会事必躬亲、嗯、除了这个之外，他只要每次一做到舞蹈的事情，他就会很忘我，废寝忘食。
0: 是，
2: 对，这是我眼中的他、
0: 哦、嗯 OK 好。所以呢，其实在两位老师的眼中呢，就是张丽珠老师非常非常爱舞蹈。但是因为今天呢要做这个访问，我事先做一点功课，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为什么太有趣呢？两位的口中呢，其实张丽珠老师这么的热爱舞蹈，可是他其实不是舞蹈系的，而且他也不是学舞蹈的，他不是从小学舞蹈的、欸、他原来是在念跟公共卫生健康有关的，对不对？
2: 对，老师其实读的是师范大学的那个卫生教育系，
0: 是、
2: 嗯、然后是因为因缘机会之下去跟刘凤学老师学舞、
0: 哦、
2: 对，所以才走上了这个道途、
0: 哦、OK， 所以跟着刘老师学舞，那时候他其实已经也是蛮大了，进入大学的时候了，然后学舞之后真的就开启了他对于舞蹈的那个认识，也开启了另外的一扇门，然后之后老师就投入了跟舞蹈相关的工作。可是啊，两位刚刚都有跟大家稍微

0: 描述了这个张丽珠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舞蹈。那接下来也要请两位来谈谈，两位分别是在什么时间然后遇到了这个张丽珠老师，然后呢也有这个机会感受到他对于这个舞蹈的热情。
1: 我其实认识张老师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代，甚至早一点点。那时候我是在艺专当助教，那时候的主任是刘凤雪老师。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张老师是因为透过刘凤雪老师更深入去投入在舞蹈教育这个工作上面。那时候刚好在艺专办了演习，就认识了张老师。我们都会这样称为，就是张老师是刘老师的大弟子，是用这个方式来称呼他的。
0: OK， 所以因为也了解那一段他们的之间的这个缘分啦。OK， 所以刚刚这个瑞元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细数，哇，你认识张老师的时间
1: 很久
0: 很久，而且蛮早的，对不对？然后后来其实你们有在更深入的一些互
1: 动，其实因为后来参与那个舞蹈名词的那个撰写，我那时候在南部工作，所以每周都会上来台北。那老师其实每次就是在那边用个稿纸很认真的在那边写，然后就知道张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就是针对这种学问的追求，他是绝对不能够放松的，他是非常非常仔细的，一条一条，然后跟着我们在做这种词条。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年纪很小，所以你这样就知道那时候年纪最小，那其实还是很紧张的，因为就是前辈都在前面带着大家走，所以其实你是害怕的，
0: 是但
1: 因为有这么严谨的态度的前辈在，所以我们也不敢放松。
0: 是 OK，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人生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缘分，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个前辈这么严谨，当然你不敢放松，但是过了这好些年之后回头再看，真的也要感谢这些前辈们，
1: 是
0: 他们当年愿意花苦功，而且他们当年愿意用那个最严谨的态度，他才能够为很多的事情然后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愿意给后辈机会，可能等一下怡萍也会再分享，因为老师其实有从事那个舞蹈班的工作，那后来老师退休了以后，他就把我拉进去也跟着一起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把我带进了这个领域里面，让我看到舞蹈教育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
0: 是是是，瑞元老师讲得很棒，我本来以为瑞元老师说，对了，我就是被老师推坑啊，没有
1: 差不多
0: 但是其实真的很感谢啦，就是说其实老师也愿意让你参与，然后其实也可以晋升的更有机会看看老师对于舞蹈教育对于舞蹈的热忱，他真的不是只是喜欢而已，他真的是身体力行，而他的身体力行不是说我只是在舞台上面表演，而是我真的默默的做了很多事扎根，然后是可以落实在那个比较基层的一些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聊聊张丽珠老师真的在过去为这个台湾的舞蹈教育上面推动上面做了哪些事。好，那接下来怡萍老师可以来聊一下了，你跟这个张丽珠老师的一个缘分。
2: 我跟张老师的缘分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
0: 哦，你稍微晚一点，
2: 对，稍微晚一点，
0: 因为你更年轻。
2: 对，然后那时候台北市立体育学院已经成立了舞蹈系，那张丽珠老师就是这个创系的系主任。那当时第二届我就去考试了，所以我的缘分就是从那个时候跟老师结下了这样子的不解之缘。
0: 所以你算是他的学生，
2: 对，他的学生，是的
0: ，OK，
2: 对，
0: 所以其实瑞元老师也是你的。老师，
2: 对，因为我在台南女子技术学院舞蹈科的时候，老师就是我的老师，
0: 是 OK。好，所以瑞元老师先是你的老师，后来又遇到，
2: 后来我上大学之后就遇到张老师。
0: 哦，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说今天的这个来宾的关系很复杂，因为呢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老师，对，有学生，然后也有这个同事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好 ，OK， 好，所以刚刚呢，两位老师有稍微跟大家谈到了，就是跟张老师一个算是相遇然后结缘的这个一个过程。好，可是那个刚刚瑞元老师讲的我们可以理解嘛，好，先是这个1990年的时候然后认识，然后之后我们其实有一些共事的机会。可是啊，怡萍老师，我就会好奇了，我刚刚掐指一算1996年，然后当你的老师其实距离现在蛮久了，你们之后还是有一些联系吗？还是有很多你可能在工作上面的啊，或者在舞蹈教育上面的很多事情其实也还是跟常常跟老师请益呢？
2: 在学的时候，其实老师就还蛮照顾我的。那也因为老师
0: 是特别照顾你，
2: 应该是说我也很认真读书，所以被他看见了，说：“哎呦，这个小孩怎么我讲的他都有听进去，
0: 有资质，对不对？”
2: 对，那他就会。

0: 有一些比如说工作啦，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啊，他就会交代给我去协助他处理这样子。
1: 是，
0: 那其实毕业之后我读了研究所，我其实知道他对舞蹈教育这个面向其实是琢磨非常多的，所以我当时写的论文也是请他担任我的指导教授。其实瑞元老师也是我指导教授。那因为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接受他们的指导很多，所以老师也大概知道我的工作上面啊其实是很能交代的，所以老师有一些什么专案啊他其实都会找我去，我们就会一起协助他完成就是这个段落应该要完成的事情。
1: OK， 所以这样讲下来的话，你们的师生情缘其实延续好长的一段
0: 时间。好长一段时间。
1: 对，所以真的不止在学校念书，然后其实毕业之后像你说继续的深造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其他的专案，其实你们也都是有一些互动的，对，有些连接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宜宾老师，因为刚刚瑞元老师说在跟这个张丽珠老师共事的时候，觉得老师就是一个很严谨的人，那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有
1: 讲的斩钉截铁，
0: 非常
1: 非常。
0: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你的东西去，你就是得在那边耗一整天。
1: 耗一整天是
0: 耗一整天的意思，就是老师会从头到尾带着你把一字一句就是都完整的再修改过，然后才可以我们再做下一件事情。
1: OK，
0: 對，那因为他对于事情那个尤其是舞蹈这件事情标准很高，所以如果这个样貌如果没有完成那个心目中想要的那个样貌，
1: 是
0: 我们就会继续修正，
1: 然后是
0: 花很多时间。
1: 那老师会因为你没有准备好，然后大发雷霆吗？每一节笑得非常的诡异，
0: 也是曾经有过啊。
1: 你过了
0: 对呀、啊，就没有读书啊，那没有准备好功课再来
1: 是
0: 可以的。所以他对于做学问这件事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1: OK， 不过其实从刚刚两位跟大家分享里头，我觉得可能颠覆很多人对于舞蹈的一个想象，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舞蹈不就是在舞台上面的，或者是大家更侧重或者是更注意的是那个肢体动作。但是从刚刚两位跟大家分享里头，我觉得其实张丽珠老师他可能在学问的部分上面，一直刚刚两位有提到，也许在那个字句的斟酌的准确度上面，其实老师是非常非常要求的。所以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张老师他真的是希望我可以建立一个系统，或者是真的可以流传的，而不是可能都是口耳相传，都是看着老师的动作，但是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跟标准。
2: 在老师退休的时候，大概我比较有机会跟老师，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开车送他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就会听到他讲到很多对舞蹈教育的期待，因为他觉得在音乐啊或是美术都走得比我们更早更前面，他其实对于舞蹈能不能就是跟他们并驾齐驱，他也是很在乎的，所以他其实对舞蹈人要求严格，我想他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希望把舞蹈往前推。那刚刚宜宾说的那个舞蹈专案里面，其实印象深刻里面就是那个舞蹈性向测验的这个专案。
1: 那什么是舞蹈性向测验？它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复杂很难懂的事情。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请现场的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0: 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的曾瑞元教授，以及双元国中艺术才能舞蹈班舞蹈组的组长郑怡平老师呢，邀请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呢，除了两位呢要叙叙两位的师生情缘之外，我们要跟大家好好也来聊聊这个张丽珠老师，也来谈谈张丽珠老师在台湾的舞蹈教育上面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好，那其实刚刚呢在上一段当中呢，其实两位老师都有谈到什么时间跟这个张老师结缘的，就刚刚休息的时候呢，曾瑞元老师说哦没有，时间少算了几年所以曾老师其实认识这个我们的张丽珠老师的时间要更早之前。哇，对，反正不管几年了，就是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其实曾瑞元老师呢也跟张丽珠老师真的一起共事，一起合作过一些这个对于舞蹈教育来说，对于舞蹈扎根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老师刚刚有提到了一个我听起来就觉得要肃然起敬的专业名词，叫做舞蹈性向测验。老师说我小的时候做过性向测验，但舞蹈性向测验我真的没做过，我也没有听过，我想应该可能我的资质不够，所以做不到舞蹈性向测验。所以瑞元老师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吗？
1: 好，那个舞蹈性向测验就是测这个学生是否他适宜念舞蹈班。那时候其实是资优班，所以资优班其实是做一些智力测验，
0: 是，
1: 但他是用舞蹈的方式来测这个孩子的智力。
0: 嗯，
1: 所以我们是以舞蹈的方式来了解这学生是不是适合。我想应该是全世界唯一吧，就是那个时候之前他们是有做过动觉，但是以舞蹈为主的，我们应该是张老师接这个案子应该是世界独一无二，而且第一。他们有考一些基本能力测验，但是还要再考智力的部分，就是也是以舞蹈的模式来测试这个学生是否能够来念舞蹈班。
0: 是哦 ，OK，OK， 好。可是真的要建立这样系统，因为刚刚有讲，这是大概张丽珠老师算是首创。
1: 是，
0: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只要做第一个开路先锋，其实都很难呢。好，所以曾老师你应该特别有感吧？
1: 对，因为老师真的很严谨，就是我们为了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讨论8个小时。我没有骗你，真的。
0: 这怡平老师跟我同时嘴巴张大。
1: 对，我记得第一次的会议，我们就针对的细节，我们就谈了8个小时。
0: 真的哈、
1: 哦、
0: ，OK。瑞元老师没有想说，老师下次你就见不到我了。
1: 我很想跟老师这么说，但是我不敢。
0: 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啊，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心理的情绪跟想法，但是真的是看着前辈他投入这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

0: 就不能再做些什么，因为他都花了这么多，他也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跟精力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知道张立珠老师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五道星象测验真的也算是独创首创之外呢，其实在五道的词典上面其实老师也是琢磨非常非常多。
1: 是，那时候我们在做五道名词的时候，就是每周，那其实张老师负责的项目其实蛮多的。五道教育这部分，他是算是召集人，主笔这样，
0: 是，
1: 所以他做了蛮多的名词的部分。老师因为年纪比较大，他就不太用电脑打字，他都用手抄，所以我觉得，而且老师的字非常工整，非常漂亮，所以你知道他一定这张写不好，他一定重来。他是有这种个性，就是要求完美，对吧？
0: 是，
1: 对，就是完美主义。对，所以他一定抄得漂漂亮
0: 亮
1: 亮的，然后再拿去打字这样。
0: 是 OK 哈，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那个手写的就对，老师比出来了，就是反正大家看得懂就好了。但是你也可以从这样的小事里头就知道，张立珠老师其实是一个严谨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不止做事，他其实律己应该也是蛮严谨的，对不对？好好，刚刚其实啊，讲到这个老师的严谨啊，其实我有发现到瑞元老师撇头看了一下怡萍老师，因为怡萍老师应该也特别的有感觉。怡萍老师，如果请你来回忆的话，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在跟这个张立珠老师学习或者是共事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
2: 在做这个舞蹈性向测验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这种 moment。比如说我们在录制一个题目好了，老师怎么看就是不满意，那我就得跳一百遍。
0: 你听，
2: 我要跳到
0: 他满意，
2: 没错，就是这样，然后完全正确的才可以到下一个阶段去。
0: 是，
2: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反反复复要磨练、打磨很多次，其实无形当中也磨练我的耐心。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有很疲惫的时候，就是觉得啊，怎么今天要工作这么久？可是看着老师年纪已经这么大了，然后还不是硬撑哦，他其实是真的很有活力。然后他都已经不喊累，然后他也还继续做下去。
0: 我们好像很难，
2: 后辈怎么能说我们很累呢？所以
1: 我
2: 就是
1: 插一下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白天都有工作，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都是晚上的时间。老师也是坐在那边陪我们。我们那时候是用双元的那个场地，然后我们还用了舞台，因为我们在拍摄一些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位叫张基佳。他现在也是云门舞蹈教室、云门教室的老师，还有他们两个一起就在拍这些动作，然后再来再来再来，是我们最怕听到的话。
0: 但所以如果万一老师没有说，老师说 OK， 我觉得大家应该你知道吗？欢声雷动，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0: OK 哈，但是从刚刚这个跟大家分享过程头就会知道，哇，老师其实是很严谨。但是虽然呢，我们就说有情绪，但是真的就像刚刚怡萍老师说，因为你看到老师那时候年纪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老师都没喊累的，我们怎么能喊累哦？所以回头去看，是不是也会觉得，其实跟张立珠老师共事的这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你们可能在做事情上面，或者对于舞蹈这件事上面，甚至是舞蹈教育上面，其实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啊。
2: 嗯，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在你现在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也会比较谨慎一点，然后会去瞻前顾后，把这个计划给做完整了，我们再开始去做执行。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就是你要耐着性子把很困难的事情一件一件慢慢的拆解把它解决。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跟老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收获最多的。
0: 我觉得也是从老师的身上啊，然后学到了很多。OK， 好，有耐心，然后可能更能够纵观全局，对不对？好 ，OK，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谈到的呢，是有关于这个舞蹈性向测验，然后还有这个舞蹈词典。那其实呢，张立珠老师真的也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为台湾的舞蹈教育，其实真的也算是开路先锋，然后也奠下了很好的基础。因为提到了这个舞蹈班，我相信可能大家不会太陌生，可能呢左右邻居大概可能对于舞蹈有兴趣的孩子们，大家都会知道，哎，我有机会可以去报考这个舞蹈班。但是在最早之前可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所以呢，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请瑞元老师就这个部分上面稍微来谈一下好不好。
1: 舞蹈班的这个历史，其实从实验班一直到自由班，一直到现在的艺才班，这当中其实张老师都琢磨非常多。那到现在现在变成舞蹈艺才班， 刚刚讲的那个

0: 舞蹈星象测验就是没有在做的，是只针对资优的学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早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资优。那我记得在北体服务的时候，应该是怡萍他们同班同学，那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是资优系统出来的，他好像是全台北市在考那个教甄的时候他是第三名，
1: 是
0: 所有人都觉得舞蹈人不念书，舞蹈人不只会跳舞，事实上不然，其实他的功课也是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早期因为奠定下来的非常好的基础，学科也要很好的人才能够进舞蹈班，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会跳舞也会，我想这也是张老师最初的初衷，就是你要会跳舞，你也会要会读
1: 书、
0: 嗯，如果你只会做一样，其实你是走不长走不远的。那我想这是张老师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现在我也在帮忙艺才班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也是希望，就是我希望能够对得起前辈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1: 责任
0: 对，然后希望就是舞蹈能够也跟他们并驾齐驱，甚至我觉得现在常常看到很多艺才班的老师他们在做的事情，我都觉得他们都不负张老师最初的这样的期望，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1: OK， 所以刚刚瑞元老师有帮他补充哦，就是呢，从这个早期，然后一直到这个资优班，然后呢，到这个现在的这个艺才班哈、哦，所以其实张老师呢，在这个台湾的，我觉得算是很基层的这个舞蹈教育上面，其实真的都着力非常非常的多哈、哦。但是说真的，从原来没有，然后到一步一步的这个建立哈、哦，那个开拓，我觉得是蛮辛苦的哈，所以等一下呢，我要请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跟张老师工作的过程里头，他有没有稍微跟你谈一下？哇，以前真的如何是筚路蓝缕的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请现场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0: 这样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好好来分享，也跟大家呢，好好来聊聊张丽珠老师在台湾的舞蹈发展、舞蹈教育上面呢，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哦。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有聊到了这个舞蹈教育，有聊到了这个舞蹈班。说真的，现在提到舞蹈班，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哦，因为在贤琴住的附近的国中，他其实也有这个舞蹈班哈、哦。但是大家知道，舞蹈班他真的不是从天上从凭空而来的，它真的是靠很多的人，然后慢慢的建立起这样的制度哦。而其中呢，张丽珠老师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贡献，他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听老师说过说，哎呀，这个在这个成立舞蹈班的时候，建立这个舞蹈教育系统的时候，有哪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
1: 老师曾经跟我提过，就是在草创的时候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他很多细节他是不讲的，但我知道他在这个历程里面其实有遇到一些困难，
0: 是，
1: 但是也都一步一步的往就是好的方向去执行了。那比如说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创立在这个班级里面就有四种不同的术课的科目、
0: 嗯、哼，
1: 有芭蕾、民族舞、现代舞，那最重要其实是有一个即兴创作的这样子的一种舞蹈类别在里面，因为老师一直很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有很好的舞蹈的概念，然后在这个舞蹈创作跟即兴的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去发挥他们本来就有的编创的天分，
0: 是，
1: 嘿，所以在这个舞蹈的班级里面，现在从国小国中一直到高中，其实在体制内的舞蹈班都是上这四个科目、
0: 嗯、哦，是，所以这个四个科目很主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1: 建立起来的，
0: 对不对？ OK， 好。不过刚刚怡萍老师说、啊、我相信一定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等于是开路先锋者嘛，那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难关，但是我觉得依老师的个性呢，应该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对，就是遇到问题然后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哦。但是我也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我在想说是不是还是真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成立这个舞蹈班舞蹈教育头，我觉得它会有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班成立之后学生招了之后，老师要去哪里找呢？这个是不是也是当时应该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
2: 是，当时就是所有要进到学校的老师大都是从师范体系这样下来的，突然成立了一个舞蹈班，那其实师范体系里面没有舞蹈科系这样的课程，所以刚开始很多的体育老师都会在里面。那我想张老师他希望在就是自由班的课程设计里面，学生要会念书又要会跳舞、
0: 嗯、
2: 希望的就是将来他们能够成为师资的时候也能够造福下一代、
0: 嗯、
2: 那所以他其实在做的另外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些舞蹈科系老师没有办法进到学校去，所以他们就提他就向了教育部提就是成立特教的学分班，让很多舞蹈专长背景的人能够进去上课拿到学分，然后所以其实现在在舞蹈班里面很多的老师当初都是受惠于这个学分班的这样子的设立，然后进到学校去教学。
0: 嗯，
2: 我想怡萍好像也是学分班出来的，
0: 是，
2: 她可以分享一些其他的部分。
1: 就是我们以前想要进到体制内的学校去担任专任老师，其实是有困难的，也是因为我们舞蹈系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师资的培育的系统。那也是因为张老师开始他很在意，就是每一个进到舞蹈班的老师希望他是舞蹈专长，然后他又有教育的一个理念，所以开立了师资培育的班，让我们去修完这个学分之后有机会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服务、
0: 嗯、哼，
1: 那我刚好也是这批受惠者，
0: 是，
1: 对，所以我当时也是在老师建立这样子完善的课程规划之下、嗯、修了这些教育类的舞蹈类的专长课程，然后进入检定考试，学校的招聘考试，然后进到学校去做服务。
0: 嗯， OK， 好，刚刚两位讲起来真的是轻描淡写，但是我觉得真的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要想到如何去解决它，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应该有非常多 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总是要有人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开拓出来才能够让这个路变得比较宽广，才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老师、优秀的舞蹈人他真的可以进入到这个舞蹈教育的系统当中，然后才能够让这个系统它能够发展得更加的健全，然后也真的可以为台湾的这个舞蹈教育其实奠定比较好的这个基础。那我们今天其实呢跟大家谈到这个

0: 张立柱老师，所以我也想接下来请两位可以来谈谈，就是以曾瑞元老师来看，因为也跟张老师一起工作过，然后我们刚刚也细数了老师可能在这个台湾的舞蹈发展过程当中做的一些事情，您怎么来看这个张老师他过去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对于台湾舞蹈的这个影响呢？
1: 其实刚刚怡萍老师有讲到说，那时候老师就是定定的考试的科目是芭蕾、中华民族，我们现在把它称为中华民族，然后现代舞，然后即兴创作，那事实上现在的艺才班的课程标准里面的固定课程也都是以这四个科目为主，所以其实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就是前面的架构都搭好了，后面的人就是 follow，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老师在舞蹈班做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设计，对，所以后面的人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偏掉了，
0: 是，
1: 对，因为那个方向
0: 架构
1: 都在了，
0: 对，你设计的好，它其实就能够好好的发展了，
1: 是，
0: 对对，
1: 所以其实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心力去做不一样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在舞蹈班这几年的发展里面，虽然受到少子化的影响，但是我自己这样看，其实舞蹈班已经真的冲动蛮前面的，而且全世界就只有我们有这样子的体制，所以我们真的是训练出要会跳舞又会读书的小孩，我们真的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努力。
0: 嗯，不过老师刚刚有讲到会跳舞又会念书的小孩，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说，你可以发现老师他自己本身也很以身作则，所以他在学问的部分上面他其实也很严谨，他也是很要求的，对不对？然后也希望孩子出来之后，其实你真的不只能够跳舞，其实你也有一些可能在念书的部分上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涵养的部分。
1: 怡萍老师就是一个很用功的小孩，我觉得老师就是他的眼光很精准，他也知道这个学生很认真，所以他愿意给他很多的机会，甚至就是一直就是提拔他，把他带在身边。其实怡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很棒，他做了对舞蹈班做了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我想也是张老师给他的这样的影响。
0: 嗯 ，OK， 好，所以反正已经瑞元老师点到你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怡萍老师来分享了，对不对？因为怡萍老师现在算是在第一线，你真的就是舞蹈班的这个组长，对不对？然后其实你也真的就接触这个舞蹈教育，然后你真的就是面对学生的人，我觉得你应该自己感触特别的深吧。
2: 嗯，对。我时常把老师的话记在心里，就是孩子不要只要会跳舞，你要灌输他们很多舞蹈正确的观念。然后比如说像那个舞蹈即兴好了，我以前在学校上他舞蹈即兴课的时候，他是真的会给我们笔记的耶。那
0: 可是我不懂啊，即兴不就是要即兴发挥吗？
2: 是，他常常
0: 说，那为什么要笔记呢？
2: 他常常说即兴在练习即兴的时候就很像炒菜，我给你一个主题，那你今天要把这些菜通通炒成这样，这一盘
0: 菜
2: 主食的时候，那你要用什么配菜啊，什么配佐料啊，那才可以炒成这一盘好吃的菜，这就是看每个人的功力了。所以哦，我那时候大学才开始开窍我的舞蹈即兴的这种比较好的知识教学的概念。
0: 是，所以即兴真的不是随便跳跳，
2: 真的不是随便跳跳，
0: 对不对？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方法，而且还是应该有一些根据的，
2: 嗯，
0: 对不对？
2: 有一些依据的。所以其实老师灌输我这个概念之后，我现在在学校教学也是都会往这个方向去执行。那不是只有小孩把动作跳出来就好，你要知道这个原理原则是什么。
0: 嗯哼哼，
2: 那此外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很多学生他们其实在技术上面都
0: 其实很不错
2: 很不错的程度，但是他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在学校我目前的做法就是希望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身体的条件，基本的身体的结构，生理的构造，然后是怎么去完成这个动作的这个过程，要让他们理解，那也减少他们的一些运动伤害啊，让他们可以把这条路走得长一点，广一点，远一点。
0: 请问一下怡萍老师，这不止这个学习舞蹈班的学生他自己可以走得比较长比较远一点，其实对于整个舞蹈的发展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就是你不只能够表现出很好的动作，你的技术非常高超，但是对于学理的部分上面你也是可以有些了解的，它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帮助那个舞蹈的整个建构上面它其实是更完整而且是更全面的？
2: 嗯，是，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啊，老师常跟我们说跳舞的人是需要头脑一直在思考事情的， 不是一个

0: 武将，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在知道这些概念之后去把它运用在你自己的舞蹈技术上面，
1: 是、okay、
0: 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
1: 嗯 ，OK， 好，所以我相信在跟张烈珠老师学习跟共事的时候，老师应该常常讲出很多名言佳句吧？例如跳舞的时候，真的不止身体要动，你的脑袋也要动，也是要经过思考的，对不对？好 ，OK， 好。而且其实我在今天要做访问之前，也找到了这个老师，当然找了一些资料啦。其实老师有讲一段话，他说，其实他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跳舞，而且每一个人都需要跳舞，所以跳舞真的不是只有舞蹈班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有机会，然后都可以来亲近舞蹈。当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来亲近舞蹈的时候，我觉得舞蹈的发展它才会越来越蓬勃，然后更多的这个样貌哦。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曾瑞元老师，也非常谢谢呢郑怡平老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所做的精彩的分享，感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心，
1: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

0: 月十八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Also from my country.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我们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的主轴，就策展了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那我们在先前为大家专访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那个时候就是以群像的方式来呈现。那我想个体的话呢，就是每一位作曲家来做一个深度的访谈，就能够透过这些访谈还有音乐的介绍，更细腻的去了解每一位作曲家的个人叙事，其实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在创作的一些思维。今天邀请到的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 Dr. Renata Sokolchik。 接下来呢，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Yeah. Hi everybody.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kind invitation, for this conversation.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such attention to my workAnd we had also a few projects of chamber music with her together. I can speak about her a lot because I admire her. Hanna Haverletz has played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0: Yeah, 这就是新生代乌克兰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Dr. Renata Sokolchik。今天的这段专访呢蛮有趣的，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作曲家，所以有很多可以聊，而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 Dr. Kamila Tsekolenko 介绍这么多位优秀的乌克兰作曲家，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Dr. Renata Sokolchik。 那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雷纳塔索卡奇克博士曾于乌日霍罗德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并学习作曲，随后于基辅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取得作曲硕士学位，并于2019年取得艺术学博士学位。他的创作涵盖室内乐、声乐与管弦乐，作品常在乌克兰国内外著名音乐节如基

0: 府当代音乐日中演出。其创作风格深受当代严肃音乐影响，并经常受邀于乌克兰顶尖乐团演出。
1: Dr. Renata Sakachik is a Ukrainian composer educated in Uzhhorod and Kyiv, where she studied with Maestra Hanna Haverlas. Her works include chamber, orchestral, and vocal music, performed at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With a doctorate in composition, she contributes both as a composer and scholar.
2: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akachik。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专访。 Let's welcome Dr. Renata.
3: Yeah. Hi everybody.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kind invitation for this conversation.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such attention to my work. So thank you so much.
4: Thank you.
3: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4: Yeah, thank you for having us.And also, let's talk about your musical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nd music educator? I think composer first.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3: Okay, a little bit about my musical journey. Actually, there are no professional musicians in my family. However, there is a small art school in my little hometown in west of Ukraine.
2: 好，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音乐学习之旅啊。其实我家并没有职业音乐家，不过我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小镇上，有一所小型的艺术学校。我听说了钢琴这样的乐器，就立刻被迷住了。所以很快，大概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就购买了一台旧的钢琴。所以呢，我也很快就被送进了音乐学院。我遇到了一位很严厉但是很棒的老师，所以我大概一学会弹奏乐器，看得懂乐谱，就开始写一些歌了。他们给我一套钢琴曲目，但是我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哦。所以我就擅自做了一些小调整。那之后呢，老师也给了我一些自由发挥的回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当时就觉得所有学音乐的人好像都会作曲，对我而言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后来我决定报考乌日霍罗德国立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它是我们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当然透过练习音乐有很多的好处啊，我学到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我并不是那么的适合舞台，我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的确了，演出可以带给我些许的愉悦的时光，但是实在是屈指可数。后来我经由别人介绍就认识了塔雷奇科教授，他是乌克兰西部一位非常重要的作曲家，一位热爱科尔巴谦民间音乐的重要人物啊，所以他鼓励我尝试民谣这些创新的风格，我非常的感谢他。他是我的生命中第一个相信我作曲能力的人，不再只是弹奏钢琴，而是我开始享受作曲的乐趣了。后来我决定申请基辅音乐学院，在那边我遇到了生命中最棒的老师，就是汉娜·哈夫雷兹，也就是 Hanna Haverlas。 她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我们或许在创作理念上常常出现分歧，但是她在我的成长的每个阶段都给予我支持。
3: And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composition, I maybe should also mention another person. It is Peter Ötvös, a famous Hungarian composer.
4: Yes.
3: You know him, that?
2: 如果谈到作曲，我或许还应该要再感谢另外一个人，就是 Peter Ötvös， 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但是很遗憾，他几年前去世了。我刚才好像没有提到，我的母语是匈牙利文，因为我的母亲是匈牙利人，父亲是乌克兰人。
3: And to discover this music with this very difficult language. Hungarian is very difficult for Ukrainian people. Yeah, and actually, I should say that at the Budapest Music Center, I met a lot of interesting, talented Taiwanese composers. Mm-hmm. Especially, I was very happy to meet Chia Yin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Renata Sokacik 所写的 Chasing Juliet， 也就是追逐茱莉亚。那能够促成这次专访，真的要特别的感谢 Dr. Kamila Tsekolenko， 他帮我促成了好多的专访，像这一次跟 Dr. Renata 其实也是 Dr. Tsekolenko 他的推荐，非常的谢谢他。
1: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as we mentioned, Dr. Kamila Tsekolenko. How did you know her?
2: Yes, I do know Dr. Tsekolenko, and it's truly.
0: Oh, 这是我的荣幸能够与他结缘。你知道，在乌克兰每个大城市或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相当杰出的作曲家，他们的名字与当地的音乐生活是紧紧相连的。在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当然还有奥德萨，都有这样的人物。Kamila Tsekolenko 是奥德萨当代音乐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这个地方是享有名誉的。我学生时代就对他的音乐产生了兴趣啊，我聆听了他的作品，一直都很欣赏他们这个作品的表现力还有深邃的结构。我有荣幸能够在基辅一些重要的音乐节聆听他的作品，比如说基辅音乐节，还有一些他的音乐也会在基辅首演啊。我也曾经跟他合作过一些室内乐的曲目，他的音乐是引人入胜的，他强烈的艺术精神持续着激励着许多的年轻的作曲家，尤其是女性啊。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在利沃夫青年作曲家大赛之后能够有机会与他交谈，那个时候我参加了比赛，而他就是评审委员之一，最近一次我又很荣幸的能够跟他交流。我的作品曾经在奥德萨举办的两天两夜新音乐节上演出，这个音乐节至今仍然是由 Dr. Kamila Tsekolenko 来领导，他依旧是艺术总监，所以我们彼此认识，我非常欣赏他的作品还有音乐。接下来就为您送上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okacik 的作品 Two Miniatures on Norwegian Themes， 两首挪威主题的小型作品，就是选用挪威的音乐素材，展现了 Dr. Renata 对于这样的风格转化为精致器乐曲的能力。那透过这样的乐曲的形式呢，在简短的篇幅当中运用了高度集中的动机发展。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特别来宾 Dr. Renata Sokacik 所写的 Two Miniatures on Norwegian Themes， 两首微型挪威主题的作品啊。先休息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

0: 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合唱指挥翁嘉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0: 非常的谢谢翁嘉芬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作曲家 Dr. Renata Sokachik， 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他的恩师 Maestra Hanna Habret， 因为刚才就提到他与 Maestra Hanna Habret有多次的合作，并且在他门下学习。
1: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Hanna? Yeah, Hanna's work. Yeah, I really admire Stabamaker and many, many choral music.
2: I can speak about her a lot because I admire her. Hanna Habret has played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0: 当然可以，我可以讲关于 Maestra Hanna Habret 非常非常的多啊。她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永远感激自己，最终在基辅音乐学院，在她的门下学习。最重要的是，她是音乐界一位非常坚强女性的榜样。她不仅是作曲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策展人、领导者，曾经领导许多机构，还有音乐界。对我而言，如果谈论他的音乐，他的音乐是蕴含着智慧，他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去诠释如何保持当代性还有现代性的同时，又不忘初衷，不忘了追本溯源，这非常的有趣啊！他总是说，对于音乐的热爱，尤其是对于乌克兰音乐的热爱，应该是要从小培养。所以早在战争爆发前，他就鼓励我跟几位同事举办一个音乐节，一个专门为孩子们举办的音乐节，那是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令人难忘的计划。在他不幸去世之后，适逢战争爆发，我们决定将这个音乐节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他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然在每一天激励着我。
1: And as I know, her age is same age as Dr. Tsekolenko. They are very good friends.
2: Yeah, always.
1: Miss her. Yeah, miss her.
0: Yeah, 现在就要谈到 Dr. Renata 的作品哦。那很多都受到了诗歌的启发，是什么吸引您关注特定的诗歌或者是文字？您是如何掌握结构的严谨还有音乐形式之间的微妙平衡的？
1: Okay, about your works. Many of your works are inspired by poetry. What draw you to particular poems or texts? How do you approach the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poetic structure and music form?
2: Okay, so...Actually, I've been always an avid reader since childhood.
0: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尤其是诗歌，在我的生活还有工作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我创作生涯

0: 雅的初期，文学无论是诗歌或者是散文，主要都只是意象或者是创作灵感的来源。但是近年来，我开始发现文字与音乐之间有着更深刻的连结，而这种连结不只是简单的描绘，尤其是在创作现代主义诗歌时，对称性还有传统结构往往是被摒弃的。所以我发现诗歌形式本身能够以非常出人意表而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形塑音乐的形式。这种文本缺乏可预测的节奏或者是乐句，作为创作自由还有非线性的这种方式呢，就开拓了自由的空间。而我现在最着迷的是，不仅是在声乐作品中，在器乐作品也运用文字创作，所以并非是透过人声，像我的长笛独奏作品《沙漠铜管乐》，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首作品最近在奥德萨演出过。这首作品长笛的演奏者以低音的身份，透过乐器并且吟诵管乐器哦，同时用轻声轻吟的方式引用莱西亚乌克莱卡的诗句。莱西亚乌克莱卡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乌克兰现代主义诗人，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女性。诗歌与乐器之间这种亲密的连结，让我得以用一种意想不到而且意义非凡的方式来探索人生还有寂静语言以及铜管乐器。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精确地掌握了表达了，但这就是我透过文字所感受到的。
1: So, I don't know if I can express myself correctly, but that's how I feel with text.
0: 说到这边，就来欣赏 Dr. Renata 近期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 Antonich Fragment， 也就是安东尼断简残篇哦。那这是在2023年于利沃夫举行第29届Contrasts 这个当代音乐节当中首演哦，而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特别，是为低音提琴还有管弦乐团所写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曾经荣获第二届米罗斯拉夫斯科里克全乌克兰作曲比赛的第二名哦，就是使用乌克兰诗人 Antonich 的文学意象来作为灵感，把它碎片化，后来转为音乐的声响结构。

所听到的，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ukacic 在2023年所写的《安东尼奇断简残篇》，是为低音提琴还有管弦乐团所写的作品。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接续上周为大家专访两厅院所举办的艺术零距离，就是希望能够跟离岛的音乐还有音乐教育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连结啊。那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两厅院的专案经理林小燕小姐。

0: 好，小燕是否可以为我们大家多分享一些关于澎湖还有跟金门的艺术零距离的计划呢？
1: 好，那个澎湖的部分，我们大概在一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那当然这三个地方都差不多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联系。那基本上我觉得学校老师跟校长的一个态度其实是占了一个蛮关键性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无论是我们要进到学校，或者是邀请学生来到台北两厅院，这个过程其实没有老师跟学校的一个支持，其实我们在着力上真的是困难度很高。那如果有了老师的支持，那我们在跟老师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学校的学生会需要哪些，我们可以把我们手边有的资源再整理，看看还有更多的可以带到学校去。例如像在澎湖那一场，我们就邀请了两位音乐家，就是魏静怡跟汪义文这两位老师进到澎湖学校，然后跟学生们来分享他们在学习音乐的一些历程，那学生们就也从中学习到勇气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逐梦就要有勇气，那你这个勇气其实要一步一步来进行，你的梦才会实现。所以在澎湖的这一个的活动过程当中我这边观察到的是学生有了勇气。那在绿岛的部分跟兰屿的部分，其实我们是邀请平衡老师带领他们的舞团的老师们进到绿岛国中，那学生们非常的热情哦，绿岛学生真的超级的热情哦。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他们虽然资源不多，但是老师们真的都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争取任何一个得来不易、愿意去到绿岛的一个老师或者是资源。那他们的学生也都非常的珍惜，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互动当中，他们真的就是很渴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事。那在金门的部分呢，这一次我看到的是他们勇于认错。所谓的勇于认错是因为他们学的是古典音乐，在古典音乐的领域当中，学生就是很怕会上台会错，但他们透过爵士音乐的一个分享，魏广浩老师在这个爵士音乐的分享当中，他们发现音乐不用怕错，你在演奏的时候不用怕错，你只要连接的过来就好，或者你发现有错，我在更正，我在弥补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学到的是认识到自己，他们愿意走出来，跨界到另外一个领域，所以他们学到了结合不同领域的音乐，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有更多养分。而且他们还在工作坊结束之后回家就跟爸爸妈妈分享，然后逼爸爸妈妈一定要听爵士音乐，跟他说不要再只听古典音乐，要听爵士音乐。所以这三个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孩子们的不同，以及在我们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真的很谢谢每一个学校愿意带学生来台北的学校老师跟校长们，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即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跟心愿学生们真的也很难跨出离岛来到台湾本岛进行交流。那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他们了，我自己也都学到了很多，包括孩子们他们那个眼神当中的燃烧的热情跟光芒我觉得每次是在我们执行活动过程非常累哦，真的是一趟过去，然后沟通的事情很多，非常累。但看到他们那个闪耀的眼神，

0: 当下都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1: 呀。这些学生们他们是不是本来就有音乐的基础呢？
0: 以澎湖跟金门的学生来说，他们有学习管乐跟弦乐的一些基础，所以我们当时在帮他们挑选节目的时候，就是以音乐性的节目为主。嗯，像澎湖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听室内音乐会。嗯，那金门管乐团的学生们就是来听夏日爵士的音乐。嗯，那但因为绿岛的学生并没有特别的音乐或者是舞蹈戏剧等等的基础，但我们觉得他们在对于任何的接受度都很高，所以我们在2024年挑选的就是火鸟春之祭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就透过平衡老师把这样的一个舞蹈然后舞作的介绍，然后在学校进行舞蹈的工作坊，那学生们就是从一个非常害羞，觉得自己是一个肢体障碍的学生，到后来他们觉得舞蹈甚至伸展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再只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是像芭蕾舞，或者是要非常的平衡，不是，这一些的肢体，这一些的律动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那像音乐也是一样，不只是在舞台上，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周遭。金门这一场非常的有趣，我们刚开始也联系到的是管乐团的张国威指挥。那国威老师呢，我们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他是原本在台北任教，那当时只是觉得被邀请去那一边暑期的一个夏令营，他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去了之后呢，发现金门学生太可爱了，可爱到他舍不得离开，所以后来金门那边的学校邀约担任管乐团的指导老师跟指挥，他就待下来了，所以他就每个礼拜往台北金门往返，这样子长达了18年。

好，这就是关于艺术零距离两厅院所举办的，希望能够跟离岛有更多的连结，尤其是在音乐教育方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跨海做一个连结，我们能够看到更不一样的台湾这样的一个全貌。好，今天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4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中，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夏天又到了，在夏天的夜晚啊，总是那么样的陶醉。其实在漆黑的天空里布满着点点深灰的星星，显得额外的耀眼。一轮明月高高的悬挂在空中，淡淡的光就像轻薄的纱，飘飘洒洒的映在河面上，像洒上一层翠银，晶亮闪光。那夏夜的风可以说是令人期待的，徐徐吹来，格外的清新凉爽。我想这样的一个情景应该是在乡下的时候您才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如果您在都市的话，夏天的晚上我想您竟然一定觉得非常的炎热，非常的热，因为外面都是一些冷气的晦气热气，造成您身体上的不舒服。然而夏天一来，其实在古老的欧洲有一种传说，他说夏天的时候森林之中妖怪出没，捉弄人们而产生幻想与奇异的世界。而这样的形容呢，就被英国的莎士比亚呢把它取材，便写成了一个仲夏夜之梦。那这个仲夏夜之梦呢，在浪漫乐派时期的孟德尔颂人，他就依照莎士比亚的这个《仲夏夜之梦》呢，编写了一串的组曲。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特别在节目的开始呢，要和您来聆赏孟德尔颂的这一首《仲夏夜之梦》序曲。孟德尔颂他在硬要谱写这个《仲夏夜之梦》的时候呢，他在整个这一首的序曲当中，他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跟现实与幻境把它融合在一起。莎士比亚他笔下的那种神奇的世界，还有在曲子当中换成那种音画的幻境，而现实的层面上面乐曲的素材的巧妙的运用与发展，使得整个序曲呢，在很严谨的一个艺术的架构当中呢，超脱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范畴，而成了一首非常完美的乐曲。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孟德尔颂的这一首《仲夏夜之梦》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法国印象乐派最著名的一位作曲家，也就是德布西他的一首牧神之午后前奏曲。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呢，是1892年德布西他30岁时候所创作的一个作品。这是根据象征派诗人，也就是马拉梅的一首诗，也就是牧神之午后的一个用独特的手法来以印象绘画风的方式呢，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牧神之午后的一种管弦乐的作曲的一个方式。所以可以说是它是以一个印象乐派的绘画的方式呢来呈现出来的。那两年后呢，1894年这首曲子在国民音乐协会的演奏会上面呢来做首次的一个公演。那由于它表现了空前所无法呈现出来那种绝妙的官能性的梦幻的境界，所以呢当时所听到的这一首曲子的听众呢可以说是如痴如狂，浑然忘我。那也让一个原来是属于一个无名小卒的德布西呢，就这么样的以这首曲子，然后让他一夜成名，一跃而成为世界著名的作曲家，并且呢确立了他那种印象乐派的那种独特的风格。那这首曲子也让造就了德布西的一生的功名。德布西呢在这一首的创作的作品当中呢，他并没有把诗呢以具体性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独特的一种和声激人与管弦乐法呢，把诗歌当中所具有的色彩性的主观印象把它呈现出来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德布西的代表性的作品牧神之午后前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就是普罗可菲夫的一首《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一首《武士之舞》。在这一部的作品当中，普罗可菲夫呢，他以他最独特的风格特征，将曲式上面的一个固定的格调，特别是较早时期的舞曲的表现方式呢，把它成功的融合在一起，那使整个音乐呢弥漫着非常丰富的创新的旋律，还有非常强烈的节奏冲劲，以及生动的速度与管弦色彩的对比，还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戏剧感，那将这首曲子让人家感受到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好听。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特别要和听众朋友来推荐这一首的《武

0: 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判保险。
3: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安心嘞呢。
2: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也就是一个室内乐的一个作品。那我们要和您来欣赏的，也就是国民乐派的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他一首弦乐的四重奏《美国》，我们要和您来聆赏他的第一乐章。在德弗扎克的诸多的作品当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他在美国时期所创作的一些若干的曲子。他将对祖国捷克的乡愁与美洲黑人以及印第安人的音乐语法把它融合，创造出一个富于变化气氛与独特的曲式的一个结构。那弦乐四重奏美国创作于最著名的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的之后，那它的结构以及表现呢都十分的简洁，没有非常艰涩的乐句，那浅显易懂。第一乐章是一个不太快的快板，用 F 大调40拍子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呢非常富有乡土的风味。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德弗扎克的这一首弦乐四重奏美国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赏完这一首富有乡土风味的这个弦乐四重奏《美国》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一个相当有一种印象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我们要和你所介绍的，也就是法国印象乐派德布西的他一首《月光》。这一首的月光呢，会令人联想到那种皓月光华流转的一个曲子。这个是贝加摩组曲当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名曲。你听起来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音乐呢，非常有一种安静安详的感觉，可以说是情境音乐的一种典范。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相当有情境音乐的德布西的《月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舒伯特有一首室内乐曲，也是他的钢琴五重奏。那他有一首这样的这个曲子呢，是在描写

成了一个钢琴五重奏的这样的一个室内乐的作品。那这首的鳟鱼呢，是在描绘说这个鳟鱼呢被狡猾的渔夫钓上来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然后呢就将这样的歌曲写成了钢琴五重奏。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最著名的他的这一个鳟鱼五重奏里面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古典音乐的浪漫的作品。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这些音乐的选播，能够陪伴您啊，度过一个美丽的星期六的夜晚。那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您晚安，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0: Sea.
1: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0: 我是刘玛丽，我在二十一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制作的主轴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之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那在本年度济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之后呢，就再次的邀请您进入到乌克兰作曲家系列啊。在有缘千里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一系列的直播过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那个时候呢，多半都是以群像，但是没有用个体的方式来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些深度访问的篇章啊。其实乌克兰真的是人文荟萃，每一位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都蛮精彩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邀访的就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那当时我在专访他的时候，他人在柏林，就是 Dr. Olena Ilinska。 那么接下来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Hi Mali, Hi Taiwan, I'm composer Olena Ilinska from Kyiv, but actually I am in Germany. I started playing music at the age of 7. I think that in order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what other composers have already created.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Olena Ilinska 的声音啊。在专访之前，先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奥莲娜·伊尔尼茨卡博士，乌克兰作曲家，写有多首室内乐和交响乐。他毕业于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作曲系。2010年，他获得了 Gold Polonia 奖学金，前往卡托维兹齐曼诺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他是乌克兰国家作曲家联盟的成员，曾多次参与国际当代音乐节，并获得作曲比赛大奖。他曾在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和基辅祖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任教，目前旅居德国柏林。
3: Dr. Olena Ilinitska studied with Professor Ivan Karabits and Professor Miroslav Skorik. Her music spans symphonic, chamber, and electronic works known for emotional richness. She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cluding Poland's Gauda Polonia Scholarship. Notable pieces include Image Symphonique, a cello concerto, and Universe Vivant.
0: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 Dr. Olena Ilinska。 那首先就来欢迎 Dr. Ilinska， 专访一样就是全程用英文中文同步翻译。
1: Hi Mali, Hi Taiwan, I'm composer Olena Ilinska from Kyiv, but actually I am in Germany
4: Okay, yeah, so good to talk with you.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0: 当然，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教 Dr. Ilinska 是如何决定成为作曲家的。
1: I started playing music at the age of 7 when I went to a music school in my hometown Chernobyl.I was fascinated by the world of classical music. The works of Bach, Mozart, Chopin, and other composers transported me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You know,

0: Until 1992, Ukraine was a part of Soviet Union. It was a totalitarian state, and life there was not free and joyful, to say. Even as a child, I felt it. For example, at school, I felt this lack of freedom very strongly. In the music school, life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re was freedom and joy, life was colorful there, and music was another world, world of freedom and beauty.
1: 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演奏音乐，当时我在家乡杰尔诺波尔的一所音乐学校上课，我对古典音乐是非常着迷的。巴赫、莫扎特、肖邦的音乐将我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要知道，直到1992年，乌克兰都是苏联的一部分，那是一个集权国家，在那里的生活并不自由还有快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比如说在学校，我就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缺乏自由的感觉。在音乐学校，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比较自由还有快乐，所以在那边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而音乐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是自由而美丽的世界。我很早就决定要成为音乐家，这是我的梦想。我真的很喜欢弹钢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活动。对我来说，这和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乐是更有趣的。我不仅弹钢琴，还开始创作钢琴曲。我知道很多孩子在演奏任何乐器的时候都会尝试创作一些东西。我的音乐作品是受到肖邦启发，我就能够去演奏还有创作非常简单但又很浪漫的作品。当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给了我一本肖邦的钢琴夜曲集，这首曲子的确是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必须说，我仍然受到它的影响，像是我的钢琴夜曲，特别是 Nocturne No. 2， 也就是第二号夜曲啊。其中我就引用了肖邦的夜曲，我的夜曲第二号是肖邦夜曲的一种隐喻或者是暗示。后来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发现当代音乐的世界，也就是二十世纪的音乐，像是 Sivestron 还有 Shinitka 的音乐，还有在二十世纪的九零年代找资料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哦，当时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都是在图书馆去寻找所有的资料，但这些资料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乌克兰那个小城市。那后来呢，也改变了我对于音乐的看法哦。那从此之后，我的作曲思维就出现了风格上的巨大改变。我一直有很好的老师，这一点很重要，非常感谢他们。
0: All information was only in the library. Yes, and this information was limited, especially in a small town in Ukraine. But this discovery of two composers, Silvestrov and Shnitke, changed my perception of music. And after that, there was a stylistic leap in my compositional thinking.Also, what is very important, I always had very good teachers, and I'm very grateful to them.
1: 好，那就要说到这一次的专访真的是非常的荣幸，从您的朋友 Dr. Asmati Chibalashvili 引荐而来哦。那您真的是一位非常热情而且优秀的作曲家，您参加了很多国际活动并且获得了大奖，那是否能够谈谈您是怎么样丰富您的音乐事业的呢？
2: Yeah, okay, great. It's my honor to have a radio talk with you from your friend Dr. Asmati,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and won the Grand Prix.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 your musicalcareer?
0: When I was 19, I moved from Ternopil, from my hometown, to Kyiv, to the capital of Ukraine, where I entered the Faculty of Com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1: 十九岁的时候，我搬到了基辅，进入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 我在两位非常著名的乌克兰

0: 作曲家的门下学习，分别是 Karabits 以及Korik 这两位作曲家，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啊。我很高兴能够进入一个真正的音乐环境。那首都的文化生活比乡村真的是丰富很多。我结识了许多不同时代的作曲家，与我的作曲家朋友交谈，参加音乐会还有音乐节，当然还有一起学习。我不断发现新的作曲方法，新的作品，新的风格，提升自己的作曲技巧。我的作品开始在音乐节还有音乐会上演出，我学到了很多。除了作曲之外，我还学习了对位法、配器、音乐史还有哲学这些学科，分析了古典还有当代作曲家的乐谱，也会弹奏钢琴以及管风琴。我认为为了创造新的东西，了解其他作曲家已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不断的学习，为自己发现新的东西，聆听和研究其他作曲家的作品。
1: Very important to know what other composers have already created.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learn, discover something new for yourselfListen to and study the works of other composers.
2: Okay. 对。
0: 好，说到这边，我们就来欣赏。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Olena Ilinska 在2023年所创作的《To Victoria》，就是走向胜利，是为人生六重唱还有交响乐团所做的大型作品哦。是在华沙乌克兰音乐节进行首演，这部作品就深刻地反映了俄乌战争之下的抵抗的意识，就核心融入了乌克兰民歌《鸭子游向蒂萨河》。那这首曲子被视为乌克兰民族历史密码还有哀悼之歌啊，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首音乐成为当代乌克兰交响音乐的代表作，希望也期许战争结束，将战争的这种沉痛还有胜利的渴望交织成为音乐结构。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Olena Ilinska 的作品，这是一首大型的作品哦，是写给人声六重唱还有管弦乐团的创作，是为华沙乌克兰音乐节所写的，是2023年首演。那这首曲子叫做 To Victory， 也就是走向胜利。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2: 哦，我打到陷阱啊啦！
1: 别紧，再来一摆。
3: 打电动会当过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过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4: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3: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5: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7: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Else talks about music, hosted by Molly Liu.
1: 非常的谢谢 Gary 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陪伴大家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是为您邀访到乌克兰作曲家 Dr. Olena Ilinska。那在先前也有播出过他的专访，不过那个时候是用群像的方式，所以只有播出片段。那如果要完整的、非常的深入了解他的创作历程的话，我想今天就是用个别的方式邀请大家进入他的创作世界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 Dr. Olenska 来谈谈您的教学生涯啊。曾经在乌克兰国立音乐学院还有基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担任教授，最大的成就感在哪里呢？
2: You served at the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and the Tchaikovsky Music School in Kyiv as a professor. So do you enjoy teaching? What is your achievement?
3: Yes, I have been engaged in teaching since 2001. In addition to the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and the Tchaikovsky Music School, I also worked at the Youth Academy of Arts in Kyiv. As well as the Shchiglovsky Music School. Okay. I taught both composition and counterpoint, instrumentation, music form, music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and also piano. During all this time,
1: 我从2001年就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我教授的科目有作曲，还有对位法、乐器演奏、音乐形式、音乐理论这些学科，那也有教授钢琴。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很多才华洋溢的学生，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音乐家，有一些是作曲家。我很高兴看到我以前的学生，他们在音乐生涯上是发展得很好的，我很高兴。我们不再以老师还有学生的身份，而是以同事的身份跟他们交流。一些擅长演奏器乐的，或者是声乐以及作曲组的学生，他们面临一个抉择，是要做作曲家还是演奏家。那他们有一些同学呢，就选择成为演奏家。那像其中有一位，他名叫 Irina， 我从12岁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声乐家。现在他住在巴黎，并且在世界领先的歌剧院演唱。还有 Souk， 他是想要成为一名歌手，后来他就成为作曲家哦。那都是非常有才华的。那同时呢，他也继续他的演唱事业，尤其是当代音乐哦。他是能够把当代音乐处理得非常好的。他也演唱了我的作品，叫做《天上的云》。
3: She's singing, she's very young, she's a student now here in Mannheim in Germany. But Alexia Souk first wanted to be a singer. It's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n she decided to be a composer. And she's a very talented composer and at the same time she continues to sing, especially contemporary music. She performed one of my work.One of my works, Clouds in the Sky. Mm-hmm. There is on YouTube and on SoundCloud, Alexia Souk Soprano. Yeah, it's just a very good composer.
1: 好，那我想在现阶段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那战争对于您的创作是否有任何的影响呢？那战争期间的音乐，像是一些表演的活动，是否也面临了一些挑战？那你又是怎么样适应这样的一个氛围？乌克兰音乐家如何在冲突中持续创作的精神
2: ？Also, impact of the Russian-Ukraine war. How the war has affected your music composition? Any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mus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war?How the Ukrainian musicians maintain their, like you, compositional spirit amidst conflict?

0: Quran says that the book of war, in 2022. I can't say that the book of war in 2022 was unexpected for me. In fact, Russia attacked Ukraine back in 2014.
1: Okay.
0: And it was natural that it would go further.
1: I remember, yeah.
0: All the more, since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SA and our other allies warned Ukraine about Russia's plans to further seize Ukraine. But I personally did not expect that the Russian army would go to Kyiv so quickly. What struck me the most was the brutality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In fact, the whole world is shocked by the war crimes of Russians, but I think that I see that people living in other countries far from Russia do not believe that these terrible stories are true. In fact,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in Europe, people can behave so cruelly and do such terrible things, not only
2: 我不能说2022年的俄乌战争这场大战对我来说是出乎意外的。事实上，俄罗斯早在2014年就袭击了乌克兰，接下来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连串的侵略的动作。那自从美国和我们其他的盟友就俄罗斯的威胁向乌克兰发出警告以来，这个情况更是每下愈况。他们是进一步的要掠夺乌克兰，但我个人没有想到俄军会这么快就进攻基辅。那最让我震惊的就是俄罗斯军队的残暴。事实上，全世界都对俄罗斯的战争感到震惊啊！但我认为，生活在远离俄罗斯的其他国家的人们并不相信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它是个故事。但这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很难相信在21世纪的欧洲，人们不仅是对人，而且对动物还有整个环境都可以表现得这么残忍，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起初我根本无法作曲，因为我需要安静的环境来作曲，所以我不能够在防空洞里作曲。我决定要去法国举办慈善音乐会来帮助乌克兰，然而我做到了。在巴黎我就结识了一些音乐家，特别是女中音梅利特，还有她的儿子大提琴家克莱门特梅利特。我们合作一直到今天都还继续啊。后来我遇到了著名的电子音乐作曲家 Gino Favori， 那他也是 INAGIM组合的成员，那同时也是作曲家 Luc Ferrai 的助手。那非常感谢 Gino 啊，我有机会能够在巴黎乔治比才音乐学院的电子音乐工作室学习，在那里我创作了电子音乐。那这首乐曲呢叫做 Vivant， 那是用具象音乐的风格来呈现的。我使用了一些生活中的自然声音，比如说猫的叫声还有蝉鸣的声音。虽然由电子处理的作品呢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辨认啊，但作品的想法是人类没有权利去摧毁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后来我接到了 Pro Musica Viva 基金会的委托，为交响乐团还有声乐六重奏创作了一首大型作品，叫做迈向胜利 To Victory。 那这首作品就是这样完成的。这是一首蛮长的作品，大概有50分钟啊。我把它写成一部伟大战争开始的编年史。那前3分钟我描绘了一段和平的时光，或者是一个和平的夜晚，然后对我的国家突然的展开袭击啊。那此外，音乐就讲述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还有我们对于胜利的渴望。这首作品在2023年9月于华沙乌克兰音乐节首演，由 Rivakovich 担任指挥啊。那在2023年4月起，我一直居住在德国的一个艺术住宅，我是在那边担任驻村艺术家。在那边我写了为女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 Anus Day， 也就是羔羊经，以及为小提琴、低音提琴还有钢琴。

0: 创作了《旋风》，两场首演都在德国班贝格举行了。那今年我根据20世纪乌克兰著名诗人瓦西里斯胡斯的一首诗，为女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创作了交响乐作品《大地的哭泣》，还有声乐套曲一对一。那目前这些作品正等待首演了，还有《地球的哭泣》，我也创作了这首曲子，就延续了电子音乐Vivant 当中出现的环保主题。随着俄乌战争大战的开始，世界各地对于乌克兰音乐还有文学、戏剧、视觉艺术的兴趣是显著的增加。乌克兰作曲家和音乐家开始被邀请参加音乐节，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的计划。那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乌克兰的文化知道的有限啊。尽管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乌克兰的领土面积比任何欧洲的国家都大，比如说比法国还有德国都大啊。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有一个侵略性的巨大的邻居，我指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文化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处于阴影之中。从17、18世纪开始，俄罗斯就霸占了乌克兰艺术家的名分。譬如说，我会举18世纪乌克兰三位著名的作曲家，像是博尔特尼亚斯基以及别列佐夫斯基，还有维德尔，或者是著名的艺术家马列维奇。他出生于乌克兰，并且在乌克兰度过了大半生。他觉得自己是波兰人或者是乌克兰人啊，因为在那个年代，乌克兰跟波兰是属于同一个政治体系，也就是同一个国家。但事实上，马列维奇后来被暗杀，杀了他的俄罗斯人说他是俄罗斯的艺术家。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但是现在情况开始好转。作曲家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意识到乌克兰文化正在受到威胁。我们看到俄罗斯是如何的摧毁我们的文化古迹，这也鼓舞了我们必须要很积极的创造乌克兰文化。
1: For example, the well-known artist Kazimir Malevich, who was born in Ukraine and spent a large part of his life in Ukraine, called himself a Pole or Ukrainian because his parents were from Poland. But Russia, which actually killed him, says that he was a Russian artist.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many such examples. Now the situation began to change somewhat for the better, a little bit, I hope. Composers, like other artists, realize that Ukrainian culture is under threat. We see how Russia Russia destroys our cultural monuments.Our libraries, our museums, our musical schools, and this encourages us to create Ukrainian culture more and more.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Olena Ilinska 的分享哦。战争真的是会让人改变。那刚才不是有提到 Dr. Ilinska 也有在基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任教吗？这个学校现在更名了啊，就叫做基辅音乐学院，把柴可夫斯基的名字拿掉，主要就是因为俄乌战争。好，那乌克兰人没有办法认同一位俄国音乐家的名字放在校名之上，所以战争会让人改变想法。虽然我们说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但是这是关系到人们心中的感受。毕竟现在俄国与乌克兰正在打仗，而俄国现在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负面的观感啊。就连我认识的很多的一些来自于俄罗斯的音乐家，他们现在到了别的国家都不想要提到自己原本是俄罗斯人，或许这也是一种民族认同。 但是

战争，或者是当权者，他们是否有想过他们的人民心中的感受呢？俄乌战争，两方都在打仗，先不管谁输谁赢，谁的实力强大，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是没有赢家的。好，说到这边。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那这个单元在这一年呢，都是为大家采访还有报道关于外岛的艺术啊。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请到两厅院的艺术零距离的统筹林小燕小姐啊。不过在节目中，她要我叫她小燕，所以在这边跟小燕问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家两厅院公关组的小燕，今天很开心跟玛丽老师一起在台北电台台北声景在空中与听众相见。
0: 是，那我想哦，就是请教小燕关于2025年的艺术零距离哦，那艺术零距离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会不会就是希望它是很远的地方用艺术来增进彼此的关系，就是有一个 connection 哦。所以呢，我想说2025年是选择金门嘛，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请小燕来为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好，这个其实我们会在2025年去到金门，其实有一些历史的一个历程啊。那基本上艺术零距离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在执行，那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是以邀请学生或者是长辈来欣赏节目，但是几次的一个邀请之后，发现受邀者的需要其实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慢慢的增加了一些周边的一些服务，例如像交通，例如像进到两厅院之后要参加邀请他们在欣赏节目之前参加导览，两厅院的导览。那希望在这一个一趟不容易来到两厅院的过程当中，不只有看演出，那能够把两厅院以及剧场能够更理解，在一次当中可以更在对于表演艺术能够更完整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慢慢的发现到，我们慢慢扩展，就除了在台北县市之外，慢慢扩展到其他的县市。那整个的台湾，我们已经走过22个县市，那也邀请了22个县市的朋友们进到两厅院来欣赏表演。那后来我们就在思考，我们大概在2022、2021的时候就有在思考，我们在这一些的历程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朋友们我们是没有接触到的。所以我们就在2023年邀请了澎湖的朋友们来两厅院欣赏表演。2024我们邀请了绿岛跟兰屿的学生来看演出。那今年呢的离岛，我们就邀请了金门的管乐团的学生们进到两厅院来欣赏夏日爵士的演出。那这就是一整个的历程当中，是一个慢慢的演进，

0: 慢慢的看到受药者的需要而调整的。
1: 嗯，很好啊。那所以呢，就是从2017年就开始，2023年澎湖，2024年绿岛，2025年金门了。那有没有想说2026年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离岛地区呢？
0: 离岛的计划我们是规划先三年，所以是从2023到2025、嗯、那2026之后，现在我们也在思考是要继续的往离岛再跟朋友们相见，还是是回归到本岛里面，但是呢就是可能在深度上或许在做调整、嗯、那目前我们正在内部的一个规划当中。
1: 好，这就是两厅院的艺术零距离这个计划的统筹小燕的分享哦。那这段专访会一连播出三集，我们在节目中隔着海洋，其实这些离岛跟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就是可以用艺术来产生共鸣，拉近距离哦。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十一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端午连假安康，我们下周见。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4: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6点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昨天呢是端午节，我想。

这几天哦，大家应该沉浸在吃粽子哦，还有呢看这个龙舟竞赛啊。我记得去年的端午节，您会呢特别设计的专题就是跟船有关嘛，因为划龙舟啊，所以就播放很多跟船有关的一些乐曲。那今年不一样了，我们要点新意哈，所以我们来谈谈以诗入歌，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吧，端午节要纪念什么？端午节其实最熟悉的就是屈原投江的故事。屈原呢是古代非常著名的诗人，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聊诗如何变成音乐。很多诗啊，它甚至呢历经千年之后变成是我们在听的歌曲的歌词哈。所以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就用音乐的角度走一趟诗的旅程，来欣赏到德国作曲家舒伯特他的魔王这首艺术歌曲，非常具有戏剧张力，一同来欣赏。

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魔王》，它的原作呢是来自于德国诗人歌德的诗，那讲述着是一个孩子，一个父亲，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召唤者魔王。短短的几分钟音乐里，我们听见了有恐惧、奔跑，还有没有办法逃避的命运。所以呢，在魔王这一首诗当中，可以听到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还有没有办法抵挡命运的一种无奈啊。舒伯特呢，有艺术歌曲之王的称号，他有非常多首好听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歌词几乎都是取材于诗作。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鳟鱼》，也是他非常著名的艺术歌曲。

舒伯特的《鳟鱼》，旋律是相当的轻快，但实际上这首诗它却是相当的沉重啊。好，这首歌词呢是取材于被囚禁的德国诗人舒伯特，他把渴望自由的百姓呢比喻为是小鳟鱼，那狡猾滚动着溪水想要抓鱼的渔夫呢就是专制统治者的化身。舒伯特，哇，这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家，他呢就用钢琴音符模拟出这个水波还有小鱼的跃动，而我们透过音乐呢就感受到那旋律背后对自由的深刻向往了。继续再来欣赏一样也是舒伯特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他还出现在台湾国小音乐课本中呢，这是《野玫瑰》。

舒伯特的野玫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哈，那甚至呢也被填上很多不同国家的歌词。那我们像台湾海角七号，当时呢范逸臣就唱这个野玫瑰，也是相当的轰动啊。他的歌词描绘着是少年和荒野红玫瑰的相遇，也是取材于诗人歌德的作品。这首歌曲调相当的单纯优美，也像是民谣般的纯真，描绘着是一个少年和路上的这个野生玫瑰的一个相遇哦。但您知道吗？这唯美旋律的背后，其实暗喻着一场爱情的追逐跟伤害。野玫瑰呢，它的歌词出自于诗人歌德，那是他的对于初恋的一个投射。这少年呢，执意要把花摘下来。弱小的野玫瑰，虽然他很用力的去抵抗，用他的刺去反抗，但最终呢，还是难逃被折断的命运。而舒伯特呢，就像刚才听到的鳟鱼一样啊，他用非常轻快的音符包装了这一份的无奈跟哀伤了。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舒伯特他的一首歌曲《致音乐》。歌词呢是出自于舒伯特他的好朋友绍贝尔。舒伯特他的一生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可以说是非常的穷哦。即使如此，他在音乐中找到了救赎，所以他用非常庄严像教堂和弦般的旋律唱出最真挚的写意。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能够抚慰心灵的《致音乐》。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呢从西出发，呼应着这个端午节我们要纪念的这个屈原，他本身是一个诗人啊。舒伯特有艺术歌曲之王的称号，那还有一位呢作曲家，他的音乐也是如诗般的美，那就是舒曼了。舒曼呢也曾经啊取材于诗人海涅歌集当中的抒情间奏曲，谱成了连篇诗歌《诗人之恋》。第一曲

明媚的五月天，描写着是春天的五月，万物苏醒，也象征着诗人心中爱情悄悄地萌芽了。

我们欣赏到的是舒曼的《十人之恋》当中的第一曲，在明媚的五月天，它是取材于诗人海涅的歌集。海涅描绘了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故事啊，就是一个话很少、很沉默寡言的骑士。那他白天在家里写诗，夜晚呢，则是和有仙女化身的妻子相会。然后两个人呢，在舞蹈跟梦境中度过漫漫长夜，直到黎明到来，再度回到现实。所以在海涅的作品当中，象征着是诗和现实、梦境和人生之间的交错。而我们的作曲家舒曼，在他和最挚爱的克拉拉结婚之前，那一段爱情长跑也是不容易的啊。在1940年，他和克拉拉结婚后，成了他创作能量最为旺盛的一年。就这一年之间，他写了超过130首的歌曲，所以被称为是舒曼的歌曲之年。可能就是一种蜜月期，恋爱的甜蜜啦，新婚的这个喜悦啊。在这个充满情感跟爆发力的背景之下，舒曼就写了《十人之恋》。而且他只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所有曲子给完成了。他从海涅的抒情间奏曲当中选了20首诗来谱曲，后来真正出版乐谱的时候修订为是16首，重新编排成是一个完整的爱情叙事。整套歌曲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的旅程啊。曲子的前6首描写的是爱情的萌芽跟甜美。那谈过恋爱的我们都知道，爱情就是酸甜苦辣嘛。一开始恋爱初期的那个蜜月期，到中间可能你会遇到失恋啊、痛苦啦、等等哈。我们就继续再来欣赏舒曼他的《十人之恋》。

舒曼取材于诗人海涅的作品，谱成了《诗人之恋》。我们听到的第二曲《我的泪水中长出了许多的花朵》，以及第三曲《玫瑰、百合、鸽子跟太阳》。那第四曲呢，是《当我凝望着你的双眸》。这个曲子描写的是恋人之间凝视的这种情感的交流，只要看见爱人的眼睛，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痛苦马上烟消云散，这就是谈恋爱啊。我们继续再来听到第五首，我想把灵魂投入百合花里，这就是诗人想要借由百合花寄托内心的情感，向爱人来倾诉心意。

们欣赏到的是来自于舒曼的《诗人之恋》。刚才有提到这一套作品前六首呢，还算是比较喜悦一点的，还在那个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不过其实在第六首，在神圣的莱茵河上，整个旋律氛围比较庄严，那好像也为整段爱情故事埋下了转折的伏笔。而到了第七曲，诗人发现对方并不爱他，所以他唱出了我毫无怨尤，就算是我很痛苦，我也不怨恨对方。

0: 明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能当好朋友啊，用正确的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4: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5: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6: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5: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
9: 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0: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1: 阿咪，伊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12: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1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经营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企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11: 员工多次经营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晨光音乐漫游，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来听听呢诗歌。西方古典音乐家许多的艺术歌曲作品都是取材于诗人的诗作，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舒伯特啦、舒曼他们的艺术歌曲。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的，这是法国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他美丽的夜晚将诗转化成光影。

德布西《美丽的夜晚》取材于法国诗人保罗·波尔热的诗作。这个作品所描写的就是从黄昏到夜晚，在诗的意境里，人们在傍晚时分散步沉思，也更容易去感受到爱情跟生命的短暂美好。这首《美丽的夜晚》被视为是德布西早期艺术歌曲当中最能够代表他以声音描绘光线和色彩风格的一个作品啊。继续再来欣赏的就是比较轻快的德布西的艺术作品《曼陀林》，取材于18世纪的法国诗人华特尔他笔下的诗作。Les dames de sérénade et les belles écouteuses échangent des

德布西的艺术歌曲《曼陀林》，一样是把诗意转化成声音光影的典型作品之一，描绘着它让音乐不只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流动的画面跟氛围哦。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同为法国作曲家佛瑞的艺术歌曲《蝴蝶与花》，这是改编自雨果的诗。

国的作曲家会将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他的诗作改编成艺术歌曲。那法国的作曲家呢，当然就是法国的诗人代表雨果了。我们听到佛瑞的蝴蝶与花就是改编自雨果的诗，这也是佛瑞创作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在诗作当中，雨果描绘着是一段充满诗意的想象的场景，一朵没有办法移动的花向天空中自由飞舞的蝴蝶倾诉爱意。当时十几岁的佛瑞被雨果笔下这一段很浪漫又很有哲理的对话深深吸引，所以就谱写出这一首带有轻快圆舞曲节奏的法式艺术歌曲。在诗的印象里，花是离不开土地的，所以他很羡慕蝴蝶可以自由的飞翔，那他就把蝴蝶称为是 My King， 我的王，也倾诉说你是自由的，而我是囚徒。花朵甚至还祈求蝴蝶，要么就留下来陪伴自己，要么就给我一双翅膀。但其实这好像也呼应说，在爱情当中有很多的矛盾啊，一方面渴望靠近跟拥有，一方面又向往自由跟解放，两者彼此吸引，却又是彼此的拉扯。这个作品其实充满了青春气息，也展现出法国艺术歌曲当中的一种优雅跟气质。我们再来欣赏佛瑞的艺术歌曲《在河边》，这是选自于诗人苏利普鲁东的诗作谱写而成。

在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呢呼应着端午节，分享了许多呢以诗入歌的作品。那在西方古典音乐当中的艺术歌曲，多半都是取材于诗人的作品，作曲家在谱曲，然后呢成了是艺术歌曲或者是连篇诗歌。西方呢有著名的诗人，那东方当然也是有了，包括我们端午节的主角屈原就是诗人嘛。他们的诗作呢也成为我们熟悉的国语歌曲当中的歌词，邓丽君曾经演唱过的《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它就是取材于宋代文学家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来欣赏到它的版本呢，是来自于王菲的演唱。

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我相信啊，这好像每年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常常听到啊。没错，这首诗的原作者苏轼啊，他的确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思亲啦，哦，就是中秋节的时候看着这个月亮啊，抒发他对弟弟苏澈的思念之情，也寄托着人生离合、团圆无常的一个深层的感悟。而在歌词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就是以月亮为意象，把个人的思念升华为是一个跨越距离的一个朴实情感了。透过音乐的改编，那把这个古典诗词的语言转化成是现代的旋律，所以也可以让我们发现，哦，以前呢我们讲用文学阅读的词作诗作，它其实可以转化成升级成是一个可以被聆听的情感表达。但愿人长久不只是一个古诗词的改编歌曲，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化的转移了。一样的，从诗入歌，蔡幸娟所演唱的《在水一方》，这是来自于诗经的作品。

在水一方，取材于诗经。原来诗作描写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追寻的场景。诗人沿着水边寻觅心中的思慕的人，不过呢，这个人仿佛就在水的另外一方，却是难以靠近。在水一方，其实就是一种朦胧而遥远的意象所延伸而来的。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听到哦，这个不管是古典音乐中哦以诗入歌艺术歌曲，或者是我们听到的华语流行歌曲当中，也是把古代中国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入歌。而在西方有一个作品，它虽然不是用原来的诗改编成是这个西洋歌曲，而是这首作品本身就是很有诗意， Bob Dylan 所演唱的《随风飘荡》。

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的第二天，除了吃粽子之外，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凑热闹去看划龙舟比赛。台北也有龙舟赛哦，就在于这个大家和平公园。那当然我自己常看到新闻当中会讲说鹿港的龙舟赛或高雄的龙舟赛呢也是很有看头的啊。所以呢，除了谈诗之外呢，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跟听众还分享到船歌，这也是相当应景的，因为端午节大赛龙舟哈，一同来欣赏选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季节钢琴作品当中的六月船歌。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礼拜六，端午佳节愉快。

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欢迎大家一同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中感受音乐的美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韩国亚基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4: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纸，会不会祖玛店偷吸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从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3: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3: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5: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首歌的歌词所描写的，黑夜过后太阳一定会升起，希望大家一切都好，珍惜。

0: 变成回忆。
1: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
2: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3: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2: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我是护理师。
5: 我是水电师傅。
6: 我喜欢男生。
7: 我喜欢女生。
8: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沙岗呢，
9: 师傅都像你呢。
8: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0: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0: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2: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4: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5: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4: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6: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1: 嘿，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要陪伴所有朋友来聆听经典的好歌，也希望呢已经起床的朋友可以把您的咖啡、您的茶、您的早餐给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美好的早晨。
2: 其实早上这个虽然在夏天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热的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1: 中医师是建议啦，早上喝杯温的，然后呢再去吃其他的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吃早餐，有没有？因为天气热，
2: 对，
1: 所以早上就会吃什么不管是烧饼油条啦、馒头啦，或什么什么蛋饼啊等等，
2: 对对对，
1: 然后都配一杯冰红茶、冰豆浆、冰奶茶，那中医是不建议的。
2: 是是是，但是年轻的朋友哈，就从早上起床就开始喝冰的。
1: 对啊，我儿子就是这样啊。他早上我说来给妈妈泡一杯咖啡，他知道我喝热的，他就帮我泡个热的。
2: 对，
1: 结果我就看着他呢，他的咖啡里面呢是放冰块，
2: 是，
1: 对，所以常常都被我念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真的很热你叫我吃那个冰的我是没有办法，吃热的他没办法。我说这样好不好，你答应我第一口去喝点热水，喝个半杯温水，喝个半杯，你再去喝你的热咖啡。
2: 冰咖啡
1: 啊，冰咖啡，对，我都搞混了哈。好，然后他就 OK， 他就可以这么做。然后我就觉得最起码不要第一口就吃冰的，因为你的胃才刚要开机，你就给他浇冷水。
2: 那个神

0: 经交感副交感的就会觉得有点紊乱，
1: 所以肠胃道就会有紊乱的现象嘛、嗯、所以我觉得中医讲的还是有点道理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可能他现在还年轻，没有办法感觉出来，
1: 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体会，
0: 等到年纪长的时候体会了以后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因为有的大家都是生病了才会体会、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在生病了才来后悔说哎我当初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嗯，现在就好好维护一下。
0: 是啊是啊，好，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啦，今天是我生日，谢谢妈妈、啊、今天把我生出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然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妈妈可能这时候也在收音机前面听着节目吧，因为我觉得我妈真的是最忠实的听众。
1: 我觉得你妈是你的粉丝，真的
0: 哦。
1: 那我们都不能在里面乱讲话，我如果有骂你，你妈一定改天又骂我。
0: 不会不会，才不会呢，他们都说骂得很有理、啊、
1: 没有，我真的也要谢谢我们雷妈妈，就很认真的在聆听节目，因为有时候她提出的一些想法跟建议，或他聆听到的感受，其实那也就是很真实的感觉。
0: 嗯，是是。好，今天呢，我们安排的就是男女对唱的情歌，今天又来到了台语歌曲的部分。那当然了，其实有一阵子呢，其实台语的乐坛里面吹起了一阵旋风。这个国语有 VS 十个男人叶爱玲，那台语的部分呢，有这个罗时丰 VS 十个女人，或者是谁谁谁 VS 十个男人等等的，你会发现说这些歌手呢，哎，利用这个男女对唱的方式呢，也吸引到一些不一样的族群。当然有很多人呢是真的因为喜欢唱歌，去 KTV 呢有这种男女对唱的歌，也许在家里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啦、嗯、或者是跟自己的好朋友歌友们呢一起唱的时候呢，特别的有感觉。
1: 没错，
0: 今天呢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送上的呢，这是来自于这个新加坡的歌手阿杜，他的声音呢就是以这个沙哑著称。
1: 嗯，
0: 然后呢他以前大部分呢唱的都是国语歌曲比较多，但是呢后来跟这个江蕙二姐呢有过同一家公司之后呢，他们就有机会做了合作，所以呢他们也合唱了这首歌曲，叫做《梦中的情话》，一块来欣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的是经典男女对唱，不过是台语歌曲哦，
1: 是
0: 真的超好听的。
1: 是啊，那时候将会跟不同的人合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张专辑应该会非常的好听。那没想到他找到的一些人呢，也有些是曾经听过，现在几乎不太唱的。那里面包含了像是陈子红老师，现在是音乐制作人，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音乐。那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首呢，他合唱的这一位，我相信有一些五六年级生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叫黄维德。
0: 他好像本来演戏嘛，对不对？
1: 不，他最早是歌手。
0: 真的啊，因为我印象中他是演戏比较多。
1: 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他是唱歌歌手，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签约的艺人，以后就去演戏了，变成了这个名士的当家男主角。
0: 对对。
1: 后来呢，转往了中国大陆发展。他的爸爸非常有名，叫黄若白，是一位配音员。对对对。所以说呢，在那时候他们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呢，我就觉得天哪，这个黄维德又出现了，总算的呢就可以听到这个那时候蛮欣赏的歌手呢有新的作品。我们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江蕙跟黄维德所演唱的《我爱你我爱你》。

0: 这个让我有点讶异。
1: 台语歌曲比较少听到 rap 的部分。
0: 对对，因为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傻眼了。
1: 就是这首歌特别的地方啦。嗯、对对对，这个二姐江蕙她合作的这歌手里面，这个歌算是里面蛮特别的。
0: 嗯，蛮特别，而且跟她过去的曲风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好，其实台语歌曲的这个演化史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阶段，从早期的讲述的这个生活啦、悲情啦，或者是工作啊，以前和惜别的海岸啦等等的，到后来哎，这个 little 奶啦，到异乡去工作等等，一直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一些趋势了。
0: 嗯，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合唱有不同的味道，在那一张 CD 当中才会好玩嘛。
1: 嗯，对，
0: 对不对？
1: 你以前是会有买卡带或 CD 的习惯吗？
0: 我会买 CD， 卡带我比较少买。
1: 那因为你早期没有经过卡带时期吗？应该。
0: 有，我卡带时期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传播啊，
1: 哦，就是也不会主动想要买，
0: 只买过一张，就是买过一个，就是张雨生的《大海》只买过那一个，
1: 嗯，
0: 然后后来是进入传播之后，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卡带跟 CD 的时候了，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是保存的都是 CD， 卡带就没有去买，
1: 哦 okay，
0: 对，
1: 是是是，我最早从卡带开始买起，那时候一开始一卷120块、125块，到现在 CD 一张可能400-500块。
0: 哦，以前我们都没有哎，欸，
1: 真的哈，
0: 哦，也没零用钱啊，
1: 也是
0: 我很穷哎，欸，
1: 没有，以前某一家那个唱片行都会有什么红白配、红标红绿配、红标跟绿标，哦，各买一张的话就会便宜的价格，算比较优惠的价格，
0: 哦，真的，啊，
1: 对，那当然有些时候他搭的那个唱片可能是卖不好的，嗯，然后想要销库存的话，
0: 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哦，基本上。我对于这种消费性，就是娱乐性的消费的东西，嗯，我都没有什么概念。
1: No，
0: 因为我真的就是两点一线啊。
1: 嗯，你知道家里跟学校，
0: 家里跟学校还有到医院，就这三个地方，我剩下的地方都没去过，我连市场都不去。嗯，市场去会陪妈妈去，但只有吃早餐就回来，就因为我们在忠贞龙岗那一带不是米干吗？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从小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回家买菜，一定是。吃一碗米干回来，我重点不是去买菜，我重点是
1: 吃米干。
0: 对，
1: 这就很像有些时候我早上礼拜天早上会去逛一下我们这附近那个淮南市场，然后呢那边有一家面线很便宜，
0: 哦，
1: 然后又大碗，然后，
0: 欸，你那天好像有PO出来，
1: 对
0: 对
1: 对对，我就觉得哦好棒哦，然后就主要是吃双手空空什么都没买回来，但是吃了一碗让我心满意足的面线。
0: 我也是啊，我其实去那边是当妈妈的那个帮手，
1: 副手，对，
0: 对，他买了我帮他提，可是我重点是我要先吃一碗我要吃的米干，嗯，我再回家。
1: 就像小时候我爸妈去市场一定会带我去吃豆花，
0: 对对对对，一样的概念。
1: 是啊，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啦，像江蕙又像黄以玲的向慧玲跟刘信明呢他们所合唱的这首深情恋梦。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我们经典的这个
1: 男女
0: 对唱的台语歌曲，真的很好听，对不对？
1: 是啊，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没有太多的promo，因为现在的主流的这个媒体大概播的都是国语歌曲为主，
0: 没错，
1: 台语的比较没那么多。但是呢，也希望呢大家借我们节目的介绍，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台语歌曲。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芒果王子杨哲跟谢怡君呢他们所合唱的这首歌曲，

0: 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
4: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3: 哎呦，无这衰啦！
4: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3: 啊、
4: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3: 安尼哦，
4: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3: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晨呢，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的是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哦。我相信有很多歌呢是长辈朋友可能都听过了哦。
1: 对，
0: 那有些没听过呢，你就当作是新歌来听，
1: 对对，
0: 我觉得也很不错。
1: 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张秀清跟巫兆邦所合唱的《思念的日子》。讲到这个，现在的很多的歌手其实大部分都是经由一些歌唱比赛出身的，像以前我们认识的孙协志，他早期是唱台语的，后来转到国语，孙淑媚等等的一些歌手。巫兆邦也是，其实他那时候巫兆邦好像也是参加三立的这个歌唱比赛吧，那时候呢他刚开始比完之后唱出的是国语专辑，现在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叫做《你让我的泪流到耳朵》。然后呢那时候就奇怪，怎么这个人后来就不见了，唱的也不错啊。哦，过了好几年之后才发现，哦，他用这个巫兆邦这个名字呢开始出了台语歌曲，然后呢也迁入了某一个比较 local 当地的一个唱片公司，所以他就陆陆续续的也都跟其他的台语女歌手有合作的机会。
0: 是，所以其实有很多歌手哦，我们现在有时候喜欢听他的歌，或者他已经很红了，那想当初他在一步一脚印走在那个开创的那个时候，
1: 对，
0: 其实那时候的歌声哦更值得去记忆他。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像有一些，我最记得大家对邓丽君的声音很熟悉嘛，
1: 对，
0: 有时候听到他很就是在那十几岁二十岁唱歌，那个声音好嫩好嫩哦，跟后来虽然声音还是很好听，但你就会觉得哇，以前
1: 很不一样
0: 哦，以前的歌声跟后来的歌声真的还是很不一样。
1: 因为像常姐的这个节目有另外一个地方的在讲呢，就有人一直在点那个什么陈淑桦的歌
0: 哦，
1: 那大部分听的可能是浪迹天涯啦，或者是梦醒时分，
0: 都是他比较
1: 成
0: 熟以后的歌。
1: 后来有人竟然点了是陈淑桦8岁9岁12岁那时候的歌，
0: 真的
1: 还好我也找到了，然后就播出来之后，常姐就说这声音太稚气了吧，这应该是他都会讲啊，这个大概是8、9岁，这个大概已经国中十几岁的歌曲。对，然后就觉得这个跟我们后来所认识的陈淑桦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你下次要不要做一集就是当歌手小时候唱的歌

0: 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1: 度、啊、真的、啊、
0: 有些歌手可能现在的声音 OK 好找、嗯、早期的话不一定
1: 不一定好找，
0: 可能网络上要稍微搜寻一下找不找得到是哪一张专辑才能去找这首歌、
1: 嗯、好，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江蕙跟王健杰，其实也就是收录在江蕙跟不同的男歌手合作的这张专辑里面，那他们两个合唱的这首歌呢叫做最爱的人，其实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听过这首歌曲。

0: 哇，好好听哦。
1: 对呀、啊、
0: 直接那个副歌大家一听到就啊超熟悉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歌曲好、哦、再重新的来听，哎，有不一样的风味啦。然后尤其是如果现在有一些唱片公司他们很用心的就是出副歌盘，把它出成 CD 的话也是很方便的，可以听得很清楚。
0: 嗯，没错。
1: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龙千玉跟蔡小虎，他们也是这个非常

资深的这个台语歌手了，尤其是龙千玉啊，他现在的弟弟也在这歌坛里面打拼着，然后同时也签下了一些新艺人，希望能够为台语歌坛呢做更多的努力。那欣赏的是龙千玉跟蔡小虎呢，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落花泪》。

0: 好，接下来呢继续要送上的这个呢，哎，也是两个，一个是苦情歌手蔡秋凤，
1: 嗯，
0: 好，大家听到他大概就想到金包银嘛。

另外一个呢是猪肉小王子蔡小虎。你看他们从那时候年轻一直唱到现在，也非常的资深呢，在这个台语歌坛里面，欣赏他们所合唱的这首歌曲《遗憾》。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就听歌听歌转眼一个小时就没了，
1: 那表示歌好听啊。
0: 对，那也表示时间走得很快。
1: 时间是不等人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时间怎么这么久啊，那一定是觉得很无聊，对不对？
0: 对，没错。那如果说你喜欢做的事或你喜欢听的歌，时间过得很快，你就会发现到你很在当下。
1: 所以以前这个有一些歌手来上节目的时候，他可能被同样的问题问了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所以呢，对于每一次的通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一个煎熬。刚开始是开心，但是问到后面，好像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多的时候，觉得是一种煎熬。然后呢，后来变成有些歌手来上我节目的时候，访完了以后，三段哦，三十分钟访完了，他说。访完啦，我觉得还没聊够哎。我说那就表示你很放松，而且我问的问题可能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
0: 对，那他会谈，就是说说的过程当中很自在。
1: 对对对，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让自己自在就是让时间缩短的好方法，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时间过得很快呢，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0: 嗯，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江蕙跟陈子红所演唱的《爱丢啊，爱着啊》。同时呢，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喽。
1: 没错，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勤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五月五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join 艾克音乐吧。哎哈，任我吧。今不因铁砂当烟，酱酱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替大家聊这礼拜有够的牛伴的，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有阿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琼花大追姑一起聊聊天，琼花烫后烫盖哈嘎嘘寒过 Q， 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才见面替约家大年度啊，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要和大家分享有关生活满意度。其实生活满意度呢，就是个人对整体生活品质的主观认知啊，还有价值的评估，它是属于一种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层面。这综合了个人在健康、人际关系、工作、心理状态等方面的感受，每繁衍出来反映出了现实生活跟利益损害状态、理想的状态接近程度如何呢？在每个阶段 Mokyong 的盖团图都会有不同的担忧，所以呢，生活中、工作中、健康、人际关系等等都在你的期待很勇敢的呢，今天老大家讲讲咯。好，节目到这里，欢迎收听过去东东信上东东活得精彩。

现身份满意度是一种主观的评估感受，所以就算其他人看你觉得明明是当好，不过你自己的感受是不好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感受到幸福感。其实明度没做得清的多一家评量表，评量表 SWL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你做起来是当简单，总共有五题，一算分数没动简单，对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是一分到七分。第一题，台地上我目前的生法老理想的生法状态当接近。第二题，我的生法状态非常的理想。第三题，我对生法感觉到满意。第四题，到目前为止我做的对生法都得到我相爱的事物。第五题，假使生法做的重新来过，我不会做动态的改变。上世界评分做得上明显期望，用这种方式做得动态了解你自己的生法满意度。稍微谈到歌曲献歌，来自曾仲伟的作品。

根据评估出来的结果，加上提升生活满意度的法，提升生活满意度的做法，俩关键就在建立自我的掌控感、掌控感，还有正向思考的连接，做得对日常生活的习惯做起。比如讲，当然就记录下三件感恩的事情，还有保持规律的运动，还会让其他人服从。然后为自己设定当合理的目标，这样做的话，你在心理思维的方面，还有身体生活节奏，还有在追求目标的高强度，你就会得到很多的热情和成就感，你进一步就做得提升你的生活满意度咯。好，三年来来谈谈艾克勒艾卡勒的 Still Alive 韩彩

艾克音乐吧，哎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过去，天天爱阿金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首先唐都后头故曲类似黄翠芳，翠芳姐解马解系人生。对阿金来讲，人生就系每日日都系过到动如言语，时常会带点感恩嘅心，无时常怪东怪西，手里是个唔拉俩唔拉解，无像有句话讲嘅，唔是事人也用，唔会传先人无创。日日同好同好，全款你用办来想。两只单宝妹来谈款黄伟杰《天公日》，明天。

两人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今本日第二只单元是庆典创作哈，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哈卡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听你这单元呢，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创作主题，就是漏水。漏水呢，或是漏意，还是下雨的意思。在客家流行乐当中常常见到有天公漏水啊，漏水天，这两首歌曲都是经典代表的歌曲。漏水非常讲漏意，在现实方面虽然讲都麻烦，不过对从众应该角度来看，用创作人的角度来思考下雨所带来的声音、画面、记忆，是不是用了比喻而你的心情。请说了三个的漏水天来谈款了相关的歌曲，这条歌曲来谈款阿比白乐团黄振兴先生《漏水日想到你》，下雨天想到你。

阿Kim对阿比拜乐团嘅印象就系许常用现场乐器嘅编曲来编曲，所以在作品的维度，咪许常感觉到当现场嘅画面，当场有 live session 嘅即视感。三年来，强用系用乐团嘅兴趣来呈现嘅，请一位欣赏，谢伟老师用摇滚乐团嘅方式来表现天空有落水。非常流畅的编曲，老天都感，大家接下来欣赏。

一条新歌在现卡的虚台独为本大家谈到实在没人改，所以在祖国的时节常常因为理想一条印象强感，目的就是来劝大家对作品的距离感，甚至感觉到有点亲切，又有点有生分有熟络的感受。用翻译来讲，这就是一种致敬的媒体。来谈看梁先生，沙拉拉罗太医。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两人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谈的客家歌曲。

绿水水是来自秋林街歌曲。唔知大家未从阿Kim强入目，谈到秋林街上街很有几个作品的时节，时常会感受到一种乡愁、乡愁、思乡的味道、老氛围。在今天连续谈了很多的歌曲，还没取得在清晰的表现上绿水相关的歌曲，真是会构成安尼动作的回忆。以前聊到歌曲，台体是用摇滚、民谣的方式来表现。来，咱们宝妹来谈看山口道后生乐团改编一条动静的爱作品《绿水天》。聊到歌曲由动作歌手团随改编过，阿金东重视聊聊由台体琴、大提琴的版本。做这本弹歌的音，点心不是个心。

0: 节目到这边到了每上，也希望大家会终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相对阿Kim来讲，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唱来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我们又相逢在台北广播电台，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早上七点至八点宝岛世纪村这一个单元。那今天我来纽哥熊皇帝播到树桂村这个平台，咱拜六礼拜早起是七点至八点，会经传来甲大家做伴。咱首播在 FM93.1 AM1134这个频道。啊，咱好朋友呢，那是感觉今日的大来宾所提供的资料呢，对你就有作用。咱会当伫个原音重现重播来听哈。啊，咱会当真简单，用手机麦克风搜寻。好，咱即马讲叫 AI 帮我们找宝岛世纪村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就可以重复来听。那今天当晚安排到邀请大来宾，我们这位大来宾还真的是大来宾哈。我们这位大来宾呢是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一本书的著作者陈世贤老师。世贤老师今天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还没说起到他这本非常重要的地作，但是呢他要为着一路服务着社会人群，他跑遍世界各国了后呢愿意回归到台东这个偏乡来服务，这份因缘开始来讲起。啊，咱今晚就安排世贤老师来跟大家讲起到伊这段因缘的开始，在过程当中的用心。啊，咱今晚隆重邀请《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本书的作者陈

0: 慧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思贤老师好。
0: 我说我今天早上开车过来的时候还在想说，这所有事情的因缘哈，应该是快要30年前了。
1: 嗯，我们谈因缘哈。
0: 我们讲因缘是这样的，我早期其实是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也不是要传教了，我们纯粹直觉，我读理工的，你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然后自己也觉得自己自视甚高，然后看那个很多宫庙里面的那些人，你看起动的时阵，有时候你真正会惊。那另外讲，到底是讲的是真的假？那边的人在听，到底是拢是村夫渔夫吗？
1: 没有，
0: 专门
1: 想
0: 要
1: 表演。
0: 但我咱今麦了。我就会讲到外向嘛，我咱当初无了解的时阵就边安尼看，但过来我想着讲自己碰到一挂，大部分人开始会接近宗教，都是因为碰到一些人生困境，你需要找一些方法嘛。在中华西亚，那个开始诶接受，再实在一挂人诶，有人会带你去算命啦，有人会带你去拜拜啦，
1: 我才当抽签。
0: 对，买些通灵啦，但拢有人听你说做解释。个人我讲，做物件到底我都解过，有诶个会准呢，厉害的个有诶个会准。来讲，这种物件，那有诶人相信，有诶人无相信。但咱台湾遮侪宗庙，遮侪宗教，但咱要选择啥物？因为人在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会希望抓到一个清楚的东
1: 西。所以你是在人生最畅快的时候选择走入宗教，还是有一点点落寞的时候走入宗教？
0: 我应该这么说，我家是拜灵山狗，三山国王里面的灵山狗。我一直跨出的人在拜的时阵，爸爸妈妈很虔诚的，在那的拜，但因拜是为着要探亲，伊讲啊，你要来我们厝的平安顺喜啦，这也是大家够爱。

0: 国奖券那个。
1: 哦，还有爱国奖券那个时代。
0: 爱国奖券，我记爱国奖券最后一期。
1: 嘿，所以思贤老师，按你讲起来，你的年岁呢？
0: 告诉要讲，没必要啦。我今麦讲讲，对，那阵我印象上前面讲最后一期爱国奖券会出，最后几个字是七七七七七。五个七，
1: 那个是有默契的吗？
0: 但是那个几率太低了嘛，五个七那个难度太高了。然后大概前三天左右，我爸爸就说：“哎，他今天能给我出这几百，他没来红白，那就没没跌了跌啊。”那就出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1: 啊，
0: 爱国奖券后面一期是连续五个七。
1: 你要去哪里找到那一张？
0: 那大乐透其实那个签的六合彩的就是我签几个数字、
1: 哦就是、
0: 对对对，
1: 我
0: 并不是要找到这一张，对，我是要这个数字一样、
1: 啊、
0: 我就可以领
1: 钱，不一样，
0: 对对对，那你就看到这件事情就觉得 好奇妙、嗯、但那时候我说说对对，宗教的观念事实上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这样子拜，然后过年逢年过节去大庙里面走走，但是我就印象很深，就说哎，自己对他有点亲近，但是内在又有一些理智上的反抗。对，那我后来开始接触，事实上是我们一个会通灵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本来是在拍电影、
1: 啊、
0: 对，我在杨德昌那边拍电影
1: 啊，老师在杨德昌导演、
0: 啊啊、年纪又更大，杨德昌可能有些人认识了嘛，杨德昌在那边拍电影，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次中秋节杨德昌要送礼，但我们大家就是规划路线，大家分别送。但我前一天呢、啊，我那个会通灵的朋友就通我通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今天会送你到，叫我今天不要骑摩托车到东化台北东化南路跟新一路的交叉那边，他说你今天在那边会有一个车节，会解车关。你看嘛，前一天讲有这件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去那个地方。
1: 嗯，
0: 就隔天我们在分配送礼路线的时候，我分配的地方就是在那裡，
1: 告诉你不要去那条路线，你偏偏分配到那条路线。
0: 對, 對, 對, 对，但是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事情嘛，只有你自己知道。他说但是公司交代的事你能怎么办，你还是得做。他说你就不要骑摩托车进去，你到那边你下车就用走路的，那这个关就这样过。但是你会心里想说，你只是好奇说为什么有人可以预知到你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就这样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多，他就告诉我说要我离开电影圈。那我就说我那么喜欢拍电影，他说你现在的那个精神状况并不是，因为那下人就去台北工作，其实拢都辛苦嘛。我迄阵住伫朋友，
1: 除了热情之外，还有耐力。
0: 我迄阵住的所在，两个所在，一个是朋友的顶楼，我睡在那个海滩椅上面。
1: 好，
0: 你无厝通住，你住睡海滩。
1: 那这个世代拢嘛，感觉会当生活得好啊。
0: 系啊，再阿伯就讲，我逐工值班。我值班，我睡在办公室，
1: 就有地方睡。
0: 对对对，但你看，其实这样的状况都是不正常的。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有一股热情要做这个事情。总之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我有一些东西要修行，要解决，要不然的话，可能我就遇到关卡。你怎么听了讲，那今天假，我真正骑奥多麦骑到第八路困去。但你不想身体怎么会虚到这个状态？我一个二十几岁的人，竟然是爬不起来的。啊，总之这个过程让你开始接触说，哎，有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有些东西是可能这个时候你要做调整。哎，那时候才开始调整。那时候，朋友就带我去伊那庙拜拜，伊那庙在屏东，伫不要讲嘛，无差伫车程呀。
1: 好，
0: 从台北坐夜车到车程拜拜这样子。
1: 那这就顾好。
0: 坐足久的啊，坐差不多五六点钟啊，而且你到那边是一定要转车才有办法到那里嘛，因为高雄到屏东车程山上，你去哪里找？总之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经过之后就觉得哎，自己心有比较定。那你不知道那个原因，就说哎，离开了那个工作，我当然是很不愿意的啊。但是那时候就真的碰到这些时节，你知道。一个是车祸的时间，一个是骑摩托车要睡着的时间，那 后来其实还有很多状况，那人也一直瘦、
1: 哦、
0: 对，那后来说 OK， 那开始去修，他就说给我去抖音，抖音果， 我们因果之间必须有人，对，必须有人之间帮你做一个协调者，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或谁，
1: 了解了，
0: 然后才告诉你说，那你这个
1: 时候跟业力调节，
0: 对，你这时候开始要修行，那修行什么时候？就静坐、念经、打坐，念经。

0: 打坐，这样子就是修行了。你其实我说现在讲的都是不懂的，然后就开始说哦要读经啊，读经不难啊。他说那我要读什么经？要读心经大悲咒这样子，心经才260个字嘛，一读就懂，
1: 然后背起来就
0: 念完了就懂了。哎，其实你都不懂，你每个字都懂，每个字都懂，那你就说这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种他说这没意思。然后大悲咒，大悲咒每个字你一样都看得懂的，有的不会念，但是。你读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意义？
1: 因为你还有音乐的修为，所以呢，至少在那个音节当中，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大悲咒的那个亲切感
0: 啊。没有，完全没有，你那时候完全不懂这个东西。你刚，但是后来你就跟着做嘛。然后时常在打坐的时候，我都没在睡觉，然
1: 后一无所住。
0: 我无所住，但是其实是真的在睡觉。那人家就说：“哎、欸，打坐容易困。”我讲我这叫做睡觉法王的修行法王。反正那时候都嘛是自己乱掰，然后你自己就觉得说自己在看这个东西，有的没有的，你觉得是？但是我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很会做梦。
1: 嗯，
0: 我梦里面佛菩萨会来跟我讲一些东西。
1: 那个就是一个混机的开始啊，
0: 讲哎，
1: 无形书也来跟你讲。
0: 那时候我买的太阳地心体。
1: 嗯。
0: 但后来菩萨叫我买去做这代志，你是本体，
1: 你打
0: 掉人的。对，你是本体，你名母体，但母体要去做这代志，你的身体其实是无法度。但是你知道你有那个能力，哎，有的人真正卡掉，我真哎，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一出去外口回来状况都差，再叫我退休，我买样化解啊。我洗完之后吐出一大堆水，还吐出叶子来。我说那安呢？我讲你多出去创什么？伊讲伊去收水鬼
1: 啊。
0: 但是家己去替人做跩代志，家己拢化袂掉。
1: 哎，那公亲变属主。
0: 啊，做侪拢安尼，拢当作家己做搞的。
1: 公亲就变属主。
0: 还一挂有诶无的，哎，即马讲等下，迄阵就开始。我讲做梦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好玩，我觉得做梦有点像是我跟另外一个世界的联络方式。所以一直梦到讲哦，你给我掏出我掏出，那你给我充电我充下，对吧？反正现在就是在辞掉工作之后等找工作的状态。那蛮奇怪啊，他我就开始做梦，一个菩萨的来讲，哎，事情你最近读不少书哦。
1: 嗯。
0: 那梦里面你还是有一个自己的灵可以跟他沟通，他说对呀、啊。菩萨都知道我很认真，这厉害。那菩萨讲，你躺在厝里也看不啊？你讲，其实他讲的都是对的，我们真的都看不懂。
1: 就像我们在诵经一样嘛，有一些人他其实不解其意，但是他在音声当中，他可以慢慢的熏修。
0: 有的是这么说了，但是一定有帮助了。但我就说，对于。理解心经或者金刚经这个部分，其实我脑袋完全是不懂的。他你要说在音节里面得到的，那我觉得那是跟我们现在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其实我当初所追寻的是要理解，
1: 嗯，
0: 但是
1: 那时候认为应该要理解。
0: 你读书如果不理解的话，你为什么要读书？
1: 但是那个时候不了解什么叫不思议当中，
0: 真的不知道
1: 就可以解密嘛？
0: 真的吗？你这样说的就是再高一层了，对。那我就说那时候他就说我读不懂的话，为什么要读？他说：“因为那时候就在读《金刚经》，《金刚经》又更恐
1: 怖。因为你要当老师嘛，你问
0: 我们要当老师啦，纯粹只是那时候
1: 那是要培训你作为一个引导大众的老师吧、哦。
0: 那个过程，你那时候不会知道，那个只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会心会烦躁，你的人生路不顺畅，那你有些东西你不能理解，你还在考虑你要不要继续留在台北，要不要继续做什么工作这些，而且家庭的状况也是不清不楚，因为爸爸妈妈都过世，我就讲这个也无妨，因为我可能也不是他们生的，
1: 嗯，
0: 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跟所有家族100多个人没有一个跟我想象的，
1: 啊，
0: 连习惯都不一样，然后我跟我弟弟的身份证号码，我们差2岁，身份证号码差3号。
1: 他3号
0: 不可能吧？要么就是我没有报，我晚报没有报，或者就是我是可能别人报过来，然后才去报户口的。
1: 嗯，
0: 然后我通灵的时候，哎，别人通灵的时候都还会通到我的家世、我的亲人、
1: 你的前世因果。
0: 对对对对，还通到家，但是都跟我这一次的父母亲没有关系。但我从小都觉得我是我哪从跑回来， 我 这都是自己的感觉，但我也没有想
1: 要去。我是什么？我一直就是我是破的呢。
0: 但是我就说有些线索你会觉得很有趣嘛，你就说以身份证这件事情也不可能查实。

0: 好的。
1: 嗯，
0: 对，要么就是你没有包，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状态。那你跟家人也不亲，像父母亲生病的时候，我想要回，干脆就回到他们住高雄嘛。那时候想要回去高雄工作，顺便陪他们，奇怪，就怎么都不顺，而且都已经原本讲好的工作，最后来他们那边都延宕。那、啊、其实我常在家里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不开心。他们觉得他们不晓得怎么跟我相处。
1: 缘薄啦，人讲啊，
0: 真正这不，哎，我告薄啦，
1: 六亲缘浅。
0: 对，他只会在家里说，哎，你很孝顺，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不自在。因为一准，我们都觉得爸爸妈妈的生活习惯真的有点跟我们认为的不一样。他们在菜市场工作，菜市场工作对方爱量爱画，这孙子都对着量对着画。我讲爸，他们都你那拢是甲恁学的，因即摆甲你量拢是恁的实在的习惯。那你著该讲，那其实爸爸妈妈听着那会欢喜的。那厝人爱不分爱不分，你咪念啊。有诶无？我讲哦，我迄阵那会变成这种让人家讨厌的人。我印象有一次也是，我们都以为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把自己修得更难。你希望旁边的人
1: 更难，你要修自己，还要调整家人。
0: 没有错，这些都是错，都是要调整的。
1: 哎，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再改进的，
0: 再可以调整的嘛。我就印象很深，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去，然后就听弟弟在讲家里面的事情，我就开始逆弟弟一些状况。弟弟又说：“哥，你一年跟我讲一次电，可能跟讲一次电话呢。”但你那拢要跟我念出有诶无诶？但我们其实就像我
1: 理念不一样，
0: 他理念不同，其实你的关系不见得要用这样的方法。对，我就说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值啊，我觉得那都我值。但是这些事情都是你要经过知道的，
1: 这些都是磨砺你后来变成世贤老师的过程。
0: 没有世贤老师，其实那个就是过程，但是。那个过程是让你开始接触宗教，那接触宗教，你就看到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因为你看到的世界竟然是他预知告诉你的东西，是你这个时候你看不到，但是你发现真的他所讲的东西是朝那个方向去走。我有一次也是很奇妙的状况，就是有一次也是通灵的人通到我说，我两年会去世界五个国家，而且还会看到我家有放他照片的人。
1: 嘿，
0: 重点是通灵人这没有去过我家
1: 啊，
0: 但我说我家有放谁的照片，后来想到我家有放一个达赖喇嘛的桌历，达赖喇嘛的桌历，哎，想说两年要去五个国家，你去一个国家，你当然希望多待一点，至少待个十天或多久。他甚至讲了几个了哈，像说那个印度、尼泊尔、西藏、不丹，然后还有可能韩国还是日本，
1: 就这真的这五个国家。
0: 对，他就大概他讲这个，然后我家会看到那个，那我就说怎么可能会去这样子？啊，总之后来就一个工作机会，他要去拍佛陀的纪录片。
1: 嗯，
0: 那佛陀的纪录片，他需要一个会写剧本的，因为我那时候写台湾变色龙，台湾变色龙剧本是我写，哇，嘛这厉害，啊那。要一個
1: 你经历那个世代，你才感
0: 受到，你才会知
1: 道
0: 那个全台湾收视率冠军的节目、
1: 啊。对，然后
0: 大概
1: 为什么要
0: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1: 为什么要紧急反弹会？
0: 那个是台霹雳火
1: 哦，那个是
0: 另外。那台湾变色龙是圣祖鲁
1: 哦，台湾变色龙。
0: 圣祖鲁，我这个时代冷不下去，不见我还记得印象最深。
1: 难怪他有一点，他有带佛学那个引言跟导读
0: 的部分，
1: 他导读的部分。
0: 我觉得那个东西也是有些挣扎。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是在平林茶叶博物馆当副馆长
1: 啊，
0: 平林的北拿，
1: 嘿北拿。
0: 那我底下做副馆长，那 AM 都大概写剧本，
1: 包总茶那个地方。
0: 对对对，那 AM 写剧本。
1: 好，你做包总茶，我给你请你吃粗茶淡饭。
0: 对，嘿啊，和朋友粗茶淡饭嘛，就做粗的。等点名，我说我那这边讲回回，拢录讲录等。迄阵底下就是报名啊写剧本。
1: 嘿。
0: 但我来讲，我就是无大所在，所以我拢喜欢值班、值夜班。啊，值夜班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写那个剧本啊，因为写有一个女孩子被断头，然后头丢在平。
1: 他有很多案例嘛，
0: 对，那案例都是真实的，我至少我自己经历的那些。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就是半夜三更，越写就鸡皮疙瘩一直起来，就越来越不舒服，整个电脑萤幕就不见了。那我就开始有问题了，我开始点点

0: 央，然后就开始念大悲咒回向，后来电脑荧幕就出现了，然后我就知道有这个东西，
1: 好玄啊，
0: 你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写了这些东西，我会写到，我不想现在听众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心灵鸡汤》，一种有够有名，对不对？出版社的老板，他出版社的老板，连在这边又嘛是杀他们出版社全家。那个人叫做，反正这些人都做古了啦。那个书叫做《西洋全史》，其实你应该都还看得到。啊，重点是这样，我去描述，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描述他们这个出。刚刚像心灵鸡汤出版社的老板跟这个朋友之间的故事写完之后，出版社的老板打电话去电视台要问说这个作者是谁，他怎么知道我们当初讲话的过程，表示我用想象的东西模拟出他们生活的状态。
1: 那他另外你有一道意识跑到他们，
0: 对对对，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通常会这样，因为你要进入那个人物的状态，你会创造一个境，自己要进入那个境。所以我写剧本的时候身体很不好，我然后来我会身体虚弱到连床都爬不起来。
1: 看你用音没卡话来
0: 啊？也卡啦，因为你唔知啊，你刚才讲你就是你要渡人，但当初你嘛无想要渡人，你刚要写一个好的东西，等到从咱办法会，你将迄物件画出来啊，那你无解独走呢？再过来就菩萨就讲你爱去。烧香拜拜，那请菩萨做主，然后做功德这样子，很奇妙哦。你就是到土地公庙，然后就弄了点纸钱，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说，对我并不是真心要把你们叫出来，好，我其实希望大家因为你们故事可以得到超度，那希望你们的灵魂也可以因为这样子而进入更好的状态。那这些要让菩萨来做主，知道我的心是怎样。讲完之后鸡皮疙瘩抖了几下身体就好了。那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存在，就是以我在自己的经验里面，但这个存在你对那些没有经验过的人其实它就是不存在。我觉得这个无法，但是这个开发了我去看别人在看事情的，站在别人角度来看我们在做什么。就像刚刚我们从一开始在讲说你看到那个当机器当，对，他的外向是这样。我有一次我带大概七八个不同的宗教去宜兰的三星，宜兰一点点宜兰道教总庙，
1: 三清总道院，
0: 对，三清总道院。我们带所有团体去嘛，但因为有基督教的，有天主教的，他们因为三清总院那边其实很早就开始有人底下嘞。这没进庙嘛，那做做当机啊，跳神路舞的啦，拢有啊。那些不同宗教的人，他说，比如像啊基督信仰的，或者是伊斯兰教，
1: 他们会去吗？
0: 我说那时候我们就带了大概十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去，因为那是活动，带去的有天主教的神父啊，那些我们都很熟的神父，神父就说，为什么台湾的人信仰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弄得浑身是血？然后自己变得奇形怪状，这个好就是看得很不舒服。但我就说，其实神父，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现在呈现的样子。其实这些人要么就是为了自己，要么就是为了家庭的身体健康，要么就是为了什么样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想要修行，但是这样的修行状态在他们现在这个阶段呈现的样子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能讲说他在表演，他是真的有那个苦要去解决。那神父就听懂了，就像说，对啊，我们以为在弥撒时候你喝的那个葡萄酒就叫做耶稣的血，对啊，它不是血，它就是葡萄酒啊。但是你对没有信仰的人他就是这么看，但是有信仰的人你真的把它想成是这样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有不一样的重，那个不一样的分量，可能那个真的神性也是在那边。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些过程，我喝过祈祷过的葡萄酒，我真的觉得全身被电到，全身被电到啊！这个感觉像什么呢？
1: 所以这个是哪个宗教？你
0: 天主教，
1: 天主教对不对？
0: 对。
1: 那道教还是会那个济公法师他化过的酒水
0: ，对对对。你看嘛，这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像什么？你今天看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如果是你的家人，你对他就有感觉。这张照片就出现了意义，但是对于没有跟他有关系，这张照片没有意义。

0: 当你这个酒是你爱的人送你的倒给你的一杯酒，你喝起来跟一般的在外面买的酒会不会一样的味道？一定不一样的感受嘛，而且是很强烈的不一样。那我就哎，慢慢的理解这些之后，就觉得哎，很好玩。
1: 嘿，慢慢的理解了这些呢，你就可以欣然接受，在缘分里面顺流逆流。在我们今天邀访世贤老师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用到你如果打开心内的门窗，烘托到世贤老师他在有教融通这当中，他可以打开心内的窗，可以在缘分里面顺流逆流。我们后面挂起之后呢，两分钟半点差不多，再过继续倒回来听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本书作者全世贤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到他一路服务到社会人群种种的成就。我们在这歌声当中传两分钟半点差不多之后继续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单元，咱继续要访今天大来宾，天主任用的佛教徒陈世贤老师。所以这个章节呢，好会真的对着咱在基心基嘎的概念呢，一个全新的启发。过去慧真拢会认为讲，因都是在表演，但是呢，世贤老师有伊无同款悲天悯人的情怀。咱这段继续听天主任用的佛教徒世贤老师来讲起着伊参访的经验，佮因为感受所发挥出来的情怀。

0: 斋，像我们带去的有天主教的神父啊，而且我们都很熟的神父，神父就说，为什么台湾的人信仰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弄得浑身是血，然后自己变得奇形怪状，这个。那我就说，其实神父，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现在呈现的样子，其实这些人要么就是为了自己，要么就是为了家庭的身体健康，要么就是为了什么样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想要休息，但是这样的休息的状态在他们现在这个阶段呈现的样子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能讲说他在表演，他是真的有那个苦要去解决。那神父就听懂了，就像说，对啊，我们以为在弥撒时候你喝的那个葡萄酒就叫做耶稣的血，对啊，它不是血，它就是葡萄酒啊。但是你对于没有信仰的人，他就是这么看。但是有信仰的人，你真的把它想成是这样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不一样的分量，可能那个真的神性也是在那边。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些过程，我喝过祈祷过的葡萄酒，我真的觉得全身被电到，全身被电到啊！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像什么，你今天看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如果是你的家人，你对他就有感觉。
1: 嗯，
0: 这张照片就出现了意义。但是对于没有跟他有关系，这张照片没有意义。
1: 嗯，
0: 当你这个酒是你爱的人送你的，倒给你的一杯酒，你喝起来跟一般的在外面买的酒会不会一样的味道？一定不一样的感受，而且是很强烈的不一样。

0: 那我们刚刚讲说，所以后来从变色龙，然后开始后来接触宗教，然后到后来这个人家说要找一个会写剧本的人去拍佛陀的纪录片，嗯，结果没有，就是很多人都推荐我，就他又会写剧本，他又是佛教徒，然后他又可以自由出去，又可以了解这次第，那出去就可以写剧本，又可以出去走。那找到我，哎，我真的这样子去拍佛陀的纪录片，我之前要先做功课嘛，佛教的，那时候印度去走佛教的成道之路还很少，佛陀的八个成道的位置其实那个还很少，那我要去拍这个，然后我们就要先规划，你要做这些行程规划。我就觉得我每天都过得好快乐，你在做这些你喜欢的事情，
1: 很纯粹的进入，
0: 而且你是进入佛陀的那种写剧本，人家进入坏人的状态，那你写这个佛陀的剧本是你要进入佛陀的状态，
1: 很纯净的。
0: 哦，那其实我就快乐的不得了，而且你还

0: 还有薪水，觉得那个就是佛陀给的奖学金了。然后你真的要去这个地方看这些东西，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才说啊，对，达赖喇嘛也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达兰萨拉大概就是印度北部靠近西伯，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地方。他说我告诉达赖喇嘛70岁寿辰，我们能不能去？但既然你行文去，他们都拒绝了，因为就要么都太赶，要么就是没有 太正式的管道。结果没有想到，我们飞机一到新德里，我记得是5月，飞机一到新德里，然后就接到达兰萨拉的消息，说达赖喇嘛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就从德里马上再转飞机，转到达兰萨拉的山下，然后再开8个钟头的车子到上面去，就住在那个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那个地方。那我是从我说去的时候，在新德里是摄氏40度，我们到那边是海拔3000-4000公尺，-4度，
1: 所以那个
0: 一天，
1: 那你身体可以吗？
0: 啊，当然不行啊。然后后来我没有衣服，我穿的都夏天的衣服啊，全身的衣服都是喇嘛的衣服，他们就来，
1: 然后
0: 我就被小喇嘛就对了。那我说重点是这样了，就是说你。我真的去看到我家有他照片的这个人，然后他还来跟我讲话，来还给你鼓励。我就坐在慧真我们这样的距离跟达赖喇嘛在一起。啊，你看那个感受强不强烈？
1: 多殊胜的！
0: 他讲达赖喇嘛做完法会，那法会其实也蛮感人的，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了。然后做完法会，他还跟你握手，说我万寿每个人都要来跟我握手。他说达赖喇嘛跟你握过手，我们一定要去沾沾这个福气，因为就觉得他们那个手的能量很大，他不就是他的手就是厚厚壮壮的。然后我们讲那个，我们佛经讲那个叫什么多罗绵手，有没有？摸起来的感觉，我就想象中的那种绵手就这样。然后我印象很深啊，因为你参加法会是在凌晨大概3-4点就在外面户外的场地，那所有的喇嘛都坐在外面一起诵经。那时候本来要做叫做长寿法会，那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人会发酥油茶啦，那开始会发钱，就供就是这些给僧人的生活费，然后开始就会发红布条，我就红布条，大家就把它绑在头上，有的绑在头上，我就把它当成纪念品绑在我的衣服上面。然后后来达赖喇嘛就开始念经，他一坐上去就是4个钟头，都不用上厕所的，而且是-4度在户外，还露出一只肩膀在外面，然后这样子，你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要是我大概坐不到上面去。你看4个钟头在雪地里面，你不打喷嚏不上厕所，我觉得那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坐在那边，那我们下面都穿得厚厚重重的呢。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很好玩，你就看一般人在看达赖喇嘛的时候，你会舍不得眼睛离开，你想看到他的每一个动作。后来发现达赖喇嘛打喷嚏，我觉得很好笑，打喷嚏，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就接下来就拿卫生纸啊，卫生纸就开始擤鼻涕啊。
1: 他也是
0: 你在法堂上面做这些事情，擤完鼻涕你就想那卫生纸要丢哪里，对不对？
1: 自然有侍者会去接过来
0: 吗？没有，其实他那时候没有人赶上去，他就直接放到自己的衣服里面，
1: 口袋里。
0: 但这些东西就是很有趣的一些，
1: 目不转睛的一直看着他。
0: 对，然后达赖喇嘛开始讲法会，讲到一半就说不要讲长寿法会，他也当然用英文讲，他说我不要讲长寿法会，说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慈悲，不是我长寿。你们帮我办这个长寿，希望我长寿，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讲观音菩萨的慈悲法门，让世界变得更好。他就改变整个气场就对了。但看他那种，我觉得他真的讲到很感动，然后大慈悲心。然后我就法会完之后，大家就离开了。我就觉得我要把那个红丝带带回去做纪念。他说你要把这个丢掉，那个红丝带着去，那去那去参加丧礼，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附在那。然后这个法会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保护你，去掉邪灵的东西就是要丢。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对文化不认识产生的误解。但我觉得信仰是这样，信仰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在不了解的状态去误解了别人。

世贤老师在这里，因为有各种善因缘的汇聚，他有属于他智慧这部分，指明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信仰在个人的执着上，往往会误会了别人的行为模式。哈，这段呢，真正是慧真一开始的时阵所讲的表演，哈，开始是咱佛经当中讲的，只不过是以手指月安内概念，哈，天主任用的佛教徒陈世贤老师，无疑更加高超卓越认知，哈，咱继续来听伊讲。

0: 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从开始认为自己可能是个佛教，可能是个佛教，你我们会认为佛教徒应该怎么样嘛？我说我从一个道教的家庭成长，我可能在天主教的环境里面工作，那我可能在佛教里面接触这些朋友，那我们自己认为的了解的佛教都很多误解，那更何况那些我们不了解的宗教，哎，我觉得我心就打开了。他从也是从达赖喇嘛这次的经验就看到说，哇，怎么会有人前一年就告诉你有这些事情会发生，你真的去做了这些事情而且真的发生。我就走佛陀的这些悟道的地方，佛陀成道的地方叫做菩提迦耶，菩提迦耶外面那个店，菩提迦耶就是后来回家土过去之后就把城毁掉嘛。那传说中是当地人就用沙把整个菩提迦耶盖起来，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的，这是考古在讲，就是菩提迦耶是被盖在土底下的。
1: 它其实是沧海桑田的变化吧，
0: 河水泛滥，其实是河水，有点像我们土石流，是怎么把它盖住？
1: 河水泛滥，
0: 只是后来在人家在把它重新挖出来。那菩提迦耶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到那边，我们全团的人都中邪。
1: 哇！
0: 你也可以讲都可能中暑啊，但是看起来就不像中暑了，就全部的人都怪怪的。那时候菩提迦耶附近的饭店其实也都很多鬼怪的传说
1: 啊。
0: 我说圣地怎么会这么多鬼？他说不对啊，越是圣地鬼越想去啊，因为他也
1: 要
0: 修行。对，其实在那边我就
1: 他们希望得度。
0: 对对对，得度啊，就很多观念是你在参与的时候你才会在，因为后来菩提迦耶就是印度教也有在那边，所以印度教里面有很多是会他们献祭的时候是会撒花撒牛奶。
1: 嗯，
0: 你想嘛，牛奶在热天下面的那个味道会怎么样？
1: 他们还有酸化呢。
0: 酸化，对对对，但是他们不以为意啊。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踩在地上黏黏的，你就觉得这个不舒服。因为每个人对所谓的神圣真的是不一样的态度。对，那我就 OK， 我就说这个其实都是开，就是打开了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我就说那时候印度的这一趟我要去之前，菩萨就先告诉你说，我就说我去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他说你去就是你每天要打坐，你打坐你会知道，你会有灵感告诉你明天要去的方向，这个就很有趣了，真的就是要去的事情，你期待的事情就会发生，让我们有办法拍这样的画面回来。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有点你在一个超现实世界跟一个你现实世界2500年前你认识的佛陀的环境，跟你现在你实际到那个地方参与佛陀当初曾经走过的路的感受，
1: 跨过这个时空。
0: 对，你在那边其实是有点凝固那个时空的感受，只是没有想到是我们讲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1: 未来
0: 真的那时候在那边你突然，对啊，你不执着在这个环境下，但是你全部都得到了，很奇妙了。

天主任用的佛教徒思璇老师这么奇妙的人生体验哈，刚才为我们述说接触到佛陀的兜罗绵手这样子的经验，你们就有加持过。

多少咱各种不同款的宗教有个安怎来解脱？谢谢老师在这段大家开讲的过程当中，帮慧珍破了很多的魔执哈。这段下我可能有一点仔知影，咱《楞严经》内底所讲的什么是以手指月哈，我就是人的表演哈。但是世贤老师认为讲，他有他的苦，想借着这个过程来展现出来，祈求诸佛菩萨为他找到一条解脱的路。这就是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跟慧真无同款的智慧。一位真正值得咱大家尊敬的佛教徒，咱的老师，咱在药房大来宾的一个钟头里面呢，哈，世贤老师的谈话，我们几乎不用修饰或是删减，引出咱个这段访谈，用这三个单元来播送。啊，今晚呢，特别继续播上的第二单元的专访，世贤老师要为伊因何来到台东，成就着圣母病院这份工作进行的因缘，咱要继续请世贤老师来讲。

0: 告诉大家，都讲到像921大地震，唔知可能有一寡较年轻人都冇听过九二一大地震。
1: 九二一到底是当时哈？
0: 1999年，
1: 民国八十八年，
0: 1999年，但怎么到底这个？这个法师的道场，你会觉得很奇妙，就做
1: 法师的道场。
0: 对，因为我在台北，
1: 啊、你就是任用的佛教徒没？
0: 没有，但是那阵我就是我刚我们上次讲到说你来台北，然后你又后来找工作干嘛的，然后后来就是一个因缘，一个法师说他道场需要有人去帮他维护，
1: 嗯，
0: 他说你又没有地方住，你干脆来住道场好了，我就住在道场里面。那时候九二一发生，其实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1: 嗯，
0: 那其实后来是门被敲开了，我才知道，因为整个门都变形了。
1: 啊，
0: 道场在台北。然后后来就是921之后，就是天主教跟各个宗教团体都觉得大家要去救灾。其实很有趣哦，就说救灾最早到现场的其实都是宗教团体。
1: 嘿，
0: 那最晚离开的还是宗教
1: 宗教团体。
0: 那宗教团体去是没有钱。
1: 嗯。完全自发性的，
0: 完全自发性的去那边帮忙，而且我觉得那个心其实是你把别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在照顾，我觉得那个是全国一个很强烈的慈悲心的凝聚。但是你要后来就是有一个这几个宗教团体的人就发现说，所有的物资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有报道到的地方，大家才知道。那全部的物资也是没有指挥系统，非常的凌乱。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做马天赐，他是在更新文教院，更新文教院我让他怎样啊？那更新文教院他就说，对，我们要协助把宗教的东西资源做个整合，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抚慰人心，一个就是要整合各宗教的资源。我觉得这公安这两件事情就很重要。他说，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脑袋清楚的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他就找到我。
1: 脑袋最清楚的人，
0: 脑袋清楚没有啦，
1: 可以服务社会人
0: 群的，帮忙这些神职人员做点事情呢。他们，你要叫那些60、70岁的老先生去再去怎么做？
1: 那时候你几岁？
0: 那时候大概三十出头吧。那那时候就找到我，然后我就要跟所有的宗教团体每个月固定要开会，我们要把所有的资源大概知道在哪些地方，然后要跟国家，那时候是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嘛。我们要知道国家的这个救灾的资源要怎么去运用，但你在然后你再去这个时候，其实听得到只有广播节目。
1: 嘿，
0: 那个时候能听到的是广播，你真的能抚慰他们，其实广播节目很有用。然后你会知道资源在哪个地方，你要告诉大家要怎么去获取这些东西。那刚刚讲的说每个地方哪些东西要到哪里去，然后神职人员啊或者不同的单位，你要怎么样去分配这些东西？
1: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嘛，哈。
0: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印象很深啊。那时候就时常要开车到往南投那个地方去嘛，然后他们也会回来告诉你当地的一些状况。他们就讲说，对啊，一贯道都那边吃饭的都是一贯道在煮饭，一贯道跟慈济，但是他们做的都是素的。他们就说，我们讲吧，类似这样子。然后神父会去帮人家，神父都叫祈

0: 掉嘛，他这些灾民都讲生不来替我受惊，生不来替我受惊。
1: 对，
0: 嗯，他说生不我不受惊，生不讲我不要受惊，讲你都替我做，但是灾对灾民而言都是受惊。那我就说那个东西其实对神职人员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来我们不同信仰的是这样。那那时候还有一贯道，就是基督徒都有那时候在南投有一个很大的一贯道的道场。

0: 同一个宗教，对，我就不照顾你嘛。他们在帮，我就刚刚讲说，天主教在帮这些人祈祷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是哪个宗教的，我才帮你做这些。我们在发这些便当或者物资的时候，不会说你是哪个宗教，不会分别。但是你在看说，在天龙国，我们讲天龙国，就是说你在办公室里面这些人还在讲这种话，其实伤害灾民的心啊，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嘛。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是真的，我就看到他们写这样的文，你会看到这样的文宣。我们就是真的去跟那个牧师讲说不要这样子写，对，或许你心里面真的这么想，但是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其实对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安定没有帮助。我印象很深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看到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偏差，
1: 他个人的偏执哈，
0: 自己偏执，以为是你当牧师你讲出去的话你会影响到很多人，
1: 对，不能把它变成文学。
0: 但那时候才开始觉得说宗教之间的交流其实大家都陌生，每个人用不同的方法。事实上，你看救灾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个人都想要去做好事，但是为什么很多好事做不好？因为你的热心可能不见得到达那个对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于是大家就分别。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神不能召集到这十几个宗教团体，大家在一起愿意做这个事情，这神不好伟大，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法国人，
1: 是
0: 来台湾服务五十几年的法国人，那你就开始觉得。我神父做这件事情很令我感动，但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时代的人不见得会记得。你看那时候有个汇聚佛学会，郑振煌老师，郑振煌教授，就是写西藏生死书的那一个，
1: 西藏生死书的作者。
0: 对，你看那时候还有圣慈济，慈济那时候慈济也是加入的，佛光山的也加入，然后什么基督教救助协会啊，一贯道崇辉啊，你想得到的台湾的所有重要的宗教团体都在，那大家就固定在一起，然后去分享这些东西。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刊物，叫做《陪伴月刊》，然后在那个中广的《美的世界》固定节目去播有关灾区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做中间的那个最主要的执行者。那所以我会认识所有宗教团体的人，我就觉得听他们在讲这些事情，你也要打开一个另外的世界，就是你在看社会上的工作的人跟在灾区救灾事情。的事工的人是不一样的看事情的方法。那可能因为我做的还不错，所以那个天主教的一个叫做天主教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就说，哎，世贤，你来帮我们，你来帮我们天主教做刊物好不好？他说你有这个才华，
1: 把这个刊物做好。
0: 对，因为他们有那种会训，有刊物，他需要有一个有这个整合能力的人。我说，哎，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哦，我说我知道你不是天主教徒啊，但是你就是
1: 文笔好。
0: 我觉得刚开始看可能不是，对，可能是的，反正他就希望我去帮忙他们做，我就开始去做他们这方面的。就九一的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去做他这方面的志工，因为我那时候就没有在做固定工作，我本来是有固定工作，然后就做这个，然后开始认识医疗，开始认识这个天主教团体他们的思考方式、信仰方式。但那时候我其实还要兼一些别的工作，因为这些团体其实养不起我了。对，然后后来有一次就中午去看看这个执行长，我去看他，就听他在讲电话，然后他讲电话里面就讲的就是，对，台东有一家医院快要倒了，然后医生都跑光了，只剩下两个医生，都是外国医生，然后里面最主要的那个医生得了癌症末期。那负责公关的那个小姐也得了这个精神，就是忧郁症、精神耗弱症。然后医院下个月要发300万的薪水，然后医院的存款只剩下50万。
1: 啊，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陈世贤老师，然后呢，成就了这一位天主任用的佛教徒。阿甘管呢，咱这个时间叫。安排来讲呢，阿个一首歌曲，时间特别到位了。阿世贤老师前往台东建模病院，又个如何启动社会服务，然后呢，成就到这个病院后来规模。啊，这部分都要留待后一个礼拜咯。啊，咱在歌声当中，先跟好朋友讲，咱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再去是7点至8点。我的四季村空中再相会。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轻松快乐的欢乐大吉。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